漂白的文章哦，大家早安，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那下再播一首歌哈，因为有个人做者烦恼，拿来体检，对不对？啊，那如果有这个体检那无过嘞，哇，你都无驾照呢，你都袂当骑倒摆，袂当开车呢，对不对？对啊，所以有一挂老司机安怎？莫讲蛮皮啦，莫讲叫我皮皮啦吼，就以拖代变啦。我就甲拖啊，拖偌久算偌久，反正我开车伫路上也无一定会用炸落来呀。吼，对吼，嘿，啊无你爱参加这个道安教室，是不是爱去面吼？爱这个啊，坦白讲，有当时啊，这时段吼，那较像较偏远的，交通较无方便，这长辈时段出门，就是爱骑倒摆啊，啊无就爱开车。啊，即马就是高龄要换驾照，即、这个新制吼，即、这个新制制度已经上路啊，开始啊，对不对？但是大多数即长辈是大想要啦，那依照规定来换驾照，就该想讲来回奔波啦，对吧？有伫山顶啊，一路降落来啊，哦，有诶管两款大海边啊，哦，路途遥远，即是有影诶吼，来回爱奔波啊，啊，就想啊，我卖去啊，对吧？买无卖去啊，安尼吼，啊更加烦恼的是啦，万一那体检无过咧，啊无那换驾照失败咧，诶、欸，啊我无驾照就等于无上卡安尼，都无收入安尼，对。有个人有这个驾照就是啊，我准备开车尔，但是有人这驾照是为要生活的呢，就职业驾照啊，对不对？这就是要生活啊，有诶在菜市啊做生意啊，爱开车啊。载物件载货啊，就是爱驾照，对不对？这就是要生活呀。啊，那么如果若无驾照，等于就无双卡，啊，就无收入啊嘞。买菜看病变成问题，到你出门刁刁难啊，对吧？你着也袂当骑倒吧，也袂当开车，甚至变成囡仔负担啦，三头两歪嘞。啊，无你休困，甲我载来嘞。啊，好不容易休困，伊要好啊放假，啊，着载你去遮，载你去遐，有无安尼？甚至变成囡仔负担啦，啊无就无就买，啊无等个等个等，以拖代变啦，系哦。这就是，这就是想办法出来嘛吼。啊像这住伫高雄桃园山顶啊，哦桃园山顶，哦这个姓刘的先生，伊住每年满70岁，啊伊每一工上班哦，来回桃园甲六股啦，开车80公里，好足远嘞。80公里，好、哦，阿姨就咧批评，伊讲哦，英国哦，菲利普亲王96岁搁咧开车，哎呀、啊，英国菲利普亲王伊96，因老母要死，迄当嘛搁开车俩，哦，系啊，伊丽莎白啦吼，伊嘛搁开车俩，伊嘛搁伫因的迄个园区足大吼，安尼咧开车，哦，啊，美国哦，足侪老太太，哦，啊，开慢车上路。啊，若较偏乡的老大人，无像伫市区啊，吼、哦、有超商足方便啊，有捷运通好坐啊，吼、哦、啊若住伫山顶，若如果袂当开车，迄真正是足痛苦，像迄无双脚共款的，出门刁刁难吼、哦。啊，若换新的驾照的制度，对体力好的，啊，感觉够咧上班的人来讲，无公平啦，吼。哦啊，把这带伫新的五峰70岁单先生，伊讲部落吼、哦，这少年人拢出外，平常时啊买物件，也是要就医的，吼、哦，这需求拢必须爱家己开车嘛。啊，伊拍算咧等到这缓冲期的期限啊到啊，我家来体验到啊。吼、哦，无像讲伸头一刀嘛，吼，缩头也一刀嘛，吼，袂当，起码要缩头，吼、哦，你这缓冲的期限啊到啊，你伊才要做体验。甲来办手术，也毋过伊烦恼，若是无通过体检，哦，还是这暂时无过。五峰乡哦，的山区啊，五峰的山区，迄交通足无方便的。后摆想要出门要安怎？我恁讲坐海呀，啊毋足坐钱的。迄山区一路落来，甲这平地来回等于甲厝干免讲清通苦去哩。对吧？你都可能买一个物件，看一个医生，健保嘛免开遐济钱，但是都因为交通爱开遐济钱啊。
偏远的所在有中巴咧，甲恁载咧啊。一天一班，有诶一礼拜无两班。啊，你问即个话，表示你都无到位山区啊，你毋知迄个无方便嘛吼。即、這个桃园市诶复兴乡，71岁林先生吼，伊进行伫咧公所安排之下接受体检，吼啊，搁降息了后，伊顺利换新诶驾照。啊，毋过伊认为哦。这个事前准备相片，爱写资料，吼，这个流程哦，好做哩哩扣扣的。所以政府即马推动的数位化，哦，甲行政，而且程序哦，应该爱简化，安尼来缩短到安全降息的时间啦。佮加上75岁哦，爱佮换一届，因为你70岁换一届，就咱用到75岁安尼啦。75岁爱佮换一届，吼，还佮有认知的功能的测试哦。哦、感觉很扰民，这嘛袂当讲扰民呢。我你看看这市的有啊路上哦，70几岁，有诶70几也作用啦吼。无他大拢像阮当初电话咧啦，对不对？会啊吼，等下哦。嗯，我甲看一个哦。

包括黄泽廷先生啊，因这辈出来唱歌，甲黄泽廷先生、黄总杰啦，伊个声无变，会晓声阁足洪亮，啊，观音还阁唱唱会起哩。哦，像进前一个办演唱会，一个都，嘛是我老歌唱啊，查甫有无？唱袂起，唱我拢走精去。哦，伊开演唱会了后嘞吼，啊，大家甲讲啊，声差真济啊，又袂起哩，啊，乌白唱。呵呵，大家黄泽廷先生，哦，我的黄总杰，大家学了伊。伊个声拢无变，伊个声后到即马七十几岁阁无变，哦，哎呀、啊，啊，所以你甲看这有台声，你讲无检查安尼嘛是袂使呢？你像即马无啊被称为移动的神主牌，就是安尼啊，变开车变乌白撞乌白龙，这是事实啦，这嘛是真正是事实啦。所以政府个要求恁爱去做体检啊，啊个就是做即个认知的功能这啦，然、哦、后认知功能这无扰民啦。但是就是因为因住较山顶，即个讲较无方便安尼啦。那坦白讲，因是安尼哦。因为即个认知的功能，即一定爱啊。你的认知功能都无够，你要开车，你的反应都变无好啊。所以今日这嘛是为所用路人啦、啊，会安全的。啊，无你一张车开出来，乌白撞乌白弄，即新闻条咧报啊，是毋是？哟，因讲哦，想到讲年纪大爱换驾照吼。因这某嘛是足烦恼哦，这八十岁吴先生啊，伊住伫庙里通宵甲偏远的所在，啊，因某原本是怎啊来哦，上届早摕到职业驾照的女性，开过火车，开过娃娃车，哦，啊，对着天体力哦，坐会后，啊，体力较无遮好，啊，开车有风险，伊才换改骑乌多麦，啊，即卖换驾照的新坐上路，嘛唔知会过也袂过。想了就烦恼，啊，唔免想家己烦恼啊！你现在烦恼，你会过未过？表示你嘛知影你的身体有问题，可能目睭较雾未过。你目睭若雾未过，目睭即关未过，你就免讲啊！你目睭雾煞煞，你要开车哦，要骑倒歹哦，要吓死谁啊？吓死宝宝哦，对不对哦？系啊，总是爱去面对吧。我感觉这是对的，我感觉啊，但外国人八九十嘛是搁咧开车。啊！因无法度因路宽，因家要去一个超商，有可能要开两三点钟呢。啊！因路足宽，哦，啊！因地足宽，啊，咱无同款啊，对不对？系啊，所以讲哦，啊，这吴先生哦，哦，对，来，目睭无诶，有黄斑部病变，所以正类哦失明。啊，那倒类咧，有时好，有时歹。啊，你要等当时有时好，有时歹。啊！你即马想讲有时好，即马目睭快甲开出去，向阳转目睭变歹去，我咧昏去，是毋是？对啊，所以这是危险的代志，坦白讲啦。哦，啊，因骑过距离市区六公里啦，但是若要骑车去市内买物件哦，想要一礼拜两三届，伊烦恼家己目睭无好，会低速就检查袂过，怎毋敢去检查，毋敢去换驾照，安尼你就袂当开车，袂当翘倒歹啊。这是这嘛是保护你，因为你家己目睭你目睭无好啊。伊个正率是完全失明啊！伊个倒率有时好，有时歹，安尼哪好？对不对哦？系啦，即个做者只长辈时段哦，即摆着爱去换驾照吼，会心声讲出来吼，有人烦恼嘛吼。啊，为如果你起来检查袂过，干怎个骑倒歹？袂使啊！你目睭都无过，你要骑倒歹？你当然伫恁家用蒙个蒙惯时，知影只要倒我，只要等阮世界哦，喂，无啦，危险啦！啊！你阿其实出门，你暗时要甲阿咩出门，是不是？吼、哦！庙里某一个七十二岁的黄先生，伊目牙手，啊，我某袂安开车啊，拢靠我这個老司机咧甲接送的。原本今年八月要换驾照，但是因为目睭无好，啊，袂好，吼、哦，啊，就甲拖刷甲拖。啊，即阵啊发生足侪件高龄的驾驶吼失控，家己去弄的这代志，所以支持新的制度吼。哦那是无法无度换驾照换袂过，伊规去卖开车，对？安尼才是啊！啊无你食到七八十岁为着，即个开车家己去弄弄害，安尼唔做不记得，对不对吼？啊无婆婆坐客人车，你也无逐工咧出门啊，对不咯？有当时你也无逐工出门，啊你有燃料税、牌照税，一个万几、一单几万块，无像你坐客人车，你开会遐钱哦、喔，是不是哦、喔？系啊。啊！这个、高雄六股六七十九位独居的姓姓齐，而且先生伊讲哦，
两个月前哦，已经换驾照，好佳哉，身体健康，驾照无没收。哦，啊，要去市内去病院哦，看诊的路途160公里，伊嘛无想要麻烦住伫个台中的囡仔，吼、哦，迄无法度啦，迄远亲救不了近火啦，伊伫台中命定等个六久，带你叫医生看，吼、哦、对不对？吼、哦，我今日要讲的故事就是吼，时段啦，辛苦病痛吼，后生媳妇开始咧小体，吼、哦，啊个东西啊兄弟也卖小体。哦，今日要讲起，伊讲伊无想要麻烦住伫台中的囡仔，所以我讲你啦，你若勇敢囡仔，我著认真拍拼，啊无心拢挂念你，啊目睭无好啊，啊驾照即摆检查无过，要阁开车，啊伊嘛是爱烦恼，目睭无啥查明，开车开山路，对不对？嘿呀、啊，伊著家己包车，吼、哦，即、这个落地较深，伊著家己包车去看病啊，开2300啊，足贵个啊。万一若真正无得开车，目睭好就要开钱叫车无咩？你2300讲足贵吼，足贵。啊，你若发生代志咧，2300算啥物？吼、哦，都对咩？所以代志发生之前甲发生后，你要选对一项。就像你提早食，提早顾身体，莫有中风。甲你即马中风一个月欠3-4万人，差3-4万的钱，4-5万的钱来顾，你要用对一项。咋哪知咋哪知，千金难买后悔药啦，万金难买咋哪知？唔对，千金难买咋哪知，万金难买后悔药，对唔对？对啊，所以我感觉这是对的啊。你来去检查啊，就全国人会家己包车来回2300。但如果你是健康勇健的人，啊去佚佗包车，你买包车，啊大饭店开嘛较侪只，迄个享受的。对不对？对啊，吼、哦，而且享受的。啊，人像这就是看病，啊，但是你也像2300足贵啊。啊，但恁这看诊的可能3个月才去一届尔。啊，因为慢性病3个月一个处方签啊，3个月啊，对不对？可能3个月回诊一届开一摆钱。啊，但你像安尼保庇安全无？保庇安全啊。好、哦，所以希望好朋友，那如果会当你家感觉烦恼，我身体可能袂过，那么安尼就是烦恼啊、哦。这个烦恼你搁开车嘛是危险哦。这就是2300能解决的事情了，你也弄一下怎样，你的车能维修呢，是不是？是啦，好不好？大家好心好行，那如果你的时间已经到达要去换驾照，你就去换驾照吧，你平安啦，别人用路人也平安啦，能够对不对？对啦，来啊，跟感情不好啦。

0: 干一杯啊！饮酒卖开车，啊开车的人卖饮酒吼。好来，啊入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勇敢足重要吼，搁顶勇敢一改。
1: 捐2000安尼咧叫，
0: 吼拢安尼食啦吼。
1: 系啦，系啊。
0: 啊有改过着无？
1: 有啦。
0: 啊那过着讲讲。
1: 我脚袂行，脚袂行，食脚会行讲。
0: 啊你脚本来那袂行。
1: 滑倒啦，你家己出门脚滑倒啦。
0: 啊。
1: 啊！迄个髋关节无，迄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1: 断一截啦，啊，落骨落接袂啦。
0: 哦，落
1: 开。啊，今嘛啊袂食啊，为着食雪里旺啊，落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节
1: 足好用啦，
0: 足好用，啊免炖阁好啉。
1: 嘿啊，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迄足好用的，啊就食。我今嘛在上班啊呢。
0: 真诶好。嘿
1: 啊，
0: 真好。
1: 嘿啊，啊做小二日啦。
0: 哦，还阁袂歹。
1: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有够安尼，
1: 嘿啊！
0: 迄个二度酒会上该赞啦。嘿啊，有个人吼，安尼都安尼戆啊、闲啊、无元气，啊，就一沉一转哦，啊，伊哩食啥物药啊？迄药啊，袂生火，袂生火啦。加开一百炼糖的冤枉钱啦，啊，加病程加足久啦。你甲保养所得，你是人来对不对吼？火上好啦，啥物上好？咱的身躯若无火，无火就无脉，吼、哦，足简单嘞。哦，爱当去上班啊，做欢喜。来，阿珍哦，最上小卡对羊肉炉头家娘，会当去趁钱啊。哎，迄个人客咧看到上仔，人客讲，哎，我头也唔敢甲你讲，想你可能要花呀呢。哎，结果咧，咱的产品个乖，勇铿铿啊。
2: 我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甲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迄个顾心脏的，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后是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雪里旺。嘿，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伊食？
2: 哦，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啊，无食你食，我袂做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间，伊那个一当开三间两骨。
0: 哦，也卡咪。
2: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血，欠血补血，赶快灯啊来食。啊，未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我看恁的身体好啊，唔咪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会上病？一当上电锅嘛，嘿，电锅我开四五粒啦，去年上批嘛，我嘛开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就感慨啊啦！
2: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连续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宣传的？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有好外做啊，我有卖吗？对6公斤啊！
0: 搞鸡巴减少钱，开刀听无当啊，就是安规身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2: 对啊，阿姨，你大家吼，我较济嘛，因为我咧做小卡丁嘛咯，最上小卡丁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来咧，因为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咧。哦，你今麦佫约我面前做主持人，我嘿，我最近啊，讲嘿。
0: 真欢喜，真欢喜吼，真欢喜！来，这个目睭，这个大姐目睭，这个大姐用化疗。化疗医生嘛，甲讲有开也死，无开也死。好甲再查见讲，非得都好，啊个无甲开，啊甲开嘞。啊，把咱的产品听啊，这尔啊用件，哦，即马80几岁啊呢。
3: 叫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食。那是太太，
0: 太太甲撞线的哦。
3: 嗯，
0: 啊，我去做化疗。
3: 先，我是迄种
0: 子宫拢软，拢软。
3: 啊，
0: 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3: 以前，伊就10几年前，伊是我唔知道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迄马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里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0: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3: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同个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咧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0: 哦，恁个学堂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3: 哦，安尼哦，
0: 爱爬几层啊？
3: 4层。
0: 爱爬4层的哦。
3: 4楼。
0: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4楼无问题对哇？
3: 嘿，我爬去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80岁也是安怎？那拢袂迄落。
0: 你80岁啊？嘿
3: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岁开始进进开，迄度拢烂了了，安尼，即种迄落是食较真，我拢无人。
0: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的外康棒呢？
3: 嘿，阮遮出侪，哦，阮内底。 我们在进不到七八十个在吃
4: 这样哦、喔、
3: 啊你们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啊、
4: 对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欸、
3: 我就这样跟他说
4: 好啦祝你谢谢
3: 谢谢
4: 拜拜
3: 谢谢感恩谢谢好拜拜
0: 我应该让你听他第一次起来分享我会几个当前他第一次起来分享就是伊会去讲伊是安那那会拢软哥哥啦吼，因医生啊讲开刀迄无效伊啦，嘿开刀伊讲有开也死啊吼，啊无开也死吼，我来我找较紧的哈吼，我伫遮，我伊八十六年做化疗证。
3: 我已经甲恁食着食，我着本身食十几年啊，阮爸爸伊妈妈食十几年，只啊唔啊开刀吼，我囥较足严重，我着是啥子宫颈来拢烂去，拢烂去啊，吼已经拢迄落去，拢无血，也无血红素，也无啥，啊做固六十电疗，啊搁做化疗，哎一点体力都没有，医生就是甲我判断讲，因我无开刀，伊讲我无开刀嘛死。啊，有开刀，无一定嘛是安尼就对啊。嘿，阮左囝就讲安尼，佫有一点点啊，诶，希望无甲伊病。啊，开了咧做治疗的时阵做，唔啊，身体作息拢无力，当去行路无啥。医生甲我讲，我差不多一年的寿命。啊，八月了，我就开始我拢无食啥物，就是一律食迄种啥雪利旺，因为无血嘛，无血啊，因为咱得血功能拢停止了了。先甲我讲，我无法度做血，啊，所以我拢食雪利旺。雪利旺现在吃足相信我一罐拢差不多较无半个月，啊，都拢继续吃，啊，搁吃迄个灵芝粉。我即马就是医生讲，哦，啊，你才会迄落嘿，一年诶、欸，一年八十六年，一年诶寿命，
4: 哦，
3: 啊，所以我真是吃保养诶，咱讲实诶，我真吃保养诶，拢会。啊，你一早就想着着吃无体力，哦，拢个个啊，就甲哦，我白吃就对了，反正有吃死无吃死，管他死啊。诶，啊，真正吃一个，有长做伙，我报偌济人吃呢？讲你太太。啊！你安尼强要打伊啊！迄花就是爱臭要打，啊！你真食到有法度安尼，安尼水洋洋，安尼白泡泡安尼。我讲我拢无食啥，我就是干那一直食雪利旺。啊！噶，我是甲伊讲灵芝粉是改善咱的体质啦。
4: 因为你食着物件，因为灵芝吼会当互伊安那，互抑制吼卖生痰，所以你是食了最好的物件。灵芝互伊卖生痰，而且咱的灵芝是纯灵芝啊。
0: 爸爸节快乐！德利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利林果精、德利林果粉、咱的德利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今日碰破啊，充电充我888，你是电啊充我爸，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好，大眠拢困得好，也够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啦，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五星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灵果精送灵果精，买灵果粉送灵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以上广告。哎，谢谢哦！啊，这活动我要来个买啥吼？过两礼拜咱要慢慢做杂志啊，一年就是一届，买三品送三品，一年就是一届。所以咱老朋友啊吼，拢知讲咧期待爸爸节当时要送哦，因啊送拢款几年份的，规家伙啊健康啊，该预约起来啦。啊，你若得赚着健康，还佫赚着金钱，因为咱买着送，买着送吼，4000块送1000块。哦，5600送1400块，都拢伫这时阵只，过两礼拜慢慢做杂志，好朋友你也想好哦。即马六六啊，因为立秋啊，立秋过来处暑啊，天气要阁变凉冷啊，你的皮啊会砍一尾，你的皮啊若咧季节咧多变化的时阵啊，开始咧糟蹋你的时阵啊，影响着你的生活，影响着你的困眠，影响着你上班，影响你读册，安尼都唔对。即马更加扣合起来，甲宽合起来，你甲怎讲健康用件，搁来一摆。较简单吼，好，加入阮健康的团队，安尼就好。唔知要对关，袂要紧，敲电话就好哦。啊，那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 0800-3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真啊，平啊过敏的吼，咱这热人之前啊吹冷气袂开面，啊但那寒人嘞，规个外口拢是冷机机，吼、哦，迄个袂开面对不对？回温的时阵啊。天气在变化的时阵啊，迄唱唱唱唱，我的目睭闭袂紧，要安那开车上班做工课啊？啊那鼻啊，安尼嘴鼻子水水滴水水滴水无停的，安尼你是咪啊认真安分暗时间困得去啊？安尼你完全拢无咋困，你是困袂去的吼。所以人伫这时阵要记得叫我起来，叫我起来。咱这个礼拜四吼，今日礼拜拜一拜三拜四，咱农历七月初一啦，表示啥物？中秋节阁剩过半个月尔。我希望咱即摆囡仔调活起来，甲中秋节你当来佚佗啊，对人食烧食冷。你话即个妈妈吼，伊原本讲啊都拢身体无勇健啦，啊有当时啊都若要出门唔敢出门，因为伫厝都出出来啊，安尼要出门。我讲哦，啊你规身骨拢晒味，嘿啊，所以唔敢出门啊。即种人足济无？足济，叫伊即摆改善较好啊，会当出门去佚佗啊，安尼人生咪才有意义。都为了食补安尼款袂好势。足艰苦，他们讲足艰苦吼，足大健康啊吼，足大勇敢。啊，咱来听歌，你若是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就另外一种结局啊，对不对？对，咱要听这首歌，另一个结局。

0: 好、哦、儿子啊、哦，好、哦，哎、欸，一开安那呀，哎，把镜开到，你把我想生一件，假生我都在水里水里望啊。
1: 哦，他那个膝盖那个韧带断掉了，十字韧带。
0: 骑车骑很快啊、
1: 哦？没有，打球的。
0: 哦，打球的哦。
1: 哎、对对对，
0: 啊你在静养的时候吼，给他喝血量最好了。
1: 啊、好，就哎，他礼拜四开的嘛，所以现在就可以喝了。
0: 哦、对对对对对，也康全哦，给足紧好诶。哎、啊，少年囡仔咧恢复嘛较紧啦。
1: 好好好好，反正就、哦、反正他现在就是可以马上喝就对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吼、哦。
1: 好好，那
0: 啊祝他紧好啊，出来找我弄掉哈。
1: 哦，好好，谢谢
0: 你啊，胡拜拜，
1: 好拜拜拜拜，
0: 足侪人哦。无补充营养素，尤其化疗。我昨个大姐吼，迄大我袂甲加起来，迄大姐昨吼我真足欢喜。迄大姐伊正来实在咱节目时阵吼，伊洗油脂才洗三档尔，啊咧讲个拢无元气。伊讲吼，那世代拢用要死，足艰苦，规身骨酸啊吼，腰脊骨酸啊，用要断去，啊拢无元气。伊昨起来讲个时，吼伊足欢喜个，伊讲哦，即马世代拢袂艰苦啊，啊精神足好个。我咧讲个还佫笑啊哈哈叫，你来看吼。所以你找到方法，每一个人都有健康的机会。但咱大多数拢想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营养素毋是食药啊哦，心脏充电嘛毋是食药啊哦。你心脏平平算去病院开药啊，你食，伊若要甲你斗电池。啊，你心脏未跳，伊若要甲你电池，迄就是爱电啊。你先去做强心针有无吼？爱用电池的对毋对？啥要电池？啥要照心电图？表示心脏有电啊，无电咩做照心电图？规身躯目甲心脏咧照心电图，对毋对？对啊，啊无电爱充电啊，所以你只七八十岁毋捌甲充过电的，你会你安尼会经费接不着，也可以算拄啊好尔。你是伫厝休困的，应该的人吼，囝坐啊吼，囝大蹲啊，啊老爸做牛咧拖，啊坐囝佫饿死爸，啊食着食少啊，啊佫去田园啊做，啊着死伫田园啊，是安怎？啊着带性命倒去啊！应该人个黑骨嘛是怎黑骨等伊，啊，都一口气，伊个血氧量降低，伊就等伊啊。一口气无起来，所以咱人个食一口气有影有影啊。咱人食一口气啊，啊，一口气咱讲啥？上锁啊，啊，上锁上咧抓血啊，血带上锁走规身躯个啊。所以你规身躯血若无够，你就戆啊，绝对毋是食感冒药水啦。你食一世人个感冒较好，你嘛是伫遐戆。我讲你读较无好，你读较一较歹去，你袂上药啊，我食较久啊，咱拢无效。你嘛是话，迄一个妈妈讲食60担啊，感冒药水。我讲感冒药水毋是无好，你若要食营养素，伊无营养素啊，伊是药啊。我讲药啊袂生血，我甲讲几啊百万摆，药啊袂生血，药啊无电，安尼知毋知？啊无人咧洗完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伫个研究时发现着电，立线有电，这毋假。你袂忘了我今日讲你个拍1957，西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伊伫研究室内底去看到 Q 电，系啊，立线体有大电啊，啊，就是爱获得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每一当个十月拢嘛咧颁只医学诺贝尔奖，对不对？系啊，啊，就是安尼，所以一分证据一分话嘛。你包括咱肠啊肠道的免疫力是靠啥物？咱身体免疫力70%，是咱的肠啊嘞，小肠啊大肠嘞。啊，免疫力要对你来，到你小肠大肠爱顾你，读个就成功啊！啊，读个无成功啊，迄是直接坐几个宿便啊，一肚子大便，读个倒啊，读个就袂成功啊！啊，两个肠脑轴啊，肠啊甲脑共一条线，啊，卡呢，心脏啊倒手共一条线，所以咱心脏若咧夹心，你倒手会酸会无力，啊，但心脏疼会放射线，所以咱古早讲哦，喙齿疼哦，大下海，腹肚疼大肚脐，目睭疼大白白。迄个放射线出去，尤其心脏疼，那你高门会疼，迄是心脏呢。有那你倒手疼是心脏，有那你喙齿疼是心脏呢。伊个放射线的疼怎传出去疼呢？你说你个看，所以袂啦，唔是绝对咪家己想家己丢啦，嘛唔是阿公帮阿妈团开药单，炼药丸的时代已经过啊。即马中药嘛咪写中药，写科学中药。伊啥要写科学中药？伊啊，甲即马与时俱进啊！伊啊，即马甲现代生活做一件，你甲伊该顺中啊，怎袂行？而且灵芝用怎较好？我个酵素拢无伊啊，因为你控烧控过就无酵素啊。啊，酵素要创啊？酵素你好吸收啊？酵素要创啊？是毋是？对哇？所以古早阿公帮阿妈团开药单连完，迄所在有当已经贵啊，因为应该无技术，应该无设备。即马做者生化科技的。 唔免食一半支啦，你吸收无一汤匙。所以即卖生化科技就是甲你去除起来，用去除的，去除的。你要爱物件，加去除较侪；无爱物件，咱卖爱。这就是生化科技搞的搞的所在。那免阁点嘛，怎食一半支啊？由头三碗，怎怎做一碗，苦要死哟、哦！哎呦，食苦当做食补。即卖你啊看囡仔食苦当食补，啥物该食？所以咱对生活咧行，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拢在咧进步。我讲营养素物件，你就是食随生花、生肉、生骨肉。啊，你咧炖炖要创啊？啊，古早人都爱炖，你搁伫古早，你咪卖吹冷气，你卖用即摆洗衫机，你卖用电，是不是？咱是现代人哦嘿。

0: 啊，你应该呢，安尼煮出来用都煮来，禁未赴安尼偌久？
1: 嘿，哎，不知不觉走出来呢。
0: 安尼，明仔刚出门啦，不是平常你的身躯都塞鼻塞鼻啊？
1: 哎呀，啊，我无啥刚出门啊，啊，即忙正常啊啦。
0: 哎，当出门最好诶哈。
1: 啊，我即忙嘛去人民要打坐一个。
0: 这个
1: 会
0: 的，我嘛买大
1: 桌
0: 的。啊啊！你 Q 的米粿，哎，过真，
1: 敢捌食
0: 过？两百。啊啊！食了完好人吼。
1: 我十个月拢有食真香嘞。
0: 哦，谢谢你。
1: Q
0: 的米嘞。有影吼，啊！你应该要食 Q 的米，是我爱婆婆菜，婆婆菜呢。
1: 因个心率不准。
0: 哦，难免就弄啊大细安尼啦。
1: 我食足久
0: 啊
1: 呢。
0: 哎呦，谢谢你！啊，用充电是唔足简单呢。
1: 哎。
0: 哦，安尼你出门佚佗无问题安尼？
1: 无问题的。叫
0: 会生啊！哎、哦，应该有做过头的吗？
1: 开刀啊！
0: 哦，开刀，安尼煎甲食好无？你煎甲对咧食，迄搭伤了神经，食煎应该好。
1: 暗时我拢食两粒未？
0: 无，你即落腰脊骨，你毋好甲食两粒得。你才开始照三照气功三顿啊食，你腰脊骨咧偌久啊？开刀偌久啊？
1: 一拳够大啦！
0: 安尼五顿啊哦！你即个拍这酸痛，开刀过个麻哦，你爱食三顿食
1: 哦。哦，安尼啊。
0: 嘿喏，好无吼？
1: 好，
0: 啊，叫你用惊嘿。
1: 拜拜
0: 。拜拜我甲你过安那样？
2: 哦，较早都一直食饱，都走便所啊。
0: 好，你话呢？
2: 系啊，啊，都即马都拢好势好势啊。
0: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2: 食差不多食半当才有哦。
0: 食半当嘞哦。
2: 嗯。
0: 啊，唔食两三块个哦。
2: 嘿，差不多。
0: 啊，你仲有耐性个呢？
2: 哦，啊，无都食饱都要走便所，未砍一啊？讲像你安尼讲，我都较骨力来甲食个。啊，这么都好水啊！
0: 有够好，谢谢你，谢谢。
2: 系啊，系啊，好。
0: 啊，照顾你哦哈，活力。
3: 我本来哈，上到时啊饭啊，食饱碗提空，都爱走便所啊。去年年底开始，大概拢做健检，讲遮好，我来食看卖啊嘞。啊，食四克了后，就改善了。啊，无上到时啊，食饱。所以碗提空，有时碗都还袂空的，都要走便所啊。
0: 这紧哦，
3: 嘿，都好像都没有消化，安尼拢放喺菜叶啊。
0: 哇，
3: 啊，这嘛袂啊啦，
0: 这嘛袂啊吼，
3: 很好用、
0: 哦，真的很好用。阿爸，谢谢你感恩信任。啊，这宝麦咧，随家随要走便所，咱若出门要来佚佗，咱嘛较袂烦恼。
3: 对啊，对啊。
0: 我无要喊我请一个，唔敢去吼。
3: 对啊，
0: 对啦，对啦。阿爸，我祝福你，谢谢。
3: 好，
0: 拜拜。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爸爸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安琪代言德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力凝固精、德力凝固粉、德力雪莉旺、八兆元 QN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力凝固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凝固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凝固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凝固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德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个款款好起来。德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来，以上广告。哎啦，爱甲讲，咱俩今嘛要聊聊啊，秋天的时阵哦，这俩过敏的也足艰苦。不管是皮肉的过敏，啊，皮的过敏哦，只要是过敏的，医生讲你这是过敏的，安尼食就对啊吼。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嗯，啊，那现场这款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爱到巴德利用。哦，那囡仔你也别一个，囡仔要开学啊，月底就开学啊，吼。哦，啊，咱正经，咱有咧调的，有心做勇敢，啊，毋是囡仔心做好困的，咱嘛加较安心。 这个囡仔呐，歹睏做侪无好个代志，无眠、失神，下早叫袂起来，读册读无册，拢去好做杜姑家，过来喙齿个歹去，因为伊鼻仔过敏，拢用喙咧喘气，用喙喘气，囡仔搞破病，啊个喙齿臭，啊喙齿参差不齐，所以去做一摆矫正的，拢120,000起跳，120,000起跳，都因为暗时啊，你喙齿怎啊做好啊？但伊鼻仔过敏嘛是无好啊，安尼哪对？本末倒置啊，安尼都唔对啊！啊，所以讲，囡仔啦，暑假当伫咱岛，你大知啊，许个囡仔暗时都歹困，哦，啊，若无就是啊，安尼胃肠无好，哦，即个囡仔，咱都囡仔唔捌，但咱捌，包括遗传性诶，遗传咧，都安尼规个落，阿公老爸囡仔落吼，安尼规个遗传落，过敏诶，鼻仔过敏，囡仔目眶乌乌啊，因为即循环无好嘛，吼、哦，即鼻仔甲即目睭起，即循环无好，所以目眶乌乌啊，即种囡仔。哦，啊，即样流了，秋天要到啊，好，迄足艰苦过日子诶。所以讲，咱即个心情啊调，调勇敢，趁咱即卖咧办活动有优惠。哦，啊，那咱一单甲办一届尔，所以老朋友拢足期待，伊拢买几年份诶，规家伙咧食即卡诶好，欠健康啦，欠金钱啦，着趁咱即卖上届下好时阵吼。啊，老朋友谢谢你，好，今咱诶即个呀有房吼，安尼送会送啊乒乒叫。啊，那新朋友120,000份诶欢迎你。来加入德力公司，在咱台湾在地深耕啊，53年啊，这老牌子老字号，品质绝对值得咱可靠。爱顾只勇敢啦，哦，哪顾哪听哪勇敢，听得过听得过吼、哦。谢谢，啊，咱这时阵到电台进广告。
4: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 ，K O 庆华药房，李克路 K O 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是江威所唱的你讲的话、你讲的话、好，来感谢继续收听我们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琪，谢谢你。我们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若是在这个时候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这款24小时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今日来讲这篇是讲，因最近几工啊，因大家伫半暝，一点的时候拢会好哀悲叫无，就着惨叫。即做新妇的甲因翁婿吼，拢会惊起来吼，啊走去因大家房间甲看，房间内底啥物拢无，啊因大家咧。他都明明都哀哀叫叫叫叫，伊嘛讲无啥物代志，所以这个新妇啊，伊就即几工日是趁因大家出去的时阵，伊怎啊改装这监视器？吼，好来，故事就安来啊哈。讲伊下班等伊伫厝哦，这个新妇啦吼，伊就看到原本伫大伯啊吼，因兜咧倒带孙啊，而且大家啦。啊，半暝倒伫个烹衣顶馆，啊腰哦，佮有下一条护具，啊，伊即个新妇咧想讲哦，啊啦，等下伫厝，伊带想要问俩，因翁就先问，因翁先开嘴问一句，阿母啊，你腰无爽快哩？医生讲哦，爱静养一段时间啦。伊讲哦，你明仔你若甲公司哦，请两个月假。当来照顾阿母啊！这个时阵，这新妇是讲，伊甲因翁婿结婚，因大家啊吼，怎啊换家，互伊讲安尼改口哦，改口费1000哦。看安尼哦，好新妇哦，这个现新妇1000，啊，互因大嫂哦10000。这几年来的退休金嘛，拢补贴伫大伯因兜啦。阿哥哦，帮伊带6吨哦的囡仔，即马腰闪着，伊讲紧嘞，爱我哦请假做免费的保姆哦，看有人就有代志啊。我虽然是心内无啥爽快，讲安尼闹公平，但是也无加讲话啦，这新妇也无加讲话啦。但是嘴哦，我就拒绝，我若马上啊拒绝，只是会怎变成哦无止境的冤家啦。啊，甲这道德绑架啦，吼、所以这做新妇的咧，伊就怎点点无讲，而且我无介意吼做一寡浪费时间、甲影响情绪的代志啦。所以哦，我就去讲哦，无介欢喜嘛吼，取得咧咪咧啦，我就甲讲吼，我明仔载甲公司看卖啊啦，看是毋请假请的过，啊无一定的啦，我取安尼讲。但是吼、要让我停掉这工作应该不这么简单啦、叫我别做但厝做免费的保姆哦，你都免想要消受、对不对？现在新妇哪有讲这样的险吼、这个做翁婿吼，看我无拒绝，伊就想讲哦，好嘞，家仔，无甲拒绝，口气吼得寸进尺啊，无你即马吼。就去房间物件收收的啦，床单啦吼，棉被啦吼，换一套新的啦，和阿母阿大啦。哟，因翁都爱甲讲啊，讲因翁平常时咧甲我讲话吼，从来都无像安吼派工话我做安尼。想来就是应该是吼，我要倒来厝进前，阮大家就伫阮翁的面头前有讲啥物啊啦。迄时我就冷笑笑一声，我来讲哦。我无用呢，我手佫有一寡工课爱做呢，爱处理呢。无你家己去家己阿母啊收拾我好势吧，吼，叫换床单吧，吼。这时翁婿目头就一夹无啥欢喜，就甲我讲：你当时哪有遮济代志啦？收，房间整理你，也免偌济时间啊啦。你收完佮去做完课，安袂使哦。这个时阵我当作无听到，我就包包摕咧。我就入去我的房间啊，就把门关起来，拍电脑，
假做讲咧做工课做无用诶。实在哦，我是拍电脑怎啊咧追剧啦。啊，我即摆入来房间，啊未到十分钟，外口房间我就传来阮大家哦未爽诶声音啊啦。唉，你咯，就是娶到一个班大新妇啦，一点啊都无友好啦。哦，讲讲遮有诶无诶安尼啦。伊去讲伊讲伊个啊，啊我做做我个啊，也袂去影响到我吼，我就是无爱做嘞，甲你气互死。真的是身边身边边都搞死天啦吼。安尼无一万年啊吼，房间门都大难吼开开，因为你翁婿嘛吼，啊一入来讲啊你无用刷杯啊，你看我无用刷杯啊。哦，伊一入来我马上伊电脑都滑鼠贴嘞，马上切换。切换工作的文件嘛，对不对？伊不然在追剧嘛。啊，按一入来了，伊马上滑鼠一击嘞，就切换变成咧做工课啊，吼、哦，安尼吼，下面啊，这无耐烦讲哦。好啊，你卖甲我搅扰啦，我正咧赶进度呢。你安尼来甲我拍电话病哦，我的思路被你打断了啦。这一来一去，转眼吼来甲暗时十点啊啦。啊，我就把电脑哦关关起来，袂洗身躯啊！哦，啊经过哦，阮大家要困一间房间，哦，我甲小甲目睭甲缩袂缩对，内底嘛是乱七八糟啦，啊无人捡过收过一行啦，啊大家啊半天倒，搁伫碰伊啦，啊搁着看我出来吼，吼目睭都歪伫边啊啦，啊口气哦安尼大。去尖里来，哎呦！你即马甲敢出来哦？哦，唔知影的人以为你一个月吼，赚几啊百万呢？咧嚣掰咧，无用噶哦，安尼无用气差咧。好啦，你即马赶紧甲房间甲收收咧啦。伊个翁婿嘛摕伫碰伊呢，咧录手机啊。啊，两母仔囝。拢摕伫遐，啊，就是无人要去整理房间。啊，这个、大家都爱无拢无爱分，反复因后生去做，都偏偏就是一定爱我，从中昼午啊，暗时十点外。啊，阮大家咧甲我讲，我嘛无插伊，我着歪头过甲我阿公，我阿公吼，我要去洗身躯啦，你甲房间收收的啦，阿母啊，等下困吼，较舒服啦。哎呦！你等下，你等下，甲伊讲，你等下，你等下。哦，这个翁婿仰头甲看，口气吼、哦。啊，你顺手我捡者是安怎啦？你着收收的被单换换，你家己洗身躯倒好啦。啊，我一个查甫囝，你叫我咧用个床巾要创啊？我着无插伊啊，我一个身着入去便所啊，吼浴室门啊，啪者足大声关起来吼。安尼，刷来。我就开始洗身躯嘛吼，洗身躯都水咧，男的声足大声，甲外口阮大家甲翁婿吼，两个细细点的声哦，当作拢无听到。一直甲身躯洗好出来，对咧第二房间阁行行过甲看，嘛是无人去收啦，嘛无人去看啦。阮翁伊阁看着我，就讲几句古话，看我讲袂听吼，那无法度啊，伊只好吼。甲因老母啊，甲抱入去规间拢阴压吼，而且房间啦，啊都无人看。即、這个半暝一点外，大家困啊当落眠嘛，哦，突然间大家啊，吼、哦，安尼大声吼，大声吼，大声吼啦，小玲啊，小玲啊，我要甲吹打死啊啦，进来啦，捧茶来互我啉啦。小玲啊，小玲啊，紧来紧来啦！我要变数啦，紧来给我扶一下啦。咱会阁想讲哦，紧来加唱较紧的，你是要我放药插伫门床顶呢？啊，来就一扫一扫一扫。小玲啊，你有咧听无啦？你死去对啊啦！紧过来给我按一下，紧的啦。其实这新妇啊。当作无听的，用棉被盖的，继续困伊个啦。
好好好，想袂到这个红菜目睭啊，沙味沙味醒起来，啊，口气足不满嘞，甲我杀杀我，小玲啊，阿母啊，你画你啦，紧过去啦！我就冰一个心，把面皮搁往嘞，当作无听到啦。我就是无爱起来，看你要安怎样啊？有才调哦，甲我滚过啊，甲我滚过啊，伺候恁老母啊！这个红甲我杀杀几下下吼，看我拢无反应。哦，伊就讲。哦，安尼哦，哎，打一个哈欠，落尾嘛无法度啦，哦，只好认命，哦，家己起来啊，啊，行路颠颠颠颠哦，千多千嘞，去老母的房间，啊，这个阮大家听到脚步声，马上目头夹夹，哦，本来目头夹夹的变欢喜啊啦，哦，哎，嘴角目笑啊，欢喜啊，吼，有人来啊啦，但是伊一看到入门的。是伊个后生啦，好，怎瞬间面阁热落啦？伊就讲一句声话，讲出大声要我听啦。哎呦，阿囝，那是你啦，啊，恁某嘞啦，这个真正搬单着死啦，你阿爸吼，啊，阁热伫门床，当作耳根无听的呢。话归半步，阿伯应一声，想要和我这老太婆吼自生自灭呢。你看啦，你娶起啊，你娶不好，你一个不好查某啦，哦，真正有够衰衰啦，哦，娶不好媳妇啦。啊，这个翁婿足爱困的吼，目睭嘛安尼微微啊，啊，就好对啦，好好啦，好啦，好。啊，不然你要创啥货啊？吼，去便所啦。啊，来本来我心要进去房间啊，但是哦，这个大家啦，都在跟后生手啊叫的吼，搁发。搁咧欺负人啊啦！你哦，卖你当作你无过来，你无怪我当作你无听到呢，哈！和你这媳妇来个伺候一个尔，你就安尼叫恁翁来，你是咧创啥货啊？哦，你哦，嫁入来伺候我嘛是应该啦，你有听到无啊？这个翁婿含糊个应讲哦，好啦好啦，阿母来困啦来困啦。尾啊，就入来房间倒嘞，搁困啊！啊，这倒嘞吼，无半点钟，大家又搁咧嗅啊啦，又搁嗅嗅叫啊啦，一声比一声较大声。小玲啊，小玲嘿啊，我要配痰啦！小玲，我一口痰要配出来，摕汤啊来，我配啦。这个时阵，换因后生哦。目头夹夹，嘛是爱倒枕头了后吼，皮啊往内啊，耳啊塌内啊啦，有够忝的啦！我搁伸手搁杀我啦！你看阿母啊一个啦，拄啊我去，即卖我轮到你去啊啦！因我搁叫吵起来吼，啊，但是吼我无生气呢，等到感觉大家吼吼，发个咻咻叫、咩咩叫的声音哦，解心事、解趣味啦！啊，因为反正我工课足轻盈啊，袂忝着人啊。啊，中昼个人伫公司哦，安尼困眠两点钟啊。我即摆伫公司补眠就好啊，无像阮翁啊，爱去找客户呢。伊若困无好，迄是足吃力的呢。大家哦，休到要烧声去啊，我应嘛不爱应伊呢。第二天的七早八早，翁婿困无饱，连续一下去一下去。哦，下几天的戏，这大家以为我日时吼会伫厝家照顾啦，马上哦，好，连小卡医疗，十岁高卡称的，出出叫出出叫，还有这啊还有那，小玲啊，趁即马个早早哦，你去菜市啊，买一挂猪肉骨转来哈，哦对对对，啊你等下阁会去我去买啥物菜转来来控汤哈。啊、哦，去买两斤啊排骨，啊去买两尾鱼啊，有听无啊？顺山哦，买一挂青菜甲豆腐，今仔日哦，咱就食安尼就好啦。伊咧甲这媳妇小玲讲，伊讲伊个啊，我听也无甲应啊。我就起来哦，洗嘴咧洗手面的时候，我无甲应半声，包包摕咧，我就出门去上班啊啦。

这个大家看一下怎样讲伊呢？嘿，啊个呢？这个小玲尾仔甲公司拍卡了后，伊就坐落，拍开电脑，啊未开机啦，手机啊成烟啦，是按卡的啦。这个一个接通呢，伊就足生气的吼，把规趴火举起来，安尼声音，伊就讲哦，你是安怎啊无伫厝啊？你是咧创啥货啊？拢十点啊呢，你阁无伫厝？你有阿母啊家己伫厝哦？你都唔惊发生代志哦？哦，别休休叫，你唔是讲啊要请假照顾阿母来吗？啊，你讲话无算话哦？这个做某的小玲手机啊摕咧，口气足平静的。哦，你这个啊吼，是对恁老母巴肚生出来的，会亲生后生呢？啊，你拢唔惊出代志啊？我这做媳妇的惊啥物啊？啊，佮我也无答应讲要照顾恁老母啊，我是讲我请假看卖啊。我拄啊哦，请示阮的主管啊，这个假无稳准啊。啊，你哦也是甲恁兄哥参详一下，找一个看护照顾恁老母吧。哦，啊，市面上有足济看护啊，唔嘛讲啊包食包住呢，啊，佮我足专业的啊，啊一个月才几万块啊尔。啊，像大家啊，吼、哦，安尼挑三拣四的吼、哦。做歹伺候的人啦、啊，你得甲请人来甲顾嘛，甲请几万块啊，无定还阁无人要甲顾。那像恁大家迄个个性吼，吼，我讲啊，恁老母啊，迄个死人性哦，你比我较了解啦，敢毋是啊？这个时阵做翁的怎啊顿者顿者哦，口气怎啊软落来呢？带一点仔哀求哦。小玲啊，咱拢是规家伙啊，你都袂当体谅我一个哦。我阿母饲我无容易呢，哎，即摆闪着又也袂当叮当啊。啊哦，若是无人管你传出去，哎、啊，我是要做人啦。哦，我直接拍断伊的话呗。我哦也无叫你卖管伊啊，我拄啊毋是讲啊吗？你甲恁兄哥参详去找一个看护就好啊。费用恁两兄弟啊公家出，啊这件代志安尼咪就解决了吗？哎呦，看护啊看护，闹咱家己人顾较用心呐。即卖新闻拢嘛讲一寡苦痛吼老人诶，诶看护啊真侪呢，啊家己顾较安心呐。哎、欸，我袂放心呐。即、這个翁婿面皮真高讲哦，啊无你先洗头路卖请假啦，你直接甲洗鞋卖做啊啦，你等阿母吼。那这身体较好哦，你甲找工作就好啦。这个某一听完哦，都直接笑出来呢。哦，我安尼朝九晚五个双休哦，能卖加班呐、啊。我用两个月时间哦，啊，逐天去面试哦，迄对无数哦，一只牛鬼蛇神奇葩的公司当中，找到我即马这间公司真尼好。啊，你叫我试就试哦，吼、哦。你当作找工作这简单哦，既然一句足简单呢，叫我洗头咯。吼、哦，我听者，后悔拢怎啊倒起来，你敢知影？你若未放心哦，你就家己头路洗洗，去照顾恁老母，凭啥物叫我洗头路啊？吼、哦，你讲迄个话，啊，我讲你遐个，我哪会晓顾人啦？我两个查甫人较会晓啦，万一哦，啊，若愈顾愈食，那要安怎啦？这个翁婿声音哦，好理直气壮呢。刷来阁讲哦，啊，进前你的老母啊，脚去崴着，啊，你唔是甲伊照顾甲足好个哦？怎么安怎讲？即马换阮老母，你就变无爱啊？就讲到遮，我怒气，吼！用前几年啊，我拄好哄请，食头路入去这间公司啦。阮老母的脚突然间去闹着啦，我想讲我拄好上班尔，歹势共请假，我就叫阮翁婿吼。带阮老母去读办单院啦，结果呢，提三提四啦，无爱就是无爱啦。去见客户，我即马有闲带去病院啦。我只好带阮大家吼、喔，陪阮老母吼、喔、去入院啦。阮大家安怎讲呢？伊讲哦，伊无闲啦，伊伫大伯因兜哦，咧照顾伊个大汉孙啦，走袂开脚啦。
好啦，就搬完搬久的，咱妈再过来听，听我到底是讲安怎哈。来，咱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曾心梅所唱的《心》。

0: 迄无怪细汉新妇买甲讲，啊，咱新妇一个月摕一千，啊，大汉新妇摕一万，哦，对不对？啊，辛苦白疼，啊，要叫这细汉的过，迄有可能，你是不是？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去多少久啊？
0: 十三档。
1: 啊，我食十三档啊。
0: 哦，安尼哦。
1: 自你来大，我开始食呢。我的手咧加钱啊，加加袂加呢。
0: 哦，安尼哦。
1: 啊，都买来食食，拢会加呢。我真拢食真香啦，水里旺啦，啊，肝油啊啦，苹果丁啊，带啊那个水里旺，啊，搁肝油啊，真香。食这个，我刚拄啊是，现在又房租要万八块顿
0: 啊
1: 呢。
0: 安尼啊，多安尼定安尼改顾着，感觉做价值的吼。
1: 真正好用。
0: 你趁钱嘛快活吼。
1: 迄真正这天灵哦，有够好用
0: 的。迄手疗灵咧，加车较快活。
1: 系啊，然后又那未加呢，
0: 拢未一听，
1: 食食拢会呢，
0: 一听。
1: 平时咧困拢麻鬼咩，即摆拢未啊。
0: 有够好吼。
1: 真正这个这药啊，叫人买来这啊，佮肝药啊，迄肝药我后壁拢生烂三包哦，啊太会疼啊，较疼，安尼两工就落了了。
0: 安尼哦。
1: 啊，肌肌拢未落呢。
0: 乌肌哦。
1: 嗯。
0: 啊，肌较未落啦，乌斑就较会落。
1: 啊！我真拢食安尼呢，我真啊，我就是我拄啊开卡等啊，要问你看会使食真能买啦。
0: 哎，等啊偌久啊？
1: 明仔载后日就一个月啊。
0: 哦，会当啦，可以一个月啊，紧食伊迄伊个神经修修复加足紧呢。
1: 不偌济人食，阮食食真能食偌济人呢？阮小姊妹本来嘛不爱，伊嘛无咧食，即嘛忙咧食真能啊，含咩雪梨王啊，那个香菇精。
0: 哦，迄雪梨王甲香菇精，男做伙食有够好。
1: 本来平时拢未困，我甲报讲车嘛，你遐要来食。因老母啊，食香菇精食十几年，顶九十几岁安
0: 尼。哎呦，够好个好啦！
1: 因老母我车嘛顶九十几岁，啊，搁咧食香菇精
0: 呢。人卖搞刷三吼，较济有得歪。
1: 对个，哎，本来讲万欠钱，哎，要来食，我简单哩，现在哩房价要万八块加在嘞。
2: 我迄卡都消炎好呀，我怎奈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个卡本来安怎？
2: 肥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伊看足第一生个就对啦。啊，讲那药啊药棒棒个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拢袂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肥肥里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嗯，有够好、哦、啊！听诶，人有脚健健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0: 反正他，
3: 哎、哦欸，安吉，哎、哦欸，我个问互你听，想好，你有要搁食苹果汁无？买啦，讲甲点头啦，啊，我拢搁甲头泡下着啥，水里往落，伊拢食袂起身啦。
0: 好安尼哦，
3: 我从对面甲吐起嚟啦。
0: 安尼孙仔有起身，饲了有心息无啦？
3: 哦，足心息啦。
0: 心息，安饲几冬安尼吼？你看，
3: 我食偌久啊？你看，十几冬啊？啊，阮阿孙十三岁啊，过年十三岁啊。四个月食到进宫，你也想？
0: 哦，四个月食到今嘛十三岁安尼哦。
3: 哎呀，啊，伊还袂出世，我就咧叫我食迄只，像苹果精啦，你话甲银杏甲 QMB 吼。
0: 你的 Q 过较早个啊？
3: 我 Q 拢迄个。爸爸坐拢买一担分起来
0: 了。哦，安尼啦。
3: 那个爱讲产品啦。
0: 真诶啦，
3: 一直在迄度为他跟讲分十二罐、四十三。
0: 我那啊，就是你啦。我翁甲阮囝咧做油菜，我摕一年分诶啦。
3: 嘿啦。
0: 我来台细罐诶，即马拢摕几年分诶啦。
3: 细罐是阮囝大只咧学会学，咧学
0: 军
3: 中食。啊，
0: 军
3: 食了，伊讲，妈妈，我去检查，哦，拢无啥啊。
0: 拢无安尼啊。
3: 种大罐了，只爱等下做油菜时。本土当拢差不多十三四罐，
0: 好一担啦，两百斤咧食啦。
3: 对，
0: 安尼咧过咱嘛足安心的呢。
3: 我嘛我迄、那
0: 个，那国家呢片啊贵宾拢好，伊看偌好。
4: 这食无妥呢？
0: 食无妥，咩啊阿妈咩啊无因伫北部像咱。
4: 嘿啊！
0: 啊你诶，你家己顿啊食了好不？
4: 好，真好，
0: 真好啊吼！
4: 啊个嘿 Q 店，我今日开几啊万？
0: 开几啊万？啊 Q 店甲你过安呐？
4: 开七八万去啊！
0: 有这个开落哦，挂你个个挂孙仔个啦。
4: 嗯，
0: 安尼宽着吼，足欢喜个啦。啊，看咱孙仔食，啊，咱家己也顾着。啊 ，Q 天你安那好啊
4: ？Q 天都食了吼。
0: 嗯，
4: 哦，这心脏就拉来嘞。
0: 他有咧惊，较快活。
4: 我七十几岁啊呢。
0: 哦，你也七十几岁啊？哦，
4: 你看我讲话够有型
0: 咯。哦，讲话勇敢敢呢。你敢嘛？今年这下呢出去佚佗，人敢咪讲哦？你哪只厉害只勇啊？
4: 就讲我拢未喘。
0: 啊！你咧享受你的勇敢啦！
4: 今日开八万外块，
0: 今日甲开了吼。
4: 阿妈，我无好哩面试，
0: 真的吼、哦。
4: 我妈妈讲无 Q 天，啊无啥，我讲好。
0: 我阿姨妈妈，你食 Q 天的啊？
4: 有哦， 十二万零五分。
0: 哦，恁左叫咧食？
4: 伊都咧做老师啊。
0: 哦，做老师啊，啊即卖伊巴掌圈没有咧食吼，伊咧做老师咧讲话较袂遐忝嘛吼。
4: 啊，谢谢啦。
0: 嗯，老主顾客啦哈。啊，甲先生问好哦嘿。好，谢谢，好，拜拜。你好，你好。
5: 哦，
0: 恁果真食得好无？
5: 好啊，哦。
0: 安尼
5: 啊，我啉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
5: 啊。够谢你话，我啉恁诶足多啊。
0: 哎呦，谢谢
5: 啊。硬啦 ，Q 啦。
0: 啊，你搁搞，迄 Q 人咧食吼，人诶较快活，咧行路较快活。
5: 对对对。
0: Q 会差足侪人，安尼人好命，但就各样行嘛做诶吼。
5: 好啦好啦，就过减
0: 过
5: 啦，好啦。
0: 较袂搞刷刷啦。
5: 好啦好啦，有影啊，有啉有差啦，
0: 真正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5: 啊，爱啉咯，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5: 对啦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
5: 好，
0: 拜拜啊，好拜拜拜拜拜拜，谢谢。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苓果精啊呢。
6: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要互知影，共讲者啦。
6: 食了许，是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
0: 头壳戆戆，食
6: 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6: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6: 系啊系啊。
0: 啊，佫好啉，好啉。
6: 好啉。
0: 嘿，啊，足方便的吼。
6: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哪敢捌食过啊？
7: 食甲伊讲有较好个。
0: 啊是安那呀？
7: 啊，都透早都阿像。
0: 哦，偏啊过敏的啦。
7: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一落啊。
0: 哎，这么定个暂时佫嘛艰苦诶。
7: 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哦，安尼有食介绍了够，啊，要五组呢，
7: 大组
0: 哟，五组呢两万包嘿，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莉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送三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健，关联叫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身体感觉牺牲，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零果精甲雪莉旺，更加关灯来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在病中病后的吼，未爱食，食未落去，啊那无咧，歹吞未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祈祷恢复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果精，或者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等于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就是4000，啊，这叫特别做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五罐底做伙，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做的，特别做就是哦，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900cc，哦，咱这雪莉旺，啊，摕4罐4000，加送1000，哦，这就一罐杯大概拢900cc，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伙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五罐回去。啊，咱的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卖啦摕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克60包，2800，每两克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即阵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蹭蹭蹭，下早个唱无停的，啊，毋是要困蹭无停的，用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莉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再来一首广告，有啊，时间足紧哦，过两礼拜完满要做杂志啊吼，新兵欢迎你哦，卡电话哦，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 3-6-8-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 好来，谢谢咱听歌听牛有答。

0: 当诶，阿袂送黄金食到即阵呢。
1: 你这，哦，你这正老会员，正老会员啊！
0: 啊，所以迄阵哦，我黄金摕偌济。哎，你的手机啊，个金牌个算诶。
1: 哎，够老嘞无啊？哎，够老嘞无？
0: 我老啊真嘞。
1: 哎呦，即马大赚钱。
0: 个说是肯啊，迄金牌迄拢嘛老嘞。
1: 安尼嘞哦。哦，够够够，啊，食了够好啦吼。
0: 食了吼，我迄哦，刚刚哦。人迄阵无咧流迄款咧病毒迄无？
1: 好 ，COVID-19 啊！
0: 阮小妹啊，阮老母，阮大家规家伙拢中着，但我袂着呢。
1: 好，安尼你看有脚步爽吼？
0: 系啊，
1: 好够赞的啦！
0: 我拢讲希望这个人吼，唔知影，佮即摆佮咧流行来紧接。
1: 真正爱紧接，食正经，爱食身体够勇敢。
0: 对，
1: 啊，免甜免酸。
0: 啊，我两箱水利罐啊，
1: 两箱是剩迄落两组还是一组新鲜的？两组啦吼。
0: 哎，啊，搁做达到我讲的这种。
1: 迄落八站区的密码。
0: 哎，我袂记得，我正听电台，去听你讲。
1: 要一组啦吼。
0: 哎，
1: 好，要一组。哦，安尼备一个8000的，啊，一个5600的啦吼。
0: 哎，
1: 我是。安尼我甲写起来哈。啊，我啊，你甲我拢要叫药房摕过倒。我叫伊帮摕倒啊！
0: 拢恁咧我送个
1: 啊！哦，对啦，啊，我甲伊写起来，安
0: 尼。叫伊敲电话给我倒
1: 个。安尼13600。
0: 哦，好。
1: 啊，有咧误差，吼。
0: 好。
1: 啊，足简单哦！啊，我看伊今日会过门啊，无就马仔哦。
0: 哦，不要紧。
1: 好，啊，祝我你哦嘿。
0: 好，
1: 谢谢啊。好，拜拜。讲叫大家爱嚼听无？叫大家爱食爱顾啦。讲有听开勇敢。迄今日一个吼，迄个伊拢专门咧讲。伊之前拢咧讲讲啊，迄落足侪科学诶顾身体啥物坏吼，啊话是真诶话假话，啊伊叫伊过用去，哎家己无咧食，无咧顾吼，爱顾啦，真正爱顾。咱像你诶车，你诶奥托拜，你诶卡拉车，你若甲即台车保底底，伊就水当当；你若甲保底底，吼你卡瓦萨克输出去有无？迄即摆还搁咧骑，我感觉看骑五十八用拍机啊。哎，应该我嘛是骑拍机啊，维斯巴90啊，维斯巴有无？哎，那保底底看即卖几档啊？我都58岁啊，讲你甲看一台车看几档啊？人还阁会咧骑？所以咱人的身体哦，你若有药伊，伊就足健康勇敢；啊，你若糟蹋伊，伊咧反扑的时阵啊，吼，伊咧讨债时足可怜的。伊若咧讨债，你要食尿豆啊、豆啊肉，啊尿豆啊肉若袂好，阁兼有诶安尼好，车跋变一巴脸糖。迄种痛苦，咱即马做勇敢，你爱疼爱惜伊，用少钱顾健康的人上解巧，叫预防医学。哦，上病啦吼，上药吼，医未病啦，就是还未得病，你就爱食上药上解赞的。先听上药医未病啊，每当破病甲各种来关联叫啊，哦，来问一间哦，对间较牛哦，对间医生真解牛的哦，有无？都免啦，爱食正经顾正经，你若抬起来欢喜眼，嘴笑目笑。我希望下一个健康就是你，老朋友安琪再次谢谢你，120000的感谢你。啊，那新朋友120000的心情邀请你来加入去我的健康的团队，我真正做好的，我做实在的。德力公司伫我董事长带领之下，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呢，创造足侪健康勇敢这时代人啊。希望咱继续勇敢，手啊牵呢，咱做一拼吼。谢谢哈，落来落去，电话是0800-33-55-99。秋冬季节，一挂过敏的热，你即马爱经过，过过半月就中秋节啊。咱若要食冬、食西、食烧、食冷，吼、哦，我袂堪要透哦。我唔热到要海去，就唔敢啉冰茶哦。迄啉嘞，病所走袂离哦。你若是安尼人，你阁唔过，要安那到当时甲要过，是不是？吼、哦，大家勇敢哈、啊，来，啊那个，继续听，歹势哦嘿，歹势。

0: 就知啊。
1: 新
0: 埔的啊，嘿，你着新埔，就你的肝骨啊做迄个啊。
1: 对对对对。
0: 医生讲你剩几个月啊，尔迄个啦。
1: 嘿
0: 呐。做护士的迄个啦。
1: 我加食三四年了嘞。
0: 哎呦，你先来甲我分享，先三四年，我即马搁加三四年啊
1: 哦。嘿
0: 哦。好，啊，继续甲用加无？
1: 有哦，我逐工食。
0: 哦，妈妈，你爱讲讲，
1: 佮食迄个银杏，
0: 啊，佮食
1: 啥物拢食。
0: 你医生甲讲，你的肝是严重安怎？
1: 佮剩三个月嘛。
0: 啊，是定义的吼。
1: 啊？
0: 你的肝是硬化是安那哦？
1: 通通硬化啦，已经紧派去啊啦。
0: 派去啊啦，医生讲，
1: 我得带啊整卡嘛，啊，虽然足散的，啊，佮迄个隔暗佮遮暗这边佮足散的，
0: 哇，
1: 啊，拢无。也啦，啊无坐拢迄落一个小姐头壳无介好，啊，啥物物件拢互伊食，啊，我干阿泡滚水，食饭啊，啊，身体歹去我嘛唔知呢，大家啊，过啊天光破病啊，啊，我交伊住十几年啊，啊，咱想讲，迄大家完啊，足艰苦过来，四十五岁都，阮迄落大哥都无滴啊，
0: 哦，辛苦，
1: 啊，都安足可怜，
0: 有影，
1: 我就足。趁的钱拢改用的，
0: 二
1: 啊十一年
0: 啊。安尼哦，
1: 是啊。啊，
0: 咱顾家大家无顾你家己身体啦。
1: 迄阵啊，啊少年，
0: 哦少年，
1: 知啊。
0: 哎呦，啊顾家己身体都啊肝硬化足严重啊。
1: 啊，哎呀，尾啊，我甲你讲，我变血，变啥面汤啊。
0: 哎呦，迄肝硬化变血掉。
1: 我已经都无效啊啦。大家看到大家家，阮小金蝶不等讲，讲讲我。嗯，是啊，这摆再见啦，
0: 好好好，安尼哦。
1: 啊，我去就大家加着，迄面色足歹看，红色的。
0: 有呀。
1: 嗯。足可怜啊！我即摆打电话就甲你做一个见证，讲爱食啦，卖欠啦。
0: 对对对。
1: 啊，有诶，老岁仔人拢介欠啦。
0: 嗯嗯嗯。
1: 啊，我嘛无想要甲你教育，好啊啦，
0: 谢谢你。
1: 讲遐济啊。
0: 有够好啦！安尼，迄时来做见证，即摆搁三五档啊呢。
1: 哎，是，
0: 差不多。啊，加活几啊冬啊呢？
1: 是啊，哎，以前迄阵啊，我六十八岁嘛，即嘛七十六啊，讲是讲七十，
0: 安尼，
1: 七岁啊，七十六啊。
0: 安尼哦，啊，恭喜你，谢谢你，谢谢你，安尼你敢信？
1: 这按期时间啊，阮家己的小妹啊，我嘛七十几岁啦呢。
0: 安尼嘞哦，
1: 啊，搁伫点头门了。
0: 安尼，啊，搁两做头门哦。
1: 啊，是计件啦，大伯，我这厝的。

0: 性的啦，
1: 哦，
0: 不是先天。
1: 那
0: 小孩子家在拢，嘿，因家拢无遗传着伊的头壳啦。安尼讲你就知啊，人莫讲歹话，
1: 讲
0: 好话。
1: 有影有影有影，哎呦，讲好话出了心做大。
0: 你是我刚刚话小妹，我跟你讲，
1: 嘿，
0: 祝你身体健康，子孙哦，大家拢乖乖。
1: 收着，
0: 啊，安尼好。
1: 啊，可比哦你，赶快了，祝福你哦嘿。
0: 啊，感谢啊！
1: 谢谢。
0: 我若果加食三年，我再搁敲电话你。
1: 好，我等你，当。
0: 我总讲，你唔知是现场无？我拢唔敢敲电
1: 话。哦，现场我做现场，我若无出国拢是现场。
0: 我拄只敲你，敢若满线，我都白插。
1: 哦，对，拢满线，对。
0: 我讲好了会做歹听无？
1: 未做听，你口口介好听。
0: 我是客人。
1: 嘿，你口口介好听，我等下播你广告，大家听哈。
0: 啊。
1: 好啊，祝福你哦嘿。
0: 啊，谢谢
1: 你，继续勇敢哈。
0: 啊，大家拢。大家当父亲节快乐
1: 哈！好，有呀，谢谢你哟嘿，好，拜拜。
0: 大家拢该祝福哈。
1: 好咯，谢谢你，收着。
0: 大家好，我真好啊。
1: 好啊，大家拢好。
0: 好，咱无好啊。
1: 有呀，大家做好。
0: 啊，就老岁仔较巧诶，卖只欠无少年。
1: 有呀啦。
0: 咱家己顾家己诶，现
1: 在。哎，够勇敢。
0: 啊，计迄只老啊，坐要创啥？
1: 对啦。
0: 啊，无要好啊啦。
1: 家己学起来吼，啊，祝福你哟嘿。
0: 好，
1: 谢谢啊。好，拜拜。我这大姐吼，谢谢伊个起来。哦，恁来起来分享，我做欢喜哦。伊是一个足严重的人哦，我报一下，这就是伊，哦，这就是伊。
2: 啊，三号的，
1: 这伊就是伊。维他干哦。
2: 哎
1: 哎。哦，真好，安尼好，请你讲来，我甲讲来吼。
2: 我住喺新竹县遮啦。我因为五年前哈，有一届哈，足严重的吐血，吐三届哈，个啊都无血啊，啊剩迄个剩三血啊哈，啊尾啊，医生就讲，甲阮查某仔讲，哎，啊剩三个月通食不要紧啦，反正差不多70岁啊嘛哈。结果哈，我就差点，我遐一百九斤啦，啊你甲我送什么送什么，食迄个真菌来食，啊食食咧，我今麦我食要搁趁五年啊。
1: 哦，趁五年。
2: 大概是我食迄个一礼拜药啊，都要2万，啊爱甲叫我讲一礼拜按2万，看我开得起未？
1: 好，一礼拜2万，一个月8万。
2: 哎，一个月嘛8万。
1: 8万嘿。
2: 啊！迄药我食完，我就食维他干啊。
1: 好，维他干。
2: 我是迄个已经肝硬化了，足严重诶。伊讲这我无法度通伊三个月，啊，结果迄陈医师转台中，甲我讲阿姨，我甲你讲，你敢那愈来气色愈好啦。
1: 嗯。
2: 食维他干啦，8万块药食了很好。
1: 不过
2: 今仔话迄个蔡医师啊，啊你。好，医生就甲你讲，剩三个月，啊，你若食啊，今嘛敢那气色较好，讲我做运动啊，
1: 哦、
2: 啊，唔该，我拢食迄个，就餐当时丢鱼子去了，
1: 呵呵，没干。维他干，
2: 规壁角拢嘛是我。
1: 哎，真正维他干甲人工精，迄条雪莉旺啊，甲真型。
2: 拢有啊。
1: 嘿，救着你的命。
2: 啊，我等下直接食，啊，就食到今嘛五年，我就瘫掉啊。
1: 有够好，谢谢。
2: 做事的。
1: 好，安尼吼。
2: 做
1: 事我。哦，我连三明治食素食拢无问题，你看吼，哎，维他干啊，真型啊，雪莉旺，嘿，迄种当食。
2: 我知影，迄种植物的啦。
1: 对，啊，甲你听起来有够好，你看。本来医生该讲你三个月呢，赶定呀呢。
2: 对啊。
1: 哦，好佳哉。
2: 对啊，欸、我就是安尼，才要甲你见证。
1: 哎呦，谢谢你，
2: 有足多人挂唔好个吼，
1: 真的真的
2: 啊，我一路看到，我讲你就去迄、那个大刀位啊，你就去刀位买迄、那个，就看当时就讲我家己一个都安尼啦，我讲回听啦。
1: 哎呦，够好，维他干嘿。
2: 我安尼吼。
1: 维他干是阮当时对心肝药啦，真正是一支做的肝药。
2: 然后盖好啦，
1: 然、嗯、后。
2: 救
1: 足济
2: 人
1: 啊！真的，真正救足济人哦。有个人肝病咧牙吼，哦，装无路啦，食这间啊，食迄间啊，食道理维他干就对啊啦。这个道理维他干是当时对心肝药，啥讲是伊心肝药，因为咱台湾人国病叫做肝病，伊唔甘。这个再好个肝药会当治疗肝病，预防慢性肝病，治疗慢性肝病，这就是道理维他干，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会当再生健康肝细胞，而且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诶，这支肝药会救人命的肝药啦！安尼吐血吐三面盆啊，你甲看，医生讲无效啊啦！啊，结果咧，食咱维他干，六大条甲继续行，希望你真正爱勇勇行行。吼、哦、啊，有食有听，一定会勇行。德力公司伫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啦，创造足侪健康勇行的人。再次谢谢兼感恩哦嘿！啊，大家甲咱起甲大家做分享。啊，咱的活动过2礼拜，咱嘛要圆满做杂志。啊，咱时间来甲尾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药、维他干。

0: 我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599，0800-335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 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立名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一位合作新会护理师。咱的节目是在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午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哦。另外，新会护理师拜一个拜六是中午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咱当地呐收无拜一个拜六个节目，咱会当手机啊有网络的。用这个 Google 搜寻里面就公布帮 APP 点入去就应该收听到，因为这个 APP 啊，你若点入去了后呢，全世界各地拢听会到哦。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啊，这个电话0800663377，这是现场的电话哦。咱后边个超客啊，被用到有0800663377，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在家呢，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今仔日诶节目是由金牌冠军葱肉馅饼，阿哥金石深海黄金小鱼油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

好来啊，节目一开始哈，先来给咱好朋友做一下这个相关的新闻做一个报告哈。好朋友，今仔日受到这个中台哦，白海豚的影响哦，气象署透早都发布这豪雨特报啊，啊，搁有陆上强风特报。有九个地区呢，来到这个停班停课的这个标准，包括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的山区，新北市滨海的乡镇，啊，搁有这个桃园市滨海的乡镇，啊，搁有恒春半岛、南苏列岛。甲连江县吼，啊，但是停班停课吼，同款是各县市政府呢，家己做决定吼。啊，北部的县市吼，拢大部分拢正常上班上课啦。真侪上班族吼，哇，狂风暴雨出门哦，哦，大家拢伫怨叹讲，奈无放这个风台台风假啦吼。甚至伫七月份的八尾风台做一个比较，讲哇，这摆比。迄摆搁较有感觉，安奈吼，出门上班安尼吼，啊，伫遮呢，甲咱好朋友提醒者，日时同款吼，有一个间歇性的强风大雨吼，一阵一阵一阵安尼，一阵一阵的强风大雨拢有可能吼，所以提醒咱遮的好朋友呢，出关呢要注意安全哦。来来来，好朋友哈啊，节目一开始哈啊，咱电话超好未？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来这个电话哈，你卡卡这里用哦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安尼，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情话三碗公》。

0: 进攻格。
1: 尤其是暖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牌冠军葱肉馅饼。
2: 这是冠军的葱肉馅饼，是郭家宇师傅。郭家宇师傅，他曾经是假日饭店的行政总主厨。他在2010年、2011年、2014年、2015年、2016年、2023年、2024年去参加世界各国比赛，得到很多的一个金牌。这一支的话是台湾国际挑战赛得到的一个冠军馅饼。曾经有一个米其林的80几岁的法国评审，他吃到这馅饼的时候，他惊为天人。他说这个是他吃过这辈子最好吃的饼。冠军的金牌的冠军馅饼会那么厉害，第一个我跟你讲，最重要的是食材。这样子饼的话哦，它外面的饼啊是用嘉禾牌的面粉，嘉禾牌的面粉是鼎泰丰哦。你看鼎泰丰，鼎泰丰的小笼包，它就是用嘉禾牌的面粉，而且嘉禾牌面粉的时候，师傅这饼皮都要自己来去做。外面的面粉的话有高筋、中筋跟低筋，很多人别人做纸皮饼皮只用一种，不过师傅的话是用高筋、中筋跟低筋黄金比例的调和来去做的。面皮厉害了吧？第二个话，内馅更厉害，选用台湾低。它台湾猪的话，它是用前腿跟后腿肉黄金比例的调和，然后里面还有什么高山的高丽菜、盖宜兰的三星葱，所以它全部的制成了之后的话，第一饼皮要先来去做高中低的混合来去做的话，然后呢，它平均的搅拌，加点水，加点盐，加点糖，均匀的搅拌的话要闲置，闲置的话叫做醒面，醒面完之后的话，它还要不断的揉搓打数百次，让它饼非常的 Q 弹，然后再将宜兰的三星葱、高山的高丽菜手工去切碎，台湾猪前腿跟后腿肉黄金比例的调和来去做。兄弟啊兄啊，他为什么可以得到金牌冠军？为什么可以一直提到第一秒？就是师傅的一个独家秘方。独家秘方加进去了之后，然后做完之后手工来去包，包完之后负40度急速冷冻，把所有的营养全部锁住。这个饼你炖起的时候，我跟你讲很简单呢。你只要冷冻拿出来卖退冰，两边煎的金黄色，这样子就可以了。气炸锅的话，你可以用190度，一面先弄个8分钟，再翻一面3到5分钟就可以吃了。所以这个冠军的金牌馅饼的话，目前在外面的话，只有现在这个广播的听众的朋友，你听到的话，你可以买得到。其实这几年哦，你也知道，很多的食材真的都涨价。立马在台湾地基嘛就贵耶，宜兰三星葱、高山高丽菜。起码是五级微博，有钱都买不到。而且哦，经济日报曾经报道一篇报道哦，确实的哦，他说日本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他调查了300位的百岁人类，他们这300位的百岁人类平常的时候最常吃的一个什么食物？第一名就是地吧。所以这今天我们有台湾猪给大家。其实馅饼在外面有很多种，外面的话其实有些是从几十块。我前几天去那个5星级饭店港式餐厅去吃，他一个馅饼的话，大概将近要100块钱。那这个馅饼的话，今天我们推出的话，在市场上一颗50块钱。今天给大家啊，我一袋里面的话是900公克，是沙达利亚，一袋里面是30颗，30颗的话，市场上就要1500，1500哦，挑好沙达利亚1500哦，金牌冠军馅饼哦，每一颗都会爆浆。今天给所有的爸爸妈妈挑好哦，量真的不多，外面一袋30颗1500，我今天只卖你1080块钱，而且听好哦，1080块钱，我是买一袋30颗，加一袋30颗，再加一袋30颗，90颗卖你1080块钱。
1: 像这时段好朋友啊，你吃到是乎你会感动的金牌师傅做的葱肉馅饼，外口这三地的金牌冠军葱肉馅饼就要4500块。今仔日咱家快闪只要1080块，平均价格一粒较无12块银。电话你一定爱金卡，0800663377。来，以上讲讲吼，好朋友优惠就今一天吼，咱因为量无大啦，所以一定爱金把握。为什么？因为这是台湾吼国际挑战赛吼得到金牌冠军的葱肉馅饼哦吼。啊，你有了解啊？这个猪肉内底吼有一个2倍菌嘛，咱要生肉吼，食这真好，对不对？啊，维生素 B 吼，啊个。体质、心质、不饱和脂肪酸吼，拢有。哈喽，来嘿，来，咱来，嘿，你来几招？
0: 我要订一组，
1: 一组哈，礼拜三嘿十二号给你收可以吗？
0: 啊，可是我新客户我没有留过资料哦。
1: 没关系，我们都是先抄电话而已哈。确、
0: okay,
1: 定没？哎、我们小姐下节目以后会查哈。
0: Okay,
1: 啊，如果没有哈，就会打给你。
0: 好的，麻烦。
1: 好，三四给楼下接哈。OK 哈。
0: 好
1: 来嘿，秀珍嘿，
3: 一组
1: 一组哈，礼拜三收哦。
3: OK
1: 好 OK 好，谢谢你，好。Hello， 来月珠，喂，月珠，你要一组是不是？
3: 对，
1: 好，礼拜三收哈 ，OK，
3: 1080呀，
1: 对，1080哈，三代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然后朋友今仔交代哈，拢哈拜三哈，8月12日和你收咱拢欧鸟送的货到付款哈。啊，咱哈因为即马节目当中咱拢先抄电话，老朋友啥做老朋友，只要甲咪咪啊像广播网买过物件，不管甲倒一个主持人买，咱就有资料，这叫做老。朋友，啊，那新朋友呢？哈，录节目了再给你问哈。后来嘿，月珠小姐她昨晚不是有卡？
3: 我想徒弟，我看了有改，你有改不？我徒弟个股无敢管。
1: 我再叫小姐给你回电好不好？哈，今嘛无法多看，我家无法多看哈。我录节目了，小姐再给你回电哈，谢谢你。后来哈，啊，我你讲哦，最主要就是讲哦，这个郭家瑜师傅特别来保证哈，你今仔收到的每一条的馅饼拢介去国际挑战赛得金牌、得冠军的馅饼吼，迄味拢一模一样啦哈。外口五星级饭店的馅饼一粒就爱100块啦，啊，咱今仔得着是金牌冠军的呢，吼。安尼你看卖啊，比你五星级饭店食得搁较好食，实在是接受的啦。Hello， 来嘿，啊，咱高雄家哈、啊。喂。
2: 你遐伫卖？
1: 馅饼嘿对。
2: 馅饼哦。
1: 嘿，你遐几种？
2: 我问一下，伊是拢干那饼尔，无？
1: 唔是，阮是葱肉馅饼，内底有肠啊，有肉，嘿。
2: 哦，
1: 安
2: 尼哦。
1: 嘿，对。
2: 哦。
1: 啊你要几组？
2: 一组。
1: 一组吼，拜三给你收哈。
2: 好，
1: 谢谢你哦，好 ，OK 哈。后来0800006337的哈，你今仔日摕到的吼是得冠军、得金牌的馅饼呢。哦，你想看买啊济吼？嘿，即个。官网拢有伫卖吼，一袋30粒，那是卖1500块吼。今仔日你电话卡来，我三袋，算你1080万呢。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4: 一组，
1: 一组礼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来，0800006337吼，啊，电话吼，金卡做利用，因为抢完就无，抢完就无哈。爸爸妈妈，咱一世人吼，较安全，咱嘛食一个啊，想做。金牌得冠军的葱肉馅饼，嘿，和迄、那个8-90岁米其林的评审吼，食了会感动，讲伊是伊即世人食过上盖好食的啦。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5: 你，
1: 嘿，你来几组？嘿，你来几组？一组吼，
5: 嘿嘿嘿，
1: 一组吼，安尼拜，赶快拢拜三收哦，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收哈，今仔交代拢拜三收哈。12块啦，平均册价一粒才12块啦，12块你吃到吼，得金牌的葱肉馅饼，安尼有价值无 ？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5: 一组，
1: 一组吼，赶快拜三给你收嘿，哈，谢谢你。
5: 谢谢。
1: 好来吼，啊，赶紧赶紧，人个米其林的评审吃了都会感动的，你讲有好吃无好吃？绝对好吃啦哈。Hello， 来，咱来几组？啊，这个礼拜四。Hello， 嘿，你讲嘿。
6: 一组，
1: 一组拜三给你收哈 ，OK。
6: 礼拜四好不好？
1: 礼拜四，安尼你13号收哈 ，OK 好。礼拜四我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好来啊啊，赶紧哈。今仔日一袋内底30粒，吼，1500块，咱予你三袋哦，照你讲个4500，咱今仔只要开1080，平均册价一粒才12块呐，尔。嘿，苏英小姐，
7: 喂，
1: 嘿，你爱几组？爱
7: 几组？啊，那个是生的还是熟的？
1: 哦，当然是青的啊，你爱家己煎呐、啊，嘿，爱
7: 家己煎
1: 哦。嘿，香饼煎切切就好，这简单嘞，这简单嘞。
7: 安尼门下门下，我无在家，把酒看无，我在家。
1: 哦，你把酒看无哈，安尼我先给你出箱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啦，0800006337的哈，十二块，你吃到国际挑战赛得金牌、得冠军嘞。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一周好好，安尼即个拜三互你收哈，八月十二哈，谢谢你，OK 哈，好来哈，啊赶紧哈，啊这是郭家瑜师傅哈去参加即、這个国际挑战赛哈，得金牌得冠军的哦哈。好，伊是选台湾的啊个高山高丽菜哈，啊过来宜兰的三星葱，啊个鼎泰丰等级的嘉禾牌的米粉，哎呦，不怪好食，材料拢上好的，重点阁是上好的，这个师傅走出来哈，不怪得冠军。Hello， 来，咱来几组 ？Hello， 几组哈？拜三啊，你收哦哈 ，OK， 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等我甲卡做利用吼。人这吼、三星葱与维生素 A 啦、C 啦、K 啦、钾啦、膳食纤维甲胡皮素，啊那高丽菜有维生素 C 啊个叶酸吼。Hello， 来嘿，碧莲小姐。
4: 我要一组。
1: 好，赶快拜三给你收嘿。
4: 好啦，
1: 好，谢谢你哦、喔。好 ，OK 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用个食百个，用个食。看哈，做家顿也使，做宵夜也使，做点心也使哈。皮个薄啦，啊，个这个爆浆啦，有够好食。好，来来，啊，咱来几组？
4: 一组。
1: 啊，好，拜三，你收嘿。好，谢谢你哈 ，OK 哈。啊，咱电话继续卡，新贵护理师的讲话的时间，还是你报关的时间，电话拢会当卡吼。咱拢有这服务人员在给你服务安尼哈。好，来来，咱来几组？
8: 喂，你好，我要一组。
1: 好，礼拜三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哦哈。做家做早顿，做正顿，做宵夜，做点心都真赞哈。看住咱嘛，食一个啥哦？做得金牌啦！哎呦，得世界冠军的嘞！来，啊，咱来几组？
8: 喂，
1: 嘿，
8: 一组。
1: 啊，一组哈，赶快拜三给你收嘿，哈。
8: 好
1: ，OK， 好，谢谢你，好 ，OK， 好。来，看吧，公公聊聊三三七七呢哈。好，你吃到的是，好你会感动的哈。你想看嘛呀？连那个米其林的评审吃了都会感动的。Hello， 来嘿，咱爱几组？
9: 一组。
1: 啊好，那个拜三收嘿，好，谢谢你哈。OK 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电话继续卡，继续来做利用哈。啊，讲实在啦，人这吼师傅独家的秘方做出来啦，啊材料佫佮你经常好的啦哈。Hello， 来嘿，素啊小姐嘿。喂，好，一组礼拜三收哈，好，谢谢，来礼拜三收哈，哎，好，谢谢你，好 ，OK， 好，拜拜哈，好来哈，啊，我跟你讲哈，伊这做好了哈，马上负40度哈，啊，就甲急速冷冻哈，甲这个好食的美味甲营养拢甲收起来啦。Hello， 来嘿，啊，咱来几张？
10: 一张，好，冷冻来啊，冷冻哦，
1: 当然嘛是冷冻车去的啊哈。OK，
10: 好
1: 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郭家瑜师傅特别交代哈，特别交代哈。你今仔收到的每一粒馅饼，拢甲伊去比赛得金牌、得冠军的味拢一模一样哈，甲你挂保证的。来嗨，咱个人家嘿，阿你几组？
11: 我要一组。
1: 啊好啊，赶快拜三，你收嘿哈。OK， 好，谢谢你哦哈。来，啊，等我继续看哈。好朋友哈，为什么咱有法度得冠军哈？因为我咧讲哈，伊比普通的米粉贵三倍的这种鼎泰丰等级的米粉哈，嘿，伊用甲用落去哈，而且伊用高中低啊三种哈，高筋、中筋、低筋啊，这落去调呢，黄金比例落去做。台湾猪佫用前腿佮后腿肉，嘛是黄金比例落去做哈。台湾猪就全世界上好食，啊佫用上青、上脆、上甜的怪酸的高丽菜，然后佫宜兰的三星葱，吼，三星葱是佮出迄个葱白的所在哦，大概8公分安尼哈。这段哦特别青、特别甜、特别多汁啦哈，啊佫加上金牌师傅郭家瑜的独家秘方，吼，莫怪讲哦，你食落吼会感动。人连那个米其林的这个评审都会感动，吃到你会感动，会爆浆，会喷汁， 哦，层次很多层次的口感哦，真的阿爸阿母啊，咱一世人哦，同无嘛食一下啥哦，做金牌得金牌得冠军的葱肉馅饼啦，就是好食啦，给你保证好食哈、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9: 好，一组啊，礼拜三给你收哦，哈。

0: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不思量，自难忘。我们再见面，我们肯定不认识。你死了，我也老了，真难念。病之上，
0: 这个人叫做戴建业，伊是一个教授，用伊一生所学救一生所爱的人。这个戴建业本来是对华武汉师大的一个教授，伊真爱讲古早的诗词。上课的时阵真幽默，真趣味，真受到学生的喜爱。落尾呢，伫网络嘛真红，伊有家己的账号，有真济的粉丝。当当伊的事业真顺的时阵，伊的某煞发现讲有肺癌啦。治疗的药啊，一盒要50,000元的人民币，一盒内底只有30粒，伊会当互因某计划一个月，真紧。伊规世人赚的钱拢开完去啊！为着要赚钱，互因某治病，就看我回来。有一摆回去厝的时阵，这个戴建业看到因某伫个客厅内底哭甲一大声的哦。伊一问，才知影讲原来因某啊，甲这油杆啊拍开的时阵啊，无小心车倒，煞胖无两粒啊。因某是真唔敢讲这两粒是伊这个翁啊咧拼死拼活。趁钱回来给伊医病，戴建业看因某安尼，当然较安慰，但是伊心内真艰苦。然后伊就点点啊敲电视台的电话，接受了曾经拒绝过的节目的邀请，因为伊无想要伊的某，佮为着一粒药啊，伫遐唔甘。面对着因某的病情，需要吃遐尼贵的药啊。伊只好放下家己迄种读册人的骨气、文人的风骨，开始用家己的知识来赚因某的治疗的费用。落尾就是一直上节目啦，搁直播啦，就是为着要赚钱，甚至写册、出书赚钱。慢慢啊，人就发现戴建业教授啊，奈常常拢出现啊。然后网络上就有讲，这个老教授啊，一直敛财千万啊，讲伊有失文人风骨啦，失了读册人的体面啦。对这个话啊，戴建业教授伊一开始拢无应，一直到有一摆呢，在一个讲座的演讲的时阵啊，一个学生啊，当场就讲伊为着赚钱，四界的捞钱呐、啊，问伊讲。这个教授，你敢有一点啊做学者的骨气？有没有一个作为文人学者的风骨？这个学生这样子来的言语啊，不输安尼堵入去这戴建业的心中。伊迄样拢是微微啊笑，但是迄一天一点点，然后哦，强要哭出来，讲背后的真相。伊讲，阮某得肺癌啦，一盒药啊，得爱50,000元。只会当食一个月，我着爱赚几啊个月，才有法度赚着一盒。但是阮某逐个月拢爱食一盒呢，我的骨气呀，换袂来救阮某伊的性命所需要的药啊！大家即当阵啊，才知影伊安尼一直赚钱的原因。这么有文人傲骨的文学教授啊，这么爱古典文学的知识分子，最后嘛是把所有的委屈。吞落腹内，什么骨气，什么文人的风骨，一切拢是为着要赚钱救因某的命。戴建业教授讲，我真少讲好听话，但是阮某得癌症了后啊，我常常甲阮某讲，宝贝，我爱你。但是不管伊安怎拍拼，伊的某经过一摆过一摆的治疗，吃足多足贵的特效药啊，最后戴建业。嘛是失去了伊的某，戴建业就放弃了伊直播的事业。伊逐摆那去看因某的梦啊时阵呐，常常拢是拄啊徛好，目屎就流落来啊。当当伊上课讲解着苏轼的《江城子》的时阵，更加是规个目睭拢红红红，声音拢强要哭出来。
1: 两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我们再见面，我们肯定不认识。你死了，我也老了，真难念。 品质上。
0: 这当中啊，才知影苏轼对于过往的某一种怀念的心情，伊回忆着甲因某的点点滴滴。虽然常常因为观念无同，煞冤家，但是伊的某同款会用心照顾伊的爸母。伊讲曾经甲因某约定讲，厝内面若小块代志，就因某讲啊准拄好；大代志则戴建业讲的就准算。但是结婚三十几年啊，厝内面从来毋捌发生过大代志啦。伊嘛知影因某拢是支持伊的。伊讲这段感情、这段思念，你想要袂记哩，嘛无法度袂记哩啦。无定用家己一生所学的，救家己一生所爱，这才是真正的文人的风骨。好朋友，你讲是不是呢？感谢收听。

0: 杨金时段好朋友，今麦人真无用，大家拢知影 ，Omega 3对身体非常的好，而且稀有。大家嘛知影讲，即个底都是 Omega 3遮多。今仔日咱特别邀请到文心老师来甲咱介绍这鱼油，欢迎文心老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文心老师。鱼油到底是有什么好处？
1: 鱼油主要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满满的 Omega 3，就因为现在我们现代人吃外食的机会很多，外面用的油一般都精致过的，
0: 对，
1: 像说大豆油啦、什么玉米油啦、葵花籽油，因为这个吃进去之后对饮食的体内 Omega 6脂肪酸比较高，但是这个 Omega 6在我们体内也产生在我们发炎这个物质，所以我们会更收缩，我们体内会慢性发炎，一旦让我们全身躯慢性发炎，200几种的镜头就压起来。
0: 哇，所以说我们经一个好的油很重要，但是外面吃无可奈何啦，外面吃一定是折连采购啦，所以咱会用来吃鱼油，补充这么丰富的 Omega 3。
1: 对，所以 Omega 3也是算一种脂肪酸。咱这个脂肪酸来跟咱体内代谢了，反倒也可以产生抗发炎的这个物质，
0: 抗发炎。
1: 对，所以咱讲吃好油，拖出来咱这个歹油排出咱体内，排出来了，是不是咱身体就较袂发炎？
0: 对，
1: 因为咱身体发炎是全身躯的问题哦。
0: 是
1: 哦，比如讲对咱头壳好啊。你那头壳脑神经发炎，你记忆力不好，
0: 对，
1: 想代志想不起来，
0: 是，
1: 无头神，对，长期落来，咱的神经退化，阿兹海默症、帕金森氏症
0: 啊，
1: 失智症出来啊啦，记得咱脑筋内底有12条神经，哦，你的目睭、你的耳孔、你要运动，脚手要扭你啊，这里拢影响到啊，
0: 上简单的啦，常常你都健忘啦。
1: 无头神啊！
0: 哎、
1: 要骑啥拢唔知呀、
0: 啊？是、啊、
1: 要出门惊过来抓啦，物件拢抓袂掉啦，哈、哦，袂记掉。是啊，然后其实你讲这个慢性发炎嘛，对咱平常时也感冒啦，然后痛啦，
0: 是
1: 皮肤痒啦，规身躯酸痛，规身躯酸痛，讲啊，不一定是退化呢，
0: 对
1: 是咱身体在发炎哦，
0: 是
1: 头痛、头晕啊，胃疼啦，食袂落去，肚肚啦，歹放啦，无就是落下啦。
0: 拢是身体慢性发炎
1: 嘛？对，啊，过来，歹困，过来，人忝，上惊是安怎？
0: 安怎？
1: 人咱代谢变无好了后，大哭，这个是连带关系，尤其是即马人三高侪嘛，
0: 血
1: 糖高啦，血油高啦，血压高啦，三高带来即意外是中风哦。
0: 是啊，
1: 我讲中风是改变咱人生的杀手。
0: 是，
1: 过来，三高嘛是帮摆掉咱的血梗。所以是咱西药剂的风险会增提悬，以外，伊嘛是折磨人的人生享受。
0: 所以讲，咱来补充鱼油，因为伊内底有真济 Omega 3。
1: 对哦
0: ，Omega 3就是包括即个 EPA 跟 DHA 啦。
1: 对 ，Omega 3遮好的成分内底，到底咱是要爱内底，佮较精准是甚物物件？比如讲，咱的 EPA， 伊是咱血梗的清道夫，清垃圾的。
0: 对代谢有帮助啦。
1: 对，咱这个头壳吃、哦、EPA 没那么多里面，咱就要靠 DHA。
0: DHA 会突破到脑里面去，
1: 因为咱脑有特别一块膜或者血脑障壁、
0: 哦、血脑屏障、
1: 哦、对、这个要通过到这个屏障之后，咱较有法度让脑细胞吃到营养素。 DHA 也是咱现在目前说是咱脑细胞的营养素。
0: DHA 是唯一会用入去脑血屏障的营养素，
1: 佮特别啦，伊毋是讲即脑神经，你一条神经伊个断个断个断，
0: 断个
1: 就幼落嘛，
0: 是啊，
1: 啊伊断个偌幼呢？亲像咱迄电线，你迄保护套甲胶好断了，伊内底是种一丝一丝作侪，作细丝的这个，迄咪就是咱脑神经的突触。好、哦，你伊个尖头，迄个上尾，你会说你爱敏感，传导太顺，所以你脑筋咧反应太紧，尤其囡仔。读册反应会好，记会起来，
0: 记忆会较好，
1: 对哦，
0: 头脑会较清楚，
1: 是反应会较好。过来，咱那咧上班人是拢紧脑，即网络线、你神经线爱紧啊，
0: 对，
1: 所以你较记会起来啊，
0: 是，
1: 好、哦，你较有法度处理代志啊，
0: 对。
1: 过来，咱食了了，即个神经线会退化，
0: 对啊、
1: 敏感度会无好，
0: 咱尽量卖互伊退化，
1: 对哦。所以咱食鱼油，内底 Omega 3 特别是这个 DHA， 咱咧甲抹油，伊咧反应，咱就讲，咱提物件，虽然咱咧袂记起，但是足紧就想起来。即马是惊讲，你哪叫袂记起，想袂起来就害啊，失智啊。
0: 对，
1: 所以咱咧预防来讲，伫这个 DHA， 和咱这个脑细胞食着营养素，过来含咱的脑神经会敏感度会反应变好。
0: 是，
1: 搁一点，咱即马的人哦，目睭用甲足伤的，
0: 真的。
1: 油来的 DHA 唔拿对着咱脑神经油啊，
0: 是
1: 对着咱目睭。第一个即卖啊，大感情人太济。
0: 阿公阿妈常常嘛讲啊，我这两粒目睭这大这涩的。
1: 这唔当阿公阿妈咧，上班族咧上班咧嘛，
0: 看规工电脑目睭都嘛涩干呢。
1: 看电脑上班啦，撸手机啊啦，所以伫咱这个 DHA 伊是稳定咱目屎，目屎会使稳定来甲咱保湿。
0: 对，因为 DHA 是视网膜的主要的成分，
1: 对嘛？
0: 而且这 Omega 3会使帮助咱泪液的底油较多啊。
1: 所以我讲，目屎不是水喏，目屎来底是水甘油，
0: 所以这袂大涩啦。
1: 所以你即马你滴迄个人讲一般的保湿迄迄油水，连咪打滴了，讲啊无偌久来个打伊啊，咪讲我滴你来接滴。
0: 迄都是
1: 暂时的啦，暂时。所以你即马爱靠着想讲咱 DHA 有哈多通过咱这个脑内底，
0: 是，
1: 和咱这个脑神经这条路有顺畅，公路有顺畅，和咱这个目睭袂打涩，它袂疲劳，它袂痒，它袂烧烧，迄灼热感，这个感受足紧。
0: 而且嘛，较袂啊，刚刚目睭疲劳。
1: 然后我嘛要个提醒讲，咱若讲目睭有去受伤过啊，有去开刀过啊，比如讲咱上听听到去开白内障，
0: 对啊，
1: 哦，你若开白内障的人，还是讲要预防白内障啦，你这个 DHA 嘛爱有够，
0: 是，
1: 嘿，伊会使来预防着咱这个抗发炎，
0: 嘿，
1: 较袂发炎嘛，过来可以减轻着咱目睭对光的伤害。咱足侪大哥大姐爸阿爸母啊，拢讲哦，我目睭唔好啦，我目睭出去吼，迄日头伤炎啦。我挂目镜嘛是同款的天未开啦，咱遐叶好山，迄日头严高嘛是路看袂清楚啦。
0: 对，
1: 这有阵时拢嘛是会去影响到咱这个白内障，
0: 对
1: 光线咱的伤害。所以你靠 DHA 那里沾油同款，你沾哦油了后，你唔免惊讲日头只会伤害，会咧晒啦。
0: 对，
1: 吼嘛，亲像咱目睭无，甲抹一层防晒。
0: 对，除了顾目睭以外。对细菌嘛，真好
1: 哦。对，因为全身的抗发炎嘛。我刚刚讲到，人啦发炎第一个烧嘛，然后痛嘛。
0: 是，
1: 你哪个顾不好，对咱下卡落去的细胞啊。
0: 对，这个 Omega 3会降低细菌的过敏反应，
1: 就是过敏体质的意思。
0: 所以讲，咱有过敏、有黑骨气喘的人来吃鱼油酱就好。
1: 因为我讲的抗发炎这件代志是全身骨一个器官五脏六腑伊拢牵连着。你上六个所在，伊是对遐先甲你做修补，然后过来咱即马要个特别讲诶，用好油去擦歹油这件代志，尤其你若讲胆固醇这部分，三酸甘油脂啊，
0: 对
1: 哦，还是讲无好诶胆固醇，还是好诶胆固醇，这三个数字拢有变化，你一定爱用稀油，用稀油来去增加着咱身体诶代谢。
0: DHA 会使增加好诶胆固醇。
1: 对哦，
0: 那是 EPA 的降低坏胆固醇，
1: 所以你该抓一个重点，就是讲，咱这个好油就是咧帮助咱身体的新陈代谢，
0: 新陈代谢，
1: 是是是。你若讲这个油控制好，其实嘛是去降低着咱血管的发炎，所以你的血压嘛相当会较稳定。
0: 对咱的心血管帮助嘛是真多，
1: 真多啊！所以连带关的好处就是，你就较袂有中风的机会，
0: 是。
1: 心血管的问题会影响到咱心脏衰竭的风险嘛？
0: 是。
1: 过来，这个心律不整的人嘛，足侪。
0: 对。
1: 你要稳定咱心脏，卖呢，皮皮喘、皮皮喘、乌白喘、心律不整。我们甲水利其实在研究讲，以帮助甲预防这个心律不整，保护嘛，介大。

0: 我是听真济大姐打电话来拢讲。加起油了哦，暗时给吃好困诶。
1: 好、啊，是，这是稳定着咱这个心情，大脑嘛。
0: 是，
1: 我讲这个脑是不是伊会影响着咱的情绪，要管着咱的情绪。
0: 对。
1: 所以脑神经稳定，心肝头较袂压杂。
0: 对。
1: 较袂烦恼。
0: 这个 EPA 诶，调节咱的情绪荷尔蒙，可以快乐的荷尔蒙诶，多巴胺、血清素分泌。
1: 所以你话讲是不是伫咱这个脑，这个稳定性足重要诶？
0: 对 啊，表示讲我若食鱼油，我情绪嘛会较好呢。
1: 较好，所以伊代表是咱全身躯，
0: 是
1: 够脑，
0: 嘿，
1: 够心脏，够着咱的情绪，够着咱的困眠，
0: 够着咱的目睭，气管嘛有顾着，够规身躯较袂慢性发炎。
1: 对，
0: 哇，讲来这鱼油这个是好物件，
1: 好物件，因为鱼油是目前咱只营养素来讲嘛。因为伊是对鱼啊直接做催促诶，因为咱虽然有食鱼啊，但是咱无食到迄个量，无法度发挥迄个效果。
0: 但是这讲到重点啊哦，咱知影鱼油真哩好，市面上鱼油足多呢，那要安怎拣较好哈、啊？
1: 细只上好，
0: 细只。你意思讲是对细只鱼啊去催促出来比较好？
1: 一般人讲啊，鱼爱选大只。无，若要做鱼油，你袂使伤大只，惊咱有重金属的污染。所以咱即马是选择细只做去除，过来你去除工厂足重要。
0: 食这个保养品来源呐、啊、成分呐、啊，佮安怎制作的，这拢嘛足重要。
1: 这拢是美格啦，
0: 是啊。哦、
1: 所以第一个你的来源，来源讲鱼啊爱选择以外，过来无污染，你爱去检验讲有重金属污染以外，技术这都是考验着这个品质啦。所以你爱找着讲有药厂制作的这规格，
0: 较好药厂，上好是有专利的啦。
1: 对哦，专利就是取决伊的技术啦。
0: 是啊，
1: 你有这技术，你爱取得专利认可嘛？
0: 对哦。
1: 所以你萃取出来这的鱼油的成分、纯度、浓度、
0: 各
1: 个活性，你才有法度保留掉的。
0: 咱有这大哥来敲电话来问讲，恁一直讲 Omega 3，佮讲 EPA 佮 DHA。这三项是安怎讲啊？
1: 咱那边可以摕到一个鱼油的保养品来讲，你爱看讲，你安尼一份的鱼油，比如讲1000毫克内底，你爱先看你有偌济 omega 3，
0: 是
1: 啊，然后来呢，伊内底 EPA 有偌济，伊个 DHA 有偌济，就是足简单，就是看这几个数字就对啊。安尼看有法度讲，哎，你加入去，你啊熬，你浓度，你加偌济，搁一个关键，你这个鱼油内底你是啥物型的？好吸收较重要，你
0: 浓度、哦、当然啦、啊，咱买保养品都爱食迄个会吸收的啊。
1: 浓度搁较高，你袂吸收，
0: 无效、啊，
1: 无效啊，就着袂着迄个

0: 来用啊。哦，这好叫吸收率。
1: 有的鱼有够大粒的，阿公阿嬷无想吞啦。
0: 对啦，所以一般我有去甲观察过吼，咱那鱼有一般拢做甲两公分，咱这镜头啊喎，得一扎。
1: 一扎，
0: 增加下开咧，只第一扎。
1: 但是问题是，有个人伊就是安尼吞不下落，
0: 对，
1: 伊就个夹破，一个夹破啊，不得了！啊，迄个臭鱼啊味，哦，粗咖呢，吞不下落啦。打怕下，迄个开口呢出来，哦。
0: 所以有做侪人唔敢食鱼，无爱食鱼啊，因为臭臊味。啊，即卖食鱼油，佮伤大粒，佮食鱼油，你讲个臭臊味，即几项，
1: 伊、啊、
0: 就无哈多补充着好个 omega 3。
1: 对，有迄种无臭臊味的鱼
0: 油啦。所以我讲这就是技术啦。咱有考量到嘛，尤其咱家啊是大阿爸母啊，
1: 吼，
0: 咱大家要食，有当拢吞只药丸加去见着，所以咱较讲小鱼哦，对细只鱼，甲去除了，咱个最好细粒，哦，好吞。比如讲，这差不多1.2公分才细粒，人个一半尔，安尼好吞唔大劲，无臭臊味，无说你夹破，你讲，哎呦，这个嘿油胖来嘞，胖胖
1: 的。重点啦，你若食到迄种。诶，有臭臊味的迄种鱼油，表示伊的技术无好啦，
0: 损多啦，伊一天的损多，啊，伊迄个活性，
1: 对，嗯，
0: 因为一般人目前咧选择，是不是心肺更爱先讲？
1: 对，
0: 我跟你讲，咱头壳直接爱先讲，因为食鱼油你来看，你得内底 omega 3以外 ，EPA、DHA 这两项拢爱有，
1: 是，
0: 但是会使话，咱若选择较高的高 DHA。DHA 这部分，好不好？因为 DHA 这部分，你直接我讲，也是里边给咱这个脑来的。
1: 是，
0: 所以咱囡仔只要你读册开专心，
1: 是，
0: 较济一点。
1: 对，
0: 啊，过来咱这个目睭大涩的，你感受讲、哦、啊，目睭没遐涩啊。
1: 真济大哥大姐拢讲、哦，哇，我本来目睭只大只涩的，拢爱点迄目药水啊，今麦拢免啊
0: 咧。因为你若讲浓度有够 DHA， 食这个目睭大涩啦。老白油的啦，这种诶感受度足紧诶。
1: 是，
0: 过来你若讲，咱过来在列咱这个报告吼，一定有红利
1: 诶，吼、
0: 哦，尤其是会油管的这种。
1: 会油啦，会里能修管呢。
0: 是，好、哦，甚至着糖分这嘛是同款，会啊这这拢算代谢。
1: 有一个大哥，我打电话来讲呢，伊、讲本来拢感觉迄肩胛头啊，阿妈滚压呢，安安安白白白啦，叫鱼油食无几工了，拢好用呢。
0: 这就是在讲有咧带潘油皂。
1: 哦，
0: 嘿，想讲咱个夹着内底啊，老 EPA 有无？
1: 嘿，
0: 除了咱头壳高头目睭只有高着了，其他每一条公路，咱的血管清道夫就是在喝油，就亲像咱有咧甲你变粪扫，
1: 对，
0: 啊，你变粪扫变一变，是不是你会得大干？
1: 对，
0: 人上手的有够，营养有够时阵，你人就轻松起来。
1: 个只问题，
0: 嗯，
1: 吸油是要食饭前啊，食饭后？
0: 饭后。
1: 加饭，
0: 我跟你讲，上好就是干物件做伙吸来食。
1: 哦
0: 哦，男来食
1: 是。
0: 有的人讲我食饭吧，啊、哦，我要来啉一嘴茶来落嘴一下。
1: 对。
0: 这时阵先刷食就上好啊。
1: 对。
0: 什么人爱来补充鱼油？第一个，你若讲要保持着你健康报告无暗味的，
1: 是
0: 先开始食。
1: 其实所有的人拢会当食，但是有的人，咱给你提起，你一定爱食。
0: 对。比如啦，第一个嘛，就咱阿爸母啊，这个头壳目睭爱顾好啊。
1: 误会啦，一定爱食
0: 啦。对啦，你讲什么都误会，40岁、50岁、60岁，随时掉，甲只每一个年纪，咱若误会，代谢变无好，就开始爱食。
1: 对
0: 啊，你讲啊，我若70岁爱食，更加爱食，
1: 更加爱食。本身你若讲我已经有三高啊，
0: 红味的啦，
1: 我血压伤悬啊啦，我胆固醇伤悬啊啦，血油伤悬嘞，你更加爱食啊。
0: 对，这有红味的，这得爱加强食，你爱加强来保护。出年的囡仔在读册啦，
1: 哦，我囡仔吃吃掉的这种，
0: 坐袂掉，
1: 你可以吃，你也会讲伊专注力比较好诶，
0: 主要是欢迎甲读册记诶起来，
1: 嘿呐，
0: 啊个你出年闹上班诶，只诶囝儿是谁？
1: 嘿，
0: 我上班更闹诶，
1: 更闹诶，我目睭用了这重诶，
0: 用啊足重诶。
1: 像迄个目睭开疲劳，开打开涩诶，哇，打这鱼油一定爱吃咯。
0: 是啊，你来过来，食外口诶，
1: 食外口更加爱吃。
0: 是啊，食外口诶，这。
1: 啉烧酒诶，
0: 当然啦、啊，那生活歹习惯诶有无、
1: 嗯？
0: 熬夜啦，轮班诶啦，食薰啉酒诶，
1: 对，
0: 交际应酬诶，这
1: 因为你食鱼油哦，伊在底下升温哦，会当吼即酒精，
0: 嗯，
1: 对即个脑诶破坏较少一点嘛，
0: 较袂去哦酒精偷袭，
1: 对啦，
0: 因为我讲这就是代谢，
1: 所以讲。鱼油这个是非常非常好。今天你真感谢文心老师来个现场给咱做这详细解说，谢谢你。 好，来，好朋友，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拢会使卡电话来做询问哈。啊，另外这吼，钓金牌哈，钓金牌哈，嘿，钓世界冠军的哈，啊，你一定爱紧提哈，因为咱最后吼，剩无几组啊，你一定爱紧把握，咱这抢完就无啊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啊，这吼皮薄馅多会爆浆的哈，米其林的评审吃了都会感动的哈，一世人咱嘛吃一粒想要做金牌。冠军的哈，等我一个卡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后手准无济啊，等我一定爱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1: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服务这个合作新会护理师，现场电话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还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一当准时来收听。空吧。0800-66-3377，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啊！哈，啊，那得世界冠军的哈，诶，馅饼哈，咱传400组，即马最后存20几组啊，尔卖了，紧抢抢完就无啊！哈，来0800-66-3377哦，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尤其是大好朋友，今天的快闪的就是我们的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稀油啦。
2: 是，我们今天文心老师要带来是我们特级金牌我们的金石深海黄金小鱼油。说到稀油你就要选到第一个，我们的来源是德国 KD 药厂所给我们做的。 KD 药厂是上最大我们这支 Omega 3这间公司，
0: 听起有趣哦。
2: 对，过来就是因为伊嘛有上济咱咧萃取鱼油的专利，有这个专利的萃取药厂，所以咱摕到这个金石深海黄金鱼油，第一个你也可以到隔片这个鱼油，因为伊的技术用超临界的流体萃取，
0: 是
2: 用冷油去提炼的。保持新鲜度，唔打紧，伊抗氧化这个活性，伊咪保留掉诶。都增加着伊的单位有够高。好，你若食着咱1000毫克只诶鱼油，咱内底有666毫克 omega 3，
0: 是
2: 内底 EPA 有122毫克，果然 DHA 有434毫克。
0: 哇，所以伊是世界上高品质的 DHA 鱼油。
2: 是，
0: 而且哦，好朋友你也了解哟。2025年世界品质大奖特级金奖哦，这是上冠的荣誉。我敢甲你讲，这是全世界上佳好的鱼。
2: 因为我要讲，今仔我讲特级金牌，甲大家的技术是咱药厂本身甲咱把关，有法都做会到。而且咱佮是世界级，佮甲咱认可，对讲伊的安全性、伊的配方、伊的品质。咱甚至咱产品的标示，拢达到咱的世界级的水准。咱讲啊，迄就是咱食品界奥斯卡奖。
0: 对哦，所以这全世界上好的
2: 啊，过来，身体爱吸收。
0: 对哦，
2: 身体爱吸收，所以咱本身以用全低温的酵素纯化，把咱这个大分子加稀油提炼，搁提炼，提炼，搁提炼，人家小分子 TG 型的，
0: 活
2: 性有够，但是好吸收。
0: 最主要伊有法度有效的吸收啦。
2: 对啦，
0: 阿公阿妈，咱食鱼油都爱食会吸收的啦。
2: 过来，食鱼油搁一种，酸度有够了，搁爱无有污染。
0: 对、啊、哦，
2: 所以咱是摕细只鱼啊来去除杀菌。咱每一批只鱼油拢爱经过着无重金属污染的检测。
0: 是，
2: 好、哦，所以要食鱼油，你得爱看，咱有安全的报告，互你食安心，搁互你食有效。咱的金石深海黄金鱼油，搁一个优势，细粒好吞啊，搁好炸出门啊。
0: 是，
2: 因为咱拢一粒独立包装，细粒差不多1.2公分俩，所以你唔免惊讲吞落去劲闹熬。所以平常啦，咱厝里的只阿爸母啊，头壳反应无遐好诶，目睭打斜未只，也是讲目睭流目油诶，会小小会痒痒诶，这拢会使来补充着咱这个鱼油。甚至着讲，咱厝里有咧上班咧，咧敬老诶，有咧读册只囡仔，买晒来补充着鱼油。还有呢，咱讲厝里啊，新妇、早囝、大腹肚诶，吼，这嘛爱来补充着鱼油。唔是妈妈补尔咧，囡仔咧发展当中，即个神经拢会较好哦。甚至你三顿食外口诶，拢做够去食着歹油，带着咱身体诶发炎，咱来食着好油，带歹油。用鱼油把身体这些排油带出去，避免掉这个三高的危险度，避免掉心血管的问题，避免掉咱伫这个头壳反应的问题。所以呢，鱼油咱大家爱甲补充起来。
0: 对哦，而且 这个鱼油的成分会用帮助咱减少细胞发炎的反应。
2: 所以金石深海黄金鱼油，一亲像请到一个人讲，甲咱扫粪扫这血梗的清道夫。过来咧，咱目睭要爱这营养，咱脑筋啊每一条这电路线。网络线要予较敏感的，咱的 DHA 就是咱脑部细胞上好营养素。所以，那平常咱若讲要食补充鱼油，咱会使食饭饱，
0: 是
2: 保养咱个食两粒，
0: 是。
2: 若讲要加强，咱就会再两粒，暗时两粒，食饭饱后随食效果吸收上佳好。
0: 乡亲，今仔日为着要予咱好朋友有在条食，有法度长期干食。那呢，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咱这鱼油一盒有30粒，今仔日的快闪优惠，四组的买三盒，买送你三盒，总共摕6盒回去，只要1880元。那大组的买5盒，搁送5盒，总共10盒，只要2980元。当然，买大组的搁较会好。因为加1100元，就加4盒哦。电话金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个卡做利用哈，因为无定定有啦，你要趁优惠的提啦哈。Hello， 来嘿，咱来几组？喂。
3: 刚刚麻烦你加叫文心老师姐，我有足重要代志要催。
0: 哎、欸，伊出去呀，伊出去呀，嘿，来。
3: 啊，我若要催，我若要催，要卡对一支。
0: 你卡0800668777，好不好？甲因交代嘿哈 ，OK 哈，谢谢你哈。来0800663377哈，这种哈，厝内面吼，大细汉拢会当食吼，尤其厝内面有囡仔，你互伊食吼，你会发现讲囡仔食这了后吼，做代事也读册拢较专心，记忆嘛较好哦吼。啊，咱阿公阿妈两类拢较大数的，你更加爱食。来嘿，明传大哥，你爱几组？爱喜有哈？
4: 两组大组的
0: 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来咱来几组？
5: 喂，
0: 鱼
5: 要大
0: 组诶，大组诶，吼吼 ，OK。
5: 讲，迄个馅饼一组。
0: 啊，馅饼嘛一组，鱼油大组一组，馅饼一组，安尼哈。好，啊，拢拜三互你收安尼，好，今仔交代拢拜三收，谢谢你，好 ，OK， 好好好，好，好来林太太。
6: 我要鱼油。
0: 哦，鱼油大组诶哈。
6: 大组。
0: 几组？几组？
6: 一组。
0: 好，2880哈，总共有10盒哈，谢谢你哈，拜三收，拜三收哈 ，OK， 好，我你讲哦，你健康报告哈，然后红的诶哈，这组你爱食，银发族你爱食 ，Hello， 来，咱来几组，大组诶哈，
7: 大组
0: 诶，大组诶，一组哈，
7: 呀，
0: 好好好，拜三收哈 ，OK， 好好好，你先哈，好来，啊，咱来大组诶吗？
8: 妹妹好，
0: 嘿，你爱对组，
8: 伊有大组一组，
0: 好，一组拜三，互你收。
8: 啊！你加对，你敢知？
0: 我甲你讲，我即摆拢先抄电话，吼、哦！啊啦，小姐落接无了，客服伊会电脑看有住址无？若无住址，伊会敲电话甲你问，哈、哦。好、哦，先安尼，哈。
8: 无要加车呢，过一个呢。
0: 安尼，我叫伊甲你回电，哈、哦。二线这个给他回电，哈、哦哦。谢谢你，哈、哦。好啦，嘿，啊，咱来几组？大组的吗？
9: 我四
0: 组。你要爱四组的吼，大组较会好啊。无，我见你四组，我来甲你叫四组的哈。阿拜三修，伊爱四组的哈，谢谢你。好来，阿咱来大组的哈。
9: 对，大组一组。
0: 好，拜三修哈，谢谢你哈。OK 哈。好来，啊，因为我咧讲吼，这吼，你若讲吼，银发族的人啦吼，也是讲你本身有三高的人，你更加爱食吼。囡仔坐袂住，吃着的，这种爱食吼，因为吃了伊的专注力会较好吼。上班爱敬闹的人，你嘛爱食；，常常食外口的人，你拢爱食吼。你有滴啉烧酒，你有滴好米的，你有滴轮班的人，你这组拢爱食，这是。特级金牌奖哦，有法都摕到吼，特级金牌奖，全世界特级金牌奖，你就知道这是全世界品质上高的哈。来，张小姐，嘿，
10: 一组偌济啊？一组几罐啊？
0: 一组吼，十大组的十个，十盒无，十盒2800啊呢。
10: 好，安尼，我改叫一组，大组的。
0: 一组哈 ，OK， 好，拜三，你收哈。好，来，春风，嘿，喂。哇啊！掉线哈，大约抄一下哈 ，OK 哈。后来苏英小姐，
4: 嘿，我要大
0: 组
4: 的一
0: 组。大组的一组哈 ，OK， 好好好好，谢谢，拜三休。嘿，刘小姐。
6: 哎，喂，你好。哎，我要汽油。
0: 大组的哈。
6: 哎，大组。
0: 好好，拜三休哈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来，咱来几组？大组的哈。喂。来一线给他接一下哈，谢谢你。好来啊，咱电话卡住了，爱讲话啦哈。Hello， 来，咱来鱼油大组的哈。
11: 哎、
0: 欸，嘿嘿，大组的哈鱼油。
11: 小
0: 姐，
11: 我
0: 头拄啊，
11: 我
0: 有去种
11: 迄
0: 落，
11: 我
0: 头拄啊
11: 有做
0: 问
11: 迄
0: 落。无，甲头拄啊无关的，这无共厂商，你直接甲我讲，你即
11: 马
0: 爱无，
11: 就
0: 安尼就。没，好好，啊，大组的一组哈 ，OK， 好，安尼就会使哈，谢谢你，拜三，赶快拜三收。好来，秀珠小姐，哎、欸，哎、欸，你几组？
12: 哎、欸，一组，
0: 一组大组的哈，拜三给你收哈，好 ，OK， 好好，好，你爱几组？
13: 大组的哈，啊，咱再后拜三给你。
0: 喂喂喂
14: 喂，
0: 嘿，来，來你爱鱼油哈，来电话提来哦，电话提来哈 ，OK， 好好，好来来，好朋友哈，这得特级金牌奖的，哎、欸，你收看麦啊，你伫市面上敢有人伊迄支有得特牌？特级金牌奖，咱这个就全世界特级金牌奖哈。啊，我跟你讲，这是德国哈 ，KD 药厂专利上侪啦，品质上介好的抗氧化，咱欧米伽3来个666哦，这是全世界品质上高的哦哈。这等于是哈食品界的奥斯卡奖的意思就对啊。咱这 T 字型的活性剂，就是有办法有效给你做吸收哈。啊，这小型鱼哈去采取的，啊有安全的报告，最主要咱做试验的，足好吞的，啊要带出门嘛方便安尼哈。好来，啊过来哈，你若讲头脑反应不好的人哈，你这组爱吃哦。目睭较会打涩的人，你爱食；正定定咧流目油的人，吼，上班爱健脑的人，囡仔要成长的，你拢爱互伊食。吼，大腹肚的人来食嘛，足好个吼。三顿食外口的人，吼，用鱼油、炒番油出去，吼，安尼心血管吼，较袂出问题。吼，啊，像这就是合作，敢那即个血管的清道夫就对啊，吼。DHA 是脑上好的营养素，咱啊饭后来个食，吸收上介好，吼。你会当一工食一摆。一摆食两粒，你若需要加强的人，暗时搁加加食一摆，食个四粒拢无要紧哈。常常爱感冒的人哈，有三高的人，这种表示哈，你身体内底好油无够哈，稀油会当把这个公路内底一垃圾哈，把清空解哈，爱软 Q 安尼哈，真的安尼哈，咱这记忆较好，吼啊较袂失去，吼啊，这两类啊嘛较。看得较清楚安尼吼，来嘿，啊，咱来几组？
15: 一组。
0: 大组的吼，吼、哦欸、，OK， 好好，啊，拜三休哈 ，OK 哈，哦，来，啊，你都，我跟你讲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咱脑吼，会发育嘛，即需要即个鱼油即个营养嘛，吼，啊，所以囡仔你爱互伊食，记忆会好，反应会好，吼，啊，像咱坐到的即引发族吼。免惊讲吼，逐天无头神，啊，伫遐哈气，你爱会用食济吼，即组来个食吼，即脑吼会较稳定吼，啊嘛较会分泌迄个快乐荷尔蒙，心情你会较好，情绪会较好，暗时相对你会较好困吼。好来，啊，咱来几组？
12: 一组大组的。
0: 一组大组的吼，啊好，啊迄同款拜三休嘿哈 ，OK 哈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等我个卡，安尼好不好？好 ，EPA 哈，内底啊，伊有内底 EPA 用个调节咱的情绪荷尔蒙哈，促进多巴胺跟血清素的分泌，所以讲情绪会较好，有滴食哈，你情绪会较好哈啊，困嘛困较好，较无压力安尼哈，最主要个抗发炎啦。吼，带动的是全身躯哦，带动的是全身躯吼。啊，这鱼油内底 EPA 会能减少咱发炎的这种分子，安尼吼，安尼相对吼，咱若抗体较好，咱嘛啊较袂破病安尼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吼，等我甲加做利用。这鱼油要大种的吗？好喂，嘿，
16: 你
0: 几组？一组哈，你电话听了。Hello 喂，
16: 小姐，
0: 嘿，撇油啊哈。
16: 嘿，
0: 嘿，嘿，嘿，阿你几组？嘿，
16: 一组，阿就加提两组啦。
0: 提两组哈，好 ，OK， 两组哈 ，OK， 好好，拜三休哈，好好，先安尼哈，谢谢。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今嘛来报关哈，啊那这报关这期间，同款电话拢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哈，啊，像咧掉金牌的这个馅饼吼，这最后剩二十几组啊，尔一定要先抢，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哈，来赶紧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拜三给你。

0: 拜三周完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二先继续个接咧，我讲话者。好，来，新辉护理师哈，啊，现场电话0800-66-3377哈，咱优惠组哈，抢完着无，所以讲你一定爱较紧吼，因为像他拄仔这后迄个买四组、五组的嘛，有人买六组的吼，你一定爱较紧吼。啊，这个设备嘛同款吼，剩二十几组啦尔，一定爱先抢，抢完着无啊哦吼。啊，赶紧哦吼，0800-66-3377咯吼，0800-66-3377。尤其是大好朋友啊，一杯水到底有偌重？有人讲300cc，有人讲500cc，嘛有人讲哇，这大杯呢，1000cc。其实一杯水到底偌重，这可能不是重点，重要的是你捧偌久。你摕偌久？你摕一分钟，无啥尴尬；你摕一点钟，你可能手会酸哦。但是你若摕规工啊，你可能手会麻、会酸、会艰苦哦。但是你想，这杯水的重量无变呢，但是你摕愈久，你就感觉伊愈重啊。好朋友啊，咱生活中的压力甲烦恼，就甲迄杯水同款，想一个无啥代志，你一直想想了久啊。你就开始会疼呢，开始会接物质的呢。想几天，你整个人就像要忧郁症去啊啦。你会感觉家己心会拢做不好啊，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啊。所以，咱来永远会记的，把这杯水给放下。意思就讲，你要把你的烦恼、你的物质要给放下。那无啊，你心情不好，想过久哦。你会得忧郁症，你的身体健康都会出问题，所以人一定要快乐，安尼好不？谢谢你。
1: 进广告。
2: 听众朋友，咱一定要来吃补充的鱼油，因为这是咱身体无法度制作的。因为鱼油代表咱的身体的新陈代谢，佮佮咱的体内三高只的血糖、血油、血压的稳定度介好。唔单止呢，佮会使头壳哦，咱只反应啦、记事啦，然后专注力，这拢足有帮助的。佮有哦，咱这两粒目睭。也是在咱鱼油内底 DHA 较有法度去保持着咱对光的反应较袂遐惊光，咱目睭较袂遐打涩，也是讲咱目睭较袂痒，老目油只现象。所以咧，平常时咱若要补充着鱼油，一定要来选择着咱特级金牌金石深海黄金小鱼油，因为选择这个鱼油呢，第一个咱制作的来源又就介重要，咱是咱全世界拥有最多咱的鱼油专利萃取又就 KD 药厂，这间 KD 药厂伊也是全世界专门来做咱的 Omega 3的这个药厂，代表药厂的厉害，制出着咱高品质的鱼油。用冷油提炼，保持着咱鱼油的新鲜度，抗氧化这个效能，甲保持掉的。唔单给你加着鱼油，单位有高哦，高单位1000毫克内底，咱有666毫克的 Omega 3，内底有 EPA 122毫克，功劳咱顾会着，全身躯拢会较轻松、较嘹亮，唔单紧。咱的 DHA 434毫克哦，对着咱这个会使通过着咱脑细胞解掉的这个细胞浓度有够高，所以咱这两粒目睭大什么问题、大眼睛的问题，你有开刀过，你要保养的人，这个你会感受到，吃着哇，目睭袂遐大、袂遐涩、遐袂遐流目油，唔单紧的，咱头壳继续清澈的哦，反应继续好的，这单位有够了，吸收够好吸收，因为伊甲咱用 TG 型的，互咱身体好吸收。加浓度，咱感受会到，你会到反应中，哇！食咱的鱼油会有差。咱一个阿姊咧食鱼油都讲啊，第一礼拜酒啊，本来是打啊，伊讲唔打打尔呢，食一礼拜了，迄打涩，较唔免点白药酒呀。过来呢，本来较无头神哦，大家要出去哦，唔是钱包袂记你客，无就是锁匙袂记你客，即卖袂啊啦，拢会记一日啊啦。所以呢，咱若讲浓度有够，纯度有够了后，佮加上讲咱伫用金石深海黄金小鱼油，咱有经过着无重金属的无染的检验，所以你食咧安心嘛，食咧安心，食咧放心，过来方便啦。因为一粒一粒细粒啊，好吞，袂起脑后。所以呢，平常咱若要食鱼油， 建议着咱听众朋友饭后保养，加食两粒。那是讲加强，咱个加会再两粒，暗时两粒，安尼长期来做保养，你会感受着讲三个月即个数字哦，继续稳定的哦，无红利唔打紧的。有当下咱的身躯会感觉继续轻松的，袂安尼阿妈紧按啦，阿妈紧酸啦，脚趾片呢硬扣扣啦，啊肩胛头唔打紧，个脚头骨啦，规身躯即个关节袂扭咧，袂硬硬，即个现象拢会来做改善。咱个尤其咱碰部啊只部分。碰布啊，遮咧公路顺畅了，较袂扑扑菜，较袂安尼大心开，安尼喘袂起来。过来，咱身体较嘛较袂安尼感冒啊，啊是讲呢敏感度、黑骨烧啦，即种来产生。厝里老囡仔嘛，嘛爱来补充点鱼油，读有册，头壳较清澈，记事较好，考试顺利。所以呢，鱼油平常咱爱甲保养起来。
0: 对，另外就算讲你平常食食你有食鱼的人，嘛是同款爱补充鱼油哦，安尼才有法度真精准食到。另外就是讲你若是已经有症状的人，啊你去检查有红利的，还是讲逐工透早起来手都要伸起来量压力个会伤悬的人，或者讲你本身就是已经有中风过的人，咱拢建议你早晚哦拢甲食两粒。那呢，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咱这鱼油一盒有三十粒，今仔日的快闪优惠四组，总共摕六盒回去，只要1880元。那大组的总共十盒，只要29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只有今仔一天，所以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咱从来唔捌讲推出这大组，为什么要这大组？因为大家买回去吼，哦，规家伙拢会当食，对阿妈吼，食到阿孙的拢会当食啦哈。好啦，嘿，车小姐，嘿，你爱几组？
1: 迄个大
0: 组
1: 呀，
0: 大组一组吼，拜三号你收吼 ，OK， 好好好。哎，
1: 那你讲2900多没？
0: 2980元，3950找20啦。好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我你讲大组开盒啦，加1100元，加四盒就对哇。大组开盒哈，啊，这吼最主要吼，伊有得到2025年世界品质大赏的特级金奖哦，全世界得特级金奖，你就知影这是全世界品质上盖好的哈。好油甲带歹油出去，身体会健康哈。啊，最主要吼会当减少吼细胞发炎的反应哈。啊，这个 DHA 本身就是咱脑部的组织上盖好的营养哈。搁较贵嘛，未比吼看护费用搁较贵啦。搁较贵嘛，未比。附件的费用搁较贵啦，这组吼只应该提登去食。Hello， 来嘿，阿丹来几组？喂 ，Hello，
1: 大组，
0: 大组要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
1: 好，
0: 嘿，嘿，我拢先抄电话，啊你啊，哈，那无住址，哈，罗姐无再甲你问哈，先安尼哈。
1: 我老岁啦。
0: 安尼就好，哈 ，OK 哈，先安尼。
1: 几年啦？
0: 2980哈 ，OK。好，谢谢你。
1: 时间几年啦？
0: 哦，这拢放啊，足侪年啦，嘿，这拢放啊，足侪年，这种物件拢至少两三年以上啦，吼。OK， 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达克的开一点啊，少少啊，预算维持咱的健康，吼，这是极聪明、极巧的办法，吼。啊，这个大的人，吼，德国观念安尼。进口的哦，吼，绝对是原料的哈。Hello， 嘿，蔡小姐，你爱几组？大组的哈。
3: 我。
0: 嘿。
3: 我今嘛大组的。
0: 好，大组的一组呀。
3: 啊。
0: 啊，好，拜三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我跟你讲哦，难免吼，咱就会大鱼大肉啦，所以说这组你一定爱吃啦哈。胖普啊，讲咯吼，你有想要让伊安尼顺畅无？会通无？哈。啊，有在吃吼，你若咧行路啦，做工课，哇、哦，你会发现讲加哇溜俩咧哈。哦，来啊，最主要，常常你哈鱼身体袂轻松的人吼，拜托这组你爱吃，效果才好，安尼哈。鱼油吼，对这脑啦，对目睭，对血管，对心血管，对你的情绪，对你的困眠，拢极有帮助的。因为这拢是伊需要的营养素，吼啊，所以吼，咱来个吃，吼，来，范小姐，你要几组？要大组的呀？
4: 大组，
1: 大组两组、
0: 欸哦、两组两组大组哈，礼拜三收哈、欸、，OK 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我跟你讲哈，咱人哈脑神经呐发炎的时阵哈，记忆歹哈，失智去哈，健忘无头神哈，常常拢会感冒哈，皮肤会痒哈，规身躯拢会酸哈，头壳会晕会闹啥，代谢无好，爱大口会三高会中风会西药剂风险拢增加哈。所以讲咱脑神经袂使发炎，脑神经你嘛爱甲补充营养素啊，对不对？吼、哦，啊，这个鱼油吼，就是这个脑神经内底所需要营养素 ，omega 三，会使产生抗发炎的这个物质吼、哦。所以讲吼、哦，你来吃这根最好诶，吼、哦。啊，这伊这 DHA 是唯一会使入去脑血屏障的营养素哦，吼、哦。嘿，就是脑的营养素，安尼知吼、哦。吃这囡仔记忆好，大人处理代志吼，啊嘛较清楚吼、哦，啊较袂失记忆去吼，脑、哦、神经的敏感度拢会较好吼、哦。啊，而且DHA 吼，对咱这两类较好哟。即马人吼，诶，这两类打打涉涉的人足多，对不对？你爱吃啊，吼，嘿啊，诶，足袂打涉吼。你若讲有个人讲我点目药水，迄暂时的啦，吼，你应该是吼爱对源头甲处理，吼，爱补充这个营养素 DHA， 安尼好不好？吼，啊，所以讲这组你爱来甲吃啊，吼。好来，啊，咱来几组？喂，你来几组？大组的吗？
4: 嘿，大
0: 组诶，大组诶，吼，一组吼，阿伯三号你收嘿，好 ，OK， 好，谢谢你哈，赶紧哦吼，无定定又趁优惠诶时阵，电话你卡做利用安尼哈。啊，几组？
5: 喂，
0: 嘿，你啊几组？阿伯
5: 我
0: 收，
5: 我一组，
0: 一组电话摕来哦。好，来来几组？
6: 喂，
5: 一组，
0: 一组电话摕来，一线来，来，来大哥来几组？
5: 喂，一组，
0: 一组电话摕来哦。阿
7: 伯拜三收啊。
0: 哈喂，
8: 嘿，呀，麻烦你给我一组啊，
0: 一组哈，好，来，你电话提来哦。Hello 喂，嘿，
5: 不要订一组，
0: 好，一组哈，来刷卡给你接接。Hello 哈，
8: 一组，
0: 一组，呵呵，刷卡接吧。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新手新赢，优惠组哈，诶，卖完就无啊哈，优惠组卖完就无啊哈，所以讲你一定要紧手哦。Hello 喂，嘿，啊嘿，啊你啊几组？
8: 一组，
0: 一组哈，拜三节嘛，啊拜三休哈 ，OK， 呵呵，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嘿，这个鱼油内底有一个应用叫做 EPA 哈，这哈、個，歹的胆固醇吼，会甲你传染解吼，啊会增啊，这个 DHA 佫会增加好的胆固醇吼，啊所以讲吼，咱心血管吼帮助真大，为甚物这心血管真需要的营养吼？啊有的人有无？哎呦，都安尼皮肤乌白条的这种吼，你来甲补充拢即好的吼，啊心情要稳定啦吼，啊这个脑神经要稳定啦吼，心情要好啦吼，这个 EPA 这种营养是会用个调整情绪荷尔蒙的吼，所以来吃最好的吼，啊吃保养品吼，来源成分技术药厂的制作吼，这拢有专利的认可，成分浓度活性咱拢甲你处理甲好好，有法度得金牌，有法度得金牌特级金。牌奖的吼，所以这全世界品质上好的，你今仔日爱提，因为外口无通啊这种价钱吼，所以你今仔日你来个提吼，你来个提安尼吼，有的鱼油这大粒的有，阿公阿妈吞袂落，怕贵个啊，臭臊干呢，啊，咱的技术专利无臭臊嘛，刚好1.2公分吼。好吞啊，个碎粒吼，所以讲吼，咱这组你来甲提好不好？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所以你是怎么一点两组？来，咱来几组？
4: 一组。
0: 好，来一线接一个，来第二几组？
5: 一组。
0: 好，来二线接一个，来。好，来嘿，咱来几组？
9: 我爱两组。
0: 两组好，三线接一个。Hello， 来几组？
5: 喂，
0: 几组？几组？来四线接一个。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听歌这期间电话继续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你有无达做安排？

0: 好来啊，好听的歌曲做安排吼啊，这电话要继续卡。咱今嘛所收听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呢，伫每一个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心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服务专线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现场这部新会护理师的讲话啊，你报关期间电话同款拢会当卡，咱拢有服务人员在甲你做服务哈。0800663377哈，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够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佳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0800663377哈。好来，好朋友啊，吼，其实吼，咱平常在食食吼，食入来油吼，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啦，吼，这拢会卡在咱的吼血管壁吼，就是咱讲的管路吼，敢那水管讲话这血管壁。啊，那油藏的肝吼，这就叫做肝包油吼，脂肪肝。那藏的心脏的，这就叫做心包油吼。血管卡油吼，啊，就会愈来愈矮，啊，愈来愈无弹性吼。你想看卖抽烟机那卡油，伊嘛是运作。袂顺对不对？哦啊，今仔介绍去做你来个食吼，食好油吼，入去个歹油排粪街，清理这个歹油吼，清理吼身体内底吼这个功劳吼。啊，你若讲三个月就爱去抽血的人有无？你常常食外口的人，迄油绝对无可能甲你用好油嘛，头家一定是更俗的嘛，对不对？拜托个去做你爱样食吼，你爱样食吼。啊，像有个人常常头会晕，对不对？即阵哦，啊，你爱小心哦，这是。是这公路的问题哈，啊，你若讲开始走路无稳啦，你嘛爱碎裂，是不是公路的问题哈？常常啊哈气，啊你嘛是爱碎裂哦，因为公路那是有问题，造成你会安怎欠这个氧气啦哈，欠上锁，会绕袂过去嘛，啊你才会安尼嘛。啊，有当时啊吼，你家己想看卖啊，你平均吼，你吼，逐工吼，诶。吃几摆鱼啊？有吃鱼嘛？无一定表示讲你吃入去有够的欧米伽三哩哦，吼！这个脂肪酸的量有够无？吼！大家需要偌济？吼！你常常拢吃无法度足量的，这样子那你拣一个好的，吼！咱今介绍去做来个补充，啊，就最重要的，吼！像在厝内面吼，有学生囡仔一讲到毛大口小口，考袂完呐，考袂完呐，这你爱互伊食啦吼。三顿无正常的人，你爱互伊食。你若想要调整体质的吼，你爱来个食吼。逐工拢接无用的吼，嘿，逐工拢接无用的吼。啊，这辛苦，这上班族，当然你就需要补充嘛吼。啊，当然你吼想要加强补充欧米伽3吼，这种的，你常常要保持你的活力，你要心情较好，要睏较好诶，吼！这尤其是银发族，即组你爱养只，吼！啊，所以讲吼，这有摕到2025年世界品质大赏特级金奖呢，最高荣誉呢，全世界最高荣誉，即组你买绝对吼，摕转去绝对吼，有价值。有价值，安尼好不好哈？嘿，啊，而且吼，像有滴啉烧酒的人，吼，你看哦，鱼油的成分吼，伊内底会使帮助细胞发炎的反应，那个神经细胞就较袂安尼吼，无去死亡就对啦，吼。所以个鱼油是会使保护咱啉烧酒的人一大脑哦，较袂去受到酒精的伤害。所以讲，你若有滴食酒的人，哦，即组一定爱有食啊。平常你有食酒习惯的人吼，你好诶，吼，这鱼油一定爱来啊来食补。保护你的大脑，安尼好不好？来，0800663377哈，电话卡这里哦。新会护理师哈，你讲话，你曝光期间，你电话继续卡哈。啊，我讲一下新闻哈。有一个查囡仔啦哈，本来幼校啦，改名下诶厝啦、土地哈，交予因老爸代办啦哈。伊是希望讲哈啊，送予因老爸做因老爸哈，老爸老母哈，养老哈，通较大啦。那无疑何讲诶？啊，这侪年了后看资料，哎，15年前我要给阮老爸，是阮老爸直接就登记阮小弟的名下啦。哎，真的很傻眼呢，那偏心偏激型的啦。吼，啊，这个民国在 民国110年哈，伊本来是要把这个厝个地吼，送予伊个老爸阿姊啊，吼，然后是讲老爸老母吼，要养老要养老，吼，予伊安心啊住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吼，老爸吼去处理过户个代志，那会知影讲因老爸直接就登记因小弟啊啦，哦，伊看一个即间拢亡命去啊啦，吼，啊，伊讲吼，当时我土地是要吼送予阮老爸啦，吼，啊那。变作送给阮小弟，安尼袂使，袂使，吼，伊就向法院提去讲吼，确认吼，即个赠与的关系无存在，要涂销所有有权的移转登记，安尼啦，吼，哦，啊，即个小弟阿汉吼，经过法院吼，甲合法通知了吼，伊嘛无出庭，吼，嘛无任何答辩啦，吼，啊，若照法律来讲，你无出庭，佮无答辩，就表示你同意对方讲的啦。哦、所以即马吼，因为人要赠予的唔是你，吼、哦，啊恁老爸吼，啊个赠予予你，安尼就唔对啊，所以佮退转来，吼、哦，安尼就退转来哦，吼、哦，听有清楚吼、哦，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
1: 进广告。
2: 你若是记忆无好，你目睭看袂清，看袂明，行路袂溜哩啊！这，你毋是讲身体熊熊变无好咧，是你伤久无保养啊！所以今仔日金石深海黄金小鱼油，要慢慢啊补回着你健康的本钱。金石深海黄金小鱼油，伊是德国 KD 药厂有就收制作的，可品质加高单位，个好吸收的鱼油，纯度有够，细粒好吞。所以让你吃得安心放心，你若会疼会油会压关的人，你一定要来顾会更。所以咱鱼油是上该温顺的，上该温和的，上该基本的保养，上该简单的保养方法来维持着咱这三个的稳定度。听众朋友，无吃你风险较大，有吃你可以维持着咱三个的数字的水。过来，咱若厝里有囡仔，不是聪明无聪明啦，不是有专心无专心啦。是因为吼，咱体内好油伤少，所以咧，咱若有囡仔，你要互伊读册会专心咩？目睭顾会到诶，头壳脑筋发展较好诶，
0: 佫较定着咧。
2: 是考试顺时诶，考证证会通过者，咱嘛会使用食鱼油来开始做改变、做保养哦。一个查囡顾着爸爸妈妈，伊讲迄时阵爸爸妈妈行路拢着爱行乖仔啦，目睭吼看袂清楚。惊跋倒，后来咧，伊刚刚甲我问讲，安尼要安怎来保养？我讲安尼直接就上保养鱼油上好啊，因为全身躯拢顾会着啊，尤其是关节啊、硬脊的部分，咱得来沾一个油，好较流利啊。过来目睭啊，咱食鱼油嘛顾会着啊，好咱这个目睭较袂大、较袂涩、较袂畏光啊，头壳嘛较清楚，反应嘛较好，所以靠着咱鱼油来帮助人家阿爸母啊、大哥大姐，你惊会稳。看会清，所以平常咱要食鱼油，会记住饭后食。那保养咱得食一天两粒，那要加强，咱就会再两粒。暗时长期来做

0: 朋友，这是得到2025年世界品质大奖特级金奖哦，这是上冠的荣誉哦。所以刚刚跟你讲，全世界上好的鱼油就是这呀、啊。这么俗的介绍给咱好朋友，就是为了要给咱大家有材料吃，有法度长期间吃，趁即马有快闪，无定定有哦。电话你紧卡，四组的总共摕6盒回去，只要1880元。那大组的总共10盒，只要298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一起来以上广告吼，啊好朋友 DHA 吼是咱视网膜啊吼，诶主要成分呐，吼啊所以讲你是不是需要？你一定需要嘛，对不对？这两类就是最需要的吼。我们家属你呢吼，连续吃三个月吼，你吼这个这两类吼一大一小的吼，这种吼绝对拢吼拢一定会改善安尼吼。啊，总共一句啦，咱这得金牌啦。这个特级金牌奖啦吼，全世界吼，嘛这得特级金牌奖，你即马市面上看，敢无人得特级金牌奖，敢咱一支吼，所以你买到的是上盖好的哈。啊，当然吼，食鱼油吼，真的，伊这个营养素就是你顾咱的脑，顾咱的目睭，顾咱的血管，顾咱的心血管，佮顾咱有一个好情绪，佮会当抗发炎吼。这个营养素已经是身体非常需要的吼，囡仔爱食。吼，囡仔爱食，吼，因为囡仔若有伫食吼，较专心记忆较好啦，吼。阿公阿嬷两类呐，较贤食的吼，啊是讲大哥你常常拢安尼吼，肩胛头安尼硬硬食吼，啊较贤酸的吼，你来甲食，代谢较好吼，穿一下笨手，你拢会感觉较舒适，吼。报告红利的你一定爱食，银发族的本身代谢都无好，当然爱食，本身有三高的人更加爱食，囡仔坐袂调的吼，吃吃调的爱食，食了了后较专心，吼。上班有伫健脑的人爱食吼，常常伫食外口的人一定爱食。有啉烧酒的更加爱食，有泡面的、有轮班的你一定爱食吼。哎，啊，就算你若是平常有伫食鱼的人，你嘛是同款爱食哦。为虾米？因为你无法度吼，很精准讲食了有够吼。啊，咱这得特级金牌奖的吼，来0800663377咯。来来，贵州，
1: 我几州？
0: 几州来，一线接一线来 ，Hello 来，
2: 哎呀，
0: 哎，肖大姐姐嘛哈，好来四线一组，四线一组，好来，玉米玉米拿记，
3: 没鸟，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来二线来接一个，来0800663377哈，丢特级金牌奖的哟、哦。丢特级金牌奖的哟世界品质上冠的哟啊，这 T 字型的哈，外形较侪有办法有效来吸收哈。啊，咱一天吃两粒哈，一天吃两粒哈。啊，你若是讲要做加强的，暗时搁加加吃一摆哈，吃到四粒拢无要紧哈。啊，这会当清除哈，咱这公路内底垃圾啊，哈，公路会软 Q 哈。啊，常常你感冒的人啦，你有三高的人哦，这组我拢建议你爱吃，安尼好不好？常常无头型爱。哈鱼的人，这组拢建议你爱食哈。来，楚小姐哈，
4: 喂，来大组一组
0: 哈。哦，好好，赶快拜山啦哈。OK 哈 ，OK 哈，来0800663377咯哈，0800663377哈，优惠组哈，那抢完就无啊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工，所以你一定爱紧抢哈，无定定有趁优惠咱来个提哈。Hello，
1: 我几组？
0: 好，电话听你啊。过来，嘿，咱来几组？好来，二线个接接嘞。好来，喂喂，好来三线个接接。Hello， 来，咱来几组？
5: 几组？
0: 几组？哈，二线个接接嘞。好来，骗文字啊，你来几组？
5: 大组几组？
0: 然后拜三星
5: 哈。我跟你问，
0: 嘿，你讲。
5: 那个荷花的闭嘴了，我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对。
0: 你卡空白空空空掉白七七七，好吧，我即马现场无法当，给你，我后壁电话。空白空空空掉白七七七，嘿，空掉白三七啦哈，哎，空掉白三七哈，谢谢你哈。好来，优惠酒今仔一讲，优惠酒今仔一讲吼，看哪咪落节目了后吼，你电话继续卡，赶快卡一支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优惠组剩无济啊，剩无济啊吼，你一定爱紧抢吼，啊，迄个着金牌馅饼嘛，赶快吼，嘿，剩无济啊，剩无济啊吼，所以你一定爱紧抢，抢完都无哦，抢完都无哦吼。来，秀女小姐，嘿，喂，嘿，好，空白空空聊聊。
1: 宝的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别笑死！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1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谢感谢，明天上班空你就啊，我是秀爽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刚，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
2: 好
0: 的啊，三片有不一个来讲重点起来。
2: 我吃了巴肚的粥吼，我吃得真好真好。
0: 巴肚袂粥啊呢？
2: 啊
0: 巴肚会肚肚袂？
2: 袂，
0: 今麦拢袂肚肚啊。
2: 我
0: 消化钙好的对了吼。
2: 来
0: 接接。好嘞啊，今麦咱油台呢？有贵个房间无？好，爱听贵房嘞哈。好，谢谢。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小姐，我谭子吴大姐。
0: 你讲诶，请进来。
2: 我食三星顶半个盖锅子吼，食了啊，即摆哈，恁帅哥甲我建议讲加迄个橄榄油
0: 吼，
2: 我胃食道逆流改善好多。
0: 哎呀，咱即摆咧有台产品呢，会记贵个膀胱哈，好，谢谢。你好。
3: 你好，
0: 是嗨哟。
3: 我这个刚刚在橄榄油特别就顺嘞。
0: 哎呦，阿兰，关于橄榄油，恁即马有台产品嘞？嘿呀，好，感谢蛋姐哈，谢谢你，谢谢。个咱的爸爸姐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喽。你有贵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来上无即届吼，啊，咱的干啊设计干啊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干啊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那是上完咱就无啊。跟来跟咱建议啦，上好是安尼啦，咱愈早关愈好吼，咱的好朋友呢，伊上广告等下即份订单呢，大准一讲，谢谢。我是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有咱有咧食，咱两单半再犹太一拜嘛，咱干脆的两年，咱这个买一单，一单上买一个月定是两罐的，差不多一单哦，二十四罐等于十二组，你十二组得当生活者万五块呢。钱敢要比你建议哪个利息搁较好吗？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那有咧叫咧用的人，咱的两张注文哈，这个一箱广告，当然这部分留咱的大准的讲。
4: 是啥呀？
0: 是嗨。
4: 我有跟你提六组，我去有房客。
0: 你去提六组？好棒哦！来，你好。
5: 嗨。
0: 是。
5: 好，感谢你。
0: 哎呦，谢谢邓姐，谢谢，好感谢，谢谢。来，田妈妈，你好。
6: 喂，
0: 什么代志呢？嘿，
6: 是啥？
0: 你要听歌呢？
6: 我有去提四组啊。
0: 提四组，好。
6: 系啊，我两组，我后生。
0: 你两组，安尼好。你要听什么歌来？
6: 我听妈妈，你知影哦。
0: 我知你要听什么歌来，紧来嘿。
6: 我听迄个情深深。
0: 情深深哦。
6: 好，
0: 等你安排哈。
6: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两个电话卡，你好，你好。
7: 谢谢你好，
0: 我啦，
7: 给你点一条歌好不好？
0: 你有过夜班歌无啦？
7: 有，当去挂十二组
0: 。
7: 嘿，
0: 哦，
7: 我今仔载我去的。
0: 你真正巧，阿桑，我改过你挂十二组，你升万五啊？
7: 伊讲
0: 升万五。
7: 你啊，是不是有介绍哦？又台我三届拢改未？
0: 感谢哦！你今天要听什么歌来？
7: 我想要听一个，说今夜搁想你。
0: 今夜搁在啊，今夜又搁想你哦。
7: 嘿，
0: 好，我等你吹哈。
7: 好，谢谢你。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啊！我一个问题请教你。
0: 拜拜，
8: 秀爽。您这食这带过者，食开拢会闭结啊？
0: 因为咱不是咱的娘，是所有食钙质的物件，一定拢爱啉大量的水，各种的钙质拢安尼。拢比较较会，你等一下来，顺线接接哦，大部分拢会啦嘿。来，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嘿。
9: 先生大夫你好。
0: 你好，咱在几位？
9: 我代理的蔡太太。
0: 哈？
9: 代理的蔡太太。
0: 你好。
9: 我要点歌。
0: 你，我那油台你知无？
9: 啊？
0: 我那油台产品你知影无啦？
9: 你讲产品啊？
0: 我那有台产品啦、啊，你唔知吗？
9: 我无。
0: 哦，你无咧买产品哦、啊？哦，拍摄。
9: 我要点歌。
0: 哦，你是要点歌的啦吼、哦？来，要听什么歌
9: 嘿？那个龙飘飘的风从哪里来？风骚你要来。
0: 好、哦，等你最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0: 是王立好，我王大姐
0: 啊，王大姐你好，等一下我电话给七姐来，你诶、欸，王大姐哪嘿？
10: 我要点歌啦，我有歌啦，
0: 我知啦，你有贵歌，我知啦。
10: 有
0: 啦，你老朋友，我怎样？你怎样啦？嘿，你要听什么歌？
10: 我
0: 怎
10: 样？桂花秋之恋。
0: 桂花秋之恋。
10: 之恋，
0: 嘿，好，等你吹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我丢蛋。
0: 你叫我啥？
11: 秀山，
0: 我袂叫，
11: 我秀山唔对吗？
0: 秀山啦，
11: 哦秀，
0: 秀气的秀啦，
11: 秀山吼、
0: 哦，你是咱得几位啊？咱得几位？
11: 点天天开心，
0: 咱得几位啊？
11: 啊，
0: 咱得几位？
11: 好，好，谢谢。
0: 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12: 你秀山呀？
0: 我秀山你好，嘿来，
12: 秀山啊，我咧点歌，我有去挂，嘿。
0: 你有管有胎呢？
12: 两项啦，我吃两项啦。
0: 啊，你有管几组？
12: 我管两组。
0: 好，阿妈。
12: 我要过来管。
0: 好，阿管就省着吼，咱那买着就省着
12: 哈。我要过来管。
0: 好，阿咱几岁呢？
12: 我要过管两组。
0: 好，阿咱几岁？咱几岁？
12: 我要听人生。
0: 请问咱几岁啦？
12: 哈。
0: 咱几岁啦？
12: 我徐太太。
0: 好，等下给你吹哈。好 ，OK， 好。
12: 我躺住的徐太太。
0: 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秀传，你好。
0: 好，我秀传，你好，你好。
11: 传，你好。
0: 哎，拿手机，嘿，你好，咱在注意。
13: 秀传。
0: 嘿，咱讲话，嘿，你好。
13: Hello。
0: 你拿手机啊？
13: 我嘛是改歌呢。
0: 哎呦，好棒哦！谢谢，咱在注意，咱贵姓。
13: 十几年啊，
0: 十几年哦，好啦，对我家拢成功啦。
13: 十几年
0: 对我家拢成功啦，咱贵姓。你哪就会记啊，大姐？
13: 我杨女士。
0: 啊？
13: 杨女士。
0: 你哪就会记？你知影无啦？你哪就会记呀、啊？吼、哦，我一甲你讲，你哪就会记拢听无、哦、你是要点歌呢？啦？啥物？请讲要听啥物歌？
13: 我要甲你讲，我就是迄、那个。
0: 你稍等，来接者来。
13: 来咧。
0: 然后先个接者来，嗨，谢谢，好，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嗨，啊，对不起，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14: 秀传，你好。
0: 你好。
14: 我就是咧九十八岁了，我上。
0: 啊，你暗时有咧点歌哩？
14: 我从来拢唔捌点歌，但、就是你甲我讲，我
0: 十外当
14: 都甲你点一届，摸一路爱戴安尼。
0: 有啦，你有点过，你若讲无点，我有唱过你的歌呢，无有啦。
14: 有啊，我点了，讲我礼拜时啊，我靠点暗时啊。
0: 咱贵姓啦？我袂记咱贵姓，我刚才你九十几岁
14: 嘿。我迄个姓陈啦。
0: 哦，陈阿妈呢啦？
14: 系啦，阮头家姓施啦。
0: 好，等你安排好再见啦。
14: 我跟你讲啦，我今嘛吼，
0: 咧
14: 要食迄落啊，我佫加挂十几罐嘞，我总共都看三十罐。
0: 三十罐哦！
14: 迄款囡仔有够卡哇伊呢！
0: 哦，卡哇伊，细罐啊，细罐啊，无
14: 对耶！
0: 细罐啊，惊无够回啦！
14: 哎呀，我都有啊，人送来啊！
0: 好啦，我电话来啊哈！
14: 哦，好，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11: 就单啊！
0: 哦，安那啦，啊，你就卡来就好啊啦哈！麦个卡啦，这阿伯麦个卡哈！嗨，谢谢，啊，来，我姓啥？你好，
15: 你好。你好。
0: 你
15: 姓啥呀？
0: 哎，是你好。
15: 小山，我今天去采阮气象员的冬菜，给你买两组。
0: 哎呦，感谢阿母，感恩啊！
15: 谢谢，暂时上报价。
0: 拜过节了哈，
15: 拜过节。
0: 哦，谢谢，感谢啊！
15: 我拢吃早暗啦。
0: 哦，不要紧，看你就好哈。
16: 买两组，感谢。
0: 哦，你去买两组，哇，對對對好棒，好棒！
16: 好，谢谢
0: 。大姐，谢谢，感谢你好，谢谢。那有那边点歌人先停者，咱这么摆袂了啊，所以别点歌人先停者哈。 啊，来，咱的贵有帮瓜吗？咱的好朋友，我的电工，咱礼拜四啊吼，一个月嘛才四拜呢。啊，因为咱的啊，这个血管呢，我有讲过，咱这届血管的呢，公司有跟我交代讲有较少，所以呢，当然我希望恁呢，经过瓜，免得耽搁当时安尼啦。啊，你若先瓜起来，你较安心嘛。啊，我若是咱那边来要瓜，我拢给恁建议吼，因为咱两当半再犹太一拜。所以我建议恁呢，你要挂几档婚的拢不要紧，啊，阮这开饭店的拢唔惊人大只安尼啦。当然那是犹太，咱的好朋友较会好。其实我有讲过公司呢，并无希望我犹太，啊，但是我甲公司争取了，我讲啊，咱嘛两档半吼，和咱的好朋友大家省一寡钱，再坚持拜拜啊，和大家省挂不要紧啊，因为呢，咱犹太的成本靠我收出来，当然这是一。公司有成本的考虑嘛吼，所以呢，当然我嘛希望恁好啊，你若好就好啊，对不对？所以你那是想无至少管一单分，那咱呢一天哦，一个月食两罐的人呢，等于一个月的一单的24罐，24罐是12周嘛，啊你那啊拢上四的2500的，等于12周的省啥？省15000块呢？啊你敢无比银行加钱加银行搁较有利吗？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袂乖人，阿袂加码的人，即马锁定的咱卡里吧，拄只电话那卡袂入来好平呢。啊，咱即马拢卡入来哦，因为咱拄只有人咧点歌的关系吼，所以即马电话卡入来哦。咪加恁呗，加恁呗，我上爱听。即股咱拢个卡里吧吼，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0800。469啊，469啊，那要点歌人先听一下，来试试。你好，
17: 喂，
0: 嗨，
17: 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17: 嗨，喂，改革，
0: 要搞咩？来接电线哦，嗨，好，试试，我想那个曝光。

0: 谢谢亲亲亲，哎，那么这可是龙天哥的蔡小五所唱哦，而咱的田妈妈说电话来，谢谢。
1: 啊，我食恁的三层蒸包，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无太过劲哦，大家有在了，行足远的路。
0: 哦，
1: 啊，三层蒸包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真。袂真食饭啦，
0: 较袂够油啦吼。
1: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2: 暗时较袂啊够料。
0: 哦，
2: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2: 同款疼。
0: 嗯，
2: 啊，食药加果汁食食吼。
0: 嗯，
2: 真正好起安尼。
0: 嗯，
2: 袂酸袂疼。
1: 哎，三五天过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3: 我食三五天过哦。
0: 嘿嘿嘿。
3: 迄糖火咯啊，糖。啊，头壳先拿好，
0: 好
3: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0: 哎呀，感谢啦，感谢好朋友能起来给咱鼓励，感谢。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要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智能管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智能管理，上无计较智能管理，定爱关灯爱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千千倍啊。智能管嘛是一周啊，所以你那四管两周呢，都是三千千倍钙钙固执钙三千千倍钙。阿雅德纳，那么这当上了两罐半罐的，你也当上盖过去嘛？开盒哎，当上两罐就是等于一罐价呢，也当上2500块哈。所以呢，你和朋友咱上街旁观，或者是那起来商店给咱助文呢，通通可以的哦。哎，感谢阿里嘎多，李慧你好，喂，拿就会记，拿就会记
4: 啊。你打
0: 刷卡
4: 价，
0: 别搞咩。我来等一下来接招，嗨医生哦，嗨谢谢。来，那么来继续卡，我来当接电话，我要先来跟咱讲了这白海豚啊。哦，咱的会不会咱的一定要注意的这白海豚，为什么呢？当然对台湾没有影响，它现在去中国了。但是咱的北部，北部地方的方面呢，咱家河边的北北基的人来特别注意呢，因为受到影响的关系哦，所以有豪雨特报。农政府这边的管区都有豪雨特报呢，虽然说已减弱了，但是呢，那你也知啊，你也知的解除海上警报了，所以呢，对台湾已经无影响咯。有影响是中国，今麦去的中国哈、好像是北京吧？跟咱报个，哪里好？你好，
5: 喂，你好，
0: 我秀传你好呢，
5: 秀传呀，
0: 还是，嗨，
5: 我这得了，我要给你叫一罐。
0: 要赶叫回，赶咱妹来接接哦，来一线接接。来，即马电话通啊，咱要给咱高官，要给咱驻文，咱的河边要加埋人呢。啊，来即马让我当卡里吧，因为咱即马咧感恩的大油台，迄两当半才一拜年呢，两年半才一次，唔是搭档拢有诶呢，无呢。所以咱的河边你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是新朋友啊。那么新朋友呢，唔捌接过人呢。你若感觉讲啊奇怪呢，别人这侪人咧叫是咧叫安怎？当然物件好，咱唔再叫啊。你即卖当个卡咧吼，可能报个好朋友。另外可能报个的汽油，汽油讲是无起无落，可能报个好朋友呢，汽油是无起无落哦。大弟好，你好。
6: 哎，
0: 好，我先生你好。
6: 哦，我甲恁妹。
0: 好，甲恁妹，来先接招。嗨，谢谢。来，你好，我先生，你好，你好。
7: 啊，你好，啊，我想要甲你叫迄个。
0: 好，我叫。好，来，二线接招。来呀，那继续卡嘞。这个不用冷却了，不用要这个要热度加热度，你和我哈，要热度加深哦哈。那么的，格兰伯格兰的和平的公我的美尼多啊，咱的赖总统有宣布啊，美尼多有可能有这个0岁到18岁都有福利。起码确定的是0岁到6岁是每个月5000。那么呢，会寄去囡仔专户来这边。啊，那6岁以上到18岁呢，可能是2500。我呢寄去儿童的专户来这边哦。要么呢，到底当时要实行是讲预定明年度啦哈。当时实行啊，钱是变那还呢，到时会另外通知哦。所以好消息啊，报个好朋友，恁到那五个囡仔，成长新闻报了一个，一对翁仔某生几个囡仔，互恁了，做少年哦，迄翁仔某介绍人生十个囡仔， 哦吼，惊死人了，十个囡仔呢，哇，那波折的乞丐这样了哈。我是爽丽慧，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你好。
8: 哎，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哎，我是爽丽慧呢。嘿，
8: 你好。哈，我要买那个。
0: 哼，搞完没？哎，接接一线喽。哎，谢谢。来，我们继续看，继续看。我咧讲个，让我等下你接电话哦。那么咱这热天啦，喝冰爱食串冰的人吼，那么恁来特别注意哦吼。讲有一个先生呐、啊，去食串冰，啊来对南芋啊、个红豆啊、个来绿豆，然后哇，一时掏一嘴有感觉讲话呢，嗯，敢那味怪怪吼，敢那酸酸，结果伊嘛个食个了呢，哈、啊。啊，那怪怪的，忙个食对不？一竟然个食个了，然后呢，哇，惨嘛，隔工啊，不得了。真变成土个老，上吐下泻，拉到脱水脱水，然后面色翻白，上去病呢？哎呦呀，原来是什么呢？急性的胃肠炎，严重的脱水，你们猜脱水的造成了什么？横纹肌溶解。哎呦呀，怎么那么严重啦、啊？那么呢，这个人吼，因为脱水的关系造成油脂诶流量不够，怎么办呢？吼、哦！较紧的个西游记啊，无变烂，没有无名哦。哇，较紧个西游记呢，这个名叫保掉诶。所以咱咧喝冰，你那是讲要食醋啊，食冰哦。当然不是讲大家拢安尼啦。啊，你若要食冰的人呢，你要注意哦。那食干嘛？去味安尼怪怪，无个冰姜食落去啊。因为呢，这个人食入来底是有啥物呢？上恐怖的叫做金啊葡萄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哇，就是这个。这个恐怖，然后所以给人报告好朋友，爱特别注意哦，千万不要乱吃东西呀、啊，热天的物件较容易派，爱注意哦。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9: 哦，啊，大尊的卡来那讲，这不是真大。
0: 你刚才看唔丢去？
9: 冇在。
0: 吼、哦，有可能看唔丢去啦。嘿，你好，什么贵事？
9: 我没有，
0: 没管没有，来接接一下呢。好了，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10: 喂，
0: 啊，你好，你好，
10: 秀山呀，
0: 还是嘿，
10: 我要叫
0: 你，我来要教教你咩，来谢谢，来，那你好，不要来继续卡呢，那么我咧讲话，拢会当家己接电话，那万一那是卡袂记，把你当家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咱的好朋友，你唔好想讲啊，遐个足久的啦，无呢。我拢听讲过吼，咱要买物件都是有需要的紧买，你免等个月底，因为我有讲过，咱血管咧敢那较欠血，啊，那万一若无够血时阵，当时无够，我唔知影啊，啊，你得先赶先买啊，反正有咧食嘛，对不对吼？啊，有咧食的人，你买着就是省着，咱卖讲贪着，买着就是省着安尼啦。啊，这经济不是大家爱无好吗？对不对？啊，咱无嘛开源节流。吼、哦，加减啊，省一两万啊嘛，介济啊吼。你若买一单分，会当省15000块；两单分会当省30000块。啊，你的钱来寄银行，够有遮好康？你去寄100万，够有通啊省到15000？无啦，100万一年的利息偌济呢？无够2000块。哈，啊那少，啊得点呢？倒不如来买咱的产品的身体够好，而且呢，佫省较济啊，对不对？省15000块呢，一档哦吼。所以上紧要放歌，或者是看来商店甲咱主文呢，咱拢会档哦吼。哎，我先来个安排这首来，这个是某一只的爱戴咱的90几岁阿嬷，伊无讲伊90几啊，敢若讲伊97吧。咁是吗？咁是97吗？这个林刚这个签稿件后来先听我唱歌，能不能继续看？0800469469，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听我唱歌的哦，谢谢。每一道爱戴来等我一下，我切换节，谢谢。

0: 一度爱戴摸一度就是再一次嘿Once more, 我人说 once more again 是英文的齁。摸一度再一次想要再爱你哦。这是咱的阿嬷高十几的阿嬷店的哦，来谢谢。板南店的哦。来来我秀爽立刻你好。
1: 嗨谢谢你好。
0: 是你好。
1: 哎我上个月已经产品。
0: 哎、啊、你刚才是林大姐。哎谢谢。哎这今晚的有台掉来。哎先姐姐哦。嗨谢谢。来哟、哦，今年够人唔知啊，今麦我咧犹太呢，哈，会叫有人卡我啊，是啥？啊，你今麦是咧办什么活动啊？嗯，啊，就三品的犹太啊，咱两单办只一拜啊，啊，伊讲进前即礼拜拢无用啊，啊，今麦才昨暝才听到呢，是哦吼，啊，所以咱伊讲伊要过有榜光吼，谢谢你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我咧犹太哦是难得的机会呢，因为我唔是常常搭档哦，一档犹太过来拜我无。我是两单半只犹太一拜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啊，咱这物件，咱的产品哦，可以当啥三单，一当坑三单，所以你都免烦恼，别讲坑个讲过期，不会不会啦。啊，你讲加班，那你个朋友来讲哦，加一个一顿的吼，我感觉你干脆卖加，那么加就是爱嚼好个，想无至少嘛爱两顿。对不对？咱才有够量嘛，吼！你若要保养，你就是爱食两顿；啊，若有正常的人就食三顿安尼啦。所以你也想讲，你若讲食两种，我拢讲过，黄金拍档的个罐嘞，对不？啊，那一个月的两种两罐啊，啊，一单算不是24罐吗？一单24罐等于是几组？12组啊！啊，你若拢送迄个2500，嘿，你等于得省偌济，省15000啊！安尼敢无？你用计算机点看麦啊？我有算过啊，所以我当然知影。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有爱省，咱平常是爱省无唔对，暗个省掉，从这就省掉啊。啊，省伫对的所在，啊，咱钱唔乱开无唔对，但是爱开伫对的所在，开伫你家己的健康，投资咱家己的健康上介好的哦。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我要甲你买啦，
0: 好，谢谢，来先咯。来继续卡，继续卡，咱的好朋友，咱的姑娘引导，拢当个接电话吼。啊，我嘛知影讲今日有介济人拢去食爸爸餐呐、啊，迄、那个爸爸大餐呐、啊、吼。哎，这正常的啦，这节日都需要的，然后尤其是一年一度才是爸爸节而已啊，一当一概念嘛吼。那么如果是咱要食物件，咱来注意，尤其是你若慢性病哦，新闻今日新闻报了一个先生呐、啊。迄血糖，伊原底就有血糖啊，结果呢，你敢知伊无爱食医生开的药啊？结果呢，去吃啥？人家变建议偏方啦。哎呦，真正是哦，有一个男性朋友啊，这个男性呢，一检查身体的时阵哦，哎呦，竟然有糖尿病啊，而且个悬呢。那么朋友就甲报啊吼，你免食医，你食医生个无效啦。伊讲哦，又食迄草药啊，人家报引导的人食了外好都外好安尼啦。吼，迄真正医生开的药伊拢无甲食啦，结果食草药啊，5个月。5个月了，也会成标啊关600年啊，600个年呢，人昏倒，送去病院检查，哇，药剂出问题，医生较紧的紧急甲洗药剂。那么呢，过来呢，是不是爱洗药剂无？得爱看伊本身的造化。所以，咱的好朋友可以乱吃药吗？不可以啦，伊查医生只是有管掉啦，但是嘛无管个足管的，差1-2%安尼啦。啊，医生甲讲叫伊食食来注意，然后先用药物控制，结果伊就听伊朋友的话啊，真正是安尼是错误的。咱的好朋友咧，你敢知？咱个美国糖尿病协会都讲啊，咱的血糖保持的偌济呢？那饭前是300，那再加100以内。那么如果是饭后是2点钟后是80-100以内，平常时呢一定要注意什么？你敢知？因为糖尿病叫做心顶代谢病，伊拢是靠咱的胰岛素制作胰岛素。因为胰岛素内底有一个叫分泌胰岛素，叫做贝塔细胞呢，伊会当帮助咱制作胰岛素，帮助咱代谢的糖分安尼啦。所以当然咱就是头啊，啊一般来讲个一开始拢是啥，食药啊，啊食药就是表示你的胰岛素可以当制作啥胰岛素。那么如果那是食用煮的，拍摄。表示你的油漆无多制作胰岛素呢，那么就变成爱用煮的煮胰岛素。啊，过来呢是真正去严重去减的了，啊，歹势哦吼，就像医生会甲你建议啊，煮胰岛素去减西药剂。哎呦呀，安尼刚好无好啦。所以你刚才这个先生呢，不只是药剂出问题，目睭视网啊，佮病变，你刚才也动脉佮硬化。 哦，我看严重，六百几呢，六百多呢，所以呢，这个是家己的不对啦。他怎么可以乱听信偏方呢？我所以我常常跟咱的好朋友讲哦，咱唔要讲报偏方，千万都唔通，袂你敢要讲负责？你若讲报偏方，这人食食到出问题，你敢要负责吗？伊一世人的代志，你要讲负责吗？所以唔要讲报偏方，千万都唔通哦。你敢知迄阵啊，有足侪人客人要去山顶报偏方，我无好报。你有没有人去看一下阿妹呢？吼、哦，恁这这公部人员的嚣掰啦！啊，人要报平衡给大家吃，你惊人人无甲你买产品呢啦？我讲先生不是安尼，那我就算介绍产品呢，我公司也一定报五千万的产品责任险责任险呢。啊，你敢报平衡，敢报迄个五千万的责任险？啊，那有你讲啊，不要紧啊，你负责啊。所以呢，当然你伫我节目内底面报的平衡啊，啊我。顶个就是我和你舞台和你讲啊，到时人对方出问题，什么人要负责？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糖尿病不是绝症啊，这糖尿病哦，总是有方法吼、哦。这个咱慢慢啊，慢慢的当改改进啊，慢慢。比如讲，你血糖控制了好，你虽然讲咱糖尿病伊是无可能的，有无可能的断根，但是上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稳定的数字来对面呢，安尼较袂引起的并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呐、啊，这个会。会疼一个啊，这个隔夜中风啦、心肌梗塞啦，搞不要西游记，上无至少袂这种问题。虽然假性的更重要，上无至少要食啥？半碗饭就好啊。啊，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运动30分钟，水分哦，这真正水分内底嘛有够哦吼，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咱糖尿病叫做心电代谢病，所以啉茶更重要哦。刚刚建议，安尼听有详细无？安尼说，药改当软价，平衡改当软价，不可以啦。所以，如果受糖尿病，咱那个病没想个想过分啊，想过度悲伤啊，咱这个面对就好啊。糖尿病叫做心电代谢病啊，我有讲过呢。上可怕是啥物？并发症啊，所以咱假设咧注意，啊，牛血糖，啊，牛饭前甲饭后的哦，啊，过来甲糖化血色素哦。好。
3: 哎，恁像你袂是讲降糖分呢？
0: 哦，来，哦，你有这问题来接接一线哦，等下我叫人来听，谢谢。

0: 哎，谢谢，今天又个想起你。那么这是安跟那个那个板凳的，好像是板凳的哈。啊，那么这是咱的陈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来，丁哥你好。
1: 你好，秋宪。
0: 哎，
1: 我草屯信赖，
0: 我拢
1: 用长期四五年拢用你的三星进步啊，血糖血压拢有降下来。
0: 啊，跟我检查。
1: 有啊，我拢固定的呀、啊。
0: 好、哦，爱检查哦吼。
1: 哎、
0: 啊，你有检查说你拢这么恶劣吗？
1: 还有血糖，那种饭前有高一点点，109。
0: 还好哎，109，100以下不要紧啊。
1: 好好
0: 好，哎，保重呢。阿恁今麦的油台你知吼，好，不要紧，你过紧紧的帮关了，好啊。好，保重哦。好，谢谢大姐，谢谢，谢谢你哦。哎、欸，我是小丽，你好。嗨、
2: 欸，你好。
0: 哎，你好。来车工的来，
2: 哎，是嘛？哦，我吃你的三明根，无吃咧，吃超十年
0: 啊！啊，吃了安那好？
2: 吃了足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嘿。
2: 诶，糖分拢控制啊，足好，拢正饱。啊，尿酸，啊，讲
0: 尿酸哦，够尿酸啊，尿酸好无？
2: 有啊，我那有尿诶，起码是。你叫我当咩？这最近的这八零波有房哦。
0: 我见了阿伯，咱前边的房关了好啊。哎，阿油台也嘛拢有啊，你过前边的房关哈。好，感谢阿伯，谢谢。做什么的？做什么介好？
3: 食三星金宝。
0: 哦，
3: 我先生教我拢诶。
0: 哦，三片好不接？食了那好。
3: 伊都阿姨都沸腾啦，沸腾哦。
0: 哦。
3: 怎么把酒无啥看？
0: 啊，把酒无啥看哦。
3: 嘿、啊，有去大病，然后，回来了后开始一直吃，七八年有啊，
0: 啊，吃了
3: 好，现在就好，好，起码拢会过来做工过啊，
0: 哈，会当做工过啊，嘿
3: 啊，阿伯，阿伯，
0: 会同正常无？
3: 会同他六点啊，
0: 糖化血色素六哦，哇，
3: 阿丽，
0: 阿丽标准呢，大姐，别啦，阿丽别六不要紧啊哈，好，阿丽继续加改两顿哈，看嘞看嘞。阿妈囡啊，你过前天有帮关，咱就冇得油台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4: 秀爽你好。
0: 好来，请讲下来。
4: 我食恁个迄
0: 产品好不姐？
4: 三星金宝吼。我本地血糖拢八，迄个是糖化血色素拢9.5甲8.9左右。
0: 哦。
4: 啊，食侪了，就剩角6.3左右。
0: 哎呦，我那介好呢。哎呀，大哥，你继续努力。好，谢谢哈、啊，感谢你，谢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啦。咱来广东的食，哎，唔好跟他听呢吼，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温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益，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的，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暝去放过来解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么咱即摆有咧感恩的犹太呢，会记哦，咱经过个房关，因我惊讲血管的上，那上无的时阵呢，大家到时会抢。啊，来到时那部分我都无法度啊！吼，来你哎，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所以你有贵有帮官无？啊，你那部分别的人卡来山顶，咱嘛给你服务呢，拢无问题哈。啊，咱今麦个卡礼拜哦，吼，咱们啊拄只电话给你接不掉，阿三继续卡。那你好，你好。
5: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你好。
5: 我要给你请教者。
0: 好咩？
5: 我因为我吼、几年前是。有装迄个心脏的支架，
0: 啊，
5: 我冒糖分啦，
0: 啊，
5: 我是讲糖分安尼要来
0: 食这，食这好，食这好，等一下来医生个接掉。嗨，谢谢，对不起，这个先来刷卡。
6: 哎，是啥的哟？
0: 哎，是的呵。
6: 哎，我请问你哦，
0: 好呗嘿。
6: 迄个你的三星健保会使加糖分的药啊？讲一
0: 下。哦，爱分，哎，系爱分贵呢。来，个接接二线咯。我这样给建议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7: 你好，你好。气爽笑。
0: 还是是你好，什么贵数嘿？
7: 我想问你一个吼。
0: 嘿。
7: 你糖尿病，你讲爱，我是听你的节目。
0: 哦，来，我叫人改改。哎，三千个姐姐，哎呀，看见你姐让我疼我来负责。来，是那个你好，不然个卡里拜哟，但你好朋友，我有讲过呢，咱今麦的感恩的犹太呢，而且咱这是两单半，这一拜呢。 八八节感恩的大油台，我第一摆伫八八节油台啊。虽然的好朋友，你若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也是新朋友，唔捌食过咱的新朋友呢，拢会当卡入来哦吼。这个咱对这些呢啦吼，有的人干嘛讲啊？我吼爱开钱呢，嗯，啊，无你投资免开钱哦。哎呦，天公哦，咱甘愿投资家己的身躯，钱开伫咱的身躯顶，咱都无爱甲钱去叫医生开，对不对啊？你若是去病院啊，那小病哦，挂病啊，迄个挂号费。啊，那是大病要开刀呢，歹势医生拢甲你建议啥自费的，啊，自费拢贵无贵呢？比如讲换迄个这个你若有自费用迄种换这个白内障呢，上无七万到十万呢。你敢知？唔是恁所想的，你也健保当然就免遐尼贵啦吼。但是我感觉讲哦，上好是咱平时保养、投资伫家己身体健康，看下咧钱可以叫医生家己可以开啦吼。
4: 我本地会疼拢八
0: 八十几哦，我安尼买啦，安尼盖好啦，安尼盖好啊。嘿嘿，你等一下，该接一下医生咯。哎，我叫人来听啊，等一下哦，谢谢大哥，谢谢。来，我先来讲，把一首歌曲哦。那么，咱的好朋友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加林妹，咱的犹太较近的哦，咱的好朋友，那是礼拜一有在收听的人呢。啊，咱的两张卡里边哈，啊，我来改唱歌，可爱的花蕊，谢谢。

0: 花蕊，那么这介一人唱哦，可爱花蕊有两首，哎，唱法无同款的有两首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啊，我食恁的三平蒸包，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我
2: 太过劲哦，食个有杂料，行足远的路。
0: 哦，
2: 啊，三平蒸包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真。袂真食饭啦，
0: 较袂够油啦吼。
2: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3: 暗时较袂遐够料。
0: 哦，
3: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3: 同款疼。
0: 嗯，
3: 啊，食了盖果汁食食吼。
0: 嗯，
3: 真正好起安尼，袂酸袂疼。
1: 哎，三平蒸包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药。
0: 乜药？
4: 我食三平蒸包哦。
0: 嘿嘿嘿。
4: 迄糖火咯啊，糖。啊，头壳型也好，
0: 好
4: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0: 哎呀，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啦！那么当然，咱为人对咱食了二十年有啊吼，有人拢食十几年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产品真正大家食了有感觉有差呢。所以大家真正好朋友，跟咱道小宝。那么咱利用的这摆呢，咱有咧感恩的犹太人，爸爸节感恩的大犹太，咱的好朋友呢，利用这摆咧犹太人的鸡肝瓜、鸡尾瓜，因为呢，咱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呀，所以唔是特当的犹太呢。啊，你若讲有咧食，咱就讲要好省，咱咧讲坚持拜，咱要省钱，就是利用一摆哦吼。啊，上无至少呢，一当就是咱的两罐呢，等于一当食24罐，啊，咱得用12组来买，爱当省15000块，所以呢，叫做会好。啊，咱买两罐就是送半罐嘛，啊，咱半罐呢去在你拣。上个重点就是我无甲你限，去在咱的好朋友夹，啊，拢无甲你限制，看要什么夹，什么拢无哈。所以咱今麦别关人，啊，是咱的好朋友下礼拜哦，来以上讲个。

0: 讲二哥，你这三罐提一只，
1: 嘿，哦，
0: 啊，你谈我水说是有降落来无？伊讲有，本来7.2降落来6.6。
1: 本恁哥哥本来是
0: 七，我二哥
1: 七点七点二，即卖6.6哦。
0: 哟，伊工作爱食食惊，
1: 啊哟，迄袂使来上顶啦。伊
0: 工作爱食食惊啦，
1: 迄袂上顶袂使啦。
0: 啊，伊即卖袂当食食惊啦。我就甲伊讲哦，闲啊，你袂当食食惊。
1: 你上顶啊？伊
0: 讲伊治着糖尿病啦。
1: 哦，
0: 讲来来来，哦，我阵啊一担惊买几啊罐转来。
1: 安尼吼，
0: 两三担平你冇送。
1: 是是是，
0: 我
1: 两担半一摆啦。
0: 啊，我三罐互伊食。
1: 我恁来见
0: 二哥你。
1: 嗯，
0: 因为阮姐夫王生伊在阮兜住啊，啊，隔工爱甲送啊，爱甲念香啊。
1: 是是是，安尼好啦，大姐。
0: 啊，然后，嘿啦，迄个，
1: 我咧念啊嘿。
0: 哦，就等下讲，因为员工讲叫我爱卡起你甲你讲啦。
1: 哎呦，谢谢，正
0: 人听啦。
1: 好啦，大家听，谢谢。
0: 肯定有够好用的啦。
1: 安尼哦，谢谢，感谢啊。
0: 嗯，
1: 咱广告别上小工啊，谢谢谢谢。来，谢谢，感谢大姐，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哎，小谢吗？
1: 哎，是，你好。
2: 哎，没有啊。
1: 哎，接电来哦，谢谢。其实呢，咱的好朋友真侪人伫山卡拢甲咱讲了有够好，但是哦，为人较无爱卡山顶，我没有关系啦，方便只卡就好啊啦。咱即无咧讲勉强的啦，拢是随缘就好啊啦吼。啊，不过咱即马有咧犹太哦，你定爱去药房挂。啊，你若无你就卡起山顶，你若敢讲啊，咱都无要去药房挂嘛，不要紧啊。啊，咱都方便上金光啊，若无就卡起山顶，我就给你服务啦吼。所以呢，咱人生命介宝贵，真正一世人才咱只。咱人来这世间才一世人呀，无你讲有可能两世人，你都毋是九命怪猫个。所以呢，咱人哦，我拢听讲个，咱一生当中哦，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哦，啊，过来心脏方面呢，即马做者年轻人猝死呢，差不多平均呢，讲24岁到44岁青壮年呐，差不多是啥猝死的人呢，加三成呢，哈、啊，为什么？啊，少年人的工作时间长啦，压力过大啦，过来运动无够啦，睡眠无够，食食无正常啦，自愈能够啉无够，所以这种猝死的机会更悬。从新闻的都报一个婚姻节18岁少年，这个少年家呢，哎呀，这是读大学嘛，这结果呢，原来这个年轻人他本身有啥先天性的心脏病，结果呢，以后。走路啊，喘，爬楼梯嘛，喘，然后这个然后呢，伊拢无，伊就是啥物呢？伊动作不要紧，拢无去追踪啊。结果伊病情恶化哦，恶化变啥？伊细胞的动脉严重逆流，变成心脏颠倒，差点啊无命。好个在，好个在呢，有去叫紧去病治疗。所以像这种心脏原底都有问题的人呢，比如说咱一般来讲，讲心跳不稳定的人，心律不整啊，有时跳紧，有时跳慢的人，这种的人呢，佮加上你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这种的人上较容易猝死。也过来呢，是你本身的肺炎啦，起起落落，这种的人有那上较容易中风。啊，佮加上你若讲工作时间伤长啦、啊、疲劳咧、压力过大、压力哦，即压力成一个魔鬼呢，到时你会变成啥？迄人拢定来头壳戆、头壳荡荡、头壳疼，成一个小姐哦，头壳疼到咁要吐呢，疼到咁要弄病呢，结果医生去啊检查，医院来伊唔知影来电脑出血，哈，小中风就对啦，小中风啦。所以呢，咱那边咱千万唔要大意。你若感觉你的血压像我讲安尼，哎，连咪105，让连咪101、123，这种个就是爱注意啊。表示你的情绪拢无稳定，表示你的情绪就是起起落落，相对你的血压嘛对咧起起落落，你的心跳嘛对咧起起落落。这种个上介用个像我对只讲个中风加猝死哦哈，所以要注意哦。来，那么时间的关系，小丹姐要进到第二阶段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6: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你要来，那么这是龙飘飘说，请问学生界蔡太太说，店名又来，谢谢。嘿，加工来嘿。
1: 妈妈九十五岁啊。
0: 妈妈九十五岁啊，那嘿。
1: 哦，我食真诚心宝，真诚心宝，三诚心宝啦。
0: 嘿，你哪就会记啊？
1: 食无二十工了呢哦。
0: 嘿。
1: 可能食一百回无问题。
0: 啊，即卖是好安那啦。重点，你讲重点。
1: 哦。透早起来六点外，就爬去四楼，啊去烧香，哦，啊，不多人拢装袂喘，较早是安尼喘气气。
0: 安尼妈妈袂喘就对啦吼，我安尼好啦，安尼叫妈妈继续，嘿，咱即摆咧犹太哩，会叫会搁去关哈，好，上紧关就好哦。哎，真麻烦你，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就是啊，小姐你好。
0: 来，你讲嘿，请讲嘿，产品了不
2: 就嘿？我食嘿三鲜新包，食了足好。
0: 安那好嘿，
2: 嘿，
0: 安那好。
2: 一件换，
0: 不是安那好，安那好啦。
2: 这个食较会困一啦，本来拢未困一嘿，拢皮薄菜呀，较未困。啊，今嘛食了较会困一。
0: 心脏的皮薄菜吗？
2: 嘿嘿，啊，今嘛
0: 哦，啊，今嘛较未安尼。
2: 哎，
0: 安尼好啊，大嫂，啊，继续看你看你呢。哎呦，咱拄到咱这么高的犹太哦，呵呵，贵光啊！你好，你好，
3: 你来收上呀？
0: 是来请讲起来嘿。
3: 啊，你收上？
0: 是，我是啦，嘿，请讲起来。
3: 好诶，迄个三层三宝袂歹呢。
0: 啊，那好呢，食了那好呢。
3: 食心脏啊，都好。
0: 心脏啊，那好。
3: 啊，腰子啊，都好，拢袂喘。
0: 袂喘哦，哦，袂喘好啊。
3: 啊，许大便那个足好。
0: 哎呦，大便那顺呢。阿妈，你要保重哦，啊，继续看你看你哦。有啊，今毛在犹太哈。好，阿妈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哎，
0: 车工重点没有？你好，哎，
4: 我食你三成金宝哈。
0: 嗯嗯。啊，食了那好。
4: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红。啊，今晚我食三管，安尼今晚袂牙啦。
0: 哦，血压袂管哦。
4: 啊。
0: 血压袂管哦。
4: 哎。
0: 血压袂管就对了吼。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谢谢。
5: 成金宝哦，我血压本来百五吼。
0: 血压本来。
5: 三成金宝吼，我血压本来百五吼，
0: 血压本来百五吼，
5: 降到剩百二外。
0: 有安尼计好啦，大哥，安尼你继续看咧看咧，好好谢谢。你食对几样产品？
6: 三成金宝，
0: 我食了哪好呢？
6: 伊食了心脏病，伊本来喘呐，然后食了有好去啊。
0: 哦，你安尼好，安尼你即马叫改两顿，好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济人家上济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咱这款真正有够好，大家拢是食好拢无敢抱怨的，就是咱这款啊，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的鲜温呢。食这款低热五罐，所以你关灯来食，唔好跟他听哦。那么趁咱即马有咧犹太咧鸡肝挂鸡尾挂，全家拢个身体大家过好吼。啊，那么买两罐，咱就是犹太爸爸节犹太呢，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咱就送半罐。咱送的拢无给你，无给你限制，去在你拣哦。哎，当然买愈多，你是送愈多安尼啦吼。啊，咱来当哦，一单分拢个可以款起来，一单分啊款起来，等于的是啥物呢？等于你会当省万五块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尊敬的旁观，还是看看个山顶主文，通通可以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你讲。你好，你好。
7: 喂，就大。
0: 嘿。
7: 我不该震惊。
0: 哦，你讲过了哦。我来讲重点来，产品了不接，请讲起来。
7: 三鲜金宝，我食迄吼，迄放药吼，
0: 嗯，
7: 迄有一个味啊，独头啊，即卖较无味，
0: 较无味啊，吼。
7: 嗯，
0: 哦，安尼好啊，好啊，好，感谢大哥哈。
7: OK，OK。
0: 好，谢谢你啦。以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牛蛋呢。大准你讲，感谢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嘿，是你好。
8: 是秀山哈。
0: 是是，你好嘿。
8: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8: 嘿，关了那嘿高血压吼，安尼起起落落安尼。
0: 哦，安尼危险呢，我都叫讲过来，二线接接哦。哎，二线好，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9: 哎，你好，秀山哈。
0: 嗨，是你好，你好嘿。
9: 我要请问你哈，
0: 嘿。
9: 心中无力迄是，
0: 哎呦哦，邓姐来啊，三线姐姐，哎，谢谢你。来哟，大家好朋友，听到无？咱即摆的犹太就是感恩大犹太爸爸节，咱的感恩大犹太呢， 但嘛，咱当然啦、啊，咱平时咱都无咧犹太社会人吼，感觉讲奇怪，恁即马写犹太啥物啊咧？因咱咧犹太产品呐、啊，来买两罐送半罐，咱两当半再犹太一摆，所以我们才一直甲咱咧迄边建议呢。恁有咧食的人，有咧用的人，咱才加关挂，因为呢，咱这难得咯，难得的机会呢。而且咱的产品呢，当更三当拢无问题，到2029年哦。所以咱咧迄边恁有咧食的人，两扎注文呐、啊，免得等到月底无定着咱习惯咧。到时若无教会啊，无月底就无啊呢，所以唔只讲建议好变咱两扎注文哦。来，你好，你好。
10: 哎、欸，我要教会。
0: 好，哎，接接线哦。哎，谢谢。那么如果想那么收听，接不咱个电话，拜个拜六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哦哈。那么如果是暗时8点到10点，啊，咱的屏东管区教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区的好朋友呢，你当转暗时8点到10点的90.5甲91.3收听，欢迎收听市教来，谢谢，感谢好朋友，谢谢你。来听你好，
11: 小傻你好，
0: 哎，黄某下辈你安呐，你的哎回收掉呢？来呀，感谢咱阿伯黄某下辈拢给咱一家关心哦，一家照顾哈，谢谢你哦哈。咱的那边呢是要给咱助文，今麦弄，今麦电话通啊，通啊，电话当卡里边哈。啊，我来给讲了一个，人讲哦，做人的囝儿是谁呢？含感恩的心都无。这做爸母的人心会寒呗，会啦。迄钱若要好人，无你嘛想无一句感恩，拢总无。啊，看伊阿咧石头弹到水内底，佫会砰一声咧，对唔对啊？讲我一个阿嬷啦，70岁，伊拢靠每一个月有14万的退休金的生活。啊，伊就知因孙了考到第一志愿或大学就对啦。所以因囝敲电话甲讲啥呢？妈。啊，考到好好学校，什么路用？迄入学金哦，足贵的呢，册费足贵呢。这阿妈听到，知影因囝意思就对，然后已经去改伊定期的呢，甲改用，然后汇100万日票呢。阿哥来甲因孙阿公哦，你免烦恼钱，阿妈甲你出，啊，你安心读册就可以啊。哎呦，奇怪啦，拢无消息啦。这个阿嬷钱嘛回去啊呢，哎呦，啊下辈嘛个下去啊呢，拢无声无水。那么这个阿嬷是想讲，钱到底是有收到无嘛？我讲敲一个电话来甲讲一下呢啦。吼、哦，啊，这个是到底是有收到无？已经敲去甲问啊问因囝啦。啊，恁钱是有收到无啦？因囝讲有啦。啊，你是给我钱是？你即马卡啦是要叫我来甲你感谢你啦？哈！因囝竟然甲老母应一句话啦！你是母啊？你是要叫我甲你感谢你啦？啊，那无算命吗？算命感谢吗？结果啊，哇！结果是安怎呢？事后啊，因新妇卡来讲哦，啊，都无用啦，未记甲你回复啦吼。因孙那个主动来甲卡电话来甲说多些，要唔过啊？自从安尼了呢，因。这个阿嬷是主动回钱哦，因囝对不对？因为因囝甲讲，迄读的考得好学校，什么路用？啊，问题伊无钱通哦，读册费、入学金无够啊。因这个老母是好意，佮而且甲电器甲改用呢，互伊这个囝呢。结果呢，因这个囝竟然含一句谢谢都无，含一句阿里嘎多都拢无啊。那样呢？所以呢，当然啦、啊，这个咱这种哦。照你讲起吼，因日本的规定是教育基金嘛，加一摆的钱是免税，算讲吼读册是免税，一旦免税1500万，那么一旦特贵的啥专校，还是呢，这个叫本人呢，拢总可以的。所以这阿嬷应该汇100万，干嘛税金不用的，不用缴税了吼。但是这阿嬷感觉心作寒的，就是讲。你明明收到啊，你都跟我讲一句讲，你有收到就好啊。啊，为什么要跟我印一句讲？啊，你是爱我跟你说多些呢？哈？跟因老母印一句呢？现在你听到你感想如何？啊，我唔得伊个加薄，啊唔得加薄，加100万好，你个你免谢谢，不要紧，无大件，佮我印一句诶，哦对唔对？现在一般人安尼想嘛， 结果因媳妇甲因因孙啊呢，知影代志唔对，因因这个老爸唔对啊，真较紧主动打电话叫阿妈。不过阿妈心会寒未，伊感觉讲哦，好啦，后摆哦，你若搁打电话来，要需要什么用途，你若无开嘴，真正要甲我要甲我累，还是无开嘴甲我讲着真正原因呢？我后摆钱无主动回予你啊，安尼对唔对？安尼对啊。阿桑啦，我是叫你挂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12: 系、哦、
0: 啦。
12: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12: 是要甲你买一罐。
0: 好，我叫。哎，听一下，医生啦。来，我即马来。垃圾边啊，咱的好朋友，你有咧听我节目人，你要跟我买商品，当然我最欢喜啊。吼、哦，啊，不过我是感觉讲哦，咱就是有需要咱才买。啊，你若有需要人，即马会当卡入来。你若甲卡了，我嘛甲你谢谢。无，咱来个做一个一个示范，好唔好？你若看你要搞我买商品哦，我袂像迄个阿妈因后生呢。阿妈，你是要叫我来谢谢你啦？袂，我一定要甲你感恩，我甲你谢谢。而且我个会叫助理吼，特别甲你谢谢安尼啦，好唔好？吼、哦，那是你若感觉讲哎，本来就是爱安尼啊。你若搞我买商品，我一定会甲你谢谢袂会啦。袂像个老母花一百万啊，佮无谢谢，佮讲一句古话。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要甲咱买产品，即马甲卡入来，我一定甲你谢谢。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人本地的爱安尼啦，而且嘛有感恩的心啦，对不对？我佮无论如何，你佮人真，比如讲人真金要甲你帮忙过啊，啊，你佮水过准过水无份安尼哦。啊，阿伯阿伯，谢谢阿伯的往来安尼哦。有安尼这种人足恐怖的呢，啊，这种人干嘛个帮忙？唔免个帮忙。人哦，不，爸母唔是应该得爱护你什么物件？嘛唔是爸母一定爱护你钱哦，无这个代志啊吼。这是讲爸母若有钱，啊，伊个有度量，要给你帮忙，这是咱的福报，所以咱来感恩的爸母哦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我先来个唱歌啊，爱闪闪，要和我跟你说说人，要跟咱买，跟恁买人会当卡咧。啊，咱这伊即马咧犹太人吼，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说说姐，等一下咧，等我来，我先传你。啊，咱去电话卡哈、为什么是挂电话啦？啊，卡电话起来，莫是挂啦，安尼我接你袂到啦吼。啊，来说说，我先传你好，你好。
13: 哎，你好！
0: 我是陈立贺。
13: 哎，我阿你请教者。
0: 没，请讲。
13: 哎，咱系统。
0: 你要问有房吗？
13: 啊？
0: 你要问有房呢？
13: 哎，
0: 我来站起来接电话哦。嗨，我今日听我来个唱歌，爱闪闪，谢谢。

0: 弄断就好呢，因为我拄则想搞的，讲了想过贵呀。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所以我甲你，要互我秀山，甲我做你甲你谢谢人，看个山顶甲咱祝文，咱就甲你谢谢。谢谢，你有无感觉讲无值钱哦？足值钱呢？即句谢谢哦，是用了360度的迄个利息，迄、那个内呢，甲你感恩呢，感谢咱的所有好朋友呢，甲咱秀山，甲我做你支持，甲大夫支持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即马的犹太，要互我甲你谢谢，一旦卡礼拜哦哈，咱即马就是买两罐送半罐，趁到有咧犹太咱的鸡尾果，有咧食人，也是毋捌食过新朋友，趁即届咧犹太咧。今来关，今来注文啊！你接到你的杂工，秀山讲的拢是真的，真侪人去看见，给咱见证，拢是真的哦，绝对咱袂去做假的哦！吼，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嘿，干爹喂，
0: 阿伯，我给你谢谢，好来接第一线哦，感谢阿伯。那么虽然人一定要身体够好，唔好食到变成有病安尼啦吼。来外口这个甲接者谢谢一下哈，谢谢哦。那么也一些报道新闻报道一个阿公啊，一个先生，介少年啦，35岁呢。这个人食物件拢食重口味的。你敢知咱台湾人最爱问啥？食火锅爱问迄个沙茶酱。这个人食一摆火锅呢，爱用两大汤匙的沙茶酱呢，而且啊。也不只是安尼哦吼，佮温那个客家脯啦、番茄酱啦、啊，那么呢，一登记哦，安尼落来了呢，伊原底哦，肾丝球过滤率是85%，甚至把佮几百，哇！经过半年了呢，哇，也血压煞降了，也血压吼，这个无降了，欠管，哎，干嘛怪怪，真去检查身体，安懂啊喂，伊肾丝球过滤率呢，降到剩65%，35岁少年人。差不多是70岁人的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什么问题呢？问题出在啥？食重口味，伊食物件拢是温真咸、真甜、真咸，哦，拢是这种的辛酸辣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物件吼，成功为人吼，那我的个性，我食水饺我嘛袂去温呢。啊，甚至呢，咱咧食什么种？食火锅呢？那你本身也汤头的那个咸酱，我嘛袂去个问，这个加什么哦咸的啦、麻辣的啦，我都不会。所以咱你一定爱记个讲哦，咱食物件爱清淡，唔好食伤重口味以外，当然咱只有那里无够，因为咱的油脂呢，惊啥？惊水无够。佮包括咱的膀胱油多呢，你若水无够，你容易啥会发炎呢？包括是咱家女性朋友呢，所以你一定爱注意，唔茫坐伤过久。咱的女性朋友唔茫坐伤过久啦，佮包括唔通哦，这个禁尿啦，这大家拢知吧？啉茶咱嘛得爱慢慢啊啉，当然那是油脂无好人，啉温的茶上该好。那么有一个先生嘛是真少年哦，这个人才几岁呢？这个人很年轻哦，我刚看伊几岁呢吼，伊是这个男性呢，伊本身哦，压力过大啊，压力大呢，伊感觉很奇怪，逐工我来拢感觉脚吼，拢安尼静静的感觉啊，而且吼啊，25岁而已哦，而且伊本身的压力很大，常常加班呐、啊，常常这个不定时的加班以外呢，伊拢感觉脚拢静静的，人心脏会轻呢，啊，那么去一个检查身体，哎呦！伊呢，今年是油气慢性油气病第几期？第3期哈？啊，那安尼啊，生活无正常啊，食食嘛无正常啊，伊拢无正常咧食饭啊，而且水温也无一定会啉有够啊，所以这个是啥？伊的困扰，伊的问题，所以伊先来交代水爱啉无够，因为呢，伊水温啉无够，佮加上伊本身个有咧食一寡，比如讲这个提神的饮料。其中有中药材成分的物件呢，无乱加啦。所以呢，这个先生在滴的啥慢性有疾病。所以，那你好朋友，那么讲过无？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呢，无达到60%的人呢，无乱加药啊，无乱加偏方啊。过来呢，你本身的水呢，你无够啊，那是高油的、咸油的人呢，那么定个人建议啊，啉茶爱啉温的，尤其无个人爱啉温的茶啊，啉茶爱慢慢啊啉。上个是呢，这个去兼做提肛化，去兼做啥？打卡地，打卡地呢？对刺激的60，咱的60的穴道呢很好，啊，个对咱的膀胱经嘛介好哦。来，你好，你好，
2: 秀爽下哈，
0: 是嘿，
2: 好，我妹，
0: 你干咩？没有，我谢谢你。来，一线接接，谢谢。 来，别让我受伤，谢谢人，今嘛个卡起来，你拿来给咱买，我给你谢谢，哎，我昨天嘛给你谢谢哦哈，啊，感恩您哦哈，感谢好朋友。那你好，你好，
2: 哎，受伤你好，
0: 啊，是你好，
2: 嘿，我是新听友，担心哦，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的，
0: 不敢当嘿，请讲，
2: 我唔捌听风哦，啊，一届恁爷爷我真，
0: 啊，那就是有听风啊，有声啊，嘿啊，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0: 来《桂花秋之恋》。那么这是张亚文所唱的，咱这王大姐所点的，谢谢。
1: 较好，正常拢有较好啊。我想讲，
0: 三千进步一下哪好？
1: 我迄手啊，敢那迄，唔知算尿酸还是痛风，拢破石头啊。
0: 哦，
1: 枕头目的啊。
0: 啊，即马呢？
1: 即马拢消落啊。
0: 哎呦，迄个痛风啦，哇，安尼消消落去啊。哦，
1: 系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安尼食食有耐注意哦。好好，安尼咧有台哦，一件贵个房间哈，谢谢。耶，雷迪好，你好。嗨，
2: 诶，师姐你好，
0: 好，请讲下来。
2: 我带你买迄三全鲜宝，甲甲果子去食。
0: 嗯，
2: 啊，三全鲜宝食了吼，较袂遐搞油。甲果子吼，食了脚骨较袂白白叫啊。
0: 好，安尼继续，阿妈继续看咧，看咧哈。好，好，好，好，安尼有咧有台，你知吼。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3: 好，你有啥呀？
0: 哎，请讲起来。
3: 我叫宝，我叫贾宝霄。
0: 我跟你请讲起来，嘿。
3: 我吼，这边哦，我这七八年啊，吼。
0: 请讲，请讲，嘿嘿。
3: 好，我得了吼，这都本来吼，暗时啊吼，拢是用阿些放血白油，阿爸拢存一摆啦。
0: 哦，你吃三千钱不呢？阿妹，你的电话拍拍叫呢？好，阿妈呢？谢谢，我在六关，你有给人关掉，感谢你啊。小姆，谢谢。你好，
4: 哎，小爽，你好。
0: 啊，你好，请讲嘿。
4: 我是代理，我姓廖。
0: 请讲下来嘿。
4: 我代理的三千钱不？
0: 嘿。
4: 啊，跟一般有破大农博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哦。
4: 哎，那个几点？
0: 嘿。哥呐，你电大哥，你电话等音呢？嘿，安尼好哈，感谢你好，安尼好，谢谢你，谢谢。谢光学长，你好，你好。
5: 谢谢光学长。
0: 拿就机，拿就先关起来，拿就先关起来，谢谢。
5: 先关起来。喂。
0: 哎，是超工的来。
5: 三成进步吼，以前啊，我起来两三百，啊，我今晚就十点去困，啊，困到五点才起来尿尿，拢无暗时拢无起来。
0: 哦，暗时较袂够用呢。
5: 嘿，拢无到五点，我起来安尼。
0: 好好好，
5: 啊，加较好困。
0: 哎呦，谢谢大姐哦，安尼感谢哈，谢谢你电话嘛，是等音，谢谢哦，感恩啊。
5: 放给我婆婆啊啊，吃黑都无婆婆啊啦。
0: 哎呦，
5: 有
0: 安尼好啊，好，感谢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嗨，谢谢大姐。
5: 卡袂放啊，这边
0: 算卡袂搞油啦吼。
5: 哎，
0: 安尼好啊，啊你今嘛改两等，无要紧无要紧，今天有阳光哈，好谢谢。来感谢好朋友，哎呦，真正是上济人吃上济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大家吃好拢客气，给咱过来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因为咱这冠军那是规身骨，给你过透透鲜温呢。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你看免吃个重复，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的哦。或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而来这个银杏果干。朝鲜鸡跟肝有关的吼，所以你要多多搞药，靠个放药，弄起来个吃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今麦登记呢，弄为犹太点数，这个特别的哦吼。那呢八八节干么呢多啊？犹太真的是大优待哦，因为咱有已经两三档呢，无两档半无犹太啊。虽然这个犹太是两档半犹太哦，每天和两罐的产品呢，咱就上半罐。等于六十粒的就对啊，啊你来买两组，就是等于四罐上两罐半罐的，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大罐样呢。啊，咱过去是十罐就上一罐呢，虽然即马加做会好哦吼。啊，咱这吼钱哦，啊投资的健康，你唔要跟他讲哦钱，唔敢哦吼。啊，寄银行呢，啊银行无什么利息啊，对不对？买咱的产品比你寄银行佫较有利，而且佫赚着佫赚健康哦。那么咱这单坑三单拢无问题，所以咱你那边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就加买挂哈。哎，这无，阿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你讲，啊，我都把算过互恁听嘛吼。啊，你若讲一日一个月呢上无至少你若是食两罐的人，等于呢一当是食一罐二十四罐，安尼等于十二组。啊，十二组呢，你得当生活者一万五千块，安尼咁袂好，做会好啦。你一百万寄银行嘛，一个月才千，一当才千几块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叫讲，咱咧好变咱钱啊，用伫对的所在。你拢讲坚持卖，即马即个时阵呢，心情上介好啊，吼。来哟，要起来刷店，甲恁做文，要互我收上，甲你谢谢，我助理甲你谢谢，咱咧好变呢，即马拢会当个卡入来哦。来，谢谢。 来，我姓孙的，你好，喂，你好，
6: 喂，姓孙的，
0: 嘿西，
6: 我妈到啦，去搞家，
0: 好，我特别爱你，阿妈等起来，哎、欸，我给你谢谢，谢谢阿妹，谢谢，你好，你好，
7: 哎，姓孙的，
0: 哎，你好，拿住耳机，嘿，你好，你好，嘿。
7: 你半个吼，拢会起步。
0: 半个起步，哎，接接二线咯。嗨，大哥，等一下，谢谢。我来，但你好，我是爽，你好，你好。
6: 嘿，你好，小爽。
0: 哟。
6: 嘿，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没有，不敢当，嘿，请讲起来。安尼，我叫你听，三线接接，嗨，谢谢。啊，我来个唱歌哈，谢谢你，感谢你哦哈。来，我一定要成功啦！咱这届犹太一定要成功，吼、哦、啊！希望好朋友跟我道加油呢，希望咱这届犹太当大成功，大家拢有买到，大家拢有胜到，大家拢有赚到安尼吼！来，一定爱成功啊！来哟、哦！

0: 咱的好朋友，你来跟我倒加油啊！为什么呢？啊，有恁我这会成功嘛？啊，无恁我变来成功，对不对？所以我拢捧恁的福气呢。我都是乌卡给沙马的，乌卡给沙马的，就是捧恁的福气安尼啦。这样，你叫今仔日我受损的我，啊，无恁变来有我。用卡头想嘛，知影对不对？所以我拢甲恁感恩的，我拢定甲恁感谢，甲恁感恩就是安尼。我个平时咧开车，我若想到恁，我嘛甲恁，我嘛点头安尼咧。这真的咧，我真的，我有这习惯呢，有这个习惯哦。来，我谢小弟哥，你好，嗨，
1: 喂，你姓什么？
0: 哎，你好。
1: 哎呀，我介绍人要等一下。
0: 哎呦，谢谢哦，感谢感谢。
1: 中风吃了好呀。
0: 啊！你讲你跟小朋友吃中风吃较好起啊？你有来商品有不是？哦，
1: 那会走啊！
0: 哎呦，看就好哦。
1: 哎，阿哥，我会再给你管四管。
0: 哎呦，感谢感谢大姐啦，谢谢你啊！你功德无量。
1: 我带小人哦，啊，人吃较欢喜，担心。
0: 好好，安尼咱嘛是做好代志啦哈。感谢大姐啊！
1: 我听靠电来好你，你拢无接到呢。
0: 无啦，我拢无用啦，歹势啦哈！以上公告。
1: 没啦没啦，
0: 感谢感谢哈！
1: 谢谢
0: 你，感谢谢谢。我来感谢这位大姐哦，虽然打心态够好了，真的。尤其啊，有人咧问我一个问题吼，骨质疏松甲退化性关节炎有共款无？无强用哦，咱这关节呐会痛，除了是退化性的关节炎以外。就是讲，恁两骨啦，无了减少啦，骨伤无够，主要我无够以外呢，当然啦。上个重要一个问题是啥？听风？哈？啊，关节正巧，啦，迄位正个补人，你毋知严重个骨卡呢？骨卡头呢？骨卡起来呢？咱个人起来底就是有人骨卡呢。所以腰酸管毋是单单腰酸不要紧吼，伊我甲戴了就好啊吼，会歹歹势哦。你若听风的时阵，会听个发风哦，听个真个严重，爱顾卡顾肩头啊呢，真正是癌呢，毋是免呢。你敢知影各有人哦，各有一种个听风是啥？这个叫做运动型的听风。那么呢，新闻都报了一个人，有一个先生呢，这个先生呢，哎哇，关节听啦，听到结果呢？真正是动袂掉呢，这个结果呢，去开刀啊，吼，啊去开刀呢，医生发觉对伊刀手的手巧吼、哦，外观看就是敢若有一粒，一看真是听风，啊正边呢竟然嘛有呢，哈、啊，伊正边竟然吼、哦，迄、那个观察来，伊、那个手巧来这边有十几粒的听风酒啊，懂啊喂。成个烟吞啊，能遐尼大粒啦！吼吼吼！而且毋是干那滴皮内底边呢，佮入去伫迄筋膜内底、甲腱子肉内底呢，伊等于就是有规个鞘神经的膜、外口的膜啊、甲三头肌的腱子肉，全部拢甲迄个跳蛛拢甲包掉，安尼有济无？十几点呢？安懂啊？话即人是腰酸拢无咧注意你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来腰酸管哦，爱呛嘴干。但我讲过，咱那是有慢性病，你免呛嘴你啦。无你好大卖呛嘴啊！腰酸的牙关呗，绝对牙关一定啥，听一定牙关的啦，那还得说吗？对不对？所以咱当然一定爱注意啥，假食。只要那慢性病，一定拢爱假食。那因为呢，咱腰酸是啥物呢？食了伤过好啦，咱的两百只食了过多啦。所以呢，咱都在咧讲了，这个关节都当然的听风是其中一个嘛。啊，那是讲关节听，引起的啥？关节退化。那么咱这关节听的，包括有退化性的关节炎啊，还能骨啊磨了减少啊，骨伤无够，主弯弯歪起啦。啊，个人咱都在讲的听风。那么这种是急性的关节听，你要先我医生看，该加油啊，你来加油啊。但是有一种的是啥？完全无听神经的是啥？退化性的关节炎。对咱拄只一个大姐咧问个呀，啊都无讲啊，迄关节咧叫做退化，这是急性爱先食药啊，啊慢性爱长期保养的是啥？咱的骨头内底钙质无够，叫做骨质疏松啦，迄无强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家定讲哦，咱的好朋友咧，咱平常时就是爱保养，啊我咧定讲一句话啊，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搞咱的骨头，咱的脚甲骨有咱一旦惊咯，咱都无将来未惊咯，哇！一个月开了40000块以上呢，请人给你照顾，啊，你个别惊咯。所以当然， 平常时保养较重要无？爱啦，较重要呢。所以咱平常时，除了是讲哦，咱补充骨头啦，得钙质钙的软骨啦，胶原蛋白以外，个啦，就是咱钙中上钙大器官是对一个根基吧。咱的肌肉，而且肌肉的形成就是靠优质的蛋白质。然后个有 D 三，啊，过来嘞，过来到个有钙质，啊，过来加上运动，才能形成啥肌肉。咱人的肌肉建基吧，30岁开始的萎缩，1%开始有1%萎缩哦吼。啊，即马慢慢来，愈来愈侪，50岁变30%，五，60岁变50%，哎呦，愈来愈紧呢。啊，你拢无咧保养哦，含钙质都无咧食呢哦，安尼无怪你卡。你的脚腿愈来愈嫩，啊！你个人无咧练脚背，个无咧走路，无咧运动，无怪你的肌少症，无怪你走路点咧跋倒，那脚拢斜斜安尼啦，安尼刚好，当然是不好哦。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
2: 哎，哎呦，我叫是咯。
0: 好，我叫人给你好。哎，姐姐哦，一千哦，阿姆，我给你谢谢。嘿，我给你谢谢哈，谢谢啦哈。所以呢，补充钙质无要啦。啊，咱那个病例门客问讲啊，人有钱人拢免保养的，歹势。你看张忠谋就好，张忠谋伊嘛，伊即马敢若80-90岁，你啊看伊走路拢个牙怪啊无矮呢。伊即马伊脚头已经换过人工脚头换呢。你个好假人、善假人，拢总会得，咱的骨头拢会退化，年纪呐有啊拢会退化。但是咱就是，咱呐无，咱呐较无钱，咱都更加唔忙艰苦。你要把骨头顾好，上无至少可以当走路。无你到时若袂走路，客人该照顾变怎？迄阵啊，恁到囡仔若无钱咧，变哪该你照顾？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哟。甲恁建议好朋友。那你好，你好。
1: 喂，秀爽你好哈、
0: 哦。你好，
1: 我是新客户。
0: 好、哦，你好，嘿，安娜嘿。
1: 啊，我是讲迄钙骨质是粉的，也是礼拜。
0: 礼拜呢？来个听讲先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林星。那么这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是咱这徐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哎，我是传弟，你好。嗨，哎，来，请讲，来，哎，请讲，嘿，嗯，
1: 我得用用恁的，嗯，是啥物？三斤两包啦。
0: 好，啊，食啦那好。
1: 啊，再过去啦。
0: 好，食啦那
1: 好。啊，用了，我食了拢真好啦。
0: 安那好，安那好，嘿。
1: 啊，食了我都顶个脚红啊，拢会疼，啊，即摆较袂疼。
0: 哦，卡塔乌，卡塔乌的丢了吼。
1: 丢了。
0: 好，阿桑阿那继续看你哦。好，阿兰那有台仔吼。好，阿贵有旁观哈，谢谢。哪里有你好？哎，我
2: 要讲好
0: 的。哎，请讲下来嘿。
2: 我我食迄个国素的。
0: 哦。
2: 阿我卡吼。嗯。阿明仔在做咩啊？
0: 阿你食了哪嘿？
2: 我卡食哦。对啊。
0: 卡弦呐，我得弦呐。
2: 卡有救筋，
0: 会救筋哦。我你拿就会记啊，阿三你拿就会记呢。救筋算好起的对啦吼。哦，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呢哈。好，谢谢。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在秀山小姐你好。
0: 哎，请讲下来。
3: 你的三省新报甲盖过阵哦，足好哩啦。
0: 哟，安那好，安那好，嘿。
3: 哎，卡达乌的酸哦，
0: 嗯，
3: 假如拢好去，
0: 加钙过紧哦，好，阿哥有啥？嘿，
3: 阿钙钙诶，钙那那个三十斤包哈，
0: 嘿，
3: 假如嘛足好个，
0: 安那好，讲对
3: 不对？哈，
0: 嗯，
3: 人来无爽快，假如拢好去，
0: 好，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阿妈，甲钙两顿无要紧，哇，今麦咧犹太呢，贵有帮个光，好好好，嗨，谢谢，
4: 啊，
0: 假如安那好，
4: 六。要骨无力吼，
0: 嗯，
4: 也爱吐怪啊，即马较免吐啊，怪啊放煞
0: 个。哦，较免吐怪啊你，
4: 欸、
0: 哇你很棒很棒，好，
4: 以前。啊，应该哦，阮大海靠三条路。
0: 阿妈，你今日最忙去跋倒呢哈？好，谢谢。
5: 你迄款嘞，盖过节食好呢，嗯、你叫人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甲阮讲者来嘿。
5: 卡吼，
0: 嗯，
5: 无力食了拢有力咯。
0: 哎呦，
6: 我嘛卡乌拢袂听，
5: 我真吼，
0: 嗯，
5: 有够好。
0: 欸、嗯。
5: 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
6: 诶，三星星。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啊，好谢谢。如果是咱咧，平日咧惊着咯，那个电来拨倒。

0: 一旦我吃一点，吃早没有，想起来当咱今毛的犹太就是嘎嘎，盖过一嘎嘎，三省金宝，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你那边两罐的上半罐，你当会上的啥？盖过一细罐的，我讲过咱这细罐的量较少，所以当然我希望好朋友的量早关，你唔要等到月底，然后嘛不一定到月底，无到月底就无啊，所以量早注文哦。安尼听有无？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了呢。大准你讲，谢谢。你好，
1: 他说没假先没会。
0: 哎，医生姐姐，小蛋姐大姐，等一下，谢谢。王先生，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哎，你好。
2: 是啥呀？
0: 还是我就是你好，请讲下来。请讲下。
2: 我们可以先搞定哈。
0: 好呗，请讲下来，嘿。啊，请讲啊！
2: 我袂该请教你，我脚会疼了，会酸啊！
0: 哎呀，蛋姐大哥来二线哦，哎，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没有我秀爽，给你谢谢。哎，咱的啊，上紧方便的人的贵有旁观哈，来谢谢你，这个蛋姐来，我秀爽，你好，你好，我天妈妈，啊，天妈妈，哎，那嘿嘿，
3: 哇，
0: 哎呀，那嘿嘿，你好嘿。
3: 是啥？
0: 嘿安娜，
3: 你那个张志伟来得好，
0: 来再。来听一下，田妈妈接一下医生，好谢谢，好谢谢，哎。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嗨，你好，
4: 咖喱妹，
0: 哦，谢谢，二线，来二线哦，嗨，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只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跟咱买产品，会当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68888。哎，这个电话当订咱的产品咯哈。那么那是要找我秀爽，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555413。那么咱这个电话接嘛，也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哈。麻烦咱的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来，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感官嘛是八八节快乐，为什么？因为今仔日伟人哥去吃八八节大餐呐、啊，今天礼拜天嘛，啊，所以当然啦，迄、那个礼拜天那么是吃好料的呀、啊，对不对啊？吼，吃好料不要紧，咱人吼、哦、上好是会当吃七分饱的好，卖拢个吃个十分饱啦，啊偶尔十分饱不要紧，卖达顿拢十分饱，还真正哦，对咱的身体负担有关系呢，哟。所以咱要勤工啊，有那用功呢，有那做功课呢，不是说要健康就健康呢，也是要这个有在注意啦哈。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哎，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好朋友来了，这边要继续个卡哈，来0800669469，稍等，刷卡等你。
5: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伯颜青鱼有丰富的

0: 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礼拜日的下播两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是下播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今日要来讲的话题是看医生。人无爽快当然看医生啦、啊，人破病啊看医生啦、啊，哈。有就阿桑呢，伊就是啊，喙齿痛，喙齿痛呢看齿科医生，一看再看呢，嘛干那如此如此。医生的技术歹吗？或者是讲到底为什么喙齿痛？有就会正常。嘛看医生，因为伊肩胛头痛，手痛，所以看骨科医生，嘛干那无唔对呢。但是后来呢，这两位拢唔是看本来齿科医生，或者是讲看骨科的医生呢。后来拢是去看心脏科的医生，这个问题为遐来了哈。你看这几年呢，冇真多哈，大头家也有啊，还是讲啊，嘛唔是讲真有年纪的人啊，真出名。然后呢，突然间，心脏点起，心肌梗塞倒落去，嘛有安尼咧困眠当中，就安尼倒起安尼，是不是哈？所以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肺梗的问题呢，往往呢，就是和你疗伤未够，但实际上。这个然后看医生破病，这疾病呢，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心脏的问题更加不是早发生的，然后今天出问题，绝对不是这样。你症状出现症状，我们的肺梗呢，早就这种长期的这种高压，还是肺角在累积，点点，哇，越来越严重。普通时你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是到咧某一个时间点，这个瞬间呢，一发生啊，然后对咱的性命呢，产生真大真大危险。所以咱要和大家了解，就是讲，咱是不是提早，然后将这种风险性，刚才讲这炸弹呢，咱必须要先给处理掉。因为心脏病长期间的咱台湾人哈，十大死亡原因啊，拢排咧差不多第二名左右嘛。对着咱台湾即马阿公阿妈吼，大家拢是这个很高龄、长退休，佮加上咱台湾慢性病的人是有够多，非常的普遍啊、所以心肺梗的疾病嘛是咱真重要健康威胁。所以医生拢甲你讲嘛，你爱规律的运动哦，一礼拜运动呢五天啦，一天啊偌久的时间啦。你吃要怎么吃要营养均衡也给你提醒你千万不能吃荤这吃荤的造成肺梗的硬化你要怎么怎么的也交代说我们的定期要尿肺液要检查肺疼跟我们的肺油而且要看我们个人的身体状况接受必要的健康检查这样我们将早早发现说哎呦我的肺梗都有问题哦你急症发生症状，我们就是要降低心肺梗的风险就对了所以有一个马街病心脏肺梗内科的医生表示他说这种因为心脏因素然后呢就猝死的上接看到的原因就是我们冠状动脉的疾病冠状动脉就是将肺送进去你的心脏嘛冠状动脉出问题啊，是啊心脏当然出问题哈，所以包括讲急性的，咱讲的心肌梗塞这肺梗塞掉的呀，引起了呢，当讲是可能无性命的心律不整，致命性的心律不整。过来呢是一个主动脉剥离，主动脉就是咱大条肺梗啦，心中将会上出来这个主动脉，主动脉呢一产生剥离。这东西非常要命的哈，所以呢，真侪人会讲普通时要看伊就好好啊。这段时间有一个大头家，嘛现在困的就倒去啊，安尼是哈。所以呢，三星呢太突然了，太突然了哈。所以这主治医生表示讲心肺梗的疾病啊，是累积落来了，高血压、肺油管，咱讲的动脉硬化。初期往往是确实无什么明显的症状，你若无透过健康检查，甚至你完全拢唔知影。伊讲以心肌梗塞来讲啦，胆固醇的长期间累积，
累积你的冠状动脉也会更变啊，掉会变嘛。啊，三型呢，会更呢有这周状斑块，哦啊，愈卡愈侪，愈卡愈丁嘛。啊，所以你的会更呢愈来愈碎掉。啊，部分的患者因为伊是豆豆啊形成的嘛，哦，甚至咱的身体呢，真系靠胃痛的时候呢，伊三型变啊这侧支循环呢。哦啊，所以你的血流啊，血流就减少去啊。但是你无马上感觉安怎啊？啊，一旦呢多一天啊，会袂稳定的这种啊血角突然间破去，啊是侵蚀掉，会产生血角。哦，因为伊赶紧要来给你治疗嘛，赶紧要来给你处理嘛，哈、哦。所以血栓呢快速形成，完全呢将你的血管脱掉的，啊，这就造成。急性的心肌梗塞，好、哦，突然间发生哈，啊，那主动脉剥离嘛是安尼是啊，哦，真侪患者呢咧这条大条血管，这主动脉，伊本身的渐渐的啊咧扩张的，譬如讲瘤，主动脉瘤，啊是本身的结构受损，这个受损是没有症状的，毫无症状，啊，往是咱透过健康检查。啊，是咱做呢影像学检查啊，才提早知影。啊，一旦咱血管的内膜吼，咱血管的内膜呢，突然间呢，伊啊产生破裂，啊，发生剥离，甚至是破裂了哈，安尼是你性命的危险。所以心肌梗塞呢，那是上标准型的表现是啥物？心脏呢，心口加闷疼，哦，真闷真疼。哦，压迫感，敢那一粒大粒石头掉掉的。哦，阿亮啊，听到听众讲，亮啊，我这胸口这吼，敢那一粒大粒石头给它掉掉的。啊，这边考虑啊，赶紧看医生。啊，这甚至休困一下，嘛是感官无得改善咯、哦。大块石头掉咧你的心情咧，你个想法咪？哦，啊，这疼不一定是咧倒病哦。哦，心中咧倒病，无一定咧倒病，甚至可能堪虑啊。咱正病形成者，然后就是咱讲的肩胛头啦，啊，咱的手啦，咱的脚趾片啦，啊，来到咱的下海啦，啊，甚至喙齿，酸痛，啊，啊，伊安怎会砍嘛？哦、啊，敢那辐射同款嘛？哦、啊，所以唔只讲啊，常常咧看喙齿，啊，常常咧看肩胛头，啊，结果是胃啊这边砍来哈，啊，那合并过安那。变清寒，咱讲的冒冷汗啊，喘气哦，呼吸急促，呼吸呢真紧，啊人真喘，啊大概戆哦，哦啊血压的下降，血压下降啊，他都要讲的，即个症状呢，免考虑啊，哈，赶紧的都要看医生。啊，但是这侪症状当然真明显啦、啊，啊、有一寡的患者，伊的症状呢？无遮尼啊明显，无遮尼啊标准就对了。哦，像讲有一挂咱的长辈，阿公阿妈拢有啦哈。或者是女性，糖尿病的患者，慢性腰椎病的患者，有当伊会感觉安怎呢？我来腹肚疼，啊、哦，冰巴恶心，消化不良，哎呀，胃肠呢无爽快，安尼是。伊甚至无明显的心跳，所以你袂去抵抗着嘛？啊，你袂去想到遐去安尼是？啊，外界人员讲啊，心肌梗塞开发生咧天气真寒，哦，无唔对，真寒的时候，甲咱的心肌梗塞有真明显的关系，无唔对。但是迄就是温度的突然间转变，突然间升高啊，突然间降低，这拢有影响着。热天时啊，敢袂吗？哦，大地时啊，你热噶呢，寒流噶呢是，嘛产生呢肺炎的问题啊。啊，过来，咱细胞感染的人，啊是缺氧，啊是细胞呢产生呢栓塞，血糖上低存，或者是过敏，啊，这拢有可能增加咱心肌梗塞的风险呢。哎呦，足侪问题哦，实际上是不是跟咱的细胞真有关系，跟咱的代谢真有关系？哦啊，所以这呢，其实大家应该嘛拢会知觉着，哦，只是讲袂去突然间想到胃遐去啦。啊，一年四季，
哦，敢那心电图呢无明显呢啊异常的心肌梗塞，啊，甲季节关系较明显。心电图脑明显的异常的心肌梗塞呢，啊是甲季节的关系呢是较无遐尼大的。哦啊，总是过去啊，某一挂研究，啊这研究啊处理处理。啊，你当作一个参考哦。啊，就是讲心肌梗塞呢，咧一礼拜当中，多一天呢发生的较侪。哎，奇怪，咧礼拜一呢特别较侪。啊，为什么？啊，礼拜一较寒吗？还是较热吗？还是较紧张吗？还是较安怎哈？结果呢，因咧推测，就是甲你拜六礼拜哦，安尼先来应酬啦，来 happy 啦，来安怎啦？所以你困眠无够。哦，啊，那一天当中呢，心肌梗塞开发生的时间是当时呢，头早，啊，头早哈，就是讲，拜一开发生心肌梗塞，一礼拜当中啦哈，啊，那一天当中头早呢，上会发生啊心肌梗塞，啊，有的人呢散散啊呢，爱生活正常呢，真规律呢，嘛拢有咧运动呢，为什么伊嘛带着呢，带着心肺梗的问题呢？啊，医生表示讲，看起来健康呢，并无讲一定是真正健康。看外表呢，不一定啊。有的人有遗传性的啊，高胆固醇血症呐、啊；有的人有先天性的心肺梗的疾病啊；有的人代谢呢，无介理想啊。啊，虽然饮食控制了真好，胆固醇依然降袂落来啊。啊，即个食药啊，啊，甚至爱靠呢啊，注射来控制啊，是不是？冇啦，因为是。基因的因素，以先天的会更变，哦，就是个脆弱等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根据美国一个研究吼，心肌梗塞的发生率是有咧下降，是有咧下降。但是呢，55岁以上的，是不是较侪嘛？不一定啊。即摆55岁以下这种啊族群哈，以改善的幅度呢，啊，比啊年长者还要小啊，就是讲即摆呢。包括较少年淡薄的，啊，甚至有20多岁、30几岁，伊来产生心肌梗塞的人数呢，嘛是咧增加。啊，这个什么有关系呢？用个现代人呢爱食甜，啊，高油高热量的，搁爱运动，哦、啊，生活形态安尼改变，啊，较大颗，代谢较歹，哦、啊，进一步呢，血压、血糖、血油呢，规个压起来，长期间落来，问题就来啊。哦，几岁呢？55岁以下，甚至20、30岁。哦，所以呢，三星的原因你疗伤未够，但是跟你的生活呢有相当的一个关联性。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2: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倒了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北山吃下的呀。
3: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烫温嘛，嘴巴都水啦。
4: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5: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看出来。
6: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7: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安尼就讲会喘啊，啊，这拢未，啊，都未，
8: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9: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0: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1: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11: 阿亮啊，
0: 嗨，
11: 啊，你好，你好，
0: 嗨，
11: 我想要来甲你借问一下吼，
0: 啥讲啊？
11: 我这个脚床这吼，我落来是不是大腿？
0: 对，
11: 啊是安那大腿是会安尼烧烧吼？
0: 嗯，
11: 啊这是啥原因啊？
0: 迄就是咧发炎吗？
11: 啥物咧发炎嘛？
0: 来，咱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红烧热痛、红肿热痛啊。
11: 哦，迄、哦、就是这个发炎嘛、哦。
0: 嘿，啊，你退化，啊，你今年几岁？
11: 啊，那坐咧吼，
0: 嘿，
11: 啊，爬起来，啊，那在行吼，啊，伊两个脚腿后边拢会烧啦。
0: 对啦，啊，就甲你讲啊，你退化，你发炎嘛。
11: 啊，恁我是爱食啥？
0: 食三椒，食瓦骨啦。
11: 食三椒甲瓦骨咯。
0: 对，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照三顿食哈。
11: 好好好好，啊，即摆有大灾吼！
0: 哎，你去甲药房提大灾哈！
11: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12: 哦，你亮啊，你好，
0: 嗨。
12: 哎，我要跟你借问一下
0: 哈。哎，请讲啊。
12: 你问你讲的三椒钙粉的吼？
0: 是。
12: 那是食几粒哈？
0: 三椒钙粉一顿食两粒。
12: 啊，食三顿食呢？
0: 哎，那一般六十岁以上，咱希望三顿食。
12: 啊，食饱才食呢啊！
0: 食饭前食不饱拢无要紧，但是较要紧的是食三椒哈，爱晒日头啊，水分啊加啉安尼先。
12: 哦，啊，有时候做啥个多啲瓦骨
0: 的。瓦骨甲三椒斗阵食。
12: 斗阵哦。
0: 哎，啊，咱若是饭前无食西药，咱建议三椒瓦骨的饭前十五分钟斗阵食。
12: 哦，你这是三椒加个
0: 瓦骨。
12: 瓦骨当时吃瓦骨，
0: 斗阵食较好啊。
12: 斗阵食是饭前的饭后。
0: 就是讲你饭前也无食西药啦，哈。
12: 哦。
0: 咱就是饭前三椒瓦骨，食饭前十五分钟先食。
12: 哦。
0: 啊，然后再食饭，安尼。
12: 哦。哎，我这是先教你啊，我怎啊？
0: 嗯。
12: 我就是迄骨吼，哎，有只骨人我含起来去照好做工，中国说，迄个我含起有退化，
0: 哎，
12: 筋骨啦，筋骨啦吼，那
0: 是
12: 无加迄个去安尼。
0: 你食三椒、食瓦骨有对症啊？
12: 有效哦，
0: 有对症，
12: 有对症了。
0: 嘿，阿买瓦当，
12: 哦，
0: 啊，那是较迄路较做较矮时呢，有只骨来缩一下。
12: 哦，
0: 譬如讲，我即马咧洗碗，我即马咧流涂
12: 骹，
0: 迄个动作的时候呢，有只骨来缩一下，好唔？
12: 哦，
0: 还是我爬楼梯、爬山啦，哈，游览啦，有只骨缩一下的是
12: 嘛？啊，你只。瓦骨迄万能粒了，对，拢能粒啦。
0: 瓦骨能粒，三椒能粒，斗阵食。
12: 哦，斗阵食安尼
0: 哦。嘿，好唔？
12: 啊，这食会困袂去个。
0: 袂。
12: 啊，我拢困袂去了。
0: 你那是三椒咧食，顶多会较好困一寡。
12: 好，安尼好啊，我正是讲，我即摆很薄弱，足歹困个。
0: 哦，你那是我建议啦，你家己看卖啦哈。你那是歹困的，雪梨旺买一罐来加咧食啦。
12: 雪梨旺食呐。
0: 雪梨旺咧，好咱的血旺。好，咱的脑部呢，一旦血旺，较袂因为啊脑部缺氧咧，歹困啊，买来加咧食哈。
12: 我参袂爸爸见咧。
0: 丢哈。
12: 哦，啊，我即唔如惊到，当下半半年袂啥在咧。
0: 啊，啥物袂啥在？
12: 咱老人咧走路，敢毋是人一半摆啊吼，听袂声塞。
0: 对，啊，所以你三朝瓦骨一定爱食啊。
12: 哦。
0: 啊，无你会跋倒啊。
12: 哦，安尼哦。
0: 嘿，好唔好
12: 哈？哦，好。啊，我即摆就是金毛虫，金毛虫要来金毛虫
0: 啊！有啊，遐都有啊。
12: 哎呀，有啊。
0: 遐大组嘛拢有哈。
12: 大组，哎哎，这是瓦骨咧，敢无错只呀？
0: 瓦骨金毛虫大组敢那有哦？
12: 无。
0: 啊。
12: 瓦骨咧无。
0: 哦，伊那无，你就先买一罐嘛。
12: 嗯。
0: 哦，啊，你就。哦，伊啊无啊，都无啊，无啊多啊，都爱等个重阳节，我估叫大做啦。
12: 哦，啊无啊，重阳节再过来买。
0: 啊好啊好啊，哈。
12: 这重阳节只接未到啊，未接未到。
0: 哦，
12: 诶，啊无我都，我都暂时啊接未到过来遐买一个。
0: 好
12: 啦。啊将两下再过来买。
0: 好啊好 ，OK， 好，谢谢你，谢谢，拜拜，
12: 好，谢谢，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那有倒来讲就讲啊，这种啊心脏病啦、心肌梗塞啦，突然间发生的代志，不知不觉当中啦发生啊，然后呢就晕落去啊，就出问题啊。啊，跟那看电视啊、看电影，拢是安尼先的一个剧情啦。但是干么样？拢是不低不降吗？是来得又急又快，无唔对。心疼啦，上医生啦，心肌梗塞啦，才知讲啊，原来我的心肺更有问题。其实呢，医生咧讲心肺更的疾病呢，嘛唔是讲拢毫无预警啦，拢不低不降。对着咱靠年纪啊，包括讲啊，你是老烟枪，你食烟食几十年啊，你的心肺更会无问题吗？你啉酒酒啉咖呢，先啉酒过量，或者是讲咱家己生活上，可能你唔是讲老烟枪食烟啦、啉酒啦，但是你长期间呢做暗班呢，还是长期间呢你三班坐轮班呢，这种生活的模式，实际上你带着心肺梗的风险，拢是比别人较侪。所以普通时啊，咱就应该定期啊监测咱的血压，包括咱的血糖啦、血油啦，安尼先。卖等甲讲出现症状再来看医生。迄阵啊讲惊讲，就又过上班去安尼先。不过是安尼，心脏病要发作症状，其实呢，拢有信号啦。信号咱将这信号呢，咱个做一个归类，一旦讲是四大症状，安怎呢？闷，兴奋，喘，静，戆，一旦讲分作是闷、喘、肿、晕，卡斯讲这症状呢，一持续，无多改善，甚至咧日常哩活动的时候呢，愈来愈明显的时候。你都要提高境界，譬如讲兴奋、兴奋甲喘，伊就干那安怎呢？干那一台车，咱这台车咧备件，备件你要吹油啊面，当然来，要加大马力，所以你身体活动量增加的时候呢，受损的心脏有可能无阿多负担吗？卡斯讲干那先行一下，背只楼梯。你就感觉讲呢，我的胸口呢，会发闷呢，愈来愈喘呢，真有可能你就是心脏欠血、心肌缺血，或者是你的心脏的功能呢下降这是一个真标准的表现哦。另外一个咱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讲你暗时咱都倒来困倒来困的时候，兴奋。喘气呢困难，所以安怎呢？枕头呢加一粒、加两粒，甚至加三粒，或者是讲我得坐起来，我得坐起来呢，才会舒服。那安尼先，你要注意是啥物呢？通常啊，甲咱的心脏衰竭所造成的细胞积水有一个关联性，这敢毋是信号？这真明显的信号吧？按照水症，一般人拢习惯讲饲咱的卡多林、小腿肚，饲惯呢是咪耐度？但正确的咱饲多位呢，饲小腿头前，迄、那个平坦的胫骨遐，你个饲几秒钟，你手放开了，皮肤赶快落落去呢，不容易回弹哦，过来。双脚同时水肿，而且呢，跌倒喘，跌倒喘，这有可能是什么？心脏衰竭，这嘛是一个信号啊，那也无信号呢。另外，你若经常感觉心脏心跳无力，有当较紧，有当较慢呢，心脏会颤呢，跳动不规则迄个感觉，甚至因为呢血压的变化，他甲伊讲。这一定要看医生心脏科给你做评估检查的时候，心电图的检查当然爱心电图记录到咱心脏的电气活动，了解咱的心脏细胞的一个状况。因为咱人的兴奋，心脏的颤喘气喘，
哦，你去心脏科的时候呢，医生会看你的状况，安排呢第一线基础检查，上个基本呢就是心电图嘛，啊，随时记录咱心脏电气活动，评估是不是讲有心律不整，还是心肌缺血这方面的问题。同时，伊咪搭配啊 X 光的检查，是不是有心脏呢大碎啊，或者是讲细胞的状况。进一步要来厘清呢，你这胸闷，噶咱呢喘气困难，是不是噶咱呢心脏肥大，或者是细胞积水？哦，伊也是相关性来做一个判断。另外，伊会甲你做抽血的检查，哦，评估呢，就是三高的一个风险，哦，就要看吃什么药啊，哦，所以除了讲影像的检查，啊，包括心电图以外，抽血的检验嘛是真重要的。啊，要评估你的血糖啦，你的胆固醇啦是什么款啦，同时买肝部来检查你的肝。啊，你腰子的一个功能，就是排除讲其他的器官造成水肿的啦，还是其他因素造成喘的啦。啊，安尼日后伊用药啊，买单靠巩固嘛。哦、啊，像讲咱那是欠血，啊是甲状腺功能呢，无介正常，冇可能心脏的唱啊、跳真紧啊、头壳戆啊。哦、啊，所以这也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安尼先哈。过来做。心电图以外，爱做到运动心电图。好、哦，了解你运动的时阵哈，咱的心肺更加反应。好、哦，啊，确实讲，伊本身也是走路行动不便的呢。啊，迄都不会讲。哦，那一般咱就是做运动心电图。啊，这当我是进一阶级的一个检查啦，是不是运动心电图？好，你安怎呢？你跑步机顶面，哦，先行。啊，快走！哦，啊，然后呢？快跑，跑步啦！哦，了解你的心跳，跟你血压的一个变化。哦，这就是要了解讲你运动迄个时阵，你心肺梗的反应是虾米款安尼先哈。但是这嘛啊，无法多了解讲是多一条血梗产生阻塞啦哈。过来，咱的进行的是心肌灌注的量样，因为这心肌灌注的量样呢。咱会当推测，哦，你欠血的心脏是咧多一区，哦，但是较无法度确定迄个位置甲程度啦，哦，所以呢，咱讲的就是心肌灌注摄影，伊就是咧注一点啊放射性的同位素，然后来扫描，哦，了解到咱心脏的肌肉，这血咧流嘛，哦，受损的区域咧多，是不是啊？这个检查吼，到底？对当完成啊，但时间呢可能要半工啦，啊有一点点啊辐射，所以有新的太太甲幼婴啊，这就较无适合，好、哦、较无适合啊。但是做检查了呢，一旦更加进一步了解你的状况嘛，哈、啊。另外就是咱冠状动脉这种电脑断层的血管摄影，伊这会当真清楚吼、哦，显示到你冠状动脉结构哦。安尼先吼，啊，这检查呢，买单公司冠状动脉 CT， 就是电脑断层啊。而且套给咱静脉来注掉呢显影剂，进行快速的扫描，会当真清楚吼、哦，显示你冠状动脉结构。啊，这有什么好处呢？咱判断是多一条血管呢，较危险嘛。啊，多一条血管，哦，一条，哦，较危啊，还是外危？好、哦，咱了解到伊狭窄的程度嘛，是不是哈？而且优点就是讲检查呢真快速，啊、哦，无需要承担迄种他都讲运动的迄个负担嘛，是不是啊？你像来讲，腰肌功能较不理想，或者是针对这显影剂较过敏的呢，啊，这当然需要医生啊，较审慎评估，敢有适合。好、哦，接受检查安的是哈，进一步呢，就是咱讲的心导管检查啊，心导管，哦，做心导管啊，电来听人安尼讲有无哈？心导管的检查呢，咧高风险的患者里面，这用的是诊断的上界准确，而且买当同时治疗。
哦，伊是一个亲密性的啊，心导管检查哈、啊，是最为精准，而且佫兼顾到诊断佮及时治疗的作用。啊，但是通常咱保留迄种高风险的啦。啊，确实讲咱即马即个吼，即、哦這个患者哈，咱疑似讲是急性的心肌梗塞，而且经过到头前的检查，咱认为讲哦有相关的风险的啦，啊，咱就进行这种的。安尼是吼，啊，当然心肺梗的检查的方式呢，拢有伊优点啦、啊，拢有伊缺点啦、啊。啊，到医生看患者的症状、风险、身体状况，啊，咱来选择上个适合的一个检查方式。安尼是吼，譬如讲啦吼，这个患者伊是高风险的，哦，胸痛，痛个真严重，憋真寒，哎，这可能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嘛。哦，这种时间就真要紧咯，时间就是你的心机。哦，要速速接受呢心导管检查，哦来救你的心机。啊，那低风险的呢？低风险的啊，唔免安尼嘛。那你要先改善了你的生活习惯，啊，控制你的三高，啊，低风险呢？咁就要马上，哦，什么心导管的当然唔免哈。啊，那中风险的呢？中风险的中中啊，这啊，就看你的体力啦，看你的腰肌功能啦，当然看你个人的意愿啊，跟医生来共同讨论哦，多一种方式上该适合你啊，从咱的整个的状况加调整好。所以咱的结论就是讲，心脏病呢，不是讲亲像咱看电视电影突然间安怎哦，啊就倒落去啊，其实伊拢有信号哦。那么跟你讲啊，四大警讯嘛。哦，这四大警讯就是闻、喘、静、恐嘛，哈、哦、啊六大检查，然后大家啊，会当做一个了解哈、哦。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讲？看我倒了行呢？三日不搞事，那去北山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来啊。
2: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尼食，即个虾呢就好会串啊，啊，即个拢未，啊，都未。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拢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先生你好。
0: 嗨，请讲来。
4: 我先告
0: 你哦。嘿，请讲。
4: 我去年吼，六月开始食外国家的三椒吼。
0: 是。
4: 啊，食了算讲有较差啦吼。是。我食三摆，唔啊，即摆拢食两摆。
0: 是。
4: 我只坐咧爬起来，拢鼻白叫咧。
0: 是。
4: 啊，即摆哪会过安尼哈？
0: 如果安尼，你就食三摆啊。
4: 哦，啊，鼻白叫呢，啊，有其他是有较差。
0: 哦，较差吼。
4: 嘿嘿嘿。
0: 你即马那是鼻白叫，你着食三盖，咱一天的量有够哦。
4: 哎。
0: 伊当然着愈来愈好啊。
4: 安尼
0: 吓。哎，好唔好？
4: 哦，啊，我搁请教你，讲即马三椒，甲迄外国有你大组诶哦。
0: 哎，大组有帮你啊，直接去甲订哈。
4: 啊，外国我那有呀。
0: 外国有诶有，啊，那无你找我再甲你调哈。
4: 哦，安尼吓。
0: 三椒一定有哦哈。
4: 哦啊，外国无一定有啊。
0: 你甲问看卖哈。
4: 哦，好啦好啦，啊，无外国无啊，甲电视。
0: 诶，啊，甲重阳。
4: 啊，甲重阳节呀。
0: 对，啊，所以伊那遐无你赶紧敲电话我哈。
4: 哦，好啦好啦。
0: 好，拜拜拜拜。
4: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好的哦。
0: 嗨。
5: 我
0: 雪梨旺还是三椒还是多几项？
5: 三椒，
0: 三椒哈。
5: 三椒加是瓦骨了。
0: 哦，三椒加瓦骨两项拢斗阵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十五分钟就会当食。
5: 啊，明仔再
0: 明仔再送是不？
5: 是啊，你这边
0: 好来，你的电话我有哈。
5: 八零七
0: 好，八给你送给吗？
5: 八
0: 哈。啊，你贵姓？
5: 简单再简。
0: 啊，简先生，哦，我会记好。安尼，我甲你送三椒一盒，瓦骨一盒哈。啊，三椒即马大组要大组的吗？
5: 对啦。
0: 好，三椒大组的3000块，瓦骨1500。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刷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秀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
9: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Why don't you kill me?好，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天气啊，真热真热，有人讲啊啊，佮热着，啊有人讲啊，火气大，哦啊，佮热着佮火气大，敢若拢真火大，啊，但是有共款就无共款。啊，咱即马就是要甲大家啊做一寡分析报告哈。火气大，甲我佮热着中暑啊，啊是有共款，啊是无共款。啊，虽然两个症状敢若差不多。啊，咱台湾的热天啊，天气真热真热啊，高温闷热，所以真侪人去热着中暑了啊，热着啊，有的呢火气大，讲啊我吹破呢，便秘呢，好等等啊那些，啊中暑加火气大症状跟那差不多，但是造成的原因呢是完全的无同的，哦、啊，所以咱来分别，我是去热着啊，啊是讲我是啊火气大。哦，爱知影啊，另外知影了，要安怎来做一个降火气啦？或者是讲哇，我热着啊，我要安怎调整家己？哦，因为天气确实真大嘛，哈啊，真侪人火气大啦，真侪人去热着啦，哈，两个症状确实啊差不多。哦，咱讲以火气大来讲，哦，中医的讲法，火气大嘛分做实症甲虚症哦。哦，伊个症状甲处理个原则，哎嘛无同哦，啊嘛无同哦，哦啊，所以实症，啊实症就是你爱食一寡降火，哦较寒凉个物件，但是你那是虚症嘞，虚症是万万不可，哦这是火气大，啊咱讲热着中暑啊，中暑嘛分阴阳哦，啊你那阳暑热着啊，阳暑咱会当烤刷哦。哦，咱即讲啊，来，你热着，我给你烤烤的啊，烤烤的哇，加较舒服。但是呢，你这热着中暑呢，你那是属阴暑呢，你那刷个烤落去，身体呢也够较虚。哇，所以你唔通呢搞错了。哦，你那消暑的方式不对呢，可能会和你的症状也够较严重。哦，所以咱即马要来先讲到火气大。啊，然后再来介绍呢，热着中暑，哈、哦，一个无同个处理方式。咱台湾的热天呢，即摆呢，愈来愈热嘛，哈、哦，所以有人讲啊，哟，咱台湾即摆呢，敢那东南亚同款，哦，遐尼啊热，哦啊，所以有的就比较上火，啊，发炎的几率啊，就较大了哈、哦。所以呢，有的人就吹破啦，啊，便秘啦，歹困。啊，烦啊，心神不宁啊，那是哈。在到底什么是黑气？哦，黑气真大，好，什么是黑气？咱先讲这个气，这个气呢，实际上是咱身躯啊，哦，这种能量运用的一个形态。哦，讲到讲气带肺，肺带氧气嘛。哦，所以咱气呢足，咱身体血路循环呐、啊，养分的一个运用呐、啊。才会当正常、哦、所以气足的时候，咱真个气血真好、哦、精神真集中啊、哦，这就是咱的能量运用啊，这个效率真好安尼是。但是相对的哦，确实讲啊，气流哦通了无介顺哦，能量的累积有当过多，有当无够哦，所以引起了咱的身体啊散热不良、散热不良，或者是讲。过度代偿，哦，机能失衡的意思啦。安尼就产生咱的火气。那火气啊，中医个分作呢，实症加虚症。那我先无讲呢，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哈。咱先讲实症，实症所引起的火气大。譬如讲，这个人
啊，食物件拢较重口味，爱食肉，爱食煎的，哦，爱食麻辣的，爱食刺激的，哦，伊是这种的啊饮食的习惯，所以呢，地疏导伊的身体啊，累积过多，能量过度累积，散热不良，特别是啊，咧热天呢，即马是热天呀、啊，哦，你个食麻油鸡，你个食羊肉炉。哦，所以这是一种温热，哦，这种人呢，常常安怎呢？面红耳赤，啊，面红耳赤，口干舌燥，哦，这种症状呢，就是讲这个体质往往是安怎较壮实，外观个看起来呢是面红耳赤，经常呢讲嘴大，口干舌燥，身体呢发热，哦，会不调啊，长青春痘啦，焦虑啦。目睭呢发红啦、啊，哦，即结膜炎啦，啊，定定吹破便秘，哦，啊，情绪未稳定，啊，定定受气，等等安尼是，这是个实证啊，好，好啦，所以呢，什么款的人开这种三型呢？啊，就是讲伊过度摄取了较温补的物件，他都要讲到嘛，哦，热天时啊，你过来吃羊肉炉、麻油鸡啊，甚至麻辣锅。啊，就是过度摄取到较烈性的食物啊，譬如讲啊，葱、姜、蒜啊、羊肉、盐盐、奶汁、榴莲啊，等等啊，那是哈。所以饮食会影响到咱的体质咯。好，所以呢，像这款的状况呢，咱安怎做调整？因为体质较这个燥热的人呢，咱就片面。吃上最过多温补的物件，哦，咱吃物件爱吃个清淡的，卖上最这调味，啊，同时呢，肉吃个少嘞，青菜水果吃个多嘞，就算讲你要吃肉，尽量卖吃烧烤啦、油炸啦，去买。哦，啊，针对实证的种火气大，哦，啊，要降火气，啊，降火气，上好咱推荐的绿豆汤嘛。哦，绿豆汤呢，会当清热解毒。哦，卡叔讲啊，薏仁个掺嘞，薏仁毒食，大家知影。哦，所以阿尼斯绿豆薏仁，不但会当降火解清热，啊，佫会当促进着咱水分的代谢。哦，其他嘛有啦，譬如讲啊，这个啊，仙草茶啦，啊，青草茶啦，和等等这饮料啊，真好。哦，降血效果也未歹。啊，但是要注意的，确实讲啊，这绿豆汤啦、绿豆薏仁啦，还是讲仙草茶、青草茶，你卖个食，卖食伤甜啊，卖个掺伤侪糖，因为糖本身呐、啊，就比较会上火，哦、啊，开地疏的人身体发炎，所以卖食伤甜。哦，啊，食一寡降血的食物。啊，什么物件较降气？就讲这个物件较偏寒偏凉嘛。哦，即青菜水果，哦，那伊譬如讲丝瓜啦、冬瓜啦、竹笋啦等等。哦，水果方面呢，西瓜、葡萄柚、哦，黄梨、柑仔啊、水梨啊等等啊那些。哦，更加要紧的就是多喝水，多喝水。哦，水分的摄取针对降血气呢，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咱建议每天呢，一定要啉充足的水。啊，偌济叫做充足？你的身高加上你的体重是偌济？然后十倍。譬如讲，你的身高是170公分，你的体重是50公斤。哦，安尼加起来是不是270加50，你得啉2200cc。啊，十杯啊，这个水量安尼先好。同时要注意你每天放尿，每天你放尿上少7遍以上，哦，7遍上该适合。啊，话讲哎呦，迄水拢无味，我不爱啉啊。安尼你会当啃几片柠檬，安尼靠味啊吧。啊，柠檬维他命 C， 所以买当帮助咱降黑气。啊，过来讲啊，喜庆。黑气多冇虚症哦，哦啊虚症的黑气多呢，是咱身体过度的疲劳、
所表现出来。好、哦，上只看到就是肝虚肝气不足。哦，这种人通常呢能量不足。哦，过度使用身体，尤其是常常熬夜无眠、晚困失眠的人，和咱的肝胆呢无法度休息。哦，逐天熬夜啦、无眠啦，时间一拖久，当然啊、哦，就是中医所讲的肝虚嘛。啊，肝肾动员，尤其是半夜十一点到一点，哦，你不爱困的人呢，会因为肝虚产生呢啊，你的肾亏。哦，所以安怎呢？目睭会雾哦，老花哦，人安尼吼，敢那安尼不安，惊惊不安，哦啊，多疑。会安尼心，哦啊！这种人的症状呢，体质较虚弱，口呢虚黑，啊，阴虚有黑嘛，啊，嘴大，啊，变干，心脏会菜，会烦恼，哦，会安尼心吼。好啦，什么款的人会安尼呢？就是咱讲的啊，熬夜啦、晚困啦、失眠啦，啊，是伤过疲劳的人。哦，啊那安尼变作，头一点，你是虚症。你都要片面的熬夜，哦，阿麦想劳，你感觉忝，你都要休困嘛。哦，阿看麦食这个寒凉的物件，啊，你讲像瓜果类，哦，就较无适合。哦，阿哪里要食什么嘿？哈、哦，咱来食一寡较滋阴、较清润的，哦，像呢，黑木耳、白木耳，啊、哦，枸杞、百合、莲子等等。好、哦，咱推荐的哈啊，白木耳、百合莲子汤、白木耳、百合莲子汤，也当呢益气清肠啊、哦，安心养神、健脾健胃啊、哦，清热降火啊，这真好哈、哦。当然，水果方面，咱食中性的水果，伤寒伤热拢不适合不哦。所以建议的就是像啊、这个芭乐、水蜜桃、苹果。葡萄啊，这中性的水果安尼先好。当然，麦当呢，先烤一个，烤一个，刮刮痧。因为咱那是过量的晒日头啊，过量晒日头呢，所引起的黑气多啊，咱就当烤痧，将咱身骨的热啊，会散出，帮助咱退黑安尼先。哦、啊，所以以上咱所讲的是黑气多啊，甲热到中暑。啊，无同款哦！啊，咱下一段再来介绍这个中暑，和大家了解。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盖好，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招盖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保养行呢？三个不盖好，输了去鬼赛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歪啊。
3: 香菇精，啊，看我第二样爱去食，即个虾呢就红会窜啊，啊，即个都未，啊，都未。
2: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第二碗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上山，食上山。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 我刚才用我电话卡，
0: 嗨，
1: 我听你声，你无听我声。
0: 哦，我一直话呢。
1: 即马用我新妇的手机啊。
0: 哦，拍死拍死。
1: 我老公，我迄支有卡给你哦。
0: 是。
1: 我未跟你讲啊，伊腰子已经有两摆缝，两摆折去啊，正手边啊。哦，
0: 那是靠这结石的体质吼，灵果精来吃真适合啊。
1: 啊，搁三招安尼啊。
0: 诶，三招咧吃，就是讲，伊是离子解，伊未结石。但心歹的人筋骨会歹嘛，所以人讲啊，心主骨啦，哦，啊你即马啦，心歹啊，骨质的真歹，爱真怕，哦，所以补充三椒是真好啊，
1: 哦，
0: 伊也袂结石，做你安心食，哈。
1: 我会使去调用款啦，
0: 哦好。
1: 我爸爸白天啊白话，你再来电我接好，我定咧宿舍宿舍下个，你再无时间啦。
0: 你去调用款款什么物件？
1: 哇，
0: 嗯，
1: 我去跳高升十几压，安尼，我定到多，啊三招嘛，我几十多，哦，我都吉平二房，我提十几万，我咪食了，人下尾挨食了，我又定到多。
0: 哦，对对对，安尼好，安尼好 ，OK 好，谢谢谢谢。
1: 好啦，
0: 哎，
1: 谢谢。我紧张呀，
0: 谢谢你。谢谢
1: 啊，我本人是靠受伤吼，
0: 系，
1: 啊食食个一餐时啊两粒。啊，加迄、那个，迄、那个叫啥？瓦骨。
0: 好好好。
1: 啊，这几天啊，那咳侪回啊，吼，啊，靠骨咧放回。啊，即马下暗时，佫加加了，哦，继续好。
0: 你即马那是有一点啊年纪啊，佮咧做工课吼，咱三椒瓦骨都三顿食好吗？
1: 啊。
0: 哦，愈食愈好哈。
1: 我家己咧，我家己会知啦。
0: 啊好 ，OK。
1: 我是二八年出嘅啊。
0: 哦哦，阿妈记吧，哦。
1: 哎呀，阿
0: 嫂啊，哦，拜拜，谢谢啊，哈，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4: 哎、欸，阿亮啊，哈。
0: 嗨。
4: 哦，阿亮啊，你林国军哦，万能嘞，万能嘞。我头壳一疼吼，啊，食林国军的，啊，头壳就袂疼啦。
0: 嗯。
4: 啊，我迄大便吼，拢变袂出来吼。
0: 是。
4: 食林国军的吼，啊，就拢放会出来。
0: 哎、欸，对，嘿、啊、嘿。
4: 唔是
0: 嘿，系
4: 啊，
0: 真好啊，真好啊，
4: 系啊，啊，我要甲你请教讲，嗯，啊，迄、那个我卡拢会酸，爱食啥？
0: 卡会酸，卡无来食三椒啊，
4: 三椒呀、啊，
0: 嗯，三椒一顿两粒，三顿食，甲你灵菇精斗阵食就用咧。
4: 哦，啊，唔免食瓦骨啦吼，
0: 瓦骨是，瓦骨佮针对咱关节，你会苦袂？
4: 是小块啦，小块。小块啊，
0: 啊你
4: 瓦
0: 哦，啊你瓦骨的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啊三椒爱三顿加一顿拢两粒，好冇？
4: 好啊，你哟，
0: 哎，啊两行两行东到顶加，
4: 好好啊啊大组的三椒大组偌济？
0: 三椒大组的内底有230粒，安尼拢总是3000块。
4: 啊瓦骨嘞？
0: 瓦骨即嘛爱问啦吼。
4: 哦，好
0: 安尼呀！啊，你那迄个三椒大组的先买来吃，好唔？
4: 哦，230粒
0: 了。对对对，哈。
4: 好，好好。
0: 你拢去多一间买？
4: 哦， 红生，红生，
0: 去遐看啊！伊啊，那话骨大做，你直接就甲买啊！那无就等等重阳节哈。
4: 啊！你讲到八八特价哟、哦，到八八
0: 有啊，三九就是啊，三九就是3000块呀、啊、哈。
4: 好，
0: 拜拜，拜拜，
4: 好，拜拜。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啊，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的节目来呢，跟大家探讨的是火气大、火气大，跟热着中暑啊，热着啊，已经讲到火气大，火气大，毛分做呢湿症加虚症啊，这个咱呢日常生活、跟咱的饮食习惯、跟咱的体质拢有关系哈。今晚咱来讲中暑热着啊，天气真热。热加热呢？热加呢？我跟他坐遐，我也无叮当啊！哈，我嘛呢，老干呢，老干啊！什么都不做，嘛是汗流浃背。啊，那行咧路呢？哇，更加是呢，跟他酷刑同款啦！哈，虽然必须要想一个办法来消暑。哦，啊那无呢？哎，卡不掉就中暑哈。咱讲的热着中暑，是咱的身体。咱的中枢体温的调节出现问题，咱无法度正常将这个身躯来对这个热，甲排出体外。啊，不过就算讲是中暑了哈，那么分作呢阴阳无同，分作阳暑甲阴暑。啊，虽然这两项拢是中暑了哈，但是原因呢是啊截然不同。处理的方式当然也不同款啊，就是不要搞错了。好，好了，所以咱讲个大家啊来理解，还得拢是热着呢，但是热着的原因啊，然后状况甲处理啊是不同款的啊。咱先来讲阴阳的阳阳暑啊，热过头啊就是阳暑啦，阳暑啊就是西医所讲的热伤害、热伤害啊。啊，什么是热伤害？热伤害就是讲咱的身体，你真热真热的环境之下，咱无法度有效维持着咱正常的体温。譬如讲，即马即个是选手，哦，你做体能的训练，哇，日头赤呀呀，是不是啊？哇，运动场咧走啊走啊走啊咧走几工，几多的训练，哦，长期间那种咧酷热的环境之下，室外的活动。那运动选手，冇、哦、也是讲啊，咱这农夫，咱做农这辛苦的呢，是不是啊？透早就出门，哇，日头赤呀呀，哦，啊，你做啊做啊做啊，时间遐尼长，日头安尼咧晒，长时间的曝晒，哦，当然这种中暑是有危险性的，啊，赶紧呢啊上病院，哦，而、啊、且、这个、症状呢啊，你也该了解一下。那是讲轻微的中暑，伊当然哇，他讲你晕呐，啊，他个疼呐，啊，面色个白顺顺哦，脸色苍白，跟他冰白，哇，脑瓜啊，脑瓜好，这个脑瓜嘛是一个判断哦，哦，大量的出汗，严重呢，这种诶体温会超过40度、哦，啊，这个咱的中枢神经呢已经产生问题。啊，有关系啊，所以甚至三型安怎呢？啊，伊个意识混乱，情绪呢未稳定，讲话呢讲未清哦。啊，皮肤呢真大，为什么呢？因为无法度正常出汗，等等。哦，啊，什么人开三型？咱即马所讲的，他都要讲到嘛。哦，你过度运动，你头拍的运动选手啦，啊，你外面呢，安尼拍几工啊？哦，咱劳工安尼拍几工啊？啊，做农啊，你拍几工啊，等等，开来发生，啊，开来发生。好，啊，那安尼先要安怎处理呢？啊，这属于啊阳暑，哈、啊，确实讲出现了轻微的啊，轻微的这热中暑的症状呢，咱会当利用呢，咱中医的烤刷啊，刮刮痧，帮助咱身体来散热。啊、你烤下去呢，哇，这一点一点，哦，这个刷有烤出来嘛，啊，皮肤呢会出现这沙点，安尼就好啊，啊，唔能烤到灰头灰地，啊，烤一点一点出来，安尼就好啊，啊，但相对的，咱讲热着，嘛分阴阳，对不对啊？哦、啊，确实讲，伊唔是呢阳暑，是阴暑，啊，那呢烤刷。针对阴暑的效果呢，就较差咯。哦，因为这阴暑呢，也是因为本质虚，
所引起的，好，所引起的。好，好啦，所以咱们安怎呢？咱呢爱食一寡呢降暑的食物。哦，咱上界推荐呢，就是西瓜。啊、哦，西瓜，西瓜呢，会当清热生津，水分的含量也较高。啊、哦，或者是讲，咱嘛会当啉一寡呢绿豆汤，加上莲子，啊是呢酸梅汤，哦，这真好哦。哈、哦，啊是绿豆薏仁汤，以这消暑的效果呢，也拢真好。但是要注意了哈。哦啊、因为降暑降暑期的食物通常呢会较寒凉，所以你若症状解除了啊，就莫食伤多。啊，第二点上加要紧的，就是补充充足的水分。你咧室外咧工作啦，哦、啊，日头安尼遐炎咧运动啦，你啊每一点钟应该要啉两杯至四杯的水，一点钟哦。哦，都要啉两杯至四杯的水，每一杯呢都要呢有240cc， 唔是一杯啊，你唔是啊，就是安尼240cc， 安尼一点钟两杯至四杯，每一工你爱啉咩爱超过2000cc 啦。当然啦，一档上好，哦上好，卖点咩中昼的时间运动还是工作。假使讲那出现了严重的这种症状的时候呢？赶紧送病院，哦，啊！你送病院治疗进程，尽量呢，30分钟内，啊，替患者来降温，啊，来降温哈。要安怎降温呢？头一点，赶紧将这个患者送到呢较凉的所在，哦，这衫呢，哦，脱掉多余的衣物，哦，衫个烫起来安尼先哈。卡叔讲。因啊，无即个冰棒啦，啊是意识未清楚的状况呢，安尼你会当可以啉一点啊运动饮料，啊是一点点啊盐灰啊水，啊差不多0.1%的食盐水来补充电解质甲水分。第三项就是可以倒落来，倒落来了呢，伊个脚爱较悬一点啊。啊、哦，脚爱灌溉伊个头壳，这是要帮助伊个肺吼，会当老登来头壳安尼是啦。第四点，咱准备呢泡冰凉的冰毛巾，啊、哦，这冰毛巾个捂喺度呢，捂喺伊颔骨呢，隔人脚甲街边，啊、哦，冰凉的冰毛巾甲捂咧颔骨呢，隔人脚。甲改变安尼是吼，这是咱身体温度较高的位置。哦，当然咧，身躯啊，会当讲咧，喷一挂水啊，休一挂水啊，吼、哦，甲降温，一直等甲救护车到位安尼是。好、哦，即讲中暑呢，咱讲有冇阴阳安尼是咯吼。好啦，第二个原因呢，咱的冷热温差产生的阴暑，咱这样要来讲阴中暑啊。这个因素是安怎来哈？因为咱头拄讲的是中暑热掉的属于阳的，咱即摆讲属于阴的安尼先了哈。现代人呢啊，产生这因素的状况呢，其实呢起码是定来看到，啊、哦、定来看到哦。啊，这因素而受寒者也哈、哦、啊，就是讲用错误的解暑方式所产生的，譬如讲伊原本。哇！你外面哇，热到要死，热到要死啊！然后呢，哎呦，哦，家呢有百公司哦，赶紧入去啊，吹冷气，啊是出外，中岛出外出差一日啦啊，去外面买只便当啦，啊，热到要死，规身骨汗，哦，赶紧回来办公室的，因为办公室的有冷气，外面36度、37度。你去办公室的哦，还是讲拜公司哇，26度，37度变做26度。你个想看卖讲，或者是讲哇热，真热哦，凉的哦，大杯紧甲灌落去，咕噜咕噜咕噜，哦，好舒服。还是热到要死啊，运动啊，规早起啊，啊来冲一个凉的，
哦，冲个冷水澡，哦，好舒服。哦，这嗨呀、啊！哦，咱的皮肤的表面的毛孔呐、啊、微血管呐、啊，哦，快速做那收缩，做那缩起来，缩起来了呢，哇，身躯内底烧呢，走不出来，安尼先去拉掉的，啊，叫做阴暑。所以这款的症状是什么款呢？因为他都有讲到嘛，哦，你外面呢缩起来，因为你淋冰的呀、啊，你冲凉的呀、啊，哦，你干冷气啊，咱身躯内底烧走不出来，啊、哦，你嘛未出汗，你外面热到要死的流汗，你个冷气房呢未流汗，所以你的身体呢也感觉呢冷神神，他个疼，买冰巴冰巴。啊，有的人呢，因为安尼是热天啦，爱食凉的，爱食冰的，所以甚至也闹塞，啊，闹塞，巴肚疼，这嘛算重因素哦。哦，所以什么款的人上会产生这个状况，就是冷气房出出入入啦，啊，温差大的所在出出入入啦，啊，个爱食冰、爱食凉的人，较会产生咱讲的因素。哦，啊，要安怎？好，爱回老瓜。要来治疗阴暑，上好的方式就是流汗散热，透过到适度的运动，譬如讲走较紧呢，哦，当然one more two more one more two more啊，这有氧运动啊，真好，或家己呢流一点啊汗，那汗呢流一个流一个，哎呦，症状啊就好真多啊。好，安尼食的物件方面呢，咱咪当斗三讲哈。加一寡呢，气毒寒气的食物，譬如讲姜、姜汤、葱汤、洋葱汤等等。哦，咱的因素人无爽快呢，唔是去水冷水，哦，是爱水烧水，热水冲泡。啊、哦，而且啊，啉烧的啊，豆豆啊，啉热热的喝，这当帮助咱身体啊。会更啊扩张，哦，扩张的散热，帮助上咱身躯来对，啊，一旦除寒解湿，啊，这是咧你们食的方面安尼先吼，啊，你讲啊特别食什么呢？啊，食一点啊滋阴生津呢，啊，像咱讲的百合，啊，是白木耳啊，白木耳等等，啊，这个补凉的食材，一旦呢滋阴生津。帮助咱身体啊，水分的一个运化。当然特别提醒的，你袂当食冰啦，啊，袂当食冰啊，较卖食瓜类、生冷的这拢不适合哈、啊。其实呢，产生这重因素的人呢，伊的体质本来就较虚，所以你若过多食一寡较寒凉的食物呢，哦、啊，体虚啊，身体虚的状况呢，是会更加严重的。另外特别提醒，你出入到温差上大的环境呢，这袂用的。啊，你也会记要保暖。所以呢，上冷的所在，外面真热无唔对。但是恁办公室呢，哇，这冷的呢，啊，你也会记你的头壳的部位、颔棍的部位、脚头、甲腹肚这几个所在呢，哦，要保持到伊的温度，要保暖呐、啊。因为这几个所在都是寒气呢。特别的例外，譬如讲，我坐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后边有冷气呢，一直找我的颔棍呢，哦，找久你就出代志，对吧？啊，所以呢，咱那是咧啊，定啊出入哦，热冷冷啊，冷热啊，咱个坐咧冷气房呢啊，有这款的状况的时阵，你的头壳啦、颔棍啦、脚头啦、腹肚啦，要注意保暖。好啦，咱这段嘛，将这中暑。拉掉，属于阳还是阴啊？给大家做一个分析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怎么看我倒行呢？三下不干我事，我去做菜吃了呀。
2: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还里生口水，呛懵嘛，结果就醉了。
3: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呛懵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跳到歪啊？
6: 香菇精，他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食你两公会喘啊，而且拢未，他都未。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好，而且我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呀！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10: 我请教你哦。
0: 请讲啊。
10: 我有迄个帕金森啦吼。
0: 是。
10: 啊，然后骨质是负二点五啦吼。
0: 是。
10: 啊，今麦就是咧行咯，伊又撑袂直，啊，脚袂无啥会行，无力啊，背怎啊背就是爬袂啥会起来，拢爱二咧安尼。
0: 是。
10: 过来就是讲偶尔吼。我爱安尼头壳上用，心肝头上用，扎一个啊，戆去啊，乌暗面去安尼。
0: 是。
10: 啊，你的产品要安怎来食？
0: 我建议你第一行一定爱食三椒，因为三椒呢，互咱靠力吼，而且呢，伊对神经靠镇静的帮助吼。第二点呢，因为咱也牵涉到呢，帕金森牵涉到咱讲的三种老人失智症的其中一种哈。所以你的代谢循环一定要甲促进得好。我建议你啊，就三椒甲灵菇精两行来食。
10: 三椒灵菇精，
0: 三椒一顿两粒，灵菇精一顿一包，三顿拢爱食。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
10: 啊，迄个雪利旺甘掉。
0: 雪利旺帮助咱细胞恢复，当然上好，但是上重要的是灵菇精甲三椒对你上要紧。
10: 哦，安尼吼。
0: 啊，雪利旺恁厝内有家咧食上好。
10: 我有买灵菇精啦，雪利旺真侪有买啦。
0: 安尼好。
10: 啊，像迄个外骨甘掉。
0: 我骨就脚无遐尼啊，直接重要。
10: 哦，三当这只嘛。
0: 你若胃肠歹，食饭饱才食。
10: 哦，好，我随来看。
0: 好，上好是咱饭后食啦，好唔好？
10: 哦，好啦，安尼就是三椒、莲菇精、
0: 雪梨旺、
10: 雪梨旺、
0: 雪梨旺，你出来就有啊嘛。
10: 我有买啦，啊，莲菇精我冇买啦。
0: 啊，即马就三椒，啊，三椒，然后特别做，买特别做，哈。
10: 好，
0: 拜拜。
10: 好，拜拜，
0: 再见，
10: 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11: 喂，你好。
0: 嗨。
11: 我这边叫三椒，叫两组。
0: 好，三椒两组。
11: 安尼就好啊。
0: 等于我有哈，控六哈。你朋友对吗？
11: 对啊。
0: 啊，大名阁好啊，一个。
11: 林楼。
0: 好，我叫资料吧。
11: 啦，有啊。
0: 有哈，好，甲你三椒两组。明仔载再见。
11: 我写的往是新年发光啊。
0: 哦，雪梨旺新年发，
11: 新年发，你还不是有吗？
0: 有哦，有哦，有哦，
11: 有啊，
0: 对，
11: 都买好啊。
0: 啊好，三组大组的两组啦哈，六千块，好，别记哈，哈。

0: 今天这部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金、雪莉旺、三九盖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号、 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吉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哦，这么快开始啊哦。哦，咱来快闪专线0800715715，比今麦陪伴你两点钟的时间哦，来安排这首《爱你的机会》，孙淑媚、安柏正。

好，我一个爱你的机会啦，好比今仔一个好不吝的机会啦，哈，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欢迎来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比金妈。

哎呦，讲北部哩咯吼，长桃园啊、新北啦吼，这个北部吼、北部吼，讲雨落加足大哦，啊，阮南部是乌阴呐，哦，啊，所以吼，阮即马，阮即马，你即马伫高雄哦。你今麦伫高雄做这部好恁听，哎呦，阿奶北部听会到哎呀，啊今麦就是哦，这个手机今麦吼，满皮手机 A P P， 因为咱即栋吼，咱今麦四点个六点是全部都听得到啦，用心机拢听会到啦，包括北台湾之声、竹倩哈、竹倩90.3、苗栗正义88.9、太阳哈、太阳广播，还有咱台中广播电台欢喜之声、嘉义环球、下港之声、潮州之声、屏东之声、大武山拢听会到哈，同步收听个咱凯旋广播电台。好，那当然咱凯旋广播电台乡亲好朋友听一点钟尔哈，真歹势啦哈。讲每间我大概拢听一点钟啊，我个跟你讲啦，我第一点钟会甲咱的快闪的商品拢介绍互恁知啦，吼，恁袂漏交去啦，吼，嘿，这是每间我对恁的承诺啦，吼。啊，咱现场的专线电话，咱要抢买专线都是0800715715。月底买来普渡拜拜，但是唔免讲等到月底啦，足侪人就是讲那个七月农历的七月吼、哦、开始，就会使来普渡拜拜啊吼、哦。那么普渡吼爱看人啦，有人吼穿甲足澎湃，啊有人讲有拜个好啦吼，哦、有的人是无咧拜啦吼、哦。啊啦，不管如何，那有咧拜拜，有准备要拜拜吼、哦，你开始拢猜咩啊吼？啊，你拢拜什么？你们都拜什么？有拜有保庇的好啦，吼，感谢你，嘿啦，就这样拜罐头啦、泡面啦、哦、米啦、哦、米啊，有你拜油不？油吼，你们来拜油的意思是啥？油水啊，嘿啦，讲哦，这个人油水很多，油水吼、哦、油，好你叹个油洗洗，我听个哦，叹个巴巴巴吼，油水很多，所以拜油。好、哦、拜油吼，过来诶，恁会使准备咱今仔快闪吼，等下要推出的菜头粿吼、哦，你嘛会使来拜菜头粿。你甲看啦，有大心无啦？今仔日这两样产品吼，恁着买回去了后吼，普渡会使拜啦。啊，你呐普渡无你拜，恁嘛会使初十五啦，还是讲吼、哦，你去拜妈祖啦吼，还是啥物吼，都可以带我们的这个东西去拜拜呀、啊，嘿呀、啊。啊，你呐有你拜拜拢总会使来准备起来吼，准备起来先甲恁报告哈。今仔日咱的快闪有两项产品，好先甲恁报告一下啦吼。好啦，啊外口敢有够有风雨，敢够有？那有吼，那有来讲恁。滴了，免烦恼啦，因为这雨水吼，连咪个过啊啦，因为这个风台早已带了去啊啦，嘿呐，咱台湾真正阿弥陀佛吼，真正做有福气的，嘿，有福气吼，来啊，听歌，等你马上，咱第一档的快闪要开始啊、哦，准备好恁的定位哈，可卡定位0800715715来听歌，听歌的东西，若要找笔记嘛，赶快来先卡咱免费的专线，0800715715。

0: 这首歌是林淑荣所演唱的《风雨恋》，好，唔管风雨偌大，你今仔拢伫只陪伴你呐吼。啊，讲到这个风雨，我跟你讲啦，唔管有风台无风台啦，那都只要是风雨天啦，风雨天吼，阿爸母啊，你唔通阁出门买物件啦，啊，尤其吼，普渡要拜拜物件，今仔日你今仔拢甲你准备好啊吼，你只要敲电话你买个好哦吼，来来来。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就是顶一栋呢，咱每个拢无会，顶一栋真正吼，大家抢个呢，咱的好食的五千级的菜头粿，你今仔做几栋？五千级的菜头粿又过来啊，又过来啊吼！啊，我到应观众要求，应听众要求吼，哎，就吼，过来问一直问啦，搁有无啦？食完啦啦，搁有无啦？来，今仔日吼，顶一栋啦，买无到，即个注意听吼。菜头粿有啥物特别的？哦，啊，着凊彩啦，吼，超市啦、大卖场啦、菜市啊，一堆人咧买啦。但是你讲要食过这个方正玉五千级的猪肚所研发的哦，一开三档的时间，独家的口味，到底有啥物款的特别的所在？来来来，介绍一下。首先呢，咱来了解一下吼，伊的菜头是为对来，咱的菜头是用恒春的白玉萝卜，恒春的白玉萝卜，吼、哦，这有够甘甜的，你知道吗？白玉萝卜它的特色就是幼咪咪吼，伊个切细了后，佮脆又色吼，然后加成汁，这个汁的萝卜汁佮加伊加上这个花东的仔来米，花东的仔来米磨做粉，这两项物件合做伙吼来炊哦，而且呢，唔是啊简单了，哎、欸，来来来，佮有这个平湖的火烧虾，佮有加上台湾的后腿肉来炖汤来炒菜。加伊加做即内底吼，加即个仔来米啦，吼，跟咱这食到的白玉萝卜呢，安尼掺做伙，吼，黄金比例个对，吹出来诶菜头粿，吼吼，这做功夫的呢，这拢全全功夫呢，吼，今仔日咱要互你的这吼是规条的，吼。规条的内底有十二片个钓吼，冷冻冷冻会使放一档哦，冷冻会使放一档哦吼，所以今仔日爱是黄金比例，加上这个白玉萝卜、花东的仔来米，好，搁有这个火烧虾，搁有台湾的后腿肉，黄金比例个钓，你会使直接蒸。好、哦，不用退冰，恁咧收到是唔免退冰。你为恁冻起来的时候，你唔免退冰，你是只个蒸，蒸到恰恰恰吼，一片一片，然后给你分了好势啊哈。我们一大块里面的切片都帮你切好了哈。来，你也是煮汤，你买是用电锅炊，所以咧，咱这个菜头粿今仔日来注意听哈，你今仔日公布咱的价钱哈。今仔日咱的菜头粿一包内底有十二片。一包内底有十二片，一包有一公斤重，好，一包有一公斤重哈。今仔日咱的快闪六包只要990元，六包只要990元，阁唔免冷冻运费，你来看，安尼一包十二袋哈，一包十二袋才偌济，165元呢。165元，你要搞买这個菜头粿，才有名，才好食的五千级的菜头粿，敢食会到？我跟你讲啦，今仔日就是让你轻轻松松卡电话入来吼，赶快打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五千级的吼，咱这方正玉主厨所研发的三档的时间，独家的口味，唔捌食过较好食的。顶一届你若抢无到，即届赶紧抢，赶紧抢！0800-715-715，啊，咱今仔日给你的菜头粿吼，拢是冷冻哦，冷冻栽配哦。啊，你收到的时阵，你就甲冷个冰个冷冻吼，啊，要煮进前，个位冷冻起来，唔免退冰。真啊，你要用真诶来说，你要切到细块煮汤来说，煮菜头粿汤来说，还是电锅炊来说吼。咱这个菜头粿吼，你平常是食早顿啦、中昼啦，吼是食宵夜啦，恁落冰箱甲拍开，摕出来蒸，摕出来煮汤吼，这有够简单，有够方便，有够利便的吼。所以咧，这要食，就爱食这正正正白玉萝卜，咱恒春的哦，吼，佮加上咱花东的仔来米所磨出来，这个炊出来，这个菜头粿上好食，口感唔够好，咪咪。每一嘴拢会使食到这个白玉萝卜清甜的香味吼，佮加上这重点的灵魂食材是啥物？ 金膏虾，吼，咱讲的火烧虾，佮加上猪后腿肉，哦，够香，够好食。来，你冇食过遮好食的那个菜头粿吼，相信咪个嘛，你卡电话你来订。今仔日给你六包，只要990元，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电话卡合同好食的五千级的菜头粿，你比给我一档，六包只要990元，电话赶紧卡，以上广告。来，搁报电话吼，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米金吗？来，要几组？
1: 我要爱一组。
0: 好，来来，一线一线。来，你好，春桃姐，你要几组？
2: 一组。
0: 好，来，阿丽的
2: 萝卜糕。
0: 嘿，萝卜糕啊，好，阿丽的拜三好哩。好，谢谢，嘿，好。
2: 再去哟。
0: 好，谢谢哈，拜拜。来，你先讲，不要紧，来，你先讲。来，你好，毕金吗？
3: 嘿。
0: 来，你好，阿伯几组？
3: 一组。
0: 一组，你台南吼？
3: 是啊，恁厝边。
0: 嘿，好，你厝边啊，好啦。
3: 是啊。
0: 来来来，好，我给你留看哈，拜山好哩，好，谢谢你，
3: 好，
0: 拜拜。来，安哦，这哦，来呀，要几组？来，你先接。
4: 两组，
0: 两组哈，好来。哎、欸，那个一线我接了，哎、
4: 欸。
0: 哈、啊，嘿呐，无啦，啊个，好恁，好恁，赶紧去收啊，赶紧看啊，吼、哦，来来来，好，拜三好你哈，你要两组哈，哈、哦、，OK， 好，谢谢。两组看起来啦，嘿呐，两组看起来啦，因为后礼拜了，人要拜拜啊啦，吼、哦。啊，家己来吃嘛好啊，早顿啊，中昼顿啊，吼，暗顿啊，宵夜拢会使吃啊，会啊，算嘛无一定讲一定爱拜拜啊，来，你好，六港吼，
5: 诶，六港，
0: 好来，你要几组？好来，一线，一线，好一线。来拨线，搁顶卡哈，歹势哦吼。啊，来，你好，美金吗？
6: 啊，我迄个一
0: 组，你着冰冻的呢？
6: 冰
0: 冻的。我给你留起来哈，拜山给你说说，好，拜拜。好功夫哦，哦，你个想这个黄金比例哦，迄个咱的火烧虾是偏黑的哦，啊，搁了咱正台湾的后腿肉哦，啊，搁乡村的菜头哦。花东的杂来米哦，你来看哦，这好食啦，蒸甲恰恰恰有够好食。啊，你又不爱蒸用煮汤诶，你甲切角切角煮汤嘛，做好食。啊，伊拢一片一片甲你分好啊哦，哦，你收着是冷冻哦吼。来，你好，哎呀，春桃姐安怎？
2: 我变去加一箱，
0: 加一组了，对好 ，OK， 好，
2: 总共两箱啦。
0: 好 ，OK， 了解，好，拜拜，好，谢谢。只要你愿意，我会跟你去，大心服务24小时。来，您电话哪卡哈？0800-715-715哦，吼，咱今仔日真正安尼无少重注，你来看990元尔，990元而已吼。来来来，来你好，南投哈，
7: 一组，
0: 还一组，李廖先生哈。
7: 哎，对，
0: 啊，礼拜三好你哦，
7: 好，
0: 感谢你，嘿，拜三，好，谢谢，好，谢谢。

0: 电话拍卡，爱有耐心哦、啊。你好，来，你接，
1: 你接。超了过一套。
0: 哈。
2: 你好，那个。
0: 啊，来来来。来，一，你好。
3: 喂，你好，我要减过。
0: 好、啊，来，迄、那个高雄的吼。
3: 对。
0: 我甲你写起哈，爱、啊、的拜山好礼哦。
3: 好好。
0: 谢谢，好，拜拜。

0: 感情。
1: 歹势啊，阿母啊，歹势哈，阮无好多甲你问地址，你若新朋友，哦，新朋友将来拢无买过，阮诶六点以后一通啊一通甲你卡哈。哎，你好，美金吗？
2: 太太，过来
1: 几座？来几座？一线哈，一线帮我接一下哈。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普渡拜拜哈，拜菜头粿，好你哈，喝菜头啦，喝菜头啦哈。那么呢，搁爱拜一行。油啊，这个油很重要哈。今仔日要推荐给你是玄米油，玄米油哈。阿作者阿婆讲，什么叫做玄米油？来啦，恁来注意听啦哈。好，今天这波当中呢，要来讲到食这个食用油，咪安怎选择哈？三顿当中上重要就是这个叉菜油哦，食用油。不管你是用什么款的油哦，咱拢讲究的就是讲第一油安全无？齁、哦、它的来源是什么，尤其最近齁、哦、这个油齁咱足惊吓的，到底要怎么选择，已经不知道要怎么买了啦齁、哦、已经不知道要怎么买了。所以咱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一位专家来跟咱分享啦齁、哦、包括咱三顿当中这个油脂齁、哦、所摄取进来的油脂有一个比例哦齁、哦、有一个比例，因为有分动物油植物油嘛，啊各有所谓的，你有听过的所谓饱和不饱和脂肪酸齁，各、哦、有单元多元不饱和脂肪酸齁，啊恁就好杂呗，不要紧，咱等下要来请教咱的新花玄米油的陈执行长来跟咱分享齁、哦、到底咱一天当中一天大大要怎么来吃齁、哦、这个油脂要怎么分配齁、哦、来。好，邀请到咱的新花玄米油的陈执行长，执行长你好，
2: 陈经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要来请教咱的陈执行长啦吼，就是咱早都讲的这个饱和脂肪酸，跟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有分作两种，单元跟多元嘛吼，所以就这人搞不清楚，好，包括这个玄米油它的比例是安怎，来跟咱做分享。
2: 其实哈，我们的那个食品的专家哈，都有告诉我们说哈，我们其实身体大概在吃这个油脂的时候哈、嗯，大概就是分三种油脂，一种叫做饱和脂肪酸，或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或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一型哈，它有一个比例是1:2:1。
1: 哦。
2: 对，有一个比例也来讲，因为连美国的心脏协会哦，都告诉你这个比例很重要。
1: 是，
2: 但是你可能记不掉，但是我直接跟你讲，玄米油它就是符合美国心脏协会的建议，饮食油脂的摄取的比例，饱和脂肪酸呢一般请卡几分，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卡两分，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卡几分，这是一个最均衡。适合那饮食习惯的油品的选择，
1: 对，很多人都说我都不知道吃什么油，那其实玄米油就很平均，就跟你吃菜吃鱼吃肉吃菜你也要平均嘛，那包括这些油脂什么饱和不饱和单元不单单元阿、啊、爸爸听都没关系，现在意思说美国心脏协会他们有一个比例最佳100分的比例、嗯、就是我们这罐这个玄米油，
2: 玄米油
1: 就是这样子，然后
2: 对，而且呢玄米油哈、嗯，其实哈，金马就这，就是比较好的那个所谓的星级餐厅里面哈、嗯，以前都说哈要吃橄榄油啊啊那些，但他们现在很多都选择玄米油。其实玄米油哈，你单做料理也许准哈，够几个特性。
1: 嗯，
2: 第一个就是讲哈，比方说你可以玄米油来擦菜，那有时候炒完之后，比方说跟广天也许准啊。我们家人回来没有那么准时，
1: 冷掉了，
2: 冷掉了。
1: 对，
2: 好、哦，以前哦，那用那的橄榄油煮的时阵哈、哦，你会觉得冷掉之后有一个青草味。
1: 对，
2: 所以很多橄榄油哈、哦，我们都是拿来做凉拌的，
1: 嗯，
2: 或是拿来煎牛排，因为那牛肉的味道很重嘛，哈、嗯哦。那你炒青菜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口感就是没有那么顺。
1: 嗯、
2: 那基本上呢，玄米有一点另起的时阵，它都很好吃，很符合原味的味道。
1: 嗯、哼哼，
2: 那过来的就讲玄米油，它的燃点，因为超过230度以上啊，所以你也是可以来煎物件。好、哦，它基本上第一个不会比较不容易起那种油泡。
1: 嗯、
2: 有当时咱那那煎物件时阵碰个骨耶
1: 啵。
2: 基本上玄米油，因为它的 稳定度温油脂高温稳定度高，所以袂好你安那碰个鬼。而且哦，那你进门跟阿学说，妈妈常常会发现，就是说，嘿，进几轮冷轮料，锅缘会有一些黑黑的东西。哦，那个就是碳化，还是提醒哈，那个就是不好的物。
1: 啊，那这点有个袂使用啊啦。
2: 对，那可是玄米油一般性，因为稳定度高，你也发现过，我尽量猛加进滤的嘛，边啊还袂有一丁啊那哦哦的那种，就是碳化物在上面。
1: 对。
2: 然后它也比较不容易起油烟。
1: 嗯。
2: 然后甚至说哈，它有时候我们比方说要拿来凉拌菜有没有哈？那其实你拿来做凉拌啊，尤其是搭配一些就是坚果啊，或是果醋之类的，有没有哈？它其实呢，那个风味啊，不输给我们呢、啊、去买外面的油醋啊。我跟你讲，这个百搭哦，你用菠菜也可以，用小黄瓜啦，或是很多的青菜类的
1: 凉拌类的，
2: 喜欢。
1: 所以你看阿爸母啊，咱这罐油哈，定义东大行拢会使用到，比如讲你要凉拌呢。吼、哦，啊是要你要煎的，尤其这个煎的吼，就怎样煎排骨啦、啊，吼、哦，你要炸排骨啊，你剩下的油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它不会变质，
2: 对，
1: 所以其实剩下来的油是不是也可以拿来炒菜？
2: 剩下来当然是可以再拿来炒菜啊，
1: 对呀、啊，
2: 因为它的那个是物理性的炸油的技术有没有？它本来就稳定，那其实前面讲的植物固醇跟谷维素呢，它。虽然是营养素，但是它也是一个让你油脂稳定的一个重要成分。
1: 嗯、
2: 那所以说你本身来讲的话呢，你就是炸完之后，你稍微滤干净，那里面的滤干净之后，你可以回来用炒的。但是私底下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刚好很多妈妈哈、有个习惯的是讲煎给，然后旧油加新油啊。我个人比较不同意，哦、不推荐，就是说。任何的油都一样，那是煎的油哈，你要拿回来再是去炒菜可以，但是尽量在三天到一个礼拜内就把它用掉，拖胸固，因为它接触空气太久了，
1: 对对，
2: 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对，然后还有一个分享就是说，妈妈的公吼啊，我今天加好的油，对不对？他们会用完之后开罐之后呢，拿去冰箱里面冰，
1: 也不用啊，
2: 油类的东西都不要放冰箱冰，为什么？因为进去冰箱是冷的，再拿出来常温的时候，会让你的油来带哈产生水汽。所以这是不稳定。哎，因为这个油它本身够稳定，所以呢，你就是常温打开之后就是常温放着就可以了。
1: 对啦，卖安尼连咪冰箱连咪开出来，连咪冰箱也开，安尼较紧派哦。
2: 对对对，
1: 哦，会很容易坏掉哦。那么玄米油咱早都有讲到，这样你要怎饮用，对咱人体好处。请那个执行长来跟我们讲一下，我们吃玄米油对我们人体的好处是什么？
2: 那其实玄米油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啊，它可以分为几大类啦齁。第一个，它就是帮我们降低胆固醇嘛，因为它里面的植物固醇呢，是有助于把我们这些坏的胆固醇啊，降低，然后提升我们的好的胆固醇。对于一些就是有心血管的问题的人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油脂。过来的刚好，它因为它玄米油，它的维生素 E， 还有就是它里面的生育醇之类的呢，一起起来非常好的抗氧化跟抗发炎的一个天然的成分。所以说哈，你本身来讲的话呢，有实验数据出来了哈，就是同样每天吃30cc 的玄米油，连续4周之后，跟吃一般大豆油的患者相比起来呢，它的抗氧化的能力呢是提升的。然后再来的话，它是可以提升我们身体的防御的能力的。好，然后再来，它里面油脂里面的维生素 A、D、E、K， 就是所谓的脂溶性的维生素是很高的。所以说呢，你长期吃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你的皮肤上面是比较润泽的，较幼稚啦，摸起来较保水。
1: 哦哟，你的话吃一旦的玄米油，可是好像皮肤水当当呢。
2: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那你记录多少些，其实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代谢的能力就会比较不好。他有人先生说女生给更年期了连水也会大口，
1: 对，
2: 这个是代谢能力不好了。那其实本身玄米油来讲，因为这些维他命 B 群啊 E 啊，它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1: 是
2: 好让你睡得比较好入睡，
1: 是
2: 较好睡啊，再来你的代谢能力呢会比较好，不会说啊都囤在那里一个八多汤啊这样啊，就是代谢的会让你比较好一点，
1: 是
2: 然后舒缓我们的疲劳。
1: 哎、欸，这个也不错哦。
2: 对，舒缓，因为维生素 B 群，它可以舒缓我们的疲劳，然后呢，让你就是哎、欸、比较能够放松，有没有？
1: 嗯、哼哼，
2: 当你放松的时候，比方说那我来现在把就疲劳的时候，你干嘛眼压就管了呀、啊？忧生鬼天啊，脾气就暴躁的呀、啊。那吃玄米油，它是这个可以让你就是比较放松，那你就会觉得比较平衡。
1: 是，
2: 它等于是。其实哈，它虽然是我们生活只是一个用油，但丁云中丁有这些油哈，就像你在吃一个食品的原型食材的保健食品一样。
1: 对啊，听起来真的很像保健食品呢。甚至于我听人家讲说哈，雪米油晚上也对于这个晚上不好睡的也有帮助哦。
2: 嗯嗯，对，因为它的这个。常常讲嘛，以喉力它放松嘛，它放松的时候，跟失眠的人是很紧绷，很紧绷，
1: 真的、
2: 啊，它就让你比较放松、
1: 欸。好，所以就是咱全米油的价值啦，哦，恁不是讲干那食用油哦，好、哦，一包括一对着咱暗时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稳定我们的情绪，稳定咱的情绪，稳定咱的神经系统，非常的好。所以呢，你若讲暗时无好困，你整起啊，你加食一挂全米油，好、哦，因为内底有含有这个谷维素、伽马谷维素啦，吼，好，各有植物固醇，各维生素 E， 也营养分非常好。而且呢，伊的比例哦，伊的比例是1:2:1，咱所有要食到的单元饱和、不饱和脂肪酸，拢总食会到1:2:1，就是上 balance、上平均的一种油哦，就是咱今仔日要讲的玄米油。好，咩啦咩呢？咱今仔日快闪吼。大家阿爸母啊，恁卡手爱顶出来哦，吼，因为等下非常非常优惠的价钱要甲恁报告吼。好，来锁定咱等下广告时间，来要找美金玛卡现场的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来，菜头粿吼，今仔日咱含100组吼，100组，这抢抢的抢买。速度要变较紧的哦，吼！您等下要买玄米油，您等下较听广告。啊，您若搁要继续搁要买菜头粿，卡0800-715-715，啊，绝对无听到，你甲卡来问啦。哦，因为咱跟广告已经结束了嘛，吼！你要打电话进来问价格也可以，0800-715-715。

要拜拜哈，咱赶紧唱哦，两早看起来哈，好食啦！你干嘛好食？我跟你讲，甲你讲，顶一栋唱歌咧拢卖无货，这是我搁甲公司争取较有呢，哦，所以你把握机会哈。

路好的款。今天下雨哈，拍摄哈，毕竟嘛，给你出电话个代表去查叫，好恁个订卡哈，拍摄哈，今天给你落雨的款，电话拢去查叫。

0: 菜头粿哈，咱开选广播电台乡亲爱把握机会哦，因为恁刚刚听几点钟尔哈，恁那边爱菜头粿，赶紧卡，赶紧卡哈。在市面上哈，恁都唔捌食过五千级的猪肚，方正玉主厨所研发的哈，开三档的时间哦。你敢想，伊这个菜头粿先来会得顶，会得奖哈？你敢食看卖嘛？嘿啦，毕竟卖你讲到最卡全部拢较好食，你敢食看卖？你可知啦吼？来，好，咱来进攻个，今日咱直播当中呢，要来介绍一个是日本的永兴保健的食用油，一个叫做赤米油，嘛叫做玄米油。较早的人吼，拢讲咧赤米油，赤米油，唔过今嘛吼，你也去。你若去超商啊，是去对看到吼，你看袂到赤米油这三个字啦，拢会看到玄米油啦吼。好，咱来邀请到咱的厂商代表，也就是新花玄米油的陈执行长，执行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哦啊，咱今日要介绍这个品牌嘛，是算大品牌哦，新花。的100%的优质玄米油，
1: 其实我们新花玄米油哈，它是来自于我们亚洲的大米仓哦，马来西亚。我们今天是原瓶原装进口的，
0: 马来西亚进口哎，
1: 因为亚洲地区呢，马来西亚哈，它有所谓的米仓的支撑呐。
0: 是，
1: 那在这里呢，出产的这个米有没有？基本上它没有工业污染。
0: 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取这个米出来呢，你知道吗？150公斤的白米才能做出1公斤的新花玄米油，它是非常的稀有珍贵的。
0: 是，
1: 那玄米油呢，基本上在日本的中小学，它都是算是指定用油嘛。然后全世界有50个国家的营养专家哦，都是推荐我们家庭必备，就是要用到玄米油。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新花玄米油呢，它其实做到的是什么？它有两大核心的成分，因为我们采取的是物理性的制程，我们保留了这个玄米呢，它里面的这个特殊的营养成分就是谷维素，跟植物固醇。我们每一瓶里面的谷维素含有4000 ppm 以上，植物固醇含有9000 ppm 以上，这些东西呢，东西也让感染代谢，加强我们身体的这些比方说新陈代谢啦，还有就是帮你把身体好的这些油脂给你老爹啊代谢出去，你不要的。比方说呢，我们生活里面最怕就是胆固醇过高嘛，三酸甘油脂过高，它可以帮忙你代谢出去。
0: 哇，这个刚刚你讲到，就是你讲到这个 ppm 哈，阿爸我可能较听无，这个意思就是讲伊的浓度介高，吼，包括谷维素，包括植物固醇，你连白种的油可能你吃袂到遐尼啊济。哦，你吃不到那么的多，但是咱的玄米油，尤其咱这款新花玄米油，强调就是100%玄米油，伊无透染其他的物件，全部实实在在100%就是米，这个赤米哈，尤其这个米糠就是讲侬外表那个米糠，你来看哦，那做做做执行长讲哦，150公斤的米哦，干那发觉萃出1公斤的玄米油，而且呢，伊嘛是一种的耐高温哦，耐高温的油哦。
1: 对，我们这新花玄米油，它有去做的一个发烟点的测试，我们高达292度。一般哈，我们在寄门给阿徐尊嘛哈，你通常你需要的温度是220度到230度。
0: 对，
1: 那我有高达292度的徐尊呢，哎，可以代表是什么？得你的寄门给阿徐尊，你寄出来门家它比较酥，然后呢，伊袂好你喷个骨耶哈，有的人你。寄门给他都要跑一下啦，它不会。还有就是锅边的时候才不会产生一些碳化物，或者是致癌物质，那就 OOM 门给他，它是稳定的油脂。还有一个地方是，只要你是家庭主妇，你一定很在乎的，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呢。弟弟煮完饭的时候，你再擦你的抽油烟机啊，那些墙，你发现一杯凉凉。它是很清爽的，就是让你擦起来，这代表什么？很多妈妈。滴猪本来是猪奶，每天在吸这个油烟的时候，有没有？那你肺部就像一个大的那个吸力一样，那其实都会累积在你身体。可是滴滴擦这个东西不会黏黏的时候的标喜功，你这些的东西不会卡在你的肺里面，
0: 没错，
1: 帮助我们。哎，妈妈，你在煮饭的时候是很清爽进 U A， 不会这样黏黏的，这是很大的差别。
0: 你也看哦，你的琉璃台哈，你的那个厨房有无？今晚壁你去搞望，阿爸婆，恁今晚去甲看，恁家的壁拢卡一层乌乌油油油。 油啊，那个油膏哈，你一年清一次，你都还要请人家花钱来洗你的抽油烟机，你的墙壁都很难清的。安尼代表你这罐油，你们家的油该换了。
1: 对，因为表示那个油已经酸化了，
0: 黑龙江的油。
1: 对，酸化之后才会产生这些黏黏的物质。
0: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耐高温嘛。
1: 嗯。
0: 啊，不耐高温过来，伊迄无好的油变成安怎？因为你一般你来用熟的油，无好的油绝对你的壁绝对黏黏黏贴黏贴啦。啊，你来看，就当咱执行长讲的哦，这个油不是树里边你的细胞，就是卡在你的壁嘛。啊，那树。那除非你卖穿开绕壳，你那插几个材料壳，你卖穿开，不可能你。你啊，我有抽油烟机，我来讲啦，抽油烟机是抽取部分，但是还是会吸到我们的肺部里面
1: 呢。对，而且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油呢嘛，它的清爽度呢，你也发现过后，你也采哦，连冷掉之后炒青菜，连冷掉之后都还很好吃，而且它会保留食材的原味。
0: 嗯，
1: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因为有些的油它的味道熊个当啊。它油脂的味道也盖过你青菜或是你的菜类本身的味道，啊，那这油是清爽，它不会盖过，它只会让你增香，而不会让你的味道呢被压掉了。金、花玄米油，恭喜啊，从马来西亚哦最大谷仓原瓶原装进口的。
0: 是，所以你都不用烦恼这个油啊，到底因为咱今麦台湾吼，讲实在，大家吼，安尼也不惊死啊，讲到买什么油，大家拢考虑啊，我今麦是还有什么可以信赖的油？油品就对了，来，你们还的，咱这马来西亚原装进口，咱嘛是有经过足侪足侪检验嘛。
1: 其实我跟你讲哈，进口油呢，它在每一批进口的时候有没有、都要经过我们卫福部啊的抽验，
0: 是，
1: 所以它等于逐批是检验的哦。所以更加可以让你放心安心，
0: 很安心的哈。今麦重点是还有一个更安心的，就是价钱的部分，价钱要让你更开心哦。吼，你也听到这个价钱，你更欢喜哦。啊，咱的新花玄米油哈，我靠，一罐是卖偌济？
1: 我们在外面一罐是580块钱。
0: 1000ml 的哦，
1: 对，1000ml 的，然后每一瓶是580块钱，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今天呢，本来是说好就是5瓶嘛，那5瓶我们原来的将近市价就是大概2800左右，那我们今天快闪价是1780，
0: 哇，
1: 我管大的是1780，
0: 一七八零是。
1: 但是因为我头前有讲啊，我们是原瓶原箱啊，我只收到6罐嘛，所以我们今天直接做到买五送一。
0: 今天执行长来了，这一罐直接就送给你了啦，
1: 维持原价，加量不加价，快闪价一样，1780块钱。
0: 好，1780。1780一罐，它无够300块，一罐无够300吼。一罐它296块尔啦，对啦吼。今仔日恁那边咱的选米哦，卡电话你买哦，直接买五送一，买五送一，一箱内底有6罐，一箱内底有6罐，每一罐拢是1000cc 的吼，1000ml 的哦吼。来，今仔日卡电话你来给我送哦，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吼，咱今仔有限量吼，今仔限量150组。0800715715，6罐的雪米油，只要1780块。来，以上公告。来，电话哈，做抢气的哦，赶紧卡哈，150组，0800715715，绵绵姐，哎呦，我接到你的电话啦，来，你要几组啦？
2: 我
0: 一张，好啦，
2: 嘿，
0: 好，嘿啦，油啊，
2: 好，
0: 你趁钱油百，哎啦，油水很多，油洗洗，好，安尼好哈，拜三好你，谢谢你，拜拜。好，你趁钱800啦，趁钱油洗洗啦，安尼好不啦吼？0800715715哦吼，来你好，台北的来哦吼，好来一二线，李大哥给接住。喂，你好，美金吗？
3: 好，你
0: 好，
3: 是
0: 263。喂，嘿，来买油哈。
3: 哎，对。
0: 来买几组？
3: 一组
0: 咯。我给你下开，拜三好你哦，哈，谢谢，好，拜拜。嘿，油当坏坏哈。嘿，油当坏坏哈。我，好，你安尼伫咧厝诶，轻轻松松接电接回个好来，你好。
3: 喂，我买一组。
0: 好，来，明雄一线。 来最上哈，
2: 这是玻璃瓶的哈，
0: 无，这是食用油、食用等级的食品级的。
2: 哎，
0: 管那不是玻璃瓶。无无，玻璃瓶对伊来讲相当啊，阮这用这食品级的哈，这拢做好的，做做好的迄个干啊哈，嘿，嘿，不要紧，你个考虑哈，好，啊，阿你别爱无。啊，不，你个考虑哈，你个考虑。来，你今麦甲恁报告，等下迄个阮的执行长来讲哈。因这那种经过检验过，就是有够稳定，这个油有够稳定，伊敢有法度用到这个塑胶工啊哦，食品级的塑胶品。现在很多的油，他们都说不要用玻璃瓶了，因为会滑手，会骨手啦，挡坏坏啦，恁揢袂掉啦。哦，因这个瓶身够有小块腰身，吼、哦，够有腰身的哈，所以恁来怎样好的油够有摘掉，用这塑胶干那底哦，好的油够稳定才可以哦，哈、哦。来0800715715，和恁电话继续卡，哈，我来接电话啊。来，你好，中弟哈。
4: 人儿这样多，你却碰到

0: 来，你那电话卡里来，无出声，你根本个要挂电话啊，因为吼就这样咧等哈。啊，你那讲，你那讲电话起查给我买，给你挂电话，今仔可能落雨天的关系。这个收讯都不好吼，来电话关紧卡，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你今麦甲恁讲啊，好的油啥呐？好的油第一，伊袂有 EYB 吼、哦。你甲开过，开开了后，你差不多两礼拜三，甚至你用到最后一滴，你去甲喷，伊的瓶口绝对袂有 EYB。第二，恁家的油烟就较少。油烟少，油烟少，吼、哦，油烟你别个清加贵个呗。阿哥，恁个壁做好清诶，你琉璃台做好清诶，吼、哦，这个是好的油，做稳定诶，稳定。即卖大家拢惊到要死啦，讲啊，迄油唔知安怎，甲恁讲好的油就是未，都未变质，未变质，因耐高温292度诶哈。你若要煎、要蒸，吼、哦，要煎什么排骨啦，吼、哦，蒸鱼啊，拢无问题，吼、哦，这耐高温诶，吼、哦，而且呢，伊内底有植物固醇，哦，好的营养分拢伫内底，啊，搁有咱的伽马谷维素，所以一罐好的油，唔是讲啊，食油尔呢，咱要食营养、食健康呢，吼、哦，了解吼、哦，来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来婚礼哈，好来来二线二线帮他选一下，来高雄哈，哎高雄哈，来买几组？
1: 咪啊，你去去乌沙门阁有无？
0: 无啦，即马无你卖乌沙门哈，
1: 油安怎卖啊？
0: 油啊，来来，我跟你讲。

0: 来冰冻哈。
1: 嘿、hey, 对我要
0: 去做好来好我给你写起来拜三给你哈、hey. 好感谢你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好来你二线给你哈你的菜头粿哈搁有啦阿比干嘛吼我跟你讲用雪米油来浸菜头粿哦，100分，你甲看阮外高，你啊，这两项产品哦，阮当初咧开会想，哎呦啊，较厉害，啊用玄米油来煎咱的菜，来蒸咱的菜头粿啦，嘿呐嘿呐，安尼了解啦吼，好，那边爱菜头粿会使卡啦吼，菜头粿来咱讲过者，菜头粿呢来总共有6包啦，吼，总共6包啦吼，有每一包拢1公斤重的哦吼，总共6包哈，够啊够哈，够啊够哈。好啊，咱的雪米油来，雪米油6罐呐，6罐哈，1780块，1780块哈。那要爱赶紧卡电话哈，咱带到电台做工商服务来预详广告，0800715715。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下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8: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9: 来哦，第二点钟，咱的幸福向前行，比今麦继续陪恁行，行到倒位啊！吼，那个张爸爸节吼，这侪人返乡过节啦吼，可能今麦搁踏伫个高速公路。好啦，啊，你踏车听咱的节目吼，电话那卡哈，看需要啥，或是要菜头粿，还是要咱雪米油，拢总拢会使，抢会到拢恁的哈。来，乐港的 style 啦，吼，乐港人吼，这咱单数语所演唱的哈，来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0: 洛江的 style 啦，嘿呐，洛江人啦吼，啊，你是住倒位啦？啊，阮高雄的 style 啦，吼，阮高雄的 style 就是热情啦，吼，热情啦，吼，好啦。啊，恁到台北到中部，哦，哎，北部拢落雨呢，吼，落雨啊，落雨无方便呐，吼，好啦，恁电话卡入来吼，阮就互乌鸟去南湖就好啦，乌鸟较辛苦啦，互因去送。我一上啊，你唔免你唔免出门啊，你要看拜拜吼，后礼拜应该有开始有人拜啊哦，七月鬼门开就有人要普渡了吼。好啦，普渡拜拜，今仔日拢给你传便便啊哈，嘿啊传便便啊，恁若讲你今麦你袂散吼，恁等下较注意听啦，安尼好不好？来，
1: 拜三。
0: 真假？这波我是比今麦现场的专线电话，咱的快闪专线哈，快闪专线免付费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今仔日呢，咱是唔是有介绍呢？啊，恁普渡拜拜所需要用品对无？就是油啦，油啦。哦，这个油呢，代表油水哈，油水很多，就是代表进财啊，吼、哦，交财进宝啦，吼、哦。所以咧，你那边宝币吼，咱好咱趁钱，趁个油细细吼，你个爱来买咱的玄米油啊啦，吼、哦。好啦，电话给您卡吼，啊，我继续个要来请教咱的新华玄米油的陈执行长啦，吼、哦。讲到这个玄米油，吼、哦、油啦。很多人齁，不知道說原來這個玄米齁，是為日本的這個汉医所傳過來齁。日本人很重視健康的嘛。啊，所以他們很早就在吃糙米油啊。啊，那在那個日本的汉医当中呢，齁，這個玄米這兩字啦齁，玄米這兩字就是糙米的意思啦齁，對吧？
2: 就是咱的米糠啊。
0: 哦，米糠哦，就是糙米齁。
2: 而且你知道嗎，其實齁，利用米糠來做這個玄米油有沒有？其实它是算很取之不易的，因为你要是用那用收成来讲哈，150公斤的米，它只能做出来1公斤的玄米
0: 哦，玄米油，因为我们只要它的那个嘛表层最表层那个米糠嘛，
2: 对，而且这个米糠有没有哈？它占的油脂其实大概就是1.5%到2%而已，所以。就这个吼，你就直接在这取一点点。可是为什么？玄米油呢？对于就是我们生活里面这么重要呢？其实是因为米糠，伊就是橄榄所有的米制品里面呐、啊，最丰富的营养价值中，里几档玄米油，一般性来讲，因为它的制程呢，是用一种就是物理性制油。物理性制油的时候有没有？它可以算是在做油的里面呢，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制油法。
0: 嗯，对，就是要请教你，就是一般我们听到的油都是压榨嘛，就是一起紧
2: 出来。很多都说，哎，我选后我是冷压制程
0: 嘛，嘿嘿，就是压有这个压嘛，哈，就是
2: 說。比方说，咱台湾小有名的苦茶油，
0: 嘛是紧出来嘛，
2: 就是讲它是。所谓的压就是讲，它是用压力，
0: 对，
2: 哦，一些重力，把这个油哈、哦、炸出来，
0: 出来，
2: 对。可是呢，玄米油呢，因为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希望就是它可以煎、炸、煮、炒这些都可以嘛，它需要耐高温，
0: 对。
2: 耐高温的状况之下呢，它的燃烟点要在230度以上。所以为什么它要用所谓的物理性制程呢？因为物理性制程的时候呢，它不像我们一般哈、哦，比方说大豆油，它是用热炸，
0: 对，
2: 去把这个等于是碳化的状态去下，就是说去做这个油，那异地碳化的时候就会产生，如果没有控制好的话，像我最近新闻事件的这个苯偏比有没有 BAP，
0: 就会产生出来这个毒性，
2: 对，就是这个毒性。但是物理制程的时候呢，它不是哦，它是。那取这米糠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它要先做一个蒸煮的过程，蒸但很短，也就是比方说30秒、1分钟，先把这个米糠里面呢蒸的当下呢，把它有一些酸性的物质还是一个酵素给脱掉之后，然后让这个油脂软化了，然后再用物理性的是干硬给它带下去，带好一这油会出来。所以为什么才会就是稀有珍贵的状况，就是150公斤给米，它只能取出1公斤的玄米，而且在物理制程的时候，它才可以保留住所谓的这个玄米里面的营养成分。玄米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一个叫做植物固醇，
0: 嗯，
2: 一个叫做谷维素，
0: 嗯，
2: 那这两个东西呢，其实对于咱人体来讲的话，没有，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所谓的代谢的东西。
0: 哦，
2: 为什么？
0: 嗯，
2: 因为当你有植物固醇的时候呢，你身体啊，比方说我们是在吃食物的时候，那讲讲讲吼，以前来讲吼，你胆固醇过高，三三姑姑甘油脂过高，这都是不好的油脂嘛，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身体植物固醇够多的时候，它就等于卡胃冰，胃冰去会卡掉了，坏的东西就没当你买啊。
0: 哦，所以植物固醇就是好的胆固醇的意思嘛。
2: 对对对，
0: 哦，
2: 它就是等于你的胃冰，这些东西呢，以后本身来讲，在你身体帮你占了油。那个胃冰嘛，
0: 嗯，
2: 那这个时候你的肠道有没有，因为竞争的关系啊，就不会吸收那么多的胆固醇，
0: 嗯，
2: 啊，所以它就可以帮忙你保护咱的心血管。
0: 哦，这个植物固醇啊，爸，我可能看没听过，嗯，甚至于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哈，植物就是咱讲植物。植物固醇哈，
2: 对，
0: 不要跟您听无，不要跟，但是你要知影讲玄米油内底就是有这个物件。啊，你只要改想做，伊是好的胆固醇的对啊。因为植物固醇，那个固醇就是胆固醇，那个固醇，就是讲胆固醇是无好的。哦，啊，咱若讲食这个玄米油内底植物固醇，就是会使减少掉这坏胆固醇来吸收。哇，哦，你不是介好吗？哦。啊，還有另外一个应用呢，叫做伽马谷维素。好，请咱的陈执行长来给咱分享一个，什么叫做伽马谷维素？伊对咱的人体有什么款的帮助？
2: 给胆固醇排掉的时候，咱就爱靠这个伽马谷维素，伊家己也在摆这個，因为它的天然的抗氧化的能力很好。
0: 嗯嗯，
2: 然后家己这给胆固醇好帮你代谢出去，而且伽马谷维素哦，它的超强的这个抗氧化的能力哈，哦，
0: 嗯，
2: 还有一个适合就是更年期的妇女来吃。为什么？因为更年期的时候你的情绪也不稳定，
0: 对，
2: 然后呢开始有一些什么燥热啊、潮红、容易发炎的症状，有没有？
0: 嗯，
2: 其实伽马谷维素哈，哦，它就是可以帮忙你消炎。
0: 其实伽马谷维素哈，也是一个最近这几年很夯的一个成分，很多的保养品或是化妆品，他们也会加上谷维素哦。
2: 对，因为它就是一个，它可以是算是一种超级的抗氧化能力呀，
0: 啊。
2: 它以及抗氧化的能力的时候，它可以帮忙你做到你身体的这些代谢会变得比较好啊，减缓我们现在有女生就是更年期的这个反应嘛。然后针对那种就是胆固醇过高的人，就是你排不出去嘛。那，
0: 嗯，
2: 我补了它之后，你都代谢会出去呀，啊。那，
0: 嗯，
2: 再加上我们的植物固醇，哎，够感染后哎，这个胆固醇老卵还是准，有没有？哎，你的心血管就会变得比较健康。
0: 哦，你要看玄米油吼，这给带来，敢那这个心血管的疾病，就侪人拢有哦。
2: 对，
0: 所以都会担心说，哎呦，医生给我油吃较少的啦，哎，变成他三餐里面都缺少好的油脂。
2: 其实这么说好了，
0: 嗯，
2: 我们哈，与其去吃很少的不好的油脂。对，讲卖油，你食就因为一卖你控制食就少，还不如你正常饮食里面你食一挂好油。
0: 嗯，
2: 哦，比方说现在的人呢，啊，其实饮食越来越精致化了嘛。
0: 对，
2: 以前哦，那你阿公阿妈啊，拢是农业时代种进产嘛，对不对？
0: 嗯，
2: 暗时的时阵呢，哎，你一坐产座就跳了，腰酸背痛，为什么他睡一觉起来之后有没有隔天又有力气了？
0: 对对对，
2: 因为他的生活里面没有那么多的精致饮食。
0: 嗯，
2: 但是咱现在的人拢在办公室哦，哎，咱讲哎，假后头讲哎，假后做，可能没有做那么那个劳累的事情。
0: 对，
2: 可是为什么咱现在的人很容易肩颈酸痛？
0: 嗯，
2: 身体觉得疲劳，
0: 然后晚上不好睡，
2: 动不动，对，动不动就有发炎的反应。
0: 嗯嗯嗯，
2: 就是因为咱假想在精致食物了，把我们这些像油品里面这些好的东西，那弄个挑给浪给啊，
0: 根本就吃不到了。
2: 对，
0: 因为这个伽马谷维素跟这个植物固醇哈，在咱食物当中哈，足少的，尤其这个伽马谷维素，干那在米的表面这个米坑哦，较有哦，而且是这个侧米外表这个米坑的1%的量呢。你个想，你要食偌济糙米，食偌济米糠，靠，或多食到一天的量，哦，这谷维素量太少嘞， 啊，植物固醇嘛是有啦，啊，只是讲呢，你嘛是爱食一寡物件，比如讲米，咱的糙米啦，吼，一般的豆啊类啊、坚果啦、植物油啦，像洛梨啦，吼，这类的买食到这个植物固醇啦，吼。所以今仔日呢，咱个了解啊，在玄米油当中，都这两项上重要应用。哦，咱要食就爱食这个价大叠加啦，吼。好啊，所以呢，咱的快闪专线，你若需要咱产品的服务，吼，会记得哦，两点钟，吼，咱的抢买专线，0800-715-715，0800-715-715。强强棍哦，来强强棍，方顺吉的歌曲，来，你好，美金吗？来，你好，
1: 喂，
0: 你要油呢？
1: 来
0: 油哈，二线，二线，帮我接一下。

不要紧哈，唔知介绍你卡来问，还是要等下广告再跟你讲啊。好，等一下广告就会告诉你价格了，不用紧张哈。啊，你若要抢菜头粿，恁赶紧卡哦。吼，搁有哦。菜头粿，我十段吼，私底下有甲迄个厂商搁加争取一百组啦。因为吼买无啊啦，我想讲啊，第二点钟恁我未买着，赶快打电话来订0800715715哦。

0: 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咱快闪吼，即档呢你一定要买着哦吼。普渡拜拜也好，日常当中呢，咱的炒菜油要用较好的，用较好的玄米油，那是咱讲的糙米油，内底有丰富营养素、膳食纤维、伽马谷维素、植物固醇，这种别项油无的哦，在别的油脂当中拢食袂到的营养，敢那米内底有哦吼。好，这是糙米油啦吼。今仔日咱的快闪吼，快闪来，原价一罐那爱580块，伊这大罐呢，1000毫升算是大罐的了吼。580块原价，今仔日咱买五罐。唔免2800，买五罐免2000，五罐本来爱2800吼，不用，今天只要1780，1780块买五罐。但是呢，咱今日快闪进150个，前150个人打电话进来，搁送你一罐，安尼好不好？嘿，搁送你一罐，一箱总共一箱有6罐好哩，安尼平均大概一罐不到300呢。
1: 对，296。
0: 哎呦，怎么那么佛心价吼？
1: 我跟你讲哦，吃好油哈，胜过于你哈，就是吃了一大堆的有的没有的保健食品。我们把自己的生活，其实因为我不是临床护理师嘛哈、嗯，我非常的就是推荐，就是我们吃原型食材。
0: 对，
1: 啊，我们平时的时候就是吃一些比较高营养的东西的时候，就可以让你在生活里面得到营养的补给啦，对不对？
0: 对啊，而且哈、哦，恭喜在啦，你哪讲买好，你吃健康的物件都唔免苛虑啦，尤其哈、哦，咱哩厨房那么。煮好全家伙的人吃呢，对不？你家己嘛爱吃啊。咱煮三顿就是要吃健康，啊，无你若要煮三顿，咱规日大家拢吃便当就好啊。那你为什么想要自己煮？就是想说我要吃健康一点啊。
1: 还有，家庭哦，是一个家里最温暖的地方。
0: 对啊，
1: 经常性的在家里吃饭，有没有、嗯？你会觉得全家人的感情是很热络的。
0: 对，
1: 但是。全家人感情很热络，不用拿妈妈的健康去换，我们用一个好油，不要让妈妈的肺一直吸到那么多的油烟。
0: 真的，你家己最重要的阿母啊，你家己你煮饭的人，你唔免买好的油啊，阿无你来看，全家伙要食到足健康，结果咧，得肺腺癌拢你家己啦。
1: 对，
0: 新闻不是都这样报吗？
1: 用过一遍了，你再擦那个抽油烟机擦那个墙壁的时候，你都知道这以为好处。
0: 哎呀，你大扫除，你就说哎，我给你的大扫除够简单，够轻松哎。嗯，所以今天快闪哈，买五送一，这个是太难得的机会。你外靠你买哈，不可能有这个计小啦、嗯，真的很实在。
1: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是进口的，
0: 对，
1: 原油嘛，所以说呢，每一批的批次就是数量有限，大家就是要把握时间跟这个点，错过之后再下一批等。至少都要等半年以上了，因为国外的油厂，我们每一次下订单都要超过半年以上的等待的时间。
0: 没错啊，你像顶改单那边油嘛是今年前的代志，一年前的事情了哈、嗯啊。那这一批我们的玄米油又是最新的给你哦、喔、哈，最新的给你。那今天呢，我们的快闪价就是买五罐，搁送你一罐哦、喔，一罐爱580哦、喔，一罐580的哦、喔。今仔日买五罐只要。唔免2800啦，只要1780块，但是你卡电话入来，佮送你一罐。来，0800-7000哦，要食到上营养的。你要讲一般的油，当然好的油足多啦，酸甜足多啦。但是你佮毋捌食过这个日本的玄米油，吼、哦，100%玄米油，赶紧卡电话，今仔日趁有优惠哦，0800-7000哦，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你今麦甲恁报告吼，阿爸母啊，拢一直甲我讲，我要爱玻璃囡仔的啦，来啦。第一，一个油那好，一个好的油又够稳定，伊唔免用到玻璃囡仔。玻璃囡仔无较好，玻璃囡仔伤重，这1000cc呢，足大罐的呢。你若玻璃囡仔一个骨手，我讲这罐又个破呀呢，个老鼠了呢。啊，应该是用食品级的 PET 材质，食品级的 PET 材质，甲恁滴这个好的油，有够稳定，够有法度用这种囡仔滴哦。了解吼，安尼了解吼，恁赶紧抢，今仔日850尔哈，即要抢完啊。咱最后剩半点钟的时间，恁若要爱就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

0: 一个油那好吼，唔是干那炒菜的功能了。十段执行长讲吼，第一也是稳定咱的神经系统，心情不美丽，常常哩悠悠闷闷，心情无好的拢爱来吃。更年期自律神经失调的拢来吃。吼、哦，胃溃疡的，我讲胃溃疡的上好。顾胃啦，这顾胃啦，吼、哦，顾胃要了解吼、哦，所以唔是遐简单，讲炒菜又起来炒菜尔，唔是安尼尔吼，伊、哦、的功能足济哈，包括咱的胆固醇伤悬有无，来食这個，吼、哦，啊你有心血管疾病，拢爱来食哈，这个保护咱的心血管的哈。来，你好，
1: 我被爱写名，
0: 好来一组哈、哦，我给你写起来哈，好，啊拜三号你哈，你02哥在等的吼。

0: 有人咧问讲，这油坑偌久来，搁坑泥板哈，搁再坑个泥板。2028年11月哈，这个没有问题哈，搁再坑泥板啦，超过泥板啦哈。好啦，所以你若讲要拜拜要用的，还是三顿要煮食的，还是要来顾咱的身体，拢总上好的油的一家日式玄米油是最棒的哈。0800715715。好，咱来进攻个，咱来快闪专线0800715715，要抢啥物呢？今仔日吼，咱的菜头粿吼，小山小海真正电话拢接袂哩，你若要爱吼，赶紧个卡，因为呢本来。顶一点钟吼，咱电话真正是足济，甲恁争取到100组已经卖完啦，佮甲恁加，佮甲恁加100组好恁好不好？再加100组给你们吼，恁若要第二点钟继续唱，继续唱，0800715715。第一点钟无听到讲，哎呦，阿 B 今仔这是甚物菜头粿啊？那也遮厉害，遮济人爱买吼。来第一，咱的是5星级的主厨方振玉主厨，小介绍一下吼，伊得足济足济金牌奖，包括呢世界各国的比赛都有得金牌，5星级的金牌，主厨方振玉主厨开3年的时间研发出来这个5星级的独家口味的菜头粿，而且呢，咱做大心的，一片一片拢给你切好啊，一片一片切好啊，一包内底差不多1公斤重啦，960克嘛，差不多1公斤重，哈，内底有12片了，对啊，一包12片，咱今仔日的快闪6包哦。只要990块，每一包拢有1公斤重的哦，6包只要990块哦，阁免冷冻运费哦，吼，一包卡偌济，165块尔吼。你若是多无抢到，赶紧阁敲电话来订，0800715715。继续呢，咱要请咱的厂商代表人介绍一下吼，这个咱的5星级的菜头粿到底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内底到底有啥物款的好料啦？吼，来介绍一下。
1: 内底有4成的恒春的白药菜头，特别甜，特别好食。佮有3成华莲台东的再来米，华莲台东遐无污染，再来米口感较好，袂软软，来做菜头粿上好。佮有3成是平湖的。龟小虾啊，甲台湾猪的后腿肉，瘦肉较侪，油较少，食着较好食，阁健康。人拢知影白油菜头特别甜，尤其恒春的特别好食。那平湖的龟小虾啊，拍蛋的，清甜阁咸香，是天然的调味料。但是即卖量真少，这菜头粿伊有丰富的蛋白质，热量阁无悬，内底阁有丰富的锌甲微量元素。够维生素 B 群，够维生素 D， 会当讲非常的营养。主要5星主厨的秘方做的，特别好食。阮这港式的菜头粿，免温酒就足好食。哦，这做足高工的，有8种的制作过程，至少要10点钟才会办法做出来。咱这卫生间的人拢合格，做好是真空包装的，冷冻送到恁家。你冰起来了后，要吃偌济，摕出来料理。免退冰，简单方便，阁好食。你要蒸的、炒的、煮汤、用炊拢会使。煮好就是5星级的口味，有够好食的。咱一包内底有12袋，960公克，一包500。今仔日特别公告价，小好大家，6包只要990块。
0: 好，6包只要990块，一包卡165块，一包才165块。咱这个5星级的菜头粿，恁真正爱来食一盖看卖啦。为什么咱顶一档安尼吼，卖甲拢欠货，真正阁有无吼？啊，食完了阁来讨哦。啊，再讲实在啦，冰箱内底一定要准备起来啦。哦，包括做早顿也好，啊，你讲中昼顿吼，要煮做菜头粿汤哦，菜头粿汤嘛，做食。啊，嘿呐！啊，是讲嘞，半到半暗，阿孙啊，顿来下课，顿来你个蒸只菜头粿，互伊做点心，足简单嘞。哦，这唔免退冰，你要煮正经，为冷冻起来直接蒸就会使啊，啊是不用吹都可以哈。来，咱今仔日的快闪价6包990块，赶紧抢买，搁加100组给恁的哦，再加嘛100组给大家，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告。来，赶紧哦！0800715715，0800715715。 来，你好，屏东新恒哦。来，你要爱菜头粿呢？
2: 你好，菜头粿。
0: 好，来，你要几组？
2: 两组。
0: 两组，好，啊，我拜三给你哦，哈。好，谢谢大哥，好，拜拜。一组有六，一组有六包啦，一组有六包啦，哈，啊，每一包十二片啦，安尼了解哈。哇、哦，你哪讲你真吼？用咱咧玄米油咧蒸吼，吼特冻的啦，有够好食的啦。哎、欸，这拄啊好哦，用玄米油咧蒸拄啊好。来，你好。
1: 啊，菜头粿。啊，
0: 来菜头粿要几组？
1: 一组的。
0: 啊，来一组的，好好，我来下
1: 去。
0: 啊，来你老买粿，咱有啊啦。
1: 我唔捌买粿啦。
0: 唔捌买粿，小姐查哪部电话，佮甲你回电哈。好好好，嘿嘿，先甲你下起哈，好，拜拜。电话拍卡哈，加过来卡哟，0800715715，来你好，菜头粿哈，
3: 一组，
0: 来好，阿、啊、你屏东的哈，
3: 对，
0: 好阿、啊、拜三给你哈，好谢谢好。来你好，要菜头粿呢。来要几组？一组，你0983的哈。好，来啊，拜三给你哈。
4: 我是台南的哦。
0: 啊，你是台南的，好啊，好啊，不要紧啊。
4: 我是台南，我。
0: 你要寄台南的对啊？喂。
4: 是手机。
0: 好，我知道，好，手你要寄到台南就对了，好，没问题哈，好，谢谢，好，谢谢，拜拜。来。一百组给您抢哦，哎，免你们要拜拜吼，这冷冻的嘛，冷冻的你个放的袂歹啦，多好啊，啊多好拜完，多退冰，多真正的来吃多好吼，非常好。来，收到拢冷冻哈，无给你收冷冻运费，各边一千块，各边运费你也看去对吹哦，去哪里找？来，你好，蔡大哥，来你好，来买菜头粿呢，好来，哎，玄米哦，你绝对无听到呢。来，你等下，我线卡给你讲，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迄个。

好，没问题，我跟你说，啊，拢拜三给你哦，哈，好，谢谢，好，拜拜。你呐，逐工你煮的吼，买两箱是不要紧啦，迄是放年半啦。吼、哦，也可以放放一年半啦，吼，所以你若人口数较侪，逐工你煮的，你这也是买到两种嘛，无问题啊，吼。好，来来。保你幸福，保你幸福的幸福向前行。好啦，这首歌送给您哈。拜拜要用的也会使啦，你三顿要煮的也会使啦，吼，玄米油啦，好你趁钱油洗洗啦，趁钱888啦，吼，啊那好菜头就是食咱的菜头粿，好菜头啦，你好无？保你幸福，来电话继续卡，0800715715。

0: 我跟你讲一个美感，雪米油哈，愈加愈漂亮哦。啥喏？哎，内底就是有伽马骨维素啊。哦，这愈加愈漂亮哦，皮肤会幼腻哦。哎，讲一个迄个概念给恁听啦。人未使无食油哦。你个屁金嘛？我食偌清呢？我一滴油都唔敢，都唔敢掺呢。啊，我个胆固醇伤过高，我唔敢食油啦。啊，所以吼，我拢用个水，用个筛无吼，青菜用筛吼，大行都用筛，我拢无掺油呢，我食到偌清呢。来，恁敢知影？那食到遐尼啊清，你敢知身体会出问题哦？身体会出问题哦。哦，咱人未使无食油，你敢知？诶、欸，咱人若无食油，第一，你个心情会无好；第二，你个荷尔蒙会失调；第三，你个皮肤会打色，嘿，你的皮肤会干会痒。哎呀，欠少油脂啦、啊，啊，所以你呐，食个爱食啲好油啊，吼、哦，玄米油上介好啊，玄米油伊唔是干呐炒菜诶功能尔呢，伊佫有伽马骨维素呢，啊，伽马骨维素是啥啦、啊？毕竟嘛，啊，伽马骨维素就是你胆固醇伤过高，你会使来食啊，哦，啊，佫来稳定咱的神经啊，稳定我们的神经啊。哦，啊，过来，伊阁有植物固醇啊！哦，这好的物件就是安尼哦，所以哦，你呐会知影好买，你个今仔日爱赶紧卡哈，赶紧卡，空吧空空，七一哦，七一哦。好，咱来进攻个，今仔快闪要来介绍，这就是日式玄米油，这个品牌新花百分之百优质玄米油，上好油个伫即档啊啦吼，咱要食都爱食这侧壁诶表面哦，对，阁是表面哦，你敢知影这个米坑吼，150公斤诶侧壁米坑，靠发到挤出1公斤的玄米油咧。哦，啊，咱要食就爱食伊内底营养分、伽马骨维素、各位的植物固醇。哦，你若讲呢，本身你胆固醇较悬的人，哦，还是讲你有三高的人，一定爱来用。咱胃日常当中三顿当中的油脂来补充够够啊，吼、哦，够够啊。啊，但在耐高温的哈，耐高温的292度以上都没有问题哈，足、哦、稳定的袂变质。哦，你个皮绝对都没有油外味的哈、哦。来，咱今日快闪买5罐，搁送一罐。买5罐，搁送一罐，一箱总共收到一箱内底有6罐吼，1780块，每一罐拢是1000毛的吼，1000CC 的吼，来平均来讲一罐无到300块呢，真的很便宜吼，规家口要食要用的油，上健康的油，日式玄米油，买5罐送一罐，1780块，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搁说咧咧，你今晚要来分享吼，我家己食即个玄米油哦，我的心得啦吼。过去啊，我嘛是用足侪油啊，啊，毋过用一段时间了，迄个瓶盖无吼，迄个干啊，迄个管吼，你个拍开了，我拢会闻到油外味。但是我感觉玄米油吼，真的很神奇，伊就是好的油，足稳定的油，一点点啊油外味拢无。阿爸母，你即马揢恁兜个油出来偏有 U I B 无？有 U I B 的，代表恁兜迄罐油是无好个油。但是你知道玄米油，你甲用一罐哦，咱一罐1000毛嘛吼。
1: 对。
0: 你甲用，我甲你讲啦，你用到最后一滴，你搁去偏，绝对拢无 U I B 啦。安尼代表啥？代表伊是做稳定个油，很稳定的油。吼、哦，而且你发现哦，你揢着时你讲，哎呦，阿爸今嘛，这是。迄、那个塑胶管啊呢，唔是玻璃管啊呢，来，咱请咱的执行长甲咱说明一下吼，都是因为伊有够稳定，对吧？它就是够稳定，才有办法用到食品级的塑胶品哦。
1: 对，而且它是一个稳定性的油。比方说吼，越稳定性的油的时候，一再一再用就是纸盒或是塑胶瓶来装它啊，你有。怕质变的油，它就是要用一些玻璃瓶，而且要褐色的瓶子要避光。那玄米油在日本的超级市场里面，你看到几乎都是用塑胶瓶跟纸的那个利乐包的那个包装。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稳定的油脂。所以妈妈，你唔免惊讲啊，我开罐了之后呢，啊是不是
0: 变质品？
1: 啊是冷没？就变质？不会，因为玄米油它。植物固醇跟骨维素，它除了是饮用型混料呢，它也是一个让 油品可以稳定的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0: 没错没错、嗯、所以大家不要怀疑，就是因为我们品质有够好有够稳定，我们才有材料用这种食品级的塑胶瓶，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它是食用级，食用对，用食品级，食品级就是说他们食品里用的啦，
1: 对，这个东西呢在日本是非常的通用的、嗯、啊，所以你看哦，人家小学生都已经指定用油了，
0: 对啊，
1: 人家都用这样的，你自己的家里拎刀起码煮菜是不是都应该开始改用玄米油呢？
0: 爱改啦，你给买回来用看看就知道、哦、什么叫做好油、哦、绝对都没油的味啊，你家的壁，你家的厨房的壁也很好清的，代表它是很好的油哦。哦来今天给咱快闪买五罐送一罐，买五罐又送你一罐，但是进150个人才有吼、哦，前150组，你若一个人要买两组、三组都可以的，无限量吼。但是呢，咱就讲限150组啦吼。每五罐阁送一罐，总共1780块，1780，1780，0800715715，以上广告。哎、欸，快闪就是安尼啦。好，你若买到，你会感觉足快乐的。为什么？因为买到就是赚到啊！啊，无你若去外口买，嘛是一罐一罐买，很贵啦，很贵啦。哦，啊，你是要来这买俗，各有品质，各有保障，对不？啊，是要外口买贵嘛，不要紧啊。当然这是欢喜感恩的代志啦，吼。所以来赶紧抢哈，咱今仔日一箱总共六罐啦。一箱内底有六罐呐吼，啊本来买五罐是安尼啦，买五罐尔，今日快闪阁送你一罐啦，安尼好不好吼？150哈，就要抢完啦，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冲啊冲哦，来，来你好，美金吗？哎、欸，要爱油呢，好来来，我甲你写，你要几组？哦，咱菜头粿唔要爱。

先甲看起来啦，啊，无要拜拜，搁要去大卖场买冻番番吼，免你出门啦。啊，落雨淋滴安尼吼，啊，搁足重的，油足重的呢。你当作一箱的油，足重的呢。啊，你也要拜了拜几箱的，才有生意啊，吼。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吼，拜拜就是爱拜这啦，嘿啦。你个知影吼，这拜好兄弟有当时也是安尼来拜一个，大家累积自己的福报啊，嘿啦。啊，互家己安尼吼，规家口保平安。哎呀，拜一下吼，心安呢，吼心安，然后呢又可以赚钱，赚钱赚个油细细哦吼。

0: 有够好的好啦吼，咱上好的油，食用油吼，食用油就是这个日本。最爱食即个糙米油吼，糙米油，咱讲的糙米油吼。今仔日恁来买着拢赚着吼，啊，做长咧问讲，咪今嘛啊食这糙米油对咱身体有啥物款的好处啦吼？咱来请咱的执行长甲咱说明一下哦。
1: 那其实全米油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啊，它可以分为几大类啦吼。第一个，它就是帮我们降低胆固醇嘛，因为它里面的植物固醇呢，是有助于把我们这些坏的胆固醇啊，降低，然后提升我们的好的胆固醇。嗯。哦，啊，对于一些就是有心血管的问题的人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油脂。嗯。啊，过来的工吼，它因为它玄米油，它的维生素 E， 还有就是它里面的生育醇之类的呢，一起起来非常好的抗氧化跟抗发炎的一个天然的成分。所以说吼，你本身来讲的话呢，哎，有实验数据出来了吼，就是同样每天吃30cc 的玄米油，连续4周之后，跟吃一般大豆油的患者相比起来呢，它的抗氧化的能力呢是提升的。哦。然后再来的话，它是可以提升我们身体的防御的能力的。嗯哼。好，然后再来，它里面油脂里面的维生素 A、D、E、K， 就是所谓的脂溶性的维生素是很高的。所以说呢，你长期吃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你的皮肤上面是比较润泽的，它幼稚啦，摸起来它保水。
0: 哦，有的话假鸡蛋的玄米油可是好像皮肤水当当呢。
1: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那你记录多还是，其实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代谢的能力就会比较不好。他有人喜欢说女生给更年期了喝水也会大口，
0: 对，
1: 这个是代谢能力不好了。那其实本身玄米油来讲，因为这些维他命 B 群啊 E 啊，它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0: 是
1: 让我们睡得比较好入睡，
0: 是
1: 较好睡，啊，再来你的代谢能力呢会比较好，不会说啊都囤在那里一个八肚汤啊这样啊，就是代谢的会让你比较好一点，
0: 是
1: 然后舒缓我们的疲劳。
0: 哎，这个也不错哦。
1: 对，舒缓，因为维生素 B 群，它可以舒缓我们的疲劳，然后呢，让你就是哎比较能够放松，有没有？
0: 嗯哼哼。
1: 当你放松的时候，比方说，那我拿下来把就疲劳，而且那干嘛眼压就管了呀，忧生回天啊，脾气就暴躁了呀。那吃玄米油，它是这个可以让你就是比较放松，那你就会觉得比较平衡。
0: 是，
1: 它等于是。其实哈，它虽然是我们生活只是一个用油，但丁宇兄弟有这些油哈，就像你在吃一个食品的原型食材的保健食品一样。
0: 对呀，啊，听起来真的很像保健食品呢。甚至于我听人家讲说哈，玄米油晚上也对于这个晚上不好睡的也有帮助哦。
1: 嗯嗯，对，因为它的这个。常常讲嘛，以后你较放松嘛，他，
0: 哦，
1: 放松的有个失眠的人是很紧绷，很紧绷，
0: 啊，
1: 他就让你比较放松。
0: 你甲看一罐油哦，安尼吼，就这好处诶，唔是干那炒菜的功能了哦。哦，你若讲心情不好诶，哦，咱若讲哦，那个米糠，米糠吼，恁知吼，谷维素伊个是法度甲咱提升咱的血清素哦。啊，你常常咧头壳戆的啦吼，啊，你刚刚暗时无好困的吼，你个是自律神经失调嘛，来吃这啊，哎呀，来吃这，爱讲咪干嘛？阿哥另外吃不免，你不用再另外吃哦，因为人咧问我讲啊，咁个个爱三顿以外，个爱另外吃不？你若讲便秘足严重诶，你透早起来一汤匙也不要紧，好，透早起来一汤匙啊，安尼好不？哦，暗时真正做无好困，你睡觉前再吃一汤匙也没有关系，小一小汤匙黑拢不要紧，但是基本上一般人三顿当中拢吃。较高啦，你若三顿拢用那个日式玄米油来煎煮炒炸没有问题，耐高温吼，来要抢买赶紧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0800715715。菜头粿敢那个剩20桌尔哈，你若袂个赶紧哈，菜头粿个20桌哦哈，20桌尔哈。

拜拜哦，拜拜用咧，咱的玄米油，搁拜菜头粿哈，生意食最甜啦哈，真诶人讲诶吼，拜拜爱有生意哈，准备这好菜头啊，搁来准备咱的玄米油。非常有诚意的哈，来0800715715，电话赶紧卡，咱们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哈。

今麦卡里白卡小姐讲，你要爱菜头粿，也是要选米油哈。咱最后冲刺啊哈，菜头粿搁剩无二十组，啊，咱的选米油搁有哦，吼，选米油搁有来，赶紧搁卡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哎，你好。

0: 花姐，
1: 哎，
0: 来哦，哎，要什么？
1: 我搁要加一组，萝卜叫一组。
0: 啊，你要萝卜糕呢？
1: 不是，
0: 玄米哦。
1: 哦。

你若要搁要加会使哦吼，恁厝内底遐是说恁来好食啊，啊是说无你煮吼，是说无你煮拢靠阿母啊你煮吼，好啦。啊，恁兜的油爱加加嘛换哦，会有人有专家咧讲哦，你卖全部拢用同款的油哦。比如讲，恁兜会使准备两三项油，有的是凉拌的，有的是高温耐炒，像这玄米油就是煎煮炒炸嘛吼。啊，恁若要凉拌的，用迄个橄榄油吼。啊，若是正经，恁阁有买过别项油嘛会使啊。反正呢，你油啊轮流换，啊轮流换吼，换新的意思啦吼。

0: 品质都是一样的啦。嘿，因为不可能讲你这个啊，你这。
1: 哎、欸，
0: 好吃哦，
1: 特别的客人、啊。
0: 哎、欸，好吃哦，好好啊，你
1: 鹅肉啦，
0: 好，谢谢呵，啊，你有订啊啦哈，好，谢谢呵，好，拜拜，呵呵哦，张妈妈起来讲好食啦哈，好食给订过来，0800715715，进来哦，我们来，等下要刷卡，要来食饭啊，你叫我食饭的啦，我巴肚枵，要来食饭啊。啊，恁电话赶紧卡来啊！0800715715，吼，恁得意的笑哦，每碟拢赚到啦！啊，好正，好正，过来订下来，0800715715。

好啦，祝福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哈。咱食老话的生活哈，就是第一。咱爱食啥个该买啥，食健康呢较重要哈。安尼炒菜，和咱厝内底人食健康，和你家己食健康呢。用咱的玄米油来蒸菜头粿，不是盖好吗？100分哈，100分来。电话继续卡，继续卡，咱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哈，咱继续卡哈。咪今麦要跟恁讲再会喽，感谢恁今日的收听嘛，感谢恁今日订买咱的快闪的商品。我们下个礼拜天下午下晡4点到6点，咱空中再相会，拜拜。

0: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啊，来，这部节目有点得力的灵活，经得力的雪莉旺说的哦，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啊，这么就开始吼，咱要来讲啥会啊？咱要讲到喝水好了啦，啉水啦，啉水啦。而且热人热到要死吼，啊，多喝水不是很 OK 嘛吼？嗯，爱看情形啦。我不 OK， 咱来听一篇好了啦吼。当作讲囡仔吼，啊，到天气热啊，就看安尼吼，一直灌茶，一直灌茶，应该是不要紧吼。结果呢，居然插管急救，哦，这严重哦，这好来听一下哈。台中主本讲有一个高血压的小妹妹，大概两礼拜前吧，哈，都唔知安怎吼，一都看安尼，一啉茶吼，迄种形像袂像咧灌大杯啊，咁款，就一直狂喝水啊，就对。啊，平时啊，这个囡仔看起来都真活泼，活蹦乱跳的。阿帅一直拢讲，伊足忝，伊足忝，伊安尼迄个喘不过气来，讲伊喘气喘袂顺安尼就对了吼。即、這个礼拜佫较惨，直接就讲啥物，伊巴肚痛，脚只偏痛，啊，放屎佫放袂出来，都啥物物啊，又出头的样样来就对了吼。更夸张的，就是短短一两个月来呢，体重直接暴跌五公斤到七公斤，就是三五公斤至七公斤啦吼。所以你看，咱定来讲。体重如果啦吼，咱如果说咱可能是节食啦，亦或者讲有可能咱最近胃口较无好吼，啊食较少，会瘦了。但是迄种瘦拢是寥寥瘦，无可能像我坐流量瘦一个瘦那五六公斤吼，六七公斤那是拢唔对。两个月狂瘦五到六公斤，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啦，高血压来讲，这是唔对诶，这是不对诶。所以说。大人，你看大人真正读个歹个这种型的吼，所以我就跟你讲，无知害死猫就是安尼啦吼，无知害死鸟。如果你若拢有咧听节目的人吼，对这个医学观念应该拢有一个基本常识个啦，对不对吼？明明囡啊，安尼两个月来瘦五六公斤，五公斤到七公斤就五六公斤好啦，咱就爱讲五六公斤，这个老。身为老爸老母的人，无感觉讲，哎呦，唔对哦，这个囡仔，万来讲巴肚痛，万来讲放屎放袂出来，哦，啊，第一你灌就灌肚皮啊，这拢是红灯信号呢。啊，这老爸老母哦，头壳真正哦，这脑袋进水了，你敢知影吼？可能灌阿门头的啦吼，竟然还搁咧欢喜呢，起了暗自窃喜呢。哎，囡仔瘦了也是好啊。安尼较袂红笑大口袋啊，哈！安尼佮感觉讲 OK 呢，所以你也想，哎啦，咱着赶紧囡仔要带去病院检查，既然佮讲安尼是对的啦，囡仔吼安尼家己会瘦落来是一件好代志啦吼。啊，甚至嘛会感觉讲，可能是巴肚痛啦吼，就是咱拢家己想家己对啦。啊，巴肚痛放袂出來，啊，可能是。胃都无好啦，吼！啊，恁伫灌茶，啊，伊都热嘛，吼！啊，伊可能有热着，毋则囡仔会迄个，即个灌茶个，啊，讲啥物喘气喘忝啦，喘气喘袂出来，反正一寡现象拢会找足济理由吼，找即个理由去美化了，你感觉啊，迄都无代志啦，免遐紧张啦，吼，对啦，啊，家己想家己对，安尼就对啦，吼。哥哥，你敢知影？这个囡仔到尾啊吼，总连喘气喘袂出来的，佮喘到总讲话讲袂出来。大人啊，怎讲？迄喘气小可喘无要紧，大喘讲袂出来，迄就严重啊！才知影讲这时阵爱紧上病院呢。佮去到病院一检查吼，吼，医生真正倒退路，惊一个，妹妹血糖竟然飙高到537。哎，知影哦，正常咱空腹血糖就是要食饭，空腹血糖吼，咱嘛是有70到100尔，对不对？这个数字是直接，予伊确诊，就是免阁讲啊，第一型的糖尿病啦。 而且已经并发严重的酮酸中毒跟肺炎啊，所以情况危急到赶紧的直接送去加护病房插管啊。他这把这个妹妹对死神的手来，把抢救倒转啊，就对了。所以讲，看到遮真侪人第一反应，可能讲啊，是毋是平时啊，就糖啊食伤济啦，啊饮料就啉伤凶啦吼，拢是就是即摆囡仔拢爱啉饮料嘛，啥物红茶啦，啥物咧绿茶全糖有诶无，对不对吼？啊无就是啥物汽水啦啥，可能这囡仔平常爱食糖啊，啊无就是讲啉迄有滴饮料啉伤济啊，可能吼就是这样子想，一般得的人拢来收啦。可是这个红丸病医生吼特别澄清哦。这真正是很多人的盲区，盲区就是你唔知嘅所在哈。第一型嘅糖尿病其实是自体免疫疾病，含食偌济糖无直接嘅关系，主要是身体无法度分泌足够嘅胰岛素。上可怕嘅是因为初期嘅竞争，含感冒改性，含胃肠炎嘛改性，啊无就是感觉讲受人。忝嘛，你讲啊，大人可能会讲啊，做了伤忝，啊，囡仔忝的啊，伫好遭了伤忝的吼，可能就是这样。所以恁唔知讲台湾竟然有高达70%的小病患，就是囡仔，拢是拖家真正病危啊，严重啊，并发酮酸中毒才被救出来，因为未去想到囡仔会安尼啦。吼，是不是？所以好你家在就是讲医疗团队伫日月就是。日夜跨科抢救之下，这个妹妹终于挺过难关，顺利把关。袂讲就是已经，就是这个身体已经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了哈。所以你总袂当差工差伤久吧？对啊，就是迄个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了，应该是无问题啊。哦，度过危险期啊，才甲伊袂讲背起来呢。啊，又是。啊，时间已经完了，平安出院了哈。虽然未来日子拢啊，阁是爱长期面对胰岛素的治疗，免讲伊这糖尿病一定要注意胰岛素的嘛，啊，无咧食胰岛素嘛哈。虽然未来日子吼，需要长期面对胰岛素的治疗，但是总算免扣等来的好代志啦哈。会当继续。继续的给他长大吼，这嘛算万幸啦。所以这个案例就是要提醒咱的家长，如果咱出来小朋友熊熊，那是出现着啉足济吼，啊食足济，放足济，啊体重莫名其妙减轻，千万唔通当作天气热，或者是囡仔吼咧大代谢较紧，有诶无就是揣做一寡有诶无理由的对啦吼，赶快带去诊所抽个血检查一下，求一个心安嘛好。毕竟这年头哈，一个口岸当平平安安坐伫客厅看电视哈，诶，真正是比啥更加重要。所以有一寡病唔能当作是大人，开有囡仔是未有这种病，那不一定。好像这第一型糖尿病就是自体免疫的疾病，无定啊。第一型，第二型，无定话讲。可能家长那是有这个糖尿病嘛，遗传嘛，对不对？可能也是啦，哈。啊，唔过，咱知就知，话常常看囡仔安尼，伊嘛袂想讲这是不是遗传的问题啊？是不是？哈，像阮孙就安尼，阮大汉孙，就是阮大汉小弟的囝，阮大汉孙啦，哈。伊就是啦，因老母本身就是糖尿病患者，啊，出血损失。囡仔也不是讲足大块啥，都结丢结丢啊吼，算讲嘛健康宝宝一个吼。啊那雄雄的，啊伊吹到够足好，伊袂讲像囡仔惊叫话无吹到足好，吼安尼肥嫩啊肥嫩啊，不是讲迄落，啊就是到伊国小六年的时阵才发现的。好，国小六年级才发现，安怎发现我是不知道，謝謝我是不知道，因为囡仔不是我咧带。我爸爸妈妈咧顾，吼，阿哥，我小弟安尼，所以讲，迄个啥，我爸母讲，啊，医生讲去检查，讲啥物，伊是糖尿病咧，安尼啦，哦，啊是啊，啊这唔得，遗传你老母，阮倒无糖尿病的迄落病史啦，吼，我无家族遗传，我是啊，啊，等下想讲可能会闪过个吼。因为是讲因老母糖尿病嘛，啊，阮本弟弟无嘛，啊，可能会做幸运种闪过安尼，结果嘛闪无过，嘛是真正，国小六年的病发， 啊，有其人咧讲哦，妈妈若糖尿病，囡仔遗传糖尿病是是迄个90%哦。含咱迄种丙型肝炎感染哦，如果是妈妈有丙型肝炎，囡仔垂直感染的几率也是几乎100%啦。啊，若是爸爸，可能还阁无一定啦。啊，所以糖尿病嘛，同款啦。如果若是爸爸有糖尿病，妈妈无糖尿病，囡仔无一定有糖尿病。但是妈妈若有糖尿病吼，遗传到囡仔糖尿病是100%，几率是足悬足悬足悬的，对啦吼，是这样。所以讲，伊就从国小六年级就开始，不过伊唔是食，伊唔是食迄个胰岛素，伊是伊胰岛素用在用煮的。啊，我看伊家己安尼把煮加加迄个巴肚皮吼，啊就啥迄个啥裂起来哦，啊对巴肚皮咧煮吼，我讲啊，有要求够勇敢。啊，为着要活命啊！啊，伊时阵对糖尿病也阁无，这个病也阁无了解嘛。拄拄啊一摆出来去食饭，我问讲，姑姑我会不会死啊？甲我问讲，姑姑我会不会死啊？我讲不会死啊，但是要控制啊。哦，伊时阵咧囡仔为着得这個病，敢那心情无介好呢？啊，伊就问讲，啊会不会死？我讲不会死啊，啊但是要控制啊，啊没有关系啊，要有信心呐、啊。我们的医学科技很发达哈，或许呀、啊，未来的不知道哪一年哦，糖尿病就不是病了。你说真的吗？我说真的啦。现在我嘛是个安慰，说真的啦。我看囡仔的叔叔，跟他无心情无介好安尼啦吼，伊个惊死来了，怎讲这边？讲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对不对？吼、哎、呀，嘛无一定，我讲安尼嘛对啊。无听，唔知几啊当熬的时阵，你糖尿病了，无算病啊，是不是？安尼讲，只是这些饮食方面要控制一下，要不然那个并发症其实也蛮严重的，是安尼啦吼。好啦，所以讲度假，咱讲这第一型糖尿病发生在小孩子身上啦。如果出现的吃多尿多，吼，吃多尿多，阿哥啥，瘦得快的话，吼。而且要较紧瘦的话，这个都要注意了，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S 的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中华，咱有一个哥哥，我们听一半心声，一半嘴哈。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哈，多谢。

来来来，健康分享哈，这是黄轩华医师又来了嘞。黄轩华医师今天要来跟大家讲肝的问题了哈，讲临床最可怕的就是讲肝已经歹去啊，但是无感觉，因为肝无神经，无听经。所以讲伊伫门诊常常听到一句话。啊，黄医师，我到最近就较忝了呢。忝的是咩？就是一个红灯信号啊。所以吼，黄医师讲，个个若敢抽血检查来到底腰受骨，因个肝指数拢皮有够悬的悬呐。咱只重点来了哦，因为黄医师讲问题，肝若有问题吼，唔是一天造成的，绝对是你每一天有啥物歹习惯。一点一滴在你个伤害啦，一点一滴在伤害，什么坏习惯？我今晚要讲，啊，快点几项啊！来，第一个坏习惯就是长期熬夜。你熬夜不是一天两天呢，你是几乎每天的。长期熬夜，人工叫做睡眠不足啦。那睡眠不足，就是会打断掉咱肝修复的时间嘛。啊，你肝唔歹去就歹去啦。因为我有讲过，咱的肝是伫个暗时十一点开始，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在创啥货？肝甲胆修复的时间嘛。暗时十一点哦，到透早的三点，即四点钟就是咱肝甲胆伫咧修复的时间。所以你拢一路一两点下困，你的肝无时间。没有得到好的一个充分休息的时间，你的肝没那好，对不对？啊，再来是啥？拢爱食迄个油彤彤的，啊，实在是钱的物件较好食，良心讲啦，较香啊吼，较好食。你就喜欢吃高油高糖的东西，啊，物件我爱食甜，啊，佮爱食迄个钱的物件，然后又是外食主，外食主就是讲家己佮唔煮。啊，拢食外面，啊，外面的便当，外面的物件，其实是拢油彤彤的物件。真的，这个文馨老师其实也说过，你看咱这便当跟咱遐菜无什么有，其实是足济有落去落去菜啦吼。所以说你看，又搁唔煮拢，大家拢食外面的吼啊，然后不然就是什么，大家都看你得一杯凉的。尤其得什么半糖、微糖的这种的，大家的啦，几乎大家的啦。我讲吼。脂肪肝的风险一定上升，这种人上好得去红光。好，阿哥再来，第三坏习惯就是酒精的习惯。就算小酌，讲啊我无啦，我得咧吸袂吸袂尔，吸袂啦，赶快，长期累积也伤肝，买破坏肝细胞。所谓的小酌是安尼，你的小酌也不是偶尔才小酌，你是逐工拢小酌。你讲啊，我要困进前吼，拢会啉一杯啊，哎，逐工啊，你得逐工小酌啊。所以说长期累积也是会伤肝呐，哈。再来，就是久坐不动，这个一塌啊，倒了一粒哈，吼，啊，扁担叮当啊，啊，这样子代谢会比较差，代谢慢的人，一落脂肪肝就容易累积啊。再来，过度压力啦，过度压力，咱那是讲压力太大的话哈，比较较影响到咱的免疫力。啊，咱的免疫力一旦那受影响，身体佫较容易发炎。唔是受伤伤口咧发炎，是咱身体慢性的发炎，你看无？那慢性发炎容易怎样？罹癌哦，唔是咧甲你吓哈。再来，就是一落止痛药啊，止痛药就过量啊。头壳疼啊，食止痛药啊，倒一个巴肚疼止痛药，哪里痛都就是吃止痛药呢，全身酸痛也都在吃止痛药。我告诉你，你啊止痛药是无当的人，尤其是过量，像那个乙酰氨酚哈，乙酰酚，比如讲像普拿疼这物件，尤其是迄个黄医师讲最常见是非处方止痛退烧药，就是先用头壳疼啦、鸡巴酸疼啦、感冒发烧这就对了哈。如果你止痛药过量的话，绝对一定会破坏肝细胞，因为咱所食落药啊，嘛是肝咧甲咱分解。哦，咱所食落药啊，无论你是血压药啊、血糖药啊、什么药啊，哦，只要是需要啦，哈，咱食落包括保健品嘛，赶快都是靠肝分解。但是需要是化学的，是药三分毒，好，是药三分毒。所以讲，你止痛药过量的话，吼，买破坏咱的肝细胞，哈。再来的，无食早顿的人，无食早顿就是你饮食失衡嘛，你饮食失衡嘛，是影响你的。
代谢率嘛，是不是？再来的长期熬诶、熬夜滑手机啦，蓝光加睡眠剥夺双重打击，这种人得到这个肝病会几率相关。所以说重点不是说诶、我是不是做错哪件事情？不是，而是你迄个长期累积坏的生活习惯，所以开始破坏掉你的肝细胞，你的肝开始歹去就对了。哦，你的肝在破病啦，所以讲黄医师一建议是安那啦，就是每一暗固定时间的时间去困，咱要困上无爱六点钟七点钟，当然咱标准睡眠是八点钟嘛，好，但是嘛无一定强迫家己困到八点钟，我都无法度困到八点钟，你七点钟嘛是可以，六点钟嘛是可以，但是卖少过，算讲卖给过六点钟啦，至少一天要有6个小时的睡眠啦。好不好哈？就是安尼啊，固定11点进前去困，好不好？再来就是安那，大家爱有运动的习惯，好，150分钟每周哦，150分钟是平均在是以一礼拜的时间呐哈，好，所以每周运动150分钟啊，再来就是咱减少含糖饮料跟加工食品，再来酒精能少就少。就是讲，咱酒会当卖啉的卖啉，再来就是足重点的，每一当一摆肝功能检查很重要。好，你我讲这个肝都无神经无听经，伊受委屈伊也袂甲你讲啊。但是你有咧检查都有差，所以记个记吼，你的肝唔是袂靠人呐。就是讲，你若好好啊对待伊，伊嘛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呐。伊嘛会对你这主人真忠心呐。但是你若是甲伊虐待就对啊。肝嘛是硬当的哦，肝嘛是硬当哦，伊袂甲你斗，但是伊会扣心，伊会记仇，伊就一个时间到，伊爆发，伊就是甲你糟蹋，就是安尼。所以讲，咱的这个生活品质爱顾好，好，这生活品质啊顾好，嘛是咱顾肝的一个品质保证啦，好不好哈？所以来，拄只咱提供黄医师提供这一挂资料，大家拢有听到哈？好。跟大家分享，谢谢，感谢收听节目是 V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几摆，这摆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穿开穿开，穿开，大家拢会穿开，但是小好啊穿开，也是迄种的片段穿开哈。啊，一种是无机会安穿开的哦，所以讲你看有当下咱这个现在会穿，当然你讲讲扛习惯的，嗯啊啊，若无碰布啊咧拍。是要来叮当，所以人讲碰碰，我才是咱这人的中心的参照。讲咱一只车，吼，就是看咧 engine 尔，迄个 engine 来去哦，小多去，也是去哦歹去的时阵，也是用了久年久的，先无到来的时阵，迄只车差不多爱故障啊，啊，差不多爱上过不上啊，哦，类似像安尼，哦，所以讲咱迄个碰碰啊，是爱充电的一个。一个所在啊，所以讲源源不绝的电，唔是一世人拢用未完，吼、哦，唔是一世人用不完。有的人俭俭啊用，有的人黑死命，吼、哦，像咧武财神同我黑死命，武黑死命用。尤其有一种讲啊，我唔是超过伊，啊那个唔是超过伊，这两天啊拢讲着碰波啊，坎你做伤忝有关系滴。咱人讲着参着一只车，你滴个吵，滴个吵，伊个吹，伊个吹，你拢无好笑。啊，咱的碰波啊，为什么讲用电用做伤？因为你工课做伤粗重，做伤久，吼、哦，你讲长时间工时嘛，吼、哦，啊无就是粗重的工课，咱来出足侪啦。当当伫咱咧出力的时阵呢，就是你碰波内料上功夫的时阵，啊，迄就是电用上伤的时阵啦。所以我真咧讲就是讲咱山上遮，我看都是讲讲真功课。无好啦，啊，进广告。所以讲，咱线上今嘛，老咧听我节目诶，我相信足侪拢是咱两港界朋友，因为各行各业，我知影拢咧听我节目诶，足侪啦。但是来以比例原则来甲看得着，两港界朋友是有够侪人伫咧听我节目诶啦。所以咱在，你讲两港界咧做一个人，恁一工流汗淡滴所出诶力，会当讲比别人搁较。搁较济，所以你的碰布啊会比别人搁较食卡。你一定爱记会记的充电这件重要的代志，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有缺的咪来给你吃。你还在等什么？哎呀，有缺的咪，较早无这个物件，通给咱吃呢，咱讲坦白的呢。较早啦，安尼吼，卖讲也是，出事就带姓名，都无话讲。那做到一个会，感觉已经力不从心的时阵，就提早退休啊。啊，就做到袂做较讲，就安尼唔好，做到无力啦，做到袂做较讲。啊，今嘛有这个物件，通乎你充电充好吧？会当乎你做到六十岁正式退休，甚至就是讲，你这工会根本含你退休年纪无关的。比如讲，像阮这种工课就好啊。我六十五岁，我若只要读个歹歹去，我嘴爱讲话，我读个也英俊，我要做到七十岁、八十岁，敢袂使哩？可以呀、啊，是呀、啊。安尼，咱来听，只要我有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愿意要加更，要跟我听到八十岁啊，有缘是迄个西中兼麻贴。我为什么不能工作到那个时候？可以吗？对吧？哎呀、啊，所以我就跟你讲，你得碰布啊，甲充电充好吧，唔通总常常无解无带电去。未来路也较长，吼、哦、啊，希望还无穷，嘿嘿，对不对？啊，佮有啥物希望？希望每样都无讲，但是你达一直达成愿望，希望就是有，就是有办法，没问题的啊。佮唔是安尼讲，吼、哦。啊！你碰碰啊，有力无力，其实食到咱这个会，拢家己加减会知，真正加减会知。你唔相信？咱哩时阵，少年哩时阵，你讲叫咱走一百公尺，会喘就会喘，但是喘两个啊，又搁千零外好啊。你今天搁有在条走一百公尺哦？我讲一百公尺是冲刺的哦，吼、哦，唔是马拉松的哦。马拉松现在你要安怎？啊，那走那走那行嘛，恁倒带。是100公尺冲刺，你今你搞去走看卖啊？伊咱今大用这個年纪啊，你讲讲你去走100公尺就冲刺看卖，啊，未走到位，你跟反正定去啊。唔是会喘喘到未喘，是定去。因为人怎啊，屁伫个头壳里，真的吼，嘿啊。所以
咱这个碰杯用到进来哈，都是爱磨练骨的年纪啊，啊，就是一直爱加加充电这件代志啊，唔通叫你靠靠来啥动作来靠呢哈 ？Q M B 啦，爱食啦，真正食足好个啦。我这个讲话这大声、淡定、这有力的人，对不对？我到阿爸迄个，迄个，感觉讲无两句就会喘的迄种经验嘛，哥。啊，无咧，甲你讲，秃头讲你有货啊，你老啊，你个唔充电呢，是无？只是我较敏感，一阵仔去叫我，我咧讲话，开始感觉家己真正点要喘。迄个时阵，因为我敏感度较悬，我就甲家己讲，靠腰啊，啊啊！唔通认输啦，但是爱认分啦。啊！我刚才我公司有 QMB， 嘿，就是安尼。吼，我是吼，我大家安尼，产品介绍的，产品的介绍的推荐的。哎呦，你看，一个阿仔讲碰布啊，吼，这是足重要的所在。那无充电充我爸吼，真正爱串起来嘞。我刚才我公司够有一支产品让我吃。哦，我恁两个，我拜了阿君来咧唱歌的时阵，靠腰阿姨敢那一捆头唱歌来，手伊敢那拢袂喘呢。唱歌这件代志上辛苦的，什么上辛苦？对啦，当然对啦，但是我就甲伊讲，对我来讲是上辛苦的。安怎讲？你换气换的换气，怎变那换？吼，阿你的迄、那个碰脖啊，心肺啊，因为咱的迄、那个咧唱歌，真的跟我们的心肺功能是有很大的关系。我。是啊，和医生甲我学了，甲要害啊！我迄、那个碰布啊，啊，逐工迄个叫人咪食干呢，对不对？所以讲，我讲话喘气，甚至唱歌会大白啊！我袂烧声啊！你去我唱十首，你也免惊我会烧声啦。但是半中话，我啉一嘴啊茶啊，无手个嘴干安尼尔啦。我讲看我这若十几岁啊，佫有这淡定，佮讲个，啊无我唱人咪是食假呢？对不？啊，我迄个连高精血，你讲平时也是泡假呢，对不对啊？对俺讲生好啊，啊，所以讲即摆吼，趁着吼，咱都咧送，唔通错失这机会。诶，身体讲讲白白，五十岁也好，六十岁也好，七十岁也好，恁拢白年去讲当年的啦，恁家己去比恁的身体，就知影讲啥物人平常时候咧顾无咧顾，迄嘛是照妖镜，根本都拢白白出一吧。你若做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是，甚至讲啊，我要四十岁开始顾，你都哪有咧顾？较早顾咧，你就是到真个时阵，你就感觉讲，哎、欸，平平啊年纪，我敢那比人比较勇咧，系啊，啊敢那比人比较少年咧，阵会老嘛老较慢咧。咱阵无啊多像迄个陈思宏去咧揣啥物？长生不老药是无可能有迄个神话的，对不对？但是咱若老有啥物物件，才会去老卡班的。即马现代科技一直去吹嘛，也吹出着这个秘诀出来啊！哈，找到这个玄机出来啊！所以，只要你要顾，你要吃，安尼唔念嘛，对不对？哦，我大概来等着讲吼，迄个爸爸姐咧做青山孙，唔是跟阿你咧学，阿公我嘛是咧学，大学阁有哦，系啊，大学呢。啊，所以我嘛是消费者，毋是我咧广告讲好，我主持人敢若讲无咧买，哦，我食假咧，我身体够假咧，我顾恁看，我先顾恁看，好不好？所以讲你看，啊，看阿君的准啊，真正讲话算舌头大白啊，甲即个会讲话安尼算舌头足大白的。我毋是安尼剃两挂，我是一直讲话呢。你是剃两挂，差不多感觉会喘。你若像我一直讲话，我看到你若唔顾喘，会喘到袂喘都有哦，真正。好来，叫咪哈，阿君来一罐偌济，2800啦。新朋友吼、哦、来问冇紧啦，2800啦。但是新朋友若讲吼，带很听着，啊，就会当搭上阮这个爸爸节的优惠的车吼，你是足 lucky 的。你都甲买两座啊，就等于送一罐啊，哈，是哦。两罐送半罐嘛，安尼5000嘛。啊！你若买两组，就等于是买四罐送两罐，四罐内面等于一罐，啊，是毋是买四罐送一罐的意思吧？系啊，是啊。啊，偌济啊？我加加开嘛，1200块，你得送一罐，等于是一罐嘛，吼，一罐，伊就2800块，足好赚的呢。恁欠银行欠20万几块，拢欠不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呢？你看现在就要赚2800呢，系啊。买两座啦，有心一年才做一摆尔。QMB 你无你上个起码嘛，甲买两座啊，11200，啊送等于送一罐啊，2800。哦，迄比你欠定存的搁较好赚哦。嘿啦，哈咪赶紧哦，迄一年一摆尔。我讲，迄落无十买一座，上无嘛买两座啊。
哦，阿伟讲，唔免你讲啦，阿君啊，我今日要十组起来扛阿英啊，水啦，十组给你外头开50,000尔啦。你若请迄个外头费用来咧顾的时阵吼，请玛丽啊、玛丽欧来咧甲你六岁六个孙，我问你一单哈开50,000，哪敢开起来？一个月都无够，你唔知真拢起价哦。好啊，想较开的哈，下面赶紧的来甲咱定岗主文电话啦，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拄个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交详细，说你免客气，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下当到山外镇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

哎，谢谢，感谢呵。来，这个套路太深了，想来开始讲这个套路太深了，你来看这对阿公阿婆哈。

来看这个母安怎甲翁讨的。今仔日吼，这个话题就是一个打火机，赖达，一粒赖达。这个、老张吼，伫个伊的这个书房，咧赶这个工课上的代志就对吼。即马因某就行入去。你赶工课的代志，应该就是这个时间，应该嘛是迄、那个要到半暝十二点的时间，咱咧讲起个叫深夜了，对不对哈？嘿呀、啊，所以咧，这个因某入去哈，直接就开门见山了啦哈。安那讲，直接就讲按迄个话就打回头啊。伊讲哈，这个嘛是迄、那个啥，这个老张直接看某，见那阿妈唔困，阿哥来书房，一下就甲打回头讲来，阿妈某一场，这侪当啊，迄、那个。看你困破三拉笑，准做游玩，还阁唔知你咧想啥呢？至少啦哈，看你困啊一冬，你无解无代志，暗去吧，绝对有代志来。有啥物代志，你直接讲，有事就快说。伊莫得咪得，安尼悄悄讲讲，三零八啊，那有啥物代志啊？啊无代志，我特别当去吧，咧先快甲你去按摩一下哈，甲你按按肩呐，就是咱咧肩胛头，我袂当甲你捏一下哦，啊，甲你麻一下哦，安尼啦，啊，即马一个，即三十年无开始，啊无，非得迄就是老婆在给老公撒娇的一个动作的对啊啦哈，系啊，我袂让人骂一下，所以伊手已经伸起个，滴落按摩伊只肩胛头啊，啊然后等咧，就跟阿门讲，老公，啊我的手艺哈，堪咪十八会馆诶，咩啊比起来哈，上个手路较好啊哈。上个手路较好啊！问一下老张讲，三零八，我看要我跳啊！也假得假啦，唔知啦，你来问遐啦，我阿妈去红掠过啊，我阿知手路是安怎？哈？啊，你唔捌？伊讲，咪无伊讲，我你我阿妈红掠过肩胛头啊！啊，即卖即个老婆讲，啊你唔捌掠过肩胛头，无拢掠对啊？伊人讲，我是讲我捌去过迄个所在，咁好。哦，你唔捌去过所在哦？啊，安尼无你来打顶面，因个什么什么十八会馆，嘿，唔是伫遐客来嘛，客出来嘛？安尼啦吼。啊，即卖迄个啥？即个老张，我想讲靠腰。赖达哇啊所以讲赖达顶面有印的什么十八会馆，这直接入来就先给你起肩胛头，哈啊来讨话，啊这唔温水煮青蛙，这冷水咧踹鸡毛，这可能咧甲特工看去到一间十八会馆三鬼款哦，哈，即摆你敢知吼，白菜哦。嘿赖达吼，不是我的啦，嘿赖达是老刘的啦。啊，那顶摆他们食饭，啊，你就找我食饭，那顶个食饭我就是讲，你到顶个赖达，我都无查到，我顺手就甲起来就对啦，嘿啦。我是讲，我看着我嘛，我足奇怪啊，老刘我那是兴趣味的吼，我那常常去迄个十八会馆的那一款啦吼。嘿，这个时阵，伊莫个问，啊，你甲老刘是好朋友吗？啊、当然咯、哦，当然嘛是甲咪好朋友啊，袂去甲咪食饭。嗯，啊那安尼老刘知影你乌哭老跳无？啊，哎呦，个不只句啊，伊某昨个打火机摕出来互伊，顶面根本都无啥物十八会馆呐、啊，哈！不离个是一个普通的打火机尔尔。哎呀，是啊，啊普通的打火机尔。啊！伊啥老张惊到要死，可给你就行去个所在啦，嘿啦，见鬼见怪哈！所以讲，原来是因老婆死炸要特老张的位啦，所以根本就没看过那个打火机上面有什么十八会馆啦哈！因某就甲问讲，你什么时阵变成那精工啊？你讲白贼话哈，面拢袂红的，你敢知啊？啊！你无你。准做无戏，你嘛唔通侮辱人老刘，对不对啊？啊是讲，伊只迄个老老
老张讲，无啦无啦，公孙笑我就跟你讲，将来唔捌去啦，安尼就好啦。是讲啊，如果你身躯边有这种有这种所弄掉去这种所在，朋友上好，我跟你讲，你是卖看这人来往啦，迄叫做猪朋狗友啦，上好是较卖看这狗友，还知无啦？

啊，因某就摕迄粒都无引火管的打火机，是毋是？你敢知影？另外一手，佮摕一粒，因某佮伸出左手，佮亮出另一颗打火机。听凭记人写的某某某十八岁休闲会馆，嘿，老三公，三弟婆，我是把老刘给出来当挡箭牌，哦，是讲迄落虚惊一场哈，哎，我想着虚惊一场，危机要结束了，没想到我某个给了出来，哇，这噩梦要开始了哦，嗯，所以嘞，迄个因这个老刘心内就讲呵。我只要死不承认哦，我老婆也是拿我没有辙，安尼就对了啦。哎，讲啊，七点嘞，因某就去了，我七点嘞，我也唔知影啦，我也唔知影啊。迄、那个，我相信你相信我会去迄个所在，我即摆就开始静啊嘞。你相信我会去迄个所在吗？我开35块伫便利商店买咖啡，伫遐坐一点钟，我就拢感觉贵。你想，我敢？有可能要开过来千块去做迄个代志吗？去做几分钟的代志吗？是不是呀、啊？哦，你敢知？白了，个熬了有看见哈？啊，迄、那个，这个，因老婆哈，伊讲过分哦，夸自己也要有个限度哦。你哪有四分钟啊？去个所在做件代志，伊人讲，我哪有可能开几千块去做四分钟的代志？莫讲，你也差不多哎，你学了家己嘛有一个限度，你哪有四分钟啊？啊，迄、那个老张无四分钟哦，可怜的用莫吼，安尼个突击的真正要闹开。这时阵电话已经响了，哦，而且就叫个亮亮亮，迄、那个开因老婆。迄、那个啥，迄个老张要食的时候，因某甲讲，甲开口音，甲开口音，吼，后来口音才电话接通啊，老刘伫电话迄边讲，哎、欸，我有一个吼，迄、那个赖达无看呀啦，顶面有印XXX18休闲会馆，迄条是毋是伫恁兜啦？啊，即卖老张讲，对，伫我家，啊，即卖老刘讲，哦，安尼好，我去动作吼，迄、那个。但伫阮兜啦，如果若去互阮某发现，就死啊！即下就惨啊啦！啊，即马老张就足得意个，用个把尾咧塞伊老婆讲，意思讲有看到无？即个打火机真正是老刘个啦！即马结果老刘无做，尾后佫补一句讲：哎、欸，咱下一摆啊，佫去吼，千万莫去，莫佫揢迄个店个打火机啊！安尼知无啦？这是神队友，这是猪队友。哎呦，真的哦！我来跟你讲哦，迄、那个千算万算哦，终有百密一疏啦。不怕神一样的敌人呐、啊，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啦。所以下次哦，要做一件代志的时候哦，我看你也找得较成功呀。啊，若无哦，上好是夜路走多了，早晚遇到鬼，看卖迄个所在吧。不会你也好迄个。这个厉害老婆哈，迄位老婆足厉害骨的咧。你也去互领导迄个好爸母抓着吼，我甲你讲，你真正有剥一张皮都有啊哈。迄要抓痛紧淡处，叫你某甲你抓着好啊，是毋是啊？嘿啊，得开钱去用抓痛紧，即摆钱是袂趁，钱是刷了空呢，哈、啊，要换新台票安尼啊，嘿啊，开了钱不如。把那个钱开来买产品来吃，只要身体勇勇要赚到有点点。你哪有钱该无吃来搞嘞？对无啊？嘿啊！哎呀，我之间的迄个代志啊，咧趣味啊，够大家听啦吼。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平平，而且广播频道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好了，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了哦，肝要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QMB、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德老家高扎面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亲的收听，祝咱雄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明仔在空中再约。

0: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5: 你来笑声。
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层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生人真正是搞笑人诶。你啊看，咱迄个线上老咧听阿君节目诶，你开店就好，卖讲是一定做生意啦。只要你是开店就对了吼。开店拢是要做生意诶，啥物店拢是啦。你若去碰到有这种小的吼，就是起码无论我想什么讲留什么品什么
1: 富
0: 品嘛吼，留富品，什么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四颗星、五颗星啊，起码少年那真正流行讲真的会去看这个东西呢。我到遐少年那得安尼啊，哦，伊要买一项物件，拢会去看富品啦。啊，因感觉那是伊个评富品是评论就是。有四颗星、五颗星，你弄个干嘛讲？哦，啊，人拢评论都是拢好的吼，评论拢好，因就是会去买哦。啊，那真正是一颗星、两颗星的，因的也讲可能是不好哦。他们买东西哈，咱永庆的朋友来听过来接报，买产品嘛是有可能会去参考着别人见证。所以讲，你如果真正是真正那是食了真正好，你会当起来甲阿君分享。但是我们的见证真的拢是真的。真材实料的，恁绝对拢是假货，起来分享，拢是真材实料的嘛，对不对？可是他们现在这种副品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材实料，有当是可以用钱买的，还不讲哦，是不是可以用钱买？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昨天买过，这个副品是可以用钱买，你万一开钱的有啊，所以你要想，你看咱双雄，你开个做见证的，倒一个是我开钱给你买来，不是嘛？所以这个哦，真的。这个感染病是放心的呢，这个网络上的评论 是有点然后说虚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不过现在孩子就是会去看这个很奇怪，所以说你如果想你如果开店的就对，开店的人这个尝试也是要有啦。最近网络出现到一心怪客，真的很瞎，一心怪客说一点钟来狂洗版面，就是在网络上的百家店，就是只要投笑的，只要那是一看袂爽的哈，伊就要讲留负评的，对，一颗星，迄就是足歹的呀。评论足歹，开一颗星呐。笑个安怎呢？这个因公叫做灾情啦哈。我这波灾情哦，真的是满满的大平台啦，对民宿、诊所、游资宴，哦，告诫健身房、目镜行，甚至就是有当一寡连锁店的，对哈。这个老兄哦，是讲更加歹听，伊连门都无打入去哦，就是讲伊也唔讲哦，去住民宿啦，去诊所给医生看，医生无效啦吼，还是讲去健身房啦，还是什么话，根本伊都无去过哦，无去过，伊竟然拢去了伫个网络版面讲留一星负评，留一星负评。这真正是要乱的啦，这应该是讲键盘怪小，没有这要求过来的对啊。这只是八雄鹰，你敢不知道？真正要来乱的，所以足侪人拢去留下一颗星负评，真正也很无奈，也冇很生气诶。所以有一个律师吼，叫做雷秋律师，伊讲来，移动这原来四界港留一星负评没有事呢，冇代志吼，冇也冇代志。有一个雷秋律师吼，伊就直接叫战反击三步骤，叫战守则甲恁教。三级翻步骤，伊讲不要啰嗦，直接上主菜啊、哦！第一步就是确认上出面，是不是叫做确认上出面？伊讲如果那是登记公司请负责人去，如果那是独资的商号，就是头家老板亲自出马。律师的重点哦，注意，你出马是提告，唔是去备案，备案无刑法上的意义，所以备案很多时候是咧做心声的。所以你就是提告，直接提告哈！来，第二步先啦。带好装备去派出所，就是讲把迄个莫名其妙一星负评，你就是爱个截图登录了的，对哈？要截图，啊，带着你是老板的证明，你是头家的证明，证明哈，加去附近的派出所。其实网络也无国界啦，这一间警察局拢是可以受理的啦哈。但是会记你对警察讲通关密语，什么叫通关密语？爱甲警察讲，我要提个妨害信用罪，我要告这个人妨害信用罪。虽然讲一星怪客，你不知道是谁，但是你去提个， 警察伊就爱查，警察局因就爱你啊，哈，所以你就讲去到警察局通关密语就爱讲讲，我要提告，告什么呢？告妨害信用罪。刷了警察伊就会协助你做笔录，啊，再来就是第三步骤，等开庭开庭中，也就是讲，等警方拿去抓到这位一心键盘侠的真实身份，地检署就会通知，请你去开庭侦查，哈。然后开庭的时阵，千万会记得去，爱去，啊，照实来讲，讲安那来讲，对方从来无来这消费过，却给阮一心呐，却给一心安尼的，安尼讲安尼的，啊，讲对方从来没有来消费过，却给一心就好，就刚才讲的慢慢的迄个啰嗦啦，哈。如果检察官，那问你讲要和解无？哦，嘿嘿，这时阵你要哪回答？啊，要哪回答？伊讲，如果那是安尼啦，迄个雷律师讲，那如果运气不好，没抓到，没有顺利抓到人呢？律师就是会坦白讲，地检署会最后通知你签结，其实你完全不顺利，是辛苦检警大人，记得下面说谢谢，不一定抓得到。啊，所以抓不到，我们就会签结，签结，你嘛是爱甲警察代理说谢谢。如果那是有抓到，都假迄个讲，法官问你要不要和解，你要不要和解？怎样吼？和解，法官你给死都无嘞，真正哎，和解哈，好不和解哦。所以说，这个雷秋律师嘛是做处理的，讲我为什么这么好心教你们呢？一共免费大放送这些实用的法律知识，我干嘛要教你们呢？一共我把就没来，因为我把现在无辜被一个凭一一个无缘无故被凭一心的律师，一告诉伊来讲，我把是无也无过，一算你红台妹，我也被凭一心呢，哟，一共哦，一共，啊，这个伤害是不大了。但是侮辱性很强啊！伊本身是一个书，好这个唔加加评为一心的对吼，啊表示一概两公嘞，所以讲哦，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很强啦，所以该袂爽啦，免费家人跳出来，家人免来应付这种 OK 的对啦吼。所以赶快去巡视一下自己的 Google 评论区讯息，我那默默躺着一颗来路不明的一心复评呐，哈，要怎么做交给你们了哈，谢谢刚才来说酒店节目是 B B 邀请公布王，待会认识啊，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嘞。来了来了，过来个听歌，听什么歌？好来。嗯，安尼来听这个李明阳噶林三说英雄的歌曲《金锁链》。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哈。来哦，咱的这个活力民宿吼，爱甲对好调的哦。其实活力民宿对好调的就好呢。安怎讲？因为呢，会调整咱的胃肠啊。咱的胃肠其实哦，负责的是啥？胃负责消化，肠啊负责吸收。所以你胃肠若无好的人，你的吸收就无好。你定听着吸收上好，食物件会大苦，恁是咧空暗呢啊！看拢想，拢要想个较简单啦啊！咱当然唔通为着讲哦啊吸收少的大苦，你爱想咱就是顾好吸收好，咱所食的营养咱才是吸收的。包括着讲哦，你有咧食一寡保养品也好，包括你有咧食药也好，你的吸收好，对你的那个毛病是真是，就是你的病情的改善，伊就叫做理想诶。知影无？大苦，我讲吸收好是要吸收对咱身体有路用的。啊，你要食个遐大苦，你唔能讲啊，含肠啊吸收伤好有关的，不是，就是你家己本身食伤有大苦的。你要食一个高热量又足做物件大苦，很免讲，吼、哦，是不是？嘿啊，所以咱是肠啊吸收好，哦，咱食落物件才会调腹，是不是啊？啊，无菜跟咱咧食啊。哎，真正怎样食食拢总做笨手，无菜人的命啦，真正是安尼吼。所以吸收要好。啊，恁家囡仔是安那吸收遐难歹，啊，食袂起身，嘛是肠啊吸收无好啦。你有等到，你有饲到迄落安尼，恁祖妈都拢创作好好食哩，为什么起来拢饲袂大块三皮巴？啊，过三工两工，咱就啰嗦嗦，啊，迄条肠啊吸收无好啊。啊，佮70%的免疫力是伫个肠啊，啊，无怪伊咧啰嗦啊。啊，所以大人唔是原来安尼嘛，那得讲囡仔呢，对不对？大人唔是安尼嘛，所以你肠，你胃肠来顾好，吼、哦，咱的迄个身体就较用人啦。哦啊，佮兼佮会当迄个好棒，啊，佮再来啊，佮好困，啊，咱人本地就是通透的问题，会食袂棒是艰苦的呢，对不对啊？所以你得，人讲同套同套，就是爱下只去减下磅，下只下磅身体舒服，你就会困，是不是？哎呀、啊，所以咱山上只活力民宿哦，唔是讲这好，啊这可可囡仔来吃好，还是老人家来吃好，咱来吃拢该好，啥物种人来吃拢该好，好唔好？啊，包括内底咱只迄落遐那侪好困，佮有专利困哈，这来吃唔是讲干那一个磅的问题解决了呢吼，佮再来，佮咱的这个病也你个。调和起来时阵，甚至就是你迄、那个身体比人家比人家高怪些啦。哦，空气那是空气呐污染你啊，人无爽快啊，等着迄个灰粉呐吼，你也呛呛叫啊。人迄话吼，讲好，我做找人喷香水，我问讲你是凭啥找人喷香水啦？我落尾手听朋友话，朋友讲我做找人喷香水，我讲喷香水是肯你有仇呢。伊讲唔是啦，因为我闻到香水味，我会呛呛叫。我讲啊，迄就是你家己的问题，莫怪人喷香水。我看到人喷香水解找，我听这我拢感觉袂合呢。人喷香水你解找，人是得是你，你是啊哪里也解找，原来就是家己鼻啊，鼻鼻的迄个，即个旁边伊就呛呛叫，安尼就对啦。啊，迄就是你家己的问题啦，你家己的问题爱来调啦，你遐怪人唔对啦，吼啊，所以来，迄个你若是安尼较这种高怪的体质。啊，是讲呐，食着啥物货，你在咧白啦、摇啦，上到着要死个就对啦。请你食活力民宿，等下甲调节完了，即个问题渐渐，虽然讲，互你袂长筋啦，伊会迄个乖乖啊，足久个啦。那你可以，袂使三工两工在咧作怪，三工两工在作怪，袂长筋，但是伊会改善。哦，你讲三工两工在咧搞怪，甲一个月搞怪，两个月搞怪，哎，半当搞怪一摆，一当搞怪一摆。就差足多啊啦，对不对？就是、是啊，所以讲你食安怎？唔是食身体健康的尔啦，真正是当调咱的体质的，这活力民宿较乖啊食的吼。阿姊啊，恁食了啦？就好诶，你看会放啊，笑出来啊。
1: 活力民宿呢，我本来拢闭结的啦。哦。啊，食这个活力民宿粿吼，我改善很多。
2: 我跟你讲，我活力民宿吼，食。 头我是食闭闭结的，
0: 闭结的吼，
2: 第一工就好啊。
0: 哦哦，好好，是哟、哦，哎。讲来，
1: 你好，你面试哦，左营左营啊，
0: 安怎左营左营？
1: 哇，我食什么烤地油，什么瓦膏油，这拢无好。我食食，
0: 好你面试，
1: 食好你面试，食一克啊，啊，佫无改善，佫较食第二个啊，哦，得改善啊，真哦，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啦，
0: 啊，上大号像金蕉安尼哦，
1: 对，
0: 哦，你偌水啊呢，
1: 很棒，很棒。
0: 啊！恁拢敢那火力民宿，敢那想要食饭的尔？火力民宿可以调体真嘞。彩虹啊，恁孙阿哪啦？彩虹姐，你讲你要搞做火力民宿，
3: 哎，
0: 见证哦。
3: 我迄阵哦，足细汉的，就是拢足过敏。我之前我有听迄个徐景贤老，迄个博士讲，啊，我甲买来互食，伊食差不多要超过半日，就都改善足济。我今仔买五盒。
0: 哎呦，够赞的！哎呦，彩虹姐啊，你有感觉讲开钱吼上爽的，就是这种。你看你刚开始吃，安尼几阿百尔，就有差个，个话会有差个。
3: 啊，
0: 你啊久，你若当年烫天咧，个吃，你想有偌好就好。
3: 我阿姨今嘛就是讲，我要今嘛较严重，一天吃两包，那较起就是用不用？
0: 对啊，对啊，头啊，我拢讲会当吃两包，啊，咱啊已经改善啊，你得当一天一包啊。
3: 嗯。
0: 啊，长期安尼拢个保养足好个呀，看嘞看嘞啊。
3: 我以前开有够济啦，真个是。
0: 哦，为着这个贵宾开啊济钱哦。
3: 哎呀，开多济钱，
0: 从刚到个开多个。你看啊。开钱开啊多啦，结果这不是了了吊起来呢？啊阿桑啊，食啥？啊要食火力民宿，啊那不是了了过起来？钱也没有用啦，保养品就是了了空的啦，了了空的啦。含西药一声落去是无同啦，但是迄个解药较伤身体啦，咱用心讲啦。啊，咱这种的搁未急一个，你了了甲过起来，甲空起来啦。把咱健康控起来，咱知影无？会啦，你有耐心来控袂起来，咱彩虹自然顺着进着国家呢？哦，好好势念念对不对？啊，这是毋是大人囡仔拢会食起？啊，大人囡仔食起加客贵啊，好唔好？吼、哦，因为咱即马拄啊，迄个咧爸爸节嘛，优惠爸爸嘛，吼、哦，所以来迄、那个火力民宿吼，咱特别做就是一盒百五包哈，啊，单盒六十包啊，两千八啊。啊，百五包唔是两盒半的量呢，啊，所以你咪赚三十包，千四块伫遐呢，好对哦，哟，爱要算买，啊，所以咱就加客贵啊，都大细汉拢会当食啦，伊这都是最不伤害身体的药啦，所以大细汉拢会当食，啊，加客贵啊，你看，蔡总姐讲五盒啦，要搁客呢，迄五盒是咱讲讲先入头款的。怎么样？先客头款啦，有啦，迄个也是先客头款啦，搁要乱买回来啦，哟！所以来赶紧，咱乡亲，比如你进火力民宿，听过来讲啊，你还搁伫遐采不咯？啊，唔给你客呢？啊，讲我得经济问题，得无早来给的，啊，无你说要去药房讲一下呢啦。无就叫伊先把你的良心留起来，你唔通为着这事后日后佫揢无着，啊药房佫叫无着，我继续是安尼，药房若有顿都 OK， 啊为药房伊会叫无着呢，系啊，啊所以你若错失这机会，我也没有办法吼，一年我较做一摆安尼，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的活动尔，一年较做一摆尔，对对，所以大家会冲啊，吼大家会顿啊是安尼，迄叫顿健康啦，你合机会啦，知影无吼？好来，啊若无清楚的，来看较卡来问，多少钱啦？别拄个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到非常这免客气，我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空白空空2799279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好了，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哦，安排这首好咪咪，真咪咪，真心美，所演唱的歌曲，大家到底收听到这？

0: 啊，这骗吃骗喝的人嘛一大堆呢，嘛是爱注意呢吼。像阿明啊吼，阿明就转过啊，伊讲伊伫个一间餐厅咧做工课啦。伊讲有一天哦，因店面保养甲要死哦，啊姐吼吼穿甲真正花枝招展哦，哦打扮甲吼，真正袂像像拜咱讲花枝招展啊，要讲啊讲叫做拜金啊。拜金吼，对啦，请个求拜金啊，那个对啦吼。啊，讲啥？讲伊是网红啊，讲伊是网红啊。网红，你不相信吗？哦，你敢知伊要结账的时阵哦，要结账的是食物件食食，准备要买单啊嘛。要结账的时阵哦，你敢知个手机啊，小甲这个阿平的迄个目睭前呢？伊讲吼。我可是拥有十万粉丝的网红哦，哦，讲伊拥有的十万粉丝的网红哦，我拄只吼帮恁点发一个一则限动，限动就是 IG 是不是
1: ？IG
0: 嘛，我拄只吼帮恁点的吼发了一则限动哦，所以讲你进餐厅，因为我发这个限动，恁的生意也就好的啦，所以你应该爱免费给我交代才对安尼啦。阿明阿公看到伊的粉砖，也开始有影十万粉红啦吼，上面咧显示是十万网红，十万的网红算安尼啊，算粉丝很多了。但我跟你讲啊，网络即卖物件拢会当做假的，哎 ，AI 本地就是假的物件嘛吼。但是每一篇贴文哦，伊发到讲每一篇贴文，按赞数大概是20个。有十万粉丝的人哦，啊去给按赞的哈，按赞就20个，你袂感觉这足奇怪的吗？是不是？所以阿明吼就笑笑，不好意思哈，阮店的没有付费活动啦，所以你消费总共1850块啦。这个网红听到安尼讲，你敢知影？我发一条限动价值偌济吗？哈，我跟恁头家足熟的啦，你个个唔免来招待我。我告你，没有交代我吼，我好快分析出来出征你们哦，和恁点多点哦，哎，而且哈咧到底阿平啊老神在在呢，这时阵阿平从我手机啊开出来吼，阿就从我用赖卡云头家，伊个开扩音啊，老板，这有一个网红公益吼认识你啦，阿公妹公叫咱免费招待他来，给咱发行动哦，公叫咱免费招待他。那头家听到吼，第一遍听，哎呦，扩音大家都冇听到。头家讲哪讲？啥物咧？免费招待网红一向啊啊！我唔捌伊啊啦，卖伫遐无识见识好唔好？哈、啊！哇，那网红，有一个网红有差这点仔钱呢，你骗笑诶！给了钱来闹诶，闹无吼，直接甲联系警局，直接报警就好了，不要再打给我啦。哎、欸，老家嘛是做主意的咧，啊，都有影，我嘛有影。啊，网红十万粉丝的网红有差到这点仔钱哦、喔，得跟我交代哦、喔，是不是啊？记起来了诶，来了，报警才叫来给你，嘿呀、啊，真正有影。这个网红听到安尼咧，你敢知影面前酸酸，心不甘情不愿刷卡，笑死人真正。所以你就讲。是安那迄个阿明，我一看到老心仔仔，十万粉丝的人，居然只有20个按赞。咱看这篇哦，才知啥物叫做僵尸粉丝啊？僵尸，你有看？恁看电影有看过吼？僵尸啊嘿！即卖因在讲这僵尸粉丝啊，僵尸粉丝哦、喔，讲互恁听哦，恁捌一个好啊啦吼。就是社群媒体上袂去跟你互动的，不会跟你互动的。像西丁丁僵尸不像徛滴滴嘛吼，对不对？这些社群媒体上不会跟你互动的粉丝啊，不上线也不浏览，嘛要看内容的空壳账号了。讲这账号通常都是自动化程式大量注册的虚假账号，或者是透过买粉平买这个粉平台付费购买而来，就是用钱去买来的。哦，这账号有可能就是用钱都去买来的，所以看起来好像哦，伊有迄个粉丝军队，像袂像伊足红足青的粉丝军队，其实那要公开叫做阴兵呐、啊。哈哈哈！哈，你有看过恐怖片无？ 嘿，阴兵了哈，拿着十万阴兵来人间要白嫖的迄种个就对了哈。弄这家己是开坛做法的这个尬电神棍来了的对。所以这是虚拟，以前讲过，我现在虚假账号就是用账号，伊就建筑一个袂像，伊足侪粉丝庞大粉丝啊，其实是一个人都无啦，可能是真正有人迄个关注的，这粉丝可能真正是咱人，可能没几个啦，没几个啊，所以阿明靠要十万粉丝，按赞就二十个，哎、啊，你的杂工这个是僵尸粉丝啊，这都是大量注册来的虚假账号了，所以。自称什么什么十万粉丝网红，嘿，骗人的啦！乖乖给他立旗啦，哈，卖有劣阴兵来吓人，好不好？所以说，以后如果你们开店做生意遇到这样子那种白吃白喝的粉红，一样也是这样哈。付钱了，给钱再聊天。好 ，OK， 谢谢，感谢。来做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姐讲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听歌。安排着这首《高路的愿望》，这是黄以玲所演唱的歌曲哈。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其实哦，做什么代志吼，拢是良心的问题啦。我来讲，牙头三尺是有心命的，所以讲咱咧做什么代志对唔对，有合理无合理哈，有过分无过分，其实你心内会知啦。俺人心肝头拢有一支笑，真的啊。啊，所以你若做了过分去，迄恁心肝头哦，有当时会干嘛？纠结啊，迄种纠结吼，敢若像咧讲讲，你安尼敢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吼，老。在做着骗食拐棍的代志的时阵，你的心，你的心内嘛有一个啥物仔讲，你安尼做敢对？真的哦，嗯。啊，所以你若强要做唔对，你强要做无天良的代志，你强要做，你唔通讲无报应。迄真正是死血味道的啦，唔是无报，是死血味道。我正要讲哦，迄个宋朝啊，这敢那是宋朝的一个故事对。宋朝。有一个官僚，就是咱讲这官老爷。你看伊平常时啊，敢做人真低调，对不对哈？啊，伊落有啥物代志别讲好，啊，就咱咧讲叫做乞切啊，诶，乞切啊，台语一句话讲乞切，看做人都真低调诶。啊，别讲乞切安尼，吼，所以讲伊伫个迄个为官这段路，诶，当讲是非常诶顺利的对个啦。当家以这个官途晚期的时阵，当然人讲荣归故里啦，哈，嗯，就等个故乡养老啦，颐养天年。但是吼，足奇怪，伊都未生呢。这个时阵，哪讲光荣，这个光荣回归的话，应该是怎样讲？咱讲退休一定领着退休金啊嘛，对不对？哈，是啊，应该辛苦兵是有钱无？唔对啦，但是就奇怪啊，伊都未生哩，啊未生，这钱啥物事啊？啥物继承啊？啊，啊，国家没收伊，呀，无啦，死就好个啊啦，哈。啊，如果爱一件爱到就要害去，啊，就是无，就是无，所以。伊个夫人啊，就走去庙里求神拜佛，啊求啊求啊！你来好，赐我一个金刚仔囝吼，啊我安怎安怎安怎的意思就对吼。我啊真求的呢，终于又求到，求助成功啊！唔是像即马科技发达会当用做对无吼？啊去求，哎我求到哦，所以讲你也想老来得子，这是偌珍贵的一件代志，欢喜到要死，听这后生听，甲真正就要爬上天。但是哈，我个个讲，这唔知是唔是命中注定得无囝，啊，你硬都要求来，你得欠这囝仔。所以我讲做这代志，卖强求就是安尼啦，哦。所以硬都要求来，这个囝虽然欢喜懵欢喜吼，但是这个囝有够歹有气。饲到半中晚的时阵的娘娘，生了一场大病。这个病是，不是小病，这个大病是要爱伊的命的病。哇，这个老官僚，哭到要死去，阿公婆哭到要害，好不容易求来的囝，安尼饲到怎啊，要拍算去，安尼就对，就唔感觉要死去。啊，当然。为着要救囝，什么办法都用啊！吼，用尽办法啦！啊，就听着讲隔壁山头啊，哦，讲有一个迄个道士，哦，好滴到道士遐以后，讲有一个道士得足厉害安尼对啊！你无你找看麦啊，伊也要出手相救吼，应该是无问题啦。今日唔救呢，哎呀，出手相救吼，应该无问题啦。啊，这唔得半身啦吼，好来。起码哦，真正应该吹，应该吹，真正吹到，真正吹到。起码把这情形讲给这个道士听了，道士跟他笑笑，嗯，贵公子啊，啊，佫有真济代志吼，也无完成的，就是讲这后生啊，也有代志无完成，也无法快死的，但是吼。意思就是讲，叫这个
管老爷退休完了，给你的放心啦，讲啊，伊死不了，哈哈哈哈，伊死不了，讲伊袂死啦，伊无遐短命啦。啊，但是照你讲，应该听到这个话是爱欢喜较对啊。唔过足奇怪咧，这个冤家啊，那只咩？这管老爷回去，安怎都感觉这心肝头都杂杂啊？叫你讲哈哈，死不了就是伊无遐短命啊！唔过吼，就是奇怪咧，就感觉讲这道士吼，言语之间就透露有什么玄机啊？他有不祥的预感，一就觉回去，伊就感觉心肝头喵喵啊！好啦，所以讲既然讲死不了的话吼，这个管老爷伊就请一位足有名的名医来医啦。较侪钱就开嘛，为着叫这间较侪钱就开。好啊，问神啊，问神啊，好啊，伊就找医生啊，找医生啊。哎，个人有心得烂吼，这位后生竟然病好啊啦，就治好了。治好了了后，了了啊，到这个中台生人，你敢知啊？生啊，干那这金干那囝啦，都是生，当然嘛生。生家是吼，放荡。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好的他都没晓，歹的他真的做到真的会当讲足彻底，无恶不作就对了啦吼。所以会当讲这个管老爷自少年赚的，甲退休退休金吼，甲退休的钱，退休金，翁仔某你欠债论情，无路用。你看讲这就是要那个败的嘛。这叫做放荡啊，吃喝嫖赌啊，无恶不作啊，所以把这个管老爷的钱开价差不多啊啦，三代累积真正是一代个开工啦。到后来呢，这个管老爷竟然的流离失所，连大个所在都无，哈，寄人篱下啦，就是收亲情收留啦，嘿啦，啊，我来给你。这长工啦，换一顿饭安尼意思啦，可怜呢。管老爷退休的呢，嘛做官的，做到到尾啊，讲起人厝里人做长工啦，换一顿换饭食安尼啦，像咱种即卖诶迄个啥，换宿打工哦、喔，嘿啊，类似像安尼啦。换宿打工未歹呢，啊对啊，啊换宿打工是为着我去佚佗，啊我再甲伊带，我甲伊打工，我可以当一面佚佗，我薪水无要紧。那人另外一啖啦吼，这那古早人也是足可怜的代志呢。唔打工寄人篱下啦吼，啊，这长工晚顿饱，一如啊，死后哈，死了落得无人下葬啊，无人祭祀啊，无法度人，无人甲抬，无人甲拜，安尼就点咧。啊，你看，所以讲厝边啦，乡亲啦，我开个得。就迄个十岁高卡村啊，奇怪咧！啊，这管老爷，都阿不做恶做毒哩，啊卡奇怪会生这个败家子哩。有人讲啊，有做恶做毒无？你知影哩？因为伊个人得行事低调嘛，啊，所以讲看不出来他做伊做恶做毒啊。啊，有人讲啊，你也知呢？伊为我一路上安怎咧做个？安怎咧？安怎咧谈的？也是真正是清清白白咧谈啊，也是 A 来，也是迄个乌西来的。你有看到呢？对啊，那这些人嘛是藏得很深哦，水有够深哦。对啊，我讲好嘢吼，也是趁钱忙讲讲，啊忙笑就忙起笑，低调的赚就好了。但是这个管老爷不是低调赚，真正只要去好一部分人讲到，以为官任期不满十年，会当变成。腰缠万贯、腰缠万贯的好野人，请问他的为官之道、致富之路，哪有让他在短短十年腰缠一路腰缠万贯的变好野人？嘿，干来用脚头的修的屋啊啦！啊，无根本大风刮来的，啊，无根本天上掉下来的，好，而且大风刮来，天上掉下来的，讲嘿，啊，跟我们工作命令的知影，啊，做官了吃。这个清廉讲食饭娇艳，对啦。哦，我再讲，
哦，就是安尼哦。所以看来哈，人有隐秘，神有慧眼呐。人算不如天算呐。哈哈，你和你哥安那话温中秘密的，一天公伯啊，有慧眼拢看会到呀。我好算人算都不如天算了哈。来讲讲我好算，都唔值得天一位艺术的对啦。所以人咧讲哦，额头三尺有神明啦。你摸会得别人，但是摸未过天个地啦。所以你啊做恶做毒。得来荣华富贵，老美孤等啦，真正哈，来谢谢阿列多，谢谢，感谢，阿兰今节目的进行到家，传播有点得力的林国清，得力雪梨王硕良，关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 米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这样子的绿豆皮店合赞助提供，感谢阿兰雄青的收听，祝阿雄青的未来新天气公满顺利，短暂几秒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汾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来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唔行草上石。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燕的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哈，由那个戏剧研究学者邱坤良，还有天阳剪辑师廖庆松，以及生态摄影家徐仁修哈，演什么人哦？得到徐仁修呢？还呢？新竹琼林的客家人哈，以走访世界各地的雨林以后哈，又回到台湾来推动环境教育，加油让香港文史为台湾的土地留下珍贵的记录。
2: 虽然今天应该是我出现在授奖典礼的地方，但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安排了这个行程，以致错过我应该是感到非常光荣的日子。不过可以在这样的现场里面跟各位见面，我想也是另外一种兴奋与光荣。
3: 而他真正是一位走进荒野感受自然的大师，也同时因为透过他的摄影、他的文学，让更多的人愿意花更多的心血来守护这个土地，来守护这个环境，这才是幕后更大的一个价值。
4: 也唔单止系徐老师以前个本人咧讲用，也系客家族群咧讲用哈。因为一个人一生暗藏哦，啊投入去共创的事物哈，唤起台湾各多人对伊也系生态的重视。
0: 讲到那个行政院文化奖哈，伫咱民国70年就创设哈，还呢。我们国家政府而颁布文化界人士的一个最高的文化荣誉，属于国人的终身文化成就奖，主要呢就表彰对我们国家文化的一个维护、保存、传承、创新以及发扬有那个特殊的贡献者。行政院文化奖目前那个国旗哈，明年会遴选一到5年来书奖，啊，由行政院公开来颁授中华民国文化奖章、证书跟奖金新台币100万元，来彰显国家对文化工作者终身奉献以及卓越成就的一个最高的肯定。另外呢，哈维菲哈携手国际频道 Discovery 合作直播纪实节目《绿对客家艳阳下》，8月3日在那个台北举办全球首映记者会，由那个哈维菲主委顾秀菲，还有 Discovery 的广告业务还有内容发行者马艳华、导演杨守义，还有节目人物代表中华来出席，来揭开全球首映的序幕。顾秀菲主委表示呢，绿对是台湾客家族群最早落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基地啦哈。那摆呢系列样片以水、农业还有饮食文化三态主轴来带领大家认识绿对。首先呢，还是水哈，水还是绿对发展的一个核心。从那个聚落的形成、族群的发展，都给咪的成分，都跟那个水资源息息相关。再来呢，就会从清代稻米啊作为大概个重要的出口的经济作物，来展现出绿对产业持续的发展，迈向地方永续的一个生命力。最后呢，以那个 饮食作为那个切入点，加有意义三传，而呈现出六度的饮食的文化哈。本他讲呢，从生活的度来感受客家文化一个怎么深厚的那个底蕴。吴秀飞作为也讲到那个系列样片哈，兼具那个知识性、教育性跟动态的历史性哈。希望加有那个样片的记录，本六度成为。带带尘土类旅行还有文化探索的一个最重要的体系。
5: 对于六堆人来说，六堆人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从哪里来，深度的介绍六堆人如何与土地和谐共生。
6: 只有说啊，还远可以发生水源远可以开辟竹笋来使得说啊开辟
7: 有可能的怎么样用你的那个神明的来支付供天体也就会也的你的创面体验的神法，因为有的体验神法有的我有心想要想要给他想要展现对来三比的供天这样做的好多天了。
0: 这里呢 ，AV 上集朋友报道的还是有关哈。古用诗合肥呢也期盼你能你留客家美食节，有请到专业的主厨吴生荣、林义成等人，你是哪的哈？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向阿来学习客家创新料理，以在地的那个食材作为主哈。一个导演的应用，本更加多人从土地，从那个食的哈饮食到文化，重新的认识闽南的客家。
8: 怎么样？
9: 当我们做这个蛋黄酱汁的时候，已经有加这个咸猪肉的油脂，所以它这样子放下去的时候，你会吃到咸猪肉的咸香，到时候那个面也会有这个风味这样子。基本上这样子就可以了。
10: 我们想要借由可以让板条粮食来吃，然后又可以美美的，所以呢，我们就使用了这个鱼叶甘蓝叶来做成绿波酱汁，对，然后再跟我们在地的红豆啦，还有我们的百香果一起呢，来把它做成粮食的料理。
11: 啊，因为客家文化唔系像传统的东西，因为冇相同的人，冇相同的族群，认识客家就会被行业来以后，伊去创作，伊会同人来分享个，其实客从地边唔单枪失败的呀。
0: 还有呢，就会特别是客家文化基金会主办，今年行业第三年呢，从客音乐和交流计划，也孩子音乐节。15、16号的啦，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演登场，一连两日哈，除了聚焦新年的客家音乐交流，也请来外界的乐团向下来演出，所以期待以音乐作为那个媒介哈，本客家感受到动态的客家音乐的魅力。
12: 我们除了讲国语以外，我们还可以让讲客语，然后或者是跟阿公阿嬷讲，其实这些都可以增进我们的感情，然后把客语融入就是歌曲里面，其实我们也觉得很酷，因为我们可以用国语跟客语还有其他语言的结合，可以让音乐变得更丰富而且更有色彩。
13: 我们是希望透过个音乐来分不同的世代哈，能够把它的一个交流，然后还有把它的一个记忆串联起来，让我们的客家语言文化都在传承哈。
14: 有几多当地的声音呢？做乐团呢，其实也拢几厉害，比如像客家歌啦，有西洋歌曲，然后还有当代的流行歌曲。我们迷恋乐团其实都有练得很，我觉得他们的功夫都是很好的。

学堂一条歌曲，罗文宇所带来爷爷创作的歌曲，很多茶当山的风啊。那条歌曲呢，以后一下半夜母校哈，就会歌用闽南两都歌手一百年生日的歌曲。茶当山咯，哈，很这个咯，也时常会走一撩了哈，一百那个山，就会两都歌手好高好薄的一座山哈，歌词就跟两都歌手。好高的欣赏黄鸿松从他创作他描写到很细的他他两度给他特殊的他所留下的这么美好的回忆说明大家也希望有面意很细特殊的他回忆我继续再安排很多罗文宇跟我们客家铁肺歌后彭佳慧合唱的一条歌曲那个也是彭佳慧第一次尝试用母语来唱的歌曲它轻快的旋律在加上它从仿佛坠入爱河那种归甜蜜的对唱不管歌词也好旋律也好编曲也好歌手之间所擦出来的音乐的火花哈，本大家来谈一下哈，我们客家音乐的经典的男女合唱的歌曲，那条很多娘娘的就像一首诗。

我等下要罗威玉跟那个彭佳慧所合唱的《娘娘》就唱一首诗哈。再来呢，我来跟大家分享的就会新一代那个二零二六台湾美食展哈，第二八月三号圆满闭幕诶。客家飞燕飞主任飞燕顾秀飞，还有副主任飞燕廖玉佩，还有主任秘书吴克能哦，特别呢，许多客家官。向那个业者咯来表达感谢之意，常常送送客家哈。那个客家主题馆呼吁大会的主题以风土酝酿作为核心，导演呢一个演绎客家饮食的那个底蕴，吼要得到大家关注感高度的一个肯定。哈菲菲也表示吼，今年呢主题馆串联全台湾35家各优质的客庄业者，从传统的食材、一个成熟的工艺、风土的物产，各精致的转移到强眼冲型的一个跨界料理哈，也充分展现出客家饮食文化的丰富性跟生命力。那个客家饮食所承载的情感的一个程度，还有风土之味充实的精神，为在那个将来持续的发酵行业更加多的人的日常的那个作风哈，餐桌上客家文化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八月二号也在六队客家文化园区体验会议室哈，办理那个岁岁合作 GIS 策展力高时工作坊，底下六队的拓垦史松哈，提防个聚落的形成啊，加做个落户定居产业的发展，甚至讲咯传说的故事等等，都跟在地的水有个重要的关系，同时也连接那个黑的提防的那个。居民的生活的记忆，所以呢，哈，那边工作坊最主要就以六对客庄的水作为基础，再搭配那个地理的资讯系统 GIS， 给他策展手法啊，转移成为那个展示的主题，扣上设计跟方法的。接受加油工作方的一个课上的讨论哈，来唤起社会大众充满了关心水文化相关的议题。

0: 我的客家人，也得一点优秀的人。
1: 但真样咁睇上哦，听下今日名人专访，但人哋都呢 ，every 上节目就介绍诶，就会宋炳龄诶刘武啊，即系新竹新埔地方来讲咯，还咧一个传承客家文化、永续建筑诶一个怎么讲诶刘武，谈看啦。
2: 我的祖先呢是广东省邀平人搬过来，但可惜呢现在新竹香山镇上，一长时间以后就搬到目前的未来。当初也开始去福满台店，民国半年呢，你俩有只祖先呢，到福兴北去大量的老人在那改革，变成两堂两万户的建筑。先汤后汤豆人，所以人家都会一般人讲送汤不系安乐，因为有先后汤的关系。一贵只建筑呢，总共有99只房间，包含串汤在内。意思讲是最东南片到最西北片呢，经过50多道水啊。在主汤两片的墙上呢，有那个脚瓦山嘛哈，该是一种防水的方式了。将水直接打到该内墙上头去，又该瓦一叠一叠来上去来防水。在个祖堂后背呢，有爱加粗的那种的灵骨塔，按照水国人，水国两是向爱祖先的名，所以用祖先的名来做个灵人的名。在民国70年到75年施工完成，由民国非常有名的建筑师李振秋先生来设计。

0: 甲县播种移民田，移民也是客家人的传统信仰。伊土著们有天气的客家移民田，也是移民们大部分是服侍神明，也是代表移民群的灵气。但是甲县的移民田服侍的三个神像，唐公移民田的灵气是一个印度拉雅的客家人。 带来甲县的，而且已经两顶，也就是自从早年，台湾的早年生意，在北埔开始发展的，在早年在每个时代，要有官方的许可，能做得担任两顶，来保护藏书，每本人南山见到。所以，两顶面对的都是艰困的环境。
1: 恶劣的气候、有毒的木呢、虫呢，还有被骗也得蚊香，沿海天然藏书那神发的游牧民族，那也有藏书就是那也。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节，上海提甲县扩大藏书产业的规模，因为两顶做得得到过度的神发物资。
0: 西拉耶子诺尼亚又做得唔是周边，就像个每首地下子诺专业的客家乡亲，沿一边一边搬来甲县，那也列出个也地北个一几年，来到甲县过后，那也列同平埔中人种药水，向下研究稻种树、紫种诺的技术，移民群的灵体。
2: 系爱人家乡嘅信仰，做得保佑爱人平安顺心。
3: 嘿哟，
0: 那也得过神后，总有水丘接下服侍尼米亚领起嘅头颅。尼米亚，
3: 谢谢你哦，做得同名次兵，受灾，结奥运。
0: 今年对尼米亚嘅信仰一定强势，不是为期盼祭奠。
4: 非常浓烈。有一年，你们呀向林自私，翻了海的海神，敢提心上，不拜给的人讲，话下去还有谁抽走的戏吗？也提防两片，都是安定的山，我会游水呢。你们呀有讲啥么？
0: 他家虽然心都系唔多上心，但系将呢尼米亚嘅自私开始通共来话，表面结出来下背，全部都系硬掟掟到嘅太石头。他家话嘅迁就都话唔同，
4: 挨人苏康哦，抢脚头，杀爱同太石壁话开来呀。
0: 也根本就是做红色嘛！秋会出现呢，秋会出现呢。
1: 你们呀，不是现实世界鼓励心中，丰田不负苦心念，千岁总算拔出来耶！也后将秋会惊讶下，没有平作品的两木匠，感谢你们听做好的歌声，本上还要服侍领起的。
0: 一般的猫都有神像，但将灵气怪奇怪呢。因为夫妻的自私，唔但请客家人，他家都唔管每方抢有灵气无神像，所以就开了一尊尼米亚的神像，一点袈裟似的移民田。
5: 变成甲县出圈多年发展的趋势嘞。我听讲你所谈到的呢，甲县的那个移民业的故事哈，啊，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的哈呢最佳时刻来讲合法，来介绍的就会移民庙。
6: 最佳时刻来讲。

在今天最佳时刻，雷公哈发要介绍的是一明庙，一明庙，一明庙，一明庙。先不访聊宝中一明庙，是台湾首屈一指的一明庙，也是竹堑地区客家人的信仰中心。林爽文事件的时候，地方绅士有感于保家卫乡的义军先烈，尸骨遗骸散落各地，有失尊严，所以就遍寻义军的骨骸。原本准备葬于湖口的大窝口，但是载着义军骨骸的牛车经过了凤山溪，这些牛只竟然不肯再前进。经过他们焚香祷告之后呢，决定将义军的骨骸合葬于现在的义明庙后面的大冢，这就是访寮义明冢的由来。义明爷呢，也成为台湾客家人独特的信仰。清廷为了纪念这些阵亡的义母，清高宗乾隆赐颁御题宝钟，因而也称为宝钟亭。捷克义明庙以及轮值祭典区共同举办一连串的祭典活动，全台湾41间的义明分庙也回本庙来敬拜。15连庄义明爷绕境活动、挑担奉饭等等轮值祭典区的迎驾方式，完全是遵照古礼进行，借此呢，将这些即将失传的习俗能够再重现在信众的面前。义明庙，义明庙，义明。

人生自古谁为贫，西汉三杰出汗腥，胯下云起天惊人，我师母送乃怀金。

学堂的刘中岳先生所带来的那条创作的古谣，很多太酷哈！哎，看看这份时间又进行了弥撒的，今天呢非常感谢乡亲朋友苏堂哈，要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苏堂，用爱水音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今天呢就非常感谢，希望安之西有涵。张磊亮。

0: 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方圆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方圆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9: 提醒到江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中华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中华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啊，我是黄月水吼。啊，今日我要访问的来宾呢，是一个咱台湾最出名的这个平面的设计师啦吼，就台湾平面设计师啊，聂永真吼。聂永真呢，有一个极致 workshop， 哎，以及这个 workshop 工作室的负责人哈。伊其实哦，啊，应该稍等再来个，吼，伊亮相啦哈。是讲哦，这个少年家今年四十几岁，但是哦，我跟你讲哦，伊真正对的少哦，我是做歹讲的，我应该会当敢讲哦。这个主仆繁多不及备战啦，吼，伊规工得咧领奖啦。你看伊从2013年第50届的金马奖。啊，甲2015年第50届的金钟奖，这主视觉设计拢是得奖的吼，啊，包括太阳花啦，啊，甲伊个做蔡英文迄阵，伊拢不爱讲这段，我讲你惊啥？蔡英文是总统呢，伊讲伊惊互政党贴标签，我讲但你嘛好啊，恁国民党嘛是有责任对，免烦恼，少年家想伤济，啊，你看包括中国信托银行啦，佮新宇航空的做会员卡的卡值嘛是伊命名的吼，啊。足济中华邮政第15任总统、副总统的就职邮票嘛，是设计话不简单。尤其你看郭元益呢，155周年哦，伊就做伴手礼和的这联名设计嘛是伊啦吼。尤其2021年到2022年，新一代设计长、设计店的这主视角的设计的吼，就是新一代设计展的这个主视觉设计嘛，其中伊哦，啊，这个做，你看数位发展部，咱台政府数位发展部的 logo 嘛是伊设计。总而言之呢，真正哦，我老要念哦，真正最大啊个浪费我的青春，我青春生命的，所以到家就好啊吼啊，所以咱今日来访问一个这么牛、这么了不起啊，但是呢，佫无好业的聂永真。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哎，永正你好。
2: 嗨，黄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对啊，哎，你这个我跟你讲哦，成功不是罗马不是一天的了，所以你成功应该也不是马上的，所以你这个曾经也到这个成品去当过他们那个特约的文案写手哦。
2: 嗯，
1: 那时候是你几岁？
2: 很久以前，那个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哎。
1: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现在的年轻人，我今天为什么请你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现在年轻人马上就是毕业了，对不对？很多新鲜人，他念的是，他可能就是向往艺术，他觉得艺术啦、艺文都很浪漫，可是他不知道说要讨生活不是那么简单的。刚才温干漫画家靠近买个散波波嘞，啊，所以你是比较好可以过日子的人。你觉得啦？我们先谈谈你自己。
2: 就是好像很多人都以为我就是一路走来。非常顺利怎么样，就是接了蛮多案子啊等等之类的，好像就是都很顺遂，但是其实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其实家里也没有那么的
1: 富裕。
2: 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是申请学贷，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身上有一些压力吧，因为我大学后来读商业设计其实也是重考，因为我本来读工业设计。
1: 哦。
2: 然后。
1: 工业设计跟商业设计有太大的差别。
2: 工业设计其实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像产品啊或者家具、比较立体类型的。就是工业设计。然后商业设计其实就是蛮偏平面设计啊广告啊等等的视觉。上面的。但是我就是读了工设之后我才觉得我好像更适合，就是因为透过在学校做东西嘛，然后才发现我好像不太适合做工业设计，我好像比较适合做视觉设计相关的东西，所以我就那时候就重考。那重考的时候就自己也会有压力，然后加上家里就是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余裕，就在钱上面，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其实读那四年的学校其实都是申请
1: 学
2: 贷、对，然后再加上因为我又在台北读书，因为我台中人。
1: 哦，台北生活费又高。
2: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是一方面就是觉得要想办法就是另外开源。所以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报名了蛮多不同的奖项的。虽然我读的是设计，但是任何就是有可能的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的奖就都有报，想要说要赚外快。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是大二的时候去，那时候成品在征文案。也不是征文案，他就是在就是开了一个文案写作大赛，
1: 特约的这文案写手。
2: 对对对，然后有可能的话可能之后就变成他们的特约写手。
1: 可是这很不简单欸，因为你知道去应征的人很多欸。
2: 其实他是先开一个比赛，所以是先比赛、如果你有拿奖的话
1: 所以、
2: 才会继续。
1: 你看
2: 他
1: 是比赛性的，那更不容易了，不了不起了。
2: 对，我其实就是在觊觎那个奖金啦。
1: 对对对
2: 对，但是其实我那时候
1: 可是有这样的动机是好事啊。
2: 对，我其实还有报名过那个之前 L 杂志有很久以前有举办一个时尚化妆大赛，其实我根本也不会化妆，但是我就硬去报名，但是那时候我们需要先交那个一个就是电脑模拟图，那我就进了入围，那进了入围之后我就现场要在远期要现场比赛，我就去跟就是班上同学借了很多他们的化妆品，就直接现场直接帮那些化，然后就是快速学了一下，就不小心也拿了首奖。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觉得你真的是有天分，你知道吗？不管是你是作家啦，或者是画家啦，或者像你这种设计师，这些通常都是创意，都是来自于灵感。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哈，在我的观察里面，其实有不同的形态。有的人是属于天才型，就是他天生就有才华，我想你就是属于这样。但有一些是属于经验型，就是他是透过实物的累积，让他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然后再加上他一些灵感哈。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我认为是被启发型的，就是说他就是一直在摸索，可是他不是真正非常有创意，可是他在摸索中有些人跟他讲，结果让他启发出来。所以我认为永正你应该是属于天生的就有这样的才华，因为你在大学毕业生嘛，你根本自己读的都还没有毕业，也没有抓到什么重点，然后你就敢去做这些，所以你真的是天才型。
2: 我记得我那时候拿到的第一个奖，其实真就是成品的文案写作奖，但是就是很奇怪，因为我本身读平面设计，然后我之后才陆续报一些平面设计相关比赛，才陆续拿奖。其实我那时候除了因为自己就是有一些压力要给家人交代，说我后来读平面设计读得不错，所以要让他们看到那些成绩，所以再加上我之前已经读了快两年的工业设计，就是在时间上面也是会有给自己一些负担的压力，所以我只是那时候是有点也带着半证明的心态，就是当然自己也很开心，因为觉得
1: 做自己喜欢做的，
2: 对啊，然后也到处去报名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有一种成就感，
1: 因为
2: 如果真的拿到奖的，就代表其实也同时在那个时候去证明说我这个东西就是我做出来那个作品是不是只有我觉得是好的，还是客观的很多人都觉得是好的，因为我觉得很多学设计的会有一个时期是卡在这一关，
1: 对对对，
2: 对，不确定你的作品是好的，或者只是自己安于自见，自己觉得哦好像很好，但其他人可能都觉得还好，所以其实透过那些动作去做这些证明，对，我自己知道我是有才华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还算蛮拼蛮努力的。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当然努力也是需要，所以年轻人听到这边的话应该知道说，除了你有才华，刚刚我说的不止那几个形态式的这个人才，可是最重要就是聂永真有谈到说他是很认真的。而且你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在二十多年前的这个平面设计是不被重视的。在那个年代平面设计才刚开始，其实不是被那么重视的。当时我们出书的时候，做一个封面设计的人，他根本就在一个出版社里面就固定做设计工作，他也没有什么额外有机会给他发展，就是根据老板说大概我这本书要怎样，然后你打算怎么设计，然后他画了几个图，然后老板选，老板觉得不行作家再选，再不行他一直修修改改，那觉得说好吧就这样出去了。所以我可以体会做这种平面设计的，也许因为自己家里有一个儿子也是搞艺术画漫画的，所以我知道他们真的是唉辛苦又赚不到钱。所以我只要我从出书开始，现在当然我也不是多产，只有二十几本书，可是呢他们封面他们说了算。我从来没有去跟出版社说我的封面要怎么设计，他们说放照片就放照片，放图案就放图案，我完全就是给他们一个孩子的成就感，然后也给他们出版社好做事。所以真的是我可以体会说你这样子努力的结果真的是不简单。那你除了说你的努力还有你有天分外，你觉得年轻人要进这个行业心理上要有什么准备吗？
2: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根本的啊，就是当我们在讲说要走进设计这个行业，那我会比较纵观的去看说，无论你走进哪一个行业，你对那个行业至少要有基本的兴趣，或者你在从事那样的专业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快乐？那我自己会觉得我在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觉得快乐，除了像刚刚讲说，可能是因为有天分的关系，所以我很容易从里面获得成就感跟满足感。那另外一方面，像如果今天我去学的是其他的专业，假如我今天学医或者我今天学工，那我可能可以自己幻想或者自己预见，我可能不会觉得那么的喜欢，那我可能会就是读啊或者学习就会学的比较多挫折，那我也可能可以幻想到我日后的就业可能会终其一生，可能会好几年，假设我都是从事我本来就没有兴趣那么大的职涯的话，我可能也不会觉得舒服。所以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还蛮清楚的，就是有预先去想象说我未来大学毕业之后，我是不是从事这个职业会带给我心情上觉得舒服。其实我完全没有去想到说
1: 钱的多少，
2: 对，在薪水上面的比较，或者
1: 这是对的，
2: 或者很多人在那里讲说走什么行业比较有前景，那些对我来讲那些我都不太在乎，因为我觉得心情上面心理上面的舒坦可能都会比你赚的多少，虽然赚钱也很重要，但是心理上面有够舒坦的话，就是它才可以支持你继续在这个专业里面去走下去。
1: 对，我有个朋友的小孩，他在美国嘛，那他就是做他自己想做的工作，那做他想做的工作，可是他收入真的是不多，然后呢，他就要靠小费，那所以呢，他就是白天工作，做他喜欢做的工作，那然后呢，晚上都到餐厅去做服务生，那因为美国的服务生是没有底薪的，都是靠小费给的嘛，那他就跟自己讲，我曾经跟他谈过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我那个开过餐厅，又是教餐饮管理，所以他就跟我聊，那我就跟他聊的时候我就说，那你白天很开心，他说晚上我也很开心，我说为什么，他说他给自己心理建设，就说我要让我的顾客开心，我拿到钱才能够养我的开心，他就用这种心理转念，所以他每天都对顾客非常好，所以他每天就拿到很多的那个小费，后来他小费拿到很多，客人都主动找他，而且给他很多小费，于是乎他就本来是每天都要去餐厅的，他后来可以改成一个礼拜他只去兼三天的差，那其他那两天呢，他就找他的女朋友或者他的朋友出去吃饭，然后给自己这样休闲。

过去的放荡，甲人推广拍，有时阵喝甲大空碎裂，哀悲叫母，安尼继续落去，免哪会用的啦？安怎嘛去？爱听人苦劝，好好做一下头路，才是实在啦。

你的年纪也真轻，身体阁这么好，不管任何的困难，应该用你的智慧去克服，唔免惊。何况机会这么多，提出你的勇气，拼搏，将来照前途。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这回来开讲。
1: 所以我是认为说，今天找这个聂老师聂永真来跟这个年轻朋友就说，当你们啊毕业以后要找工作的时候呢，也许如果你是家庭困难的话，你就要学永真这样子，就说哎，找一份可以至少维持我自己，然后也可以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在纽约的这个孩子的故事，他甚至可以还留一点钱去帮忙家计或干什么。但你先要把你自己培养好，然后去找到一份你喜欢的工作，唯有乐在工作中呢，你才会觉得你的价值在哪里。要不然的话，你是因为五斗米折腰，然后呢，昧于现实的需要，所以你就是必须要去配合那个职场上的需要。那职场是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场所，经常要升级都要靠踩到别人的肩膀上去，所以也许对一个刚出社会的你会不习惯或者看不惯，但你又不知道怎么样，那你就要跟学这个聂永真聂老师这样子，在学校的时候呢尽量好好的努力。但聂永真，你觉得说当这些练设计的找设计的这些学生，他在职场上像我们刚刚说的先去学习，那在这学习中要怎么充实他自己呢？是不是还要再看看别人作品，多看书，继续不断的这样子求上进？
2: 对我来讲，如果你要有这样的准备的话，最好在大学的时候就准备这些东西，因为其实毕业之后
1: 来不及了。
2: 我会觉得有点来不及，因为毕业之后其实就是要到处去投作品跟履历了，然后其实大家都是看你的作品集，所以其实如果你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先把这些深厚的底子打好，对你来讲会比较，因为他的确就是会直接反映在你的作品上面的那个功力，你在处理很多视觉上面的细节。然后
1: 细节包括哪些？
2: 细节包括像我们很喜欢看到说你在排版的时候，你会不会单字成行，就是单独一个字就让它成为一行，在排版的时候，对我来讲这是禁忌
1: 哦，
2: 因为它很不好看。然后或者在句首就是让标点符号直接出现，因为虽然这个可能是在所谓文字编辑上面的细节，但对我们是
1: 影响视觉，
2: 对它也其实是影响视觉。然后对我们，我也会觉得说，如果你学的是视觉跟平面设计，但是这些其他专业相关的东西，你也是要注意，它才可以就是反映到说你是不是一个敏感细心的人。
1: 嗯，那永真，如果说现在有新鲜人到你们公司来应征的话呢，你大概在考这一方面的考试面试，你会用什么样的测试？
2: 其实我们在面试之前会先。像我们现在在高雄即将有一个工作室的分部，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征才。那我们的第一步骤其实会先请大家是用 email 投履历过来，我们先 review 对大家的履历，然后大家的作品集，基本上你是什么学历或者你读什么学校都不重要。
1: 哦，可是我们这一点是我要问出来的，重不重要？
2: 对，
1: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重不重要？不然一定要台大，一定要清华，一定要哪里？
2: 这完全没有，我们非常在乎你的作品集的质地好不好。那当然有一些就是非常好的学校，他们在写信投履历过来的时候，
1: 他们基本功就不错了。
2: 对，但也有基本功很烂的哦，所以其实这个真的是没有差。所以那个哪间学校或者哪个甚至哪个科系我们都没有，现在我们没有一定规定说你是要平面设计，
1: 对对对，
2: 因为在我们周遭有非常多朋友，他即便不是学平面设计的，他后来因为真的是太喜欢平面设计，他可能在研究所或者想办法就是在人生的第二份第三份工作转跳平面设计，然后自己自学做得非常好的也有，所以我们在这上面没有限制。但是我们在收到信的时候，我们会非常仔细看你信里面有没有好好的先跟我们写一段话，例如说你好，我是看到应征，就是你们在应征然后的求职者吧，就是基本上这一段话，而不是你寄来这封信里面就只有附你的 portfolio， 你的 CV，
1: 现在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2: 对，然后什么话都没有讲，基本上我就会
1: 很没有礼貌欸。
2: 对，基本上我就觉得说你学的是视觉传达设计，但传达跟沟通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就考验到你在沟通上面的敏感度，基本上这个无论你的作品再好，我们就会先刷掉。
1: 好，这一点是给年轻人，如果你要走设计方面的话，那尤其是平面设计，你碰到聂永真这个是吹毛求疵的专家的话呢，你当然要注意。那我觉得也不是只有他这个行业，你到哪里去都应该给人家一个开头的问候，然后呢让人家知道你的动机、你的诚意，还有你到底能不能跟人家沟通，这是很重要的。
2: 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是设计，所以像刚刚那个黄老师讲说，哦，你看你要给人家什么样的印象啊，或者你是，或者你要跟人家怎么沟通，让人家怎么认识你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设计的一环。因为当我们在说学设计，真的不是只有说我们在学我们那个学系冠上什么平面设计或者冠上工艺是那么简单具象的东西，因为设计包含的设计方法等等之类的。你在生活里面的处理任何事情的行为，或者你在你自己明定自己要怎么去做什么怎么样的生活规范，或者你的生涯的追求等等之类的，我都觉得是可以套上设计方法去处理的，让你的任何一个步骤都可以井然有序，或者是有策略性的去做事情。所以刚刚包含写 email 等等之类的那些策略性的东西，我觉得也都是设计思考的一环。那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在考验说你有没有把设计学到心里面。
1: 对，我觉得很好。你想想看，诈骗集团多会设计啊，不然你怎么会上当？ 对不对？
2: 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知道说你接的都是，当然大小案子你都看情形会接了，但是我们知道说，因为你太有名了，聂永真三个字，哎，大家不知道他那个聂就是台湾现在人太会养生了，所以摄取食物这个摄字你都知道，提手边把它去掉就是聂哈、哦，所以呢，聂永真呢是大咖了，今天做大咖五百里人哦，是在啊，但是哦，因为哦，伊都。要安怎讲？对于我来讲，伊就跟咱阮囝的年龄嘛，所以他跟咱囡仔，这个囡仔会当讲，这个少年家啊，这个帅哥啊，他长得是蛮帅的。这个帅哥呢，伊唔是讲哦，做迄个安尼无良商人哦，做爱赚钱的。所以伊虽然足出名，但是钱嘛无讲好业，甲啥物程度安尼。啊，但是呢，伊是宁缺毋滥呐。讲实在，伊若要参加比赛哦。当年拢得几落奖，国内外哦，伊是日本也得伊个这日本的这 Good Design 的 Award 吼，哎呀，这比赛伊嘛得吼，啊个咱台湾经典设计奖以及经典新秀设计奖，伊是担任评审的人，所以呢，我甲各位推荐聂永真是讲，爱我台湾家庭出色的这个设计师，啊伊各种洁癖拢认为讲，伊啊公家机关无啥想要接到位，无啥想要接，加叫我改贴标签，我个。来讲，因为哪里，因为哦，伊就是都爱愈行愈快，所以你那阵哦，你如果要有好品牌，哦，你看郭元益这135单诶，伊就做阿拉的甘蔗衣100多年呢，这东西差异设计，所以你如果要找聂永真的话，品牌设计我看大概都是百万以上啦，啊，但是值得，你不会失望。

然洗出酒要放乎袂记你，有情绵绵绵离开，想也是。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聂永正，我跟你讲，你觉得台湾的设计方面，在这个平面设计方面，有什么地方你觉得说应该大家要有所认知跟改进的地方？
2: 有所认知跟改进哦，好像还好耶，我觉得目前已经是一个蛮好的时代。就当我还在读书的时候，的确平面设计不是主流，那时候最主流其实台湾是工业设计。
1: 嗯，
2: 然后在这20年间，因为我想应该是大家都有努力，就是很多我这一辈的设计师到甚至到下一辈的设计师，就是发现了很多机会，然后也自己开拓了很多机会，让平面设计越来越被看见跟重视。
1: 永真，你会不会觉得跟台湾现在跟学日本欧美一样，比较讲究包装也有关系？产品讲究包装也有关系。
2: 我想是这样子没错。再加上因为我们近十几年来迎来的社群时代，然后在很多东西在传播上面，我们不用透过那个新闻或者主流媒体传播，我们其实直接透过社群传播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吸收到来自日本啊或者欧美的那种资讯，几乎是没有落差，没有时间落差的在传递。
1: 嗯，
2: 这些事情都再加上平面设计的特性，其实平面设计其实也包含动态嘛。
1: 嗯，
2: 那其实这些都非常快的可以透过社群媒介视觉上面的东西很快的去爆炸性的传播出去。
1: 有的很多人呢，会觉得说像你说工业设计是有食品的那个东西做出来，一个杯子啊，什么一个柜子啊，或者一个椅子啊，这些都看得见的。那所谓平面设计，搞不好现在听众还是讲说哎啊，平面设计到底是啥一回，你能不能再跟大家多聊一下。
2: OK， 如果是以我们工作室在做的东西来举例的话，像包含一个企业品牌他们的 logo， 它也是平面设计的一环，然后动态的动画、
1: 嗯、
2: 有些人是把它就是归纳在动态设计上面，但是其实我们在做平面设计的训练的时候，其实动态也会在这样的专业里面。所以其实业界里面有两种不同的 base， 一个是你是从视觉传达设计，也就是平面设计出身的在做动态的，一个是从多媒体动画出身的在做动态、嗯、这个也是。然后包装设计也是平面设计的一部分、
1: 哦、
2: 那其实包装设计它其实就是把平面设计具象化，因为它一定还是会有一个主要的主体媒介、
1: 嗯、
2: 你帮那个主体做一个外在的形象的规划跟包装，然后呈现出来。所以如果我们在讲说刚刚工业设计是直接具象的东西、
1: 嗯、
2: 那个具象的东西可能是产品本身，那个产品本身出来之后，它还是需要一个其他的相关的包装。例如我们在做在社群上面要宣传这个，假设是一张椅子好了，那我们要帮它做一个适合它的视觉，然后当这个椅子可能要送到那个消费者家中之前，那个椅子可能还是需要其他的外面的包装的相关的东西。但椅子那个比较大，因为工艺产品设计的东西的那样的包装可能会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如果像刚刚提到像郭元益他们的产品是糕点，然后它是伴手礼、
1: 嗯、
2: 那我们在包装上面可能就会因为消费者本身的属性，他的 你的 TA 是谁，你的 target 的属于哪一类的人群，然后去帮那个产品做一个就是适合他，或者甚至
1: 整体性的一系列，
2: 对，或者让他看起来、嗯帮他加分，觉得、
1: 嗯、
2: 哦，拿出来送人是觉得
1: 高级的，
2: 高级啊，或者有面子的，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那其实那个都还是在除了设计的视觉上面，都还是有包含策略啊等等之类，都一起并在里面。
1: 可是有些人会想说，除非我要做连锁店，然后要不然就是我对我的产品很有把握，那么不然就是我资金够，
2: 要够本。
1: 哎，要不然的话，我光一个 logo 的设计或一个包装的设计，就是委托你的话，就要上百万的话、
2: 嗯嗯。
1: 所以通常是什么样的一种企业家的心态来跟你们委托你们做案子？
2: 基本上我们这的确是一个重点，就是蛮多，或者是说大部分主要的我们工作室的业务的对象都是有一定规模的企业、
1: 哦、
2: 所以像郭元益也是、
1: 嗯、
2: 那我们最近合作的刷乐、
1: 嗯、
2: 还有那个花仙子趣味大师，就是我们帮他们做他们开架式的包装、
1: 嗯、
2: 等等的，他的确是要有一定的本，然后要有一定的流通等等之类。但是如果是比较小的品牌，然后正在成长中的品牌，
1: 你们也愿意帮忙？
2: 主要是要看他们 当然我们还是会讨论很现实的关于
1: 费用的问题，
2: 对，费用的部分。那如果在费用上面有还是有局限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会介绍适合他们的，对对，业界的其他设计师，因为其实就是
1: 尽量嘛，
2: 对啊，尽量啦，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工作室还是有蛮多的，就是你的工作室的规模多大，它都影响到反映到那个成本啊等等之类的。
1: 好啦，不过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给大家我请聂永真聂老师来，其实我本来拢要鼓励我看到开一个 podcast 还是带一个这 YT 这些节目吼，啊，主要教人看安怎从事这个行业，吼，你看有20几档的经验，一个人到台北，然后自己来奋斗，然后啊办学贷，然后呢去应征考试竞标，然后去报名，弄中是他一手。我自己奋斗出来，今天就不简单的哈。然后呢，也是因为大家现在平面设计越来越注意这个层面，而且呢也越来越重视专业，然后呢也越来越尊重这个专业人才的这个建议。所以这对台湾来说是一个文明社会很需要具备的一个应该是一个人民的素养。所以我给他请聂永真来哈，我是觉得讲伊会当安尼包容来个大家尤其是。新鲜人要走进这个行业啊，我做这新鲜人，因为一起学设计、学艺术，伊拢足惊讲找无头路，啊抓啊自甘堕落，啊是抓消沉。所以呢，甚至有人一到科做这证照，科做这包括街头艺人啊，但是伊拢唔知伊方向在哪里。所以今天我是让聂永真聂老师站在一个他自己走过。辛苦，然后自己努力奋斗到站到成功的舞台，给大家一个由衷的建议跟看法。多谢永真，
2: 谢谢黄老师，
1: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支持免疫力。

0: 烧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咱即摆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星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的好日子啊，山珍海味好滋味，新郎新娘双双对啊，迎阿嬷也拼到，互新娘嘴啊开开。

0: 哎呦，新娘新郎缘投是安尼有智慧呢。新娘安尼美丽，也好有古锥呀。两人做两个甲阴暗塞做对，每年生一颗大屁腿。意思讲生查甫，较早啦，生查甫啦，生查某，较早无爱。今日是安尼好日子啦，两性来结连理。祝福新郎新娘哈，今年开花，明年结子，要手牵手，要天长地久。唔是讲手牵手，唔是讲了这新娘对中咪？你靠腰啊，什么新郎咧对中？对中就惨啊！要，那是讲天长。地久啦，
1: 吼、啊！地久，
0: 啊，较早迄个阿花师姐叫做阿久啊，迄个有关的，伊咧靠妖面啦，迄个叫天长地久。嘴嘟嘴，万年富贵。嗯，嘴嘟嘴，我惊会向爽到未喘气咧，吼！心中惊伊跳。新郎生做金将仔，新娘美丽同人仔，两人结连理啊。生一个哦，好，这一个囝哦，是鸭仔。那我别讲什么鸭仔，是天仔啦。什么生了鸭仔，我别讲啦。你食茶，你用该挂嘴呀？
1: 会晓讲话也袂。
0: 今日人客真正多，来到地拢叫新郎叫老爸，新娘叫娘嘞。你咧靠腰，你我别讲。迄新郎甲新娘当少年，迄叫老的也叫老爸咪。今日人客真正多，要拢准备来看这两个。新郎新娘吼，哎呦，甲斟一个哦，哎呦，想煞烧一个，蒙一个哦，撮一个哦，哎呦，免歹势哦，免歹势哈，甲烧嘞烧嘞，要安尼唔免歹势。古早时代较早吼。大好的人哦，好嘢人。那咧上嫁妆哦，诶叫做啥？专听面咧，专面听，专听面拢感觉。
1: 专听头。
0: 不但讲包括新娘房啦、大厅啦、灶卡厨房啦，
1: 拢总有上。
0: 日常生活的器具吼，
1: 包括吗？
0: 甚至古早时代较早，甚至连咧观察，古早时代哪有教观察呢？啊，观察教伊。放一堆，放伫个大厅的后壁，吼、哦，叫做棺材，表示新娘无需要使用南方的迄个做财物啦。嗯，
1: 意思到做好嘢嘛，
0: 连老本拢唔免就对啦，拢、准备好啊啦，吼、哦。所以有人送呀，迄个金啊，金棺材，
1: 非
0: 啊，话是真诶，啊话是假，吼、哦。出嫁前三天哦。迄一天的时候，查某的吼嫁妆哦，就送到查甫那边去啊，
1: 唔免送去，
0: 先送去，
1: 送去啊，藏的吗？
0: 对，啊，为因物件多啊，你迄个搬不了啊，吼、哦，所以迄、那个我就讲，迄厅吼，哦，厅的，迄、那个厅的，迄个椅啊啦，吼、嗯，一房间啦，灶卡落个出个，迄拢总款就对啦，吼、哦，所以
1: 也一方面要红看吗？
0: 对。所以送去南方啊，哦、叫做迎嫁妆啦，哦，啊南方就要准备一寡茶啦，哈、哦，酒啦，招待媒人，哦，招待媒人，媒人爱去啊，媒人吼，啊，就安尼哦，哦，啊，该工人啊，拢爱包红包，哦，一个包一包，一酒无要紧，拢爱包，
1: 哈、哦，
0: 啊，南方的婚姻情哦，啊，这个吉吉添，这个新，这个新娘床啊，有诶无咧，这拢安装较好势，哈、哦，安。啊，这个仪式都安装较好些啊，哈。
1: 新房。
0: 所以啊，迄一天就，啊，就去准备啊，哈，呀，这个请，就是啊，也买迄落啊。啊，
1: 你
0: 呀，啊，有的人是迄个他更，
1: 他较上嫁妆来，
0: 上嫁妆，
1: 甲新娘做伙来哦。
0: 所以较早人家讲吼，嫁一个查囡像个掉插头啊，本来还袂嫁哦，好，欸明仔载要嫁，今日嫁妆哦，是规大厅哦，好安尼红啪啪水个，啊明仔载出来哦，规个
1: 搬个看看，
0: 无搬哦，所以过早时来靠嫁靠嫁，安怎你敢知？就是讲男方啊、女方啊嫁出来时啊是一种喜事啊，但是上火叫 啊，就嫁不了那靠，吼、哦，遐、嗯、做靠好命，袂使想靠想靠，遐做啥呢？俗称讲啊，做靠吉祥，有财富，啊，有荣华富贵一生，嗯、所以靠啊，两种靠，吼、哦，所以古早时代，这个，吼、哦，也有这个抢断意思，所以查囡仔吼，较早吼去安尼，那无熟悉去无熟悉所在吼。会拍摄啊，所以考
1: 哈，
0: 要、嗯、要、哦嗯，所以新娘啊，也安尼啊，迷信这有诶无吼，遐遐鬼啦，落个缩个吼，啊，较早人都较会迷信。啊，你迎亲诶时阵啊，这队伍吼，都较早都吼，啊有迄、那个较早有迄判出来要判嫁啦。吼、哦，阿、啊、得来啊！吼、哦，阿咧啊，嫁妆啦，吼、啊，阿得有诶无祖孙爹啦，祖孙爹啊，祖孙爹就是
1: 啥物？
0: 祖孙爹吼，就是有这油桶、卡桶、油桶，俗称讲这三色桶，吼、哦。因其中啊行为就是做迄个俗称，就是打尾打，打尾打，你也看迄上尾打，迄就是打迄、那个，啊，迄爱红包呢，
1: 嗯、
0: 啊，红包特别较大哦，迄红包啊，所以鼓吹队伍哦，子孙桶啊，到早人生产的时阵用来洗银啊，哦，迄就是啊，做像
1: 那些
0: 卡桶那些辛苦啊，做卡桶啦。要有预祝讲将来新娘顺利啊，生产的时好结条哈，子孙哈，也安尼会满堂。啊，这汤内底哦，放一寡迄个五色卵啦，吼、哦，要红的啦，吼，啊，所以啊，啊，这查某人食了，哦，伊就安尼有喜气洋洋。啊，这个迎亲当中啊，上起的花轿哦，都要烧肚，吼、哦，俗称讲啊，这喜冲喜啊，上不吉调的就对。所以从咱这个讲讲哦，啊，这个查某的啊，也。即、这个头一天要生查甫的，啊去哦隔壁迄、那个吼喜冲喜冲去
1: 哦叫欢喜，
0: 叫欢喜。所以安尼啊，所以迄个时阵每人都预言吼、哦、准备一挂银纸灰啊，呀、嗯、即、哦啊这个新娘顶悬着滴滴咧，啊烧香哦，互相交灰啊，啊会当逢凶化吉啦，哈逢凶化吉啦哈，啊所以哦。啊！那拄到双子的吼，不吉俗称讲这凶冲喜啊！这个那拄啊花轿啊，去拄到隔壁人要出山
1: 哦、喔啊，
0: 对对对对。啊，这花轿到南方的所在吼，吉祥未到啊，花轿吼，就这听上的所在吼，就安尼外新娘的迄个个性就是安尼，吼、喔、下马威。所以古早时代较早时。就安尼吼，啊，这个半套新娘来入，所以新娘迄个到遐的时阵吼，那到的时阵呐，打鸡啊，就那迄较爱人的物件，迄打鸡吼，你知影，迄打鸡国语叫做干鸡，呀，那打鸡肝吼，国语吼叫做干鸡肝，打鸡打啊，这肝嘛，啊鸡啊，这鸡啊，这干鸡，哟，啊鸡哦，你爱较重音，你讲干鸡。安尼你看大家无气，啊这干鸡，啊就说这大家细只，唔正大家，啊你爱看到大家爱甲伊讲，这婚呢，不你无讲安喏，你又没事呢，看到大家，那这外姓的，
1: 大家较爱大吗？
0: 对对对，大家那外姓的，你爱甲伊讲干鸡，安尼夹嘴夹气，安尼干鸡，啊你那甲对方讲。干鸡，哎呀，你看你祖玛这个不起啊哈！我说你什么人啊？干鸡，哎，对，这样就对了。干鸡就是大只，鸡大只，叫做干鸡。啊，你那意思讲干鸡，安尼讲唔正鸡啊，唔正大鸡。所以啊，讲我咱听证明，啊那大鸡看叫做干鸡干，干就是大，啊鸡就是鸡，哈、哦。啊，肝就是大鸡肝啊！啊，那大肝叫做肝肝，大肝唔是伊肝肝呢？那伊肝肝都不，我本来爱改讲啊，这个肝吼，你爱较重音的哦，啊大个，你袂使讲肝肝，啊你看会无去？
1: 我那爱大，
0: 啊你还蛮肝哦，你爱改讲肝肝，哦大肝哦，
1: 靠威严。
0: 哦，真正一送就死啊！哎呀，好媳妇啊，你儿子知道啊，奶奶死只剩你的干干啊！啊，哦，对了，所以你也干个大一点，你打新牛，新牛你来看到，你来看到打鸡打打官哦，你的干太小声，你也。你他就会生气，
1: 大声，
0: 说你看他不起，你就这个干干他他大一只说啊，讲干干哦，哎呀，好媳妇啊，讲咱条件没有这样，无为人唔知啊，讲计错到底是安怎，唔知啊咧，啊，大家哦，那爱人的物件时阵，你也徛在门口看，啊，足济人哦，拢会去看咧。哎呦，啥物人够好命哦！啊，娶到这新妇嫁妆遐尔济哈，吼！哎呦，
1: 大官是大家是咧听人讲的。
0: 啊，对嘛，安尼看吼，啊，大家厝边头
1: 爱
0: 面子哦。哎呦，太有咧呀！啊，这隔壁装的王阿婶啊，因啥物人吼？千两，迄千两百啊，加四兆袂过，因这大好野人呢，吼！你也看嘛，这嫁妆吼。啊，即马来嫁妆啊，大家吼徛伫边啊，啊，迄边啊人讲，哎呦，啊，啥物人哦？因啊，因兜都好野人啊，娶到这散甲死无人，啊，无嫁些啥话啊？
1: 无嫁。
0: 啊，再嫁，啊，无嫁啥啊？嫁一个晒烫、油烫安尼哦，哎呦，脚烫安尼，脸太安尼啦。
1: 惨啊！
0: 迄大家听了袂爽啊，因为厝边头尾大家讲啊，哎呀，你这破麻利啊，破麻爬上天啊，娶到这吼孙女真正有影啦，笑破人的嘴啦！啊、哎，
1: 是要娶人啊，要娶嫁妆
0: 啊！真正咪阿迄卡在请为人哦，为人哦，为人哦，做工累呢，伊讲。我也讲累哦，累做半天，我来勒死你五姨啊你啊，哈孙娘娘呢哦，
1: 迄卡早，卡
0: 早娶，卡早人娶大部细姨，然后娶要几十个，
1: 啊
0: 等下娶五
1: 个，第五个哦，
0: 第五个，我来勒死你五姨啊你啊，
1: 晓？你太不爱好白了，
0: 孙娘娘好，安尼计生甲嫁嫁只安尼，今日好我安尼面，规整无面子，我是这边是好野人呢，安尼边善良人，你嘛讲一个，我摕钱哦，你买计生来安尼做面子，啊，这孙娘嫁嫁只呢，哎呦，真正要哪插头哪死人哪家里人，是我爱讲的啦，厝边头尾安尼讲讲吼，咱。现在都没听真的亲切有影，
1: 阮
0: 的
1: 后生啊，
0: 阮后生是啊，你也看卖咧，阮后生哦，迄个面一个看到安尼足有将才，迄个新娘啊，哎呦，迄个高头鸟翅哦，嘴尖哦，放叫臭叫香啦，啊，这嘴曲曲哦，哎呦，前曲水后曲两杯，上尾见啊曲出面头尾啦，唔是我讲的，你也看卖这人诶。迄查查某的，唔得啊！腰扑、胸扑、胸缩，啊，脚床头啊，电哭哭，哎呦，胸衰、胸衰衰，一个看到，知影讲揣到这衰尾啦！哎呦，真正呀，我
1: 来拍，
0: 我来拍命，拍命哦！哎呦，亲嘛，哎呦，啊是安怎？啊，你安尼多啊咧哭，迄个娶亲不是好事啊！你来多啊哭，唔是讲我咧哭，咱配金哦，咱照常个介。弄个客哟，啊！今日若无嫁一个啥小来，你也看卖啦，无啥物辛苦苦拢总无。唔是我讲伊啦，我若真正有影，我若讲伊哦，伊也听我话，那真小嘞啦。唔是我咧讲啦，真正有影，很小啦，就讲哦，所以公公伊啦，哎呦，不是说我是喜欢他们的东西啦，是他们太没有这个艺术哦，这个嫁妆啊没有嫁好，所以你叫我这个干鸡怎么办呢？啊，干鸡怎么办呀？哎呀，亲家母啊，这个这样就好了啦。这个娶媳妇是娶这个、yeah. 这个品性好哈、哦。我的你娘的可好了，什么都不好了，也没有嫁妆什么好。人家隔壁多一叔说哦，哥我娶这个媳妇哦，没有嫁妆，没有嫁妆哦、yeah. 不。不好运，不好运哦！你说我、哦、这个儿子哦，生着这么颜倒啊啊，这么漂亮，这个好看啊，这个新娘的呀、啊，哎呀，亲家母啊，新娘就比头亏哈，
1: 新娘比头亏
0: 什么啦？新娘，你有没有听过？ 新娘就比拓亏，娶这个媳妇不是娶这个嫁妆。
1: 哎呀，
0: 我们呢，娶一个啊比较正经的来呀、啊，能照顾你的家庭，你就是成功。你如果娶一个他乱七八糟的人，你看你这个家就家破人亡了，你知道吗？哎，你亲家母，你是我是你娘干的亲戚了啊？你以前我那个亲家公诉内库部长林良港，我是住他隔壁。哦，啊，这样是娶媳妇重要，嫁妆不重要。对啦，你就是这样想就对，不要一直讲人家的嫁妆，嫁妆有什么小路用啊？啊，什么意思？有什么小的路用吗？哦，这样你听懂？哎呦，这样听你这样讲，我就比较心情比较高兴。所以哦，嫁妆没有用哦。对啦，这个娶好媳妇才是真正的。你娶那个媳妇啊，一天到晚都是好像很高级的小姐，就不工作。你娶他干嘛、啊？那叫你这样讲也有利哦。对啦，我亲家母，我这样给你讲，就是很有理啦。那叫呢？你讲呢？有利。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区乡土味，上课那里啊，这上乡土的啦。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哎呦，我是林良港隔壁的亲戚啦，我是那个寡姓的亲家母啊，我这个以后要改进，那个没有嫁妆哦，我不会生气的，我会好好听谢我的媳妇，啊，那就对话啦，你娘卡尔伯，我先报警察你给了啊。现在电话0800-66-4499，来我产品更新一下。
2: 谢谢你们呐、啊！播嘿美女六合一吼，播半管料吼，这卡水呢？
1: 哎呦，
0: 播播几只水咪？
2: 哎，温先生讲，哎呦，你今麦规管播要完啊吼，边加足金的，加足油的。
0: 看美女六合一实在足好诶吼，
2: 真的好棒，好棒，优惠在招白天，
1: 感恩、
0: 啊，感谢你啊！
3: 哎，我外久啊呢？我九十岁啊，我拢都已经拄啊安尼啊，甲款款起。我迄面我较足水呢，加加一款一撮啊，甲跟南瓜子。我九十岁啊吼，人大问我讲啊，你是食啥物货？甲遐水讲我无食啥货呢？我买一罐面油。啊，伊嘛对我决定话呢，咁我内底做点头问我讲，哎呀，你到底是几红？我九十岁，啊，你九十岁干啥像诶？六十外啦。
0: 谢谢啊，好，谢谢，
1: 好，谢谢。
2: 美女六合一很好，真的超级赞。没料面加足金的足光的，毛卡袂遐乌啊，
1: 愈画愈水哦。
2: 嘿，是。
0: 继续讲个话啦。
1: 抹了又咪咪哦。
2: 是哩。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2: 我吼，卡里我真正啊，啊放料较袂遐大白，啊食南瓜子会使袂？
0: 好。
2: 啊，食纳豆嘛嘛，今当地就话，今下
1: 我当地食个
0: 咖，咖啡食个咯。
2: 嘿，我是咧食纳豆，食两头一两年啊。
0: 哦，
2: 南瓜
1: 咖啡食，
0: 南瓜子啊，咖啡食个如何？啊，你食纳豆食了好无？
2: 袂歹啊。
0: 好安怎？
2: 因为我第二嘛教书啊，你知嘛？啊，现在读较较袂戆，
1: 啊，较袂读
2: 较听。我只考两年我。
0: 哦，你
1: 要继续个保养。
2: 一工食两粒啊。
1: 系啊，保养继续。
2: 我系迄个生这个功能强哦，是79。
0: 哦，安尼好咧。
2: 是我即回去检查，本地八十啦。
0: 哦，
2: 啊，即回诶，顶日咧去检查79。
0: 79八十的左右，拢朝底下说，慢降落60以下啦。
1: 好，
2: 再好你。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4: 甲你做见证，恁南瓜子食得足好诶。
0: 食得偌好。
4: 哦，腰酸吼，拢未酸，都看我。我
3: 等口罩你俩。
1: 哦，谢谢。
3: 啊，你几多？
0: 喂，你好，我先好啊。
5: 就问你哈，我的朋友讲吼，以后暗时拢会开放油，有泡泡啦。要问你讲买南瓜汁会使袂？
0: 哎呀哎呀，食南瓜汁就好啊，伊个肾丝球较迄个南瓜汁上好啦。
5: 我点解我给你买来食？
0: 啊，你较早食了安怎？
5: 食了我马上甲海外朋友讲。
0: 好，好，谢谢。
6: 那侬有滴食个南瓜汁干哪多？啊，食了袂歹啦。啊，
0: 你本来是安怎？
6: 正常嘛是安尼，直接放尿，
0: 放袂清气，对了。
6: 那都较大白较好势啊，
0: 真甜吼。
6: 食那多嘞，那是袂歹啊。
0: 你食偌久啊？
6: 我去年的今年九月初五开始食。
0: 好啦，好来佚佗哈。
1: 好。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季节的新，今麦变新相关。咱台湾呐、啊。目前啊，超有三分之二的人拢欠薪，要那欠薪啊，惊到哭哭天，要安尼哦，感觉吼，哎，哪来哪无记地，哎，愈食愈咸，有当时啊要出外去都唔知道安怎等啊，唔知啊，所以就是拢欠薪呐、啊。所以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哎、啊，南瓜子唔是咧食搞搞棒药，食棒药、闪药、串药尔，唔是安尼尔，迄真正你来咧。走路哭哭颠哦，你看来甲食看嘛，甲食一段时间看嘛，你走路继续晒，真正啊继续晒哦。啊，所以哦，美国进口主要南瓜子，像查甫人啊，捏雨伞背带啦，到上四五十岁拢捏雨伞的背带，啊，要放放无放紧紧，啊，大滴个滴个滴，啊，愈来愈大，啊，你啊提早甲保养，无要愈来愈大，到尾啊全无啊多放，吼，啊你啊变恶性就食烂啦，所以咱提早甲保养。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早时啊吃两粒，暗时啊吃两粒，尤其阿公无感情啦，无外好食食的哦，好拢足好啦。所以主因南瓜子上盖好，也咱这个主因纳豆王，现在开销路也好，一克啊才1300块尔，足俗啊物件够好用，啊现在好用呢？你也想看嘛？伊这内底有纳豆籽棉20000FU的，所以咱人现在开拢，你中风的时阵。开拢伫个半暝啊，因为咱人暗头啊拢有加数，啊加超到11-12点背就较无啊，啊较无的是你啦，迄血栓来你就无多溶解，去脱掉咧，啊就去中风，啊所以讲哦，咱这主因纳豆王这内底纳豆基棉20000FU，也呢会当甲通哦，大血条通身体的健康，啊一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先啊，即、這个维他命 K 2哦，你着食固金露，食啥物钙片，食三花哥，啊，食太拢骨头同款拢排，因为咱人啦到50-60岁，你食西药食济，海胃肠啦，还是讲着较退化，伊着无法度生迄款的咱的迄个加数，啊，着无法度甲你吼，甲你的迄个做食入味的固金露、固骨头解抓，啊，无法度抓你，你看看到50-60岁骨头拢排。所以那都用维他命 K2 给它带咯，让你骨头的电筋络的 Q 大小条的通，身体你就健康。每年六一抹来到地吼，咱这皮肤抹来到地吼，水洋洋水当当，可唔免瓶瓶罐罐。你甲抹咧，像你过去抹的吼，唔知偌久才会吸收。咱这抹咧，几分钟啊就吸收去啊。啊，所以吸收你的皮肤唔只会水。比咧美容佫较紧，吼、哦，抹抹咧比咧美容较紧，抹抹咱皮肤哦，安尼幼咪咪、洁净啊，无会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佫免瓶瓶罐罐，互你水洋洋啊！以上三品工商。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佮咱收听呢，是梦伊暗之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福呢，天花是大不同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听众朋友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哈、哦，感恩啊。对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啊，阮公司的干妈店的保德旺的伫对也唔知，哦，拢总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免说伊。啊，咱这节目讲来当点歌，吼、哦，看你要听什么歌，吼、哦，啊，给点一歌吼，较早老歌，唔捌听过嘿，吼、
1: 嗯，给
0: 歌，迄老歌介济，啊，那新歌较少，吼、嗯，啊，你就免说伊，你来听个拍0800664499啊。唔通我咧广告的时阵，你特别来点歌，还是咧唱歌的时阵，你特别来点歌，吼、哦。所以吼、哦，我那咧。讲哦，来哦，要点歌来哦，啊，你就拍开，吼、哦， 安尼较袂讲吼，安尼拍唔对哈。
1: 俩姑早。
0: 喂，你好。
7: 喂，英华呢？
0: 你好。
7: 哎、欸，来点一杯啊，不了情哈，苦瓜。
1: 不了情咯、
0: 哦。
1: 战白。
7: 多谢你哦，谢你的瓜
0: 哦，
7: 谢你的瓜。
0: 好，谢谢。喂，你好，喂，英华啊。
8: 喂，英华呀。
0: 哎、欸，对啊，嗯。
8: 我要给你买。南瓜子加这个荷叶呢？哦，
0: 感谢啊！好，谢谢，谢谢啊！谢谢啊！
1: 等下啊，等下啊，等我这，我咱民主有够大。
0: 来，二线，二线来接。
1: 来，二线给咱接一个
0: 哈，谢谢
1: 哦，感谢这。
0: 喂，你好。
1: 喂哦。哎，
8: 中国英模啊！
0: 你好。
8: 哦，英模，哎，我来听我讲啥？
1: 哦，谢谢。
8: 就是叫古诶，
1: 古井啊，古诶，
0: 古井啦。
1: 本是我诶吗？
0: 有啦有啦，
8: 香菇诶，对，
0: 好喝，
1: 好古井啊，还休息古井，好不客气。
0: 我你好，我英雄啊，
9: 我英雄啊，
0: 你好你好，
9: 小小玉，
1: 有，
9: 我叫问哦，钓诶代办代办哦，
0: 食物
1: 代办食物哦，
9: 诶，
0: 我萨卡，
1: 我萨卡食物的吗？
9: 不，嘿嘿嘿，诶呀，都稻村米厂的啦。
1: 嘿，哎，不是嘞，我萨卡西古嘞，跟面面阿含哈罗米厂吗？
9: 哎
0: 哎，刚刚快行，好啊，
1: 好啊，
9: 好，做好听。
1: 我萨卡西古嘞，吼，
9: 哎，
0: 好，好，
9: 哦，谢谢，谢谢，
0: 来，小德，好，好，好，好。喂，你好，喂，英雄啊，
10: 喂，英雄啊，你好，
0: 呀，
10: 小易嘛好，
1: 你嘛好。
10: 我点三分钟哩，万个要吞落去，
1: 吞落呀，好啦，三分钟里啦，哦，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1: 哎，点一条啊，好，软精海，
1: 软精海哟，
0: 好，
1: 软精海哟，
0: 好，喂你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2: 喂。你好，
0: 嘿，你好，我英雄啊，哈，
12: 嘿，我唱歌，
0: 好，
1: 来什么歌？
12: 啊，和你唱嘿，《给人山之恋》，
1: 《给人山之恋》哈，
0: 好，
12: 英雄啊唱，哦，唱歌真好听，
0: 好，好，好，
12: 英雄啊，你唱歌很好听，
0: 谢谢哦，和你安尼搞娱乐，
12: 啊，和你唱哈，《给人山之恋》，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13: 英雄大哥你好，小你好，
1: 你好，
13: 英雄大哥，那个。你刚才说点那个老的歌啊，
0: 嗯，
13: 啊，可是有时候那个听众点那个歌，你又说啊，
1: 我又没有每一首会，我那么多歌，
0: 但是老花是看一样
1: 唱啊，尽量啊，因为尽量啊，你有没有听我讲？不会啦，我有说尽量，我就尽量
0: 演。你爱点咩舞？
13: 不是，
0: 不会啦，你爱点卡扎舞出名的
1: 歌，我会唱，点咩的？我就会唱。
13: 但是比较 popular 的是较流行的种的啦。
0: 你爱点卡扎舞流行歌，你嘛点咩？
1: 没有听过的就糟糕了。
13: 没多啊，
1: 哎呀，我就没听过就。
0: 没问题啦，
1: 哎，
0: 没问题啦，好，来哟，
13: 你侬我侬，
1: 你侬我侬，
0: 简单啦，简单啦，
1: 好，你侬我侬。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3: 英雄啊，
0: 哎，你好，
13: 我唱一条要轰动人心，
1: 轰动的人心，
0: 先轰动人心，我到啊，
13: 好，
0: 好，喂，你好，
1: 人心，
14: 喂，
0: 嘿，好，
14: 喂，你好，你好，
0: 哎，
14: 我会点几首。往事只能回味，
1: 往事只能回味哦。
0: OK， 好，
14: 谢谢你哦，谢谢，
1: 不客气哦。
0: 好，来，赶紧那个唱歌哈。
1: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哦。糟糕，我看一下，我就忘记了呢。
0: 什么歌？
1: 嗯，
0: 较早一挂遐老歌哦，拢介好听哈。迄一挂，迄个。国语的老歌，台语的老歌，哦，迄拢超好听。
1: 嘿，但是吼，我那会晓，我会尽量啦，因为我无达调会啦。
0: 啊，像你讲点迄个往事只能回味，迄条歌吼，台语叫做《鸡啊三比八》。
1: 哈，
0: 鸡啊三比八，
1: 鸡
0: 啊三比八，大家出来看呀。
1: 来，我安排一首吼，春天的花蕊哦。

0: 哎呦，春天定定会串起我，
1: 妈咪也都好啦，
2: 春天，
1: 哎，真正，春天啊，
2: 啊，雾啊变，
1: 春天好，春天看雨啊转啊，呀，这个咱台湾嘛，同款啊，台湾会使讲四季如春呐，啊，台湾，一看最近风台啊，我那兄小姨啊，因阿妈内裤，甲我阿妈内裤一个出。风台惊较喘气，北部怎啊偏嘴？我无跟你讲会偏你北，较歪北气，
2: 较上北气。
1: 啊南部这啊怎啊偏你较落南面？哦，
2: 向过跳过浪过，
1: 这个你的阿嬷的内裤啊，
2: 好用嘞，
1: 好用。啊，我的阿嬷的内裤我不够用，我就去拿我的阿公啊，他的三角裤啊也出来。我阿公他也是穿过三角裤，我把他的三角裤破了补一补，拿出来压压嘞，他这个红胎啊吓死了。我来三遍刚兄弟，喂，你好，欢迎好啊。
3: 到花园怎样讲？
1: 哎啦，尿到花园有好啦。伊即马严重啊呗。
3: 哎呦，我去看医生啊嘞。
1: 你啊，医生的药你要让一点钟才吃。
3: 我吃呢，我给你买两多呢。
1: 阿你啊，谢谢啊。
3: 那多他们
1: 两杯鸡
3: 汤
1: 在吃。你吃了安怎？
3: 哦，吃了真好啊。哦，看袂遐个放尿。
2: 你有甘纳豆王吼？
3: 嘿，有啊有啊，两行当在食。
1: 那阵讲哦，感觉有像咧发炎的型，你得爱暗时要加食两粒啊，伊才有效果，才有好，
3: 哈。好啊。
2: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武、三铁、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柏林甲晋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油，前镇区有新光，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新光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1: 咱甲你介绍咱滋阴南桂枝，这是美国进口老牌老二号，这拢食了二十年啊，大家拢食这拢俄罗讲哎，因为我甲小姨啊介绍的产品袂歹。我家己本身拢家己食，吼、哦！我有的人卖物件卖，连你伊家己也唔敢食。啊，咱个我食要一二十年啊，小姨也拢冇食。真正咱讲天良的，这唔是咧乌白凊彩讲讲。食了拢感觉足赞的啦，所以个介绍互恁来食，来个保养身体啦。等下节目刷关去看看来保养身体，顾身体上好啊。美国进口最难为止，以上三面工商。
2: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书香，既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言安之色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花二体大笔筒哦。
1: 来，今麦过来唱歌，
2: 来安排这首《乌来山下一朵花》哦。

0: 你是什么神？我嘛不是火神啦，不是泰国神，什么神拢不是啦。啊，无你到底什么神？
1: 我就是三太子啦。
0: 三太子，也你要来创啥位？
1: 我要来娱乐的，恁家放一个电话尔啦。
0: 哦，要放着啊！你遐边啊放着啊！
1: 妈，伊用快着！
0: 未啦，未快啊！我来扎个，哈哈哈！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2: 来，孤单老人哦。

0: 啊，大家做一个较友好的人，多关心老大人，多照顾咱的是大人，有好无坏啊。友好的人会好运咯、哦、啊！来，我三品刚上一个。
1: 我有去用看，我的血液循环足慢。
0: 食那都较顺，啊，循环会较好。
1: 有当时你听起来真正强强要昏呢。哦，我现在强要昏，我嘛惊讲，还是个糖尿病。我食习惯啊，讲较重的较好啊，无一时真正要丢到这麦路蒙床呢，拢无停，我拢一直在食。
0: 内底有纳豆激酶，内底有钙钙糖的，那迄个筋络啦、骨头啦，
2: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3: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红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甲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格泉，公山天地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益安堂，主歌有新民心，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女了，伊愈活愈水，我来到就水。啊，咱的水那都往来个食吼，咸啊太销路较好，因物件实在好用了吼。你要再是啊，加两粒，唔是加两粒，大细条通行得了健康啦，吼、哦！啊，免多啊，吼！咱啊，免多啊，那吼啊，互人啊，塞来塞去，你就记得啦。水那多王啊，再是加两粒，唔是加两粒，水那多王，甲水南瓜子啊，佮啊，夹咧食哦，吼！比水壶更加用啦，真正食到，你就知影讲物件好，实在食到好用啦。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啊，若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好味。以上产品工商。喂，你好，我英豪啊。
4: 喂，你好。
0: 嘿，我英豪啊。好，陈哥。
2: 咱今晚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几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暗自说哦。来，上来来，我来安排一首哈《相思河畔》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无气焰，蔡伯今仔忙加咸。每一工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掠鱼啦，去啊掠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偌深啦，也一年当为着讲要去掠鱼，安尼哦，安尼哦，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掠鱼吼。安尼去有最毒死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多呢，有够多呢。所以讲哦，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啊，家己啊交代，大人嘛赶快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掠鱼啊哈。
1: 咱即卖呢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

0: 活颜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活颜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活颜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宽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功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万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田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心邮局。
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哟，听起那些客家话，听起真好听啊！妈妈叫皮皮起床，较紧的起床啦！鸡公在叫啊呢，叫几啊遍啊呢？鸡公在叫啊，皮皮讲，鸡公叫我什么？鸡公啊，和我无什么关系啊啦，吼，对不对？鸡公叫几啊遍啊呢？啊！皮皮就甲因老母讲，我唔是家母啦，叫家公讲要拍家母，
1: 要
0: 呀！因迄个因查囝就对多才作好奇，阿爸阿爸，多才吼，多才是要创啥回头？迄多才，因老爸讲，多才连这胎这囡仔吼。胎啦，
1: 胎里
0: 母，这个母体啊，
1: 母体的胎里、哦。
0: 简单的道理讲啦，哈、嗯，就是这囡仔离开这个老母的这个的时阵了后，医生把这个脐带啊，也安尼个剪断啊，也拍一个结了后啊，就变多仔个。哎呦，阿爸！迄医生，迄个道仔，他唔怕迄个蝴蝶结吼，安尼哦，迄个蝴蝶结较好看，靠腰迄唔是咧好看的啦，哈、啊！你有看迄道仔啊？有人啊，较深，有人较浅，你有看无？有啦，阿爸，我若去看人个草地吼，咧新娘咧娶某的时阵哦，讲哦，讲安怎呢？伊讲道仔那深深啊。要来得有底金呐、啊，哦，要那多财千千哦，新郎新娘烧金唔免，吼安尼啦，吼、嗯、阿爸我知影，因老爸吼、哦、就讲啊，这个皮皮啊，今日是安那，啊，耶，今日是安怎？皮皮讲啊，今日唔免上课啦，因昨暝恁妈妈啊，也有。生两个弟弟，你打电话哦，老师，哦，一个甲讲哦好，一个讲爸爸啊，这次只要甲讲生一个就好啦。啊，先啊，开始讲生一个得，因为我真哦，甲讲生一个，我会当请假一天，一礼拜后佫甲讲生一个，啊，我会当请假两天啊，安尼，你啊，哟。囡仔人茫啊，乌白骗呢，乌白啊，做人爱实在哦，唔当啊乌白骗，无做人唔当啊无老实哈，安尼。有一个查甫，一个查甫都对电影院看电影出来呢，外面呢，安尼雨阁真大，非常寒，看到边啊有一对情侣啊，一对查甫查某啊，安尼。亚查甫甲外套脱开，甲破伫迄查某的身躯、迄肩胛头的所在，吼、哦！查某又搁脱开，甲讲哦，互你满咧啦，吼、哦！你满咧好啦，较袂寒，你满咧，吼、哦！查甫搁脱开，搁对迄个查某的肩胛头搁甲满咧，搁甲穿咧，你穿咧啦，穿咧啦，吼、哦！安尼，吼、哦！穿来穿去，穿几下摆呢？河边的人看到足感动啊！哎呦，这查甫实在对迄个查某实在有好啊！啊，这对情侣实在有好，非常感动。这个时阵的时阵，查某就讲话啦。嗯，查某讲，你也是穿的好啦。我若穿你这件衫呐，回去。阮翁啦，看到是要安怎样就好啦。
1: 原来
0: 这个查某已经有翁出来讨客兄，出来讨家己啊。古早时代讲讨客兄歹听，呀，把这个讨客兄改做讨家己啊。好，安尼讨家己啊，哦，所以讲啊，讨客兄歹听啦，哦，安尼，所以讨家己啊。有一摆吼，即、這个因翁啊，这腿啊，因某啊，这因某啊，这吐啊， 腿啊、甲吐啊，两个住伫草地啊，拢咧做事，较早拢挂稻啊、烧草啦、啊、捡田螺、捡螺螺啦，有诶无，拢总有啦。但是吐啊，啊、即腿啊，因某吐啊，做个头家鸡啊，拄则咱讲头家啊，卖讲头家啊，歹听，讲头家鸡啊，嗯，因翁掠较鲜呐，要，啊，古早时代较早诶时呢。无像即马讲有汽车旅馆，会当讲哦，带去加减啊蒙特吼，较早无哩，那不是带甘蔗，唔就带草埔口哩，啊这这个客啊，这个啊，就带头家鸡啊，带草埔口，啊叫啊就穿裙哩，哦穿裙啊，一因翁掠甲身啊啦，困中昼一个醒甲看。因扣也无低咧，因翁吼就知影讲过去偷家鸡啊，偷下先啦，转走来草埔脚远远叫啦，叫啊，叫啊，甲恁爸转来，要无恁爸该斩死拍死哟、哦，哟，扣啊吼，好听到尔滚掀开，赶紧砍咧，转直接冲转去，叫啊！啥话呀？你叫叫咩字呀？怎那叫啊？无啥话啊？怎叫？你去对？无啊！你最夹讲呀？无中间怎那叫？叫咩字？叫咩字？叫咩那最字咪？我问你，你滚掀开我看嘛咧？结果叫啊滚掀开甲看，无穿内裤。有去偷家鸡啊无？嗯啊，一年尔，哼，你尔较好哩，一年尔，迄脚床配鞋呐，迄个脚床高遐有叶稻草，贵个就是讲哦，迄稻草个，迄脚床配安尼骨架呢，贵个，只是看啊两个尔啦，头前头出两个介少个啦吼，迄安算少，好，啊，即嘛个。有一天啊，哥哎，困中昼，哎，叫无人，哎，甲看，哎，草埔脚阁无咧，无人啊，全走去隔壁一区甘蔗园，叫啊，赶袂死转来哦，你茫在甘蔗园，恁爸哦，新蔗园也该放我烧去哦，呀呐，一个啊尔，我哪转来，叫啊，叫不死啊！啊！无冲上前叫啊！啊！中昼时啊，你唔困啊？怎做啊？叫要死，叫要死，叫要叫要食了秘密啊！叫安怎？我问你，你走对啊？无啊！甘蔗黄山啊！好，看到甘蔗，迄嘴会喘，去甘蔗黄食甘蔗啊！
1: 食甘蔗。
0: 我问你，干嘛呢？滚掀开我看嘛咧！哦，滚掀开哦！迄脚床配安尼有哦，甘蔗叶啊，都像要赶安哦，会挂嘞。啊，脚床配嘛油啊，佫小可挂较全顺。我问你有无？有啊，钱呀，食靠皮靠我，安尼用用中到只啊，只头壳鸡啊，夹只安然就做要煮啊。啊，有物件好食，大家讲去食只。鬼爷，就是讲，一个人啊！我问你，你脚床配吼，迄魂挂遐济，较一个人啊！就是讲啦，无恁爸要传你来去船长遐哦，要来去戆腿啊遐哦，无啊，两个啊，吵两个人啊，两个佫讲一个，你遐较好咧，但不是咧偷家鸡啊，无路用啦，真正个。一查甫甲一查某去山啦，啊无代表是落西北雨，呼，落甲的时阵哦，迄暗煞煞袂当转来，啊遐有人个草料啊吼，就入去人个草料啊，开入去啊，两个入去遐，
1: 蜜蜂
0: 伫遐大啦，啊拢脱衫脱裤，这样困一边啦，啊用个。那查某用伊个裙，用伊个衫炸开啦。讲你若八怪哦，你就比地高精神较不如哈。 结果啊，规暝拢无安怎，迄查甫拢无安怎，
1: 困住哦，
0: 呀，哎，困天光尔，迄查某都啊哭，我都目睭脱汤啦，我都想着讲哦，你哦，真正比猪狗较不如啦，迄一个三个尔，安那下袂乖哦，真正有影比猪狗较不如啦，要安尼。啊，即马哥。两个个抓水，个一工啊，我那个去山顶，啊，我衫裤个湿呢，要安尼啦，要结果伊即马是讲哦，啊无搬过好啦，吼、哦，我那查某我那用个衫裤啊，甲隔开，啊伊种过盖困呐，过盖困呐，讲甲天光啊，查某无安怎讲。我都是目睭脱汤啦，啊，都无路用，啊，你安尼搬怪是要死命啦，啊，迄个，啊，你安尼搬怪是要创啥话，啊，拢无安怎啦，要，
1: 啊，盖困啊，
0: 要，无路用啦，啊，啊，无是要安怎啦，你安尼哦，啊，那这是要到底是要安怎？你叫我搬怪是要怎？
1: 苦盖困啊，冇，无盖困啊，冇，
0: 要，啊，搬怪跟你。困在你的边也唔好，啊！你拢无，拢未想讲要安怎咪？伊讲，啊！你着听讲叫我着爱搬棺，我着从搬棺尔。啊！你甲我安尼做伙，你敢未想讲要安怎？要安怎啊？是要安怎啊？我爱等下问阮阿母，看会知影袂啦？晓安尼？你等下问恁阿母。这查甫就啊等伊吼，去问阿母，阿母安尼母啊吼，迄较早因迄种的人在叫母啊，唔是像咱叫阿母安尼，伊是叫阿母。哎呦，死囡仔是安怎？迄查甫讲叫我吼搬过甲伊困，啊甲伊困，啊伊讲哦，我甲伊有那困伫边啊，困到天光。啊，你有甲伊脱衫裤，有甲伊安尼无？无咧，伊讲叫我等下问你。哎呦，你是囡仔太憨干的啦！哎呦，啊你也无教，阮册也无读着啦。
1: 憨干白痴。
0: 迄套读册，迄唔免读册就自然会啦。哈，迄唔免读册啊，迄唔免教咪。哎呦，你真正也无怪迄查某啊！哎呦，无怪迄查某，真正也无爱插你哦，袂瘾插你，真正也啦，你安尼戆家呢哦！哎呦，苏东时较早，恁阿爸嘛无，恁阿爸吼，伊阿搬怪哦，拢跑搬山呢。我叫伊蛮怪，恁阿爸是安尼较低个怪，我叫伊蛮怪，叫伊蛮怪，伊硬怪，佮怪佮怪，自己怪到暗呢，好怪十几遍。哎呦，哈、啊，阿爸。对啦，你对恁阿爸一支卡毛都袂掉，有够可怜咯、哦。即马就听即马叫台湾思乡鸡红土味爽个那里啊！
1: 太家伙呢，大家快乐个，咱即个台湾思乡鸡直播呢，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安子西哦。
0: 罗摩尼亚多三克罗拉吉，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乡鸡节目。听到了，未歹，播出频道，我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哎、嗯，因查囡讲，阿爸，我想要来学柔道呢。因阿爸，查囡仔人唔好学柔道啦。为什么查囡仔人啦有武功哦？什么人敢娶你啊？阿爸，你唔对呢。我老武功哦，什么人唔敢娶我？唔娶我，甲娶开石呢？哎呦，迄个鸡样都唔是用拍，要石。我看唔通，哎呦，阿爸你唔捌，我爱学功夫，较袂用球哦，阿无，哎呦，到尾五十啊，佫无人要娶，人会惊死，怕死，厝啊，厝我学柔道尔，要嫁翁哦，迄翁安尼哦，安尼我怕死四五个，大家惊到这样，无人敢娶我。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即摆收听的即摆台湾思乡记啊，来我三片感想一下。
2: 今个改伊话两行来食，我本食暗过来爱硬话硬话吼，我食下纳豆食真好喝。
0: 嘿纳豆，
2: 嘿纳豆啊，较甘。
0: 啊，姐姐暗过来紧继续练伊。
2: 嘿，拢练，然后暗时困起。
0: 你顺完好就较好
2: 吼。我九十八啦，
0: 九十八吼。
2: 我家己住。
0: 啊，你有食食蓝莓汁无？
2: 有啊，我拢食蓝莓汁两粒，安那倒两粒。
0: 蓝莓汁你有感觉较好无？
2: 有啦，较袂晓食放油，
1: 照顾人家呢。
0: 谢谢吼，真正你讲
2: 好，因为较好食三顿的心态。
0: 功德无量，谢谢
2: 哈。我九十八呢，我你面解我话济，你敢知？提有定个，阿爷烦掉讲，你九十八啊，讲系啊，无想啊。
0: 谢谢啊！
2: 因为我拢公交到了，
0: 各个保养啦。
3: 你谂嘅资料好啦，
0: 姐姐好安怎？
3: 食蛮吃过啦，加上我煮嘢煮安尼吼，起码存好两三摆。
0: 啊，你继续过来，继续豆豆保养嘅豆豆好。
3: 我把你灌三罐三罐。
1: 嗯，继续哈，谢谢啊。
4: 美女六合一，
1: 好，
4: 我饮料真好。我之前呢，拢有听恁的电台啦，一直无去买。温先生就搞我过来讲，啊，你不要去买来用看卖啊。我咧趁钱啊，不是你咧趁钱啊，你烦恼啥？啊，你哪是我操作是唔是做民主的？
1: 对啦。
4: 我就去买来抹，真的呢，差不多抹半罐，较加过去吼，变得加做意味啊，啊，就加较金嘛。
0: 有用啊，
1: 真好嘞，真好，真好。
4: 温先生过来讲，继续，
1: 有
4: 啦，继续哈，我哩是老民主的，
0: 对啦，
4: 民主加做啊，进前人讲你袂歹，我就加做欢喜，即马操作人个个个。您无什么，
1: 水
4: 加做油温，加进点，搁较好看，搁较水呢。
0: 阿妈无感情嘛，加较好。
5: 我叫红山，
1: 红山，
5: 我那拢用你的产品
1: 啦。哦，谢谢啦。
5: 包括抹料也买啊，去买啦。
1: 哦，感谢呢。
5: 买了啊，搁在南桂枝哦，直接救我啦。食了未歹，南桂枝啊，加一款纳豆还无。
1: 嘿，食了好安
5: 喏。叫食。
0: 啊，你有食啥话？
6: 买那多，我买习惯。我听你的嘴哦，吃三四年，我拢唔敢放长裤咧，裤咧食咧。
1: 照顾身体哦，好哦。
0: 过咧哦，安尼较袂危险啦，较会通。啊，你食了安怎？
6: 那多哟，
1: 嗯，
6: 食了袂歹啦，啊都较袂麻，较袂酸安尼。
1: 安尼吼，
0: 安得继续好啦，
1: 阿爸。
0: 运动啦，较会通啦，血路较会循环，较会好啦。
6: 是啦，我都经过中风。
0: 啊对啊，是啊，
1: 这两家看你的
0: 呗。过来就好啊啦！
6: 哟，我还唔当帮兵呀，我都无人。
0: 啊，你个这嘞吼，配个有千万病的，没发现，较袂安尼搞搞毛病啊。
6: 哟啦，啊，我起码今日食两点两年啦。
0: 哦，啊，保养的无要紧啦。
1: 继续甲保养，拜拜。
0: 再见，好。你有考试无啦？
7: 差吧，有差啦，袂歹啦。
0: 遐个吼，加做好行，加好洗，甲啊个脚手嘛，加做好。
7: 给你订产品，
0: 南瓜子，
7: 给你订一
1: 桌
7: 啦。
0: 你稍等
1: 一下，
0: 等一下
1: 哈。
0: 最近啊，都人针对哦，咱的这个血路循环，现在人都安尼食好做功课啦，减少运动啦，发觉家己讲，暗过啦紧个，暗过啦紧硬啦，吼，脚手佫会麻啦，不是定咧叫紧啦，暗过啦紧咱硬动动吼，啊，脚尾手尾咱拧几几啊。检查开会，热会、高会、克三酸高气管、胆固醇个管吼，暗时啊，佮有当时啊，佮食宵夜。咱甲你介绍的，注意纳豆，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亿伏优的，伊也改正新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你来挂来个只，一两个月啊，你甲检查看卖咧吼，安尼唔则知影说咱人茫提起。咱甲你介绍的注意纳豆王。预防中风，预防卖讲第二次、第三次搁再中风。厝内哪有一个人中风哦？厝内人偌艰苦呢？注意那多人，你要赶来甲食，食一卖红塞来塞去，食一个较长火气的，你就记得了。查甫人呐，到四五十啊，随着年龄增加哦，这个尿壶线问题。呀，伊安愈放愈细个，就个水管啊愈夹愈少，吼啊放叫放到尾用滴个，要放无放紧，要着讲哦，啊旧年放了算过去，啊今年放了滴着个，去公共便所放了，人别人放了，啊人走啊，你啊搁底下咧滴，暗时啊从规暝定咧开放了，一暝从到天光啊放无一个啥物药，即款个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看来个食，真正有够赞。查某人啦，到四五十啊，也嘛是循环较无好，所以会闪尿、喘尿，拍者卡上就闪尿，内裤一件换过啊尔。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来看来个食，早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尤其阿公阿婆感情也无偌好，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来看来个食，食食嘞，你得饿了。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哈。主因那多人甲主因南瓜子个。甲你食，佮如何？啊，咱甲你介绍的美女六合一吼，唔免瓶瓶罐罐，唔免开大钱啦。而且免瓶瓶罐罐，过去你拢买啥一罐啥一罐，开冤枉钱哦。 所以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料，伊唔免瓶瓶罐罐抹咧家地吼，好好你得安尼幼咪咪啊金骨骼啊白泡泡水洋洋水当当哦，一个样看啦都有人缘呐。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料，伊无论查甫查某来甲抹。真正让你青春永驻，让你安尼啊，重登诶青春，重登诶少年，也让你安尼哦，去抹咧到地啊，足水诶，即个看，你进来来甲保养，水甲像个仙女安尼，查甫缘投到咧吼，啊，赶紧全国300+药房拢有，全国诶保德旺也有啦，买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喜悦服务呢，天猫爱提大笔筒哦。
0: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平常未歹，播出平台要亲戚朋友来收听下。啊，咱等下6点到6点30分，咱另外个小杨刷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啊，药房里头唔知啦，阮公司的保德旺里头唔知，拢会当询问，唔免设计哈。啊，咱即买当点歌，0800-66-4499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1: 喂哦，
8: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哎，
8: 江都雅物，
1: 江都雅物呢？
8: 对，
1: 我这样摆哈，江都雅物。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8: 喂，
0: 哎，
8: 那晚刚才点那个醉茫茫，
1: 醉茫茫哦，上次这条刚才没人点过呢。
8: 啊，你昨日唱，你昨唱的，昨天哦。
0: 美食我唔捌听过，
1: 无人点过呢，我未特别唔捌听过呢。
8: 啊，唔捌听过哦。
1: 有啊，
8: 高果糖诶，
1: 果糖哦。嘿，啊，无点过咧，咪，迄个。
8: 是唔是客瓜？咱大衣
1: 瓜啦，醉茫茫哦，唔捌人点过，我都唔捌听过小瓜嘿啊。
0: 较有流行诶，较有流行诶，你点咩歌星嘛？唔捌听过。
1: 啊，不然换一条来。
8: 好啦，无换迄条做诶。大西港啊，
1: 七景大西港呢？
8: 哦，昨天哈，
1: 哎，七景大西港，
0: 蛮多唱歌啊，姑娘，
8: 有影晓？
1: 嘿，那唱歌嘞呢？
8: 啊，无你甲我唱一条啊，爱听恁的歌。
1: 哦，什么歌？
8: 昨天嘛，啊，
1: 马吉歌，
8: 青菜，
1: 青菜哦，哇，逐条拢互你听，
8: 拢好听，啊，你听拢真好听啦。
1: 哎呀，你哦，
8: 恁两个唱拢未歹。
1: 哦，啊，恁妈恁制作上大嘞，逐条拢唱给你听。嗯嗯。
0: 喂，你好，喂，好啊。
9: 喂，我讲瓜，
0: 好
1: 来哟、
9: 哦。粉红色的腰带，
1: 粉红色的腰带哦。
0: 嘛，手还袂外久
1: 咧。粉红色的腰带没有？
0: 无啦，
1: 无啦，
0: 手还袂外久啦。
1: 迄是迄个啦，迄是迄个阿爷卡波声啦，你搞错。
0: 喂，你好，我英雄啊。喂，
10: 喂，英雄小玉，
1: 哎、欸，你好。
0: 啊，你是咧困呢啊？
10: 我点点你听咧，翠心花。
1: 翠心花呢？
0: 好，
1: 翠心花哦，
10: 谢谢
1: 哦，不客气。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1: 我狗美女，
0: 你好，
11: 我点一条姜粉人的纯正曲，
1: 姜哎，多唱过呢，
0: 多唱无偌久，
11: 多唱无偌久，
1: 哎呀，白话一首歌，
11: 伊是闽南人啦，
1: 闽南人哦，
11: 五点六点的，
1: 闽南人五点六点的。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2: 哎，英雄小英，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哎，哇，
1: 哇，他自己断掉了嘞，
0: 你顶怕哈，
1: 你顶怕哦哈，一个断掉，
0: 喂，英雄啊，
1: 嗯，
12: 哎，英雄，
0: 哎，
12: 啊，叫秘密古井，
1: 秘密古井哦，秘密古井，
0: 好，好，谢谢啊，喂，你好，喂，英雄啊，喂，你好，喂，英雄啊，哎，快来。喂，你好。
1: 喂，
12: 喂，
1: 你好。
0: 哎，拍摄啊，
1: 他们都爱家己登去呢。
12: 开灯，瓦解，瓦解，瓦解。
0: 好，
12: 我点歌。
1: 好来。
12: 飘龙记录。
1: 飘龙记录，呵，飘龙记录，不客气。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13: 英雄啊，拜托些哈，啊，确实掉些放下。
1: 放下，哎，放下。
0: 放下嘛，唱我未话句诶。
13: 啊，个拜我紧呐。
1: 个拜，你爱听这首哟。
13: 好。
0: 好
13: 好，谢谢。
0: 喂，你好。一光你啊，电话拍开，我一定会给你接。你唔好 你无两贵钱啊，无人敢接你了，因为拢满山。
1: 哎呀，你慢一点，
0: 啊、你即马电在
1: 滴，拍啊，得个滴气，滴滴
0: 拍滴气啊！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我安排这首《惊准人的爱》哟。

0: 敬准人的爱，
1: 敬准人的爱。
0: 来，今麦过来甲唱一条歌咧。
1: 来吼，来过来，我来。
0: 啊，今麦收听节目叫台湾思想机现场电话0800664499哈。来，过来甲唱一条歌咧。
1: 哎呦，那是有一天哦，那是有一天安怎？
0: 那是有一天，我未记得你的名。嗯，
1: 未记得你的名是咩？
0: 而且我来代讲，那是有一天，煞未记通清苦。
1: 别吧，没有情况，照出去
0: 当然会。让火，让火，会较香诶。哦，来。

0: 非常好听的一条歌吼，这做了台语歌，做了安尼盖有水准啊，盖好听。含鸡鸭哦，两块歌拢不下上，不输上下。
1: 不上下。
0: 哦，拢真好听嘞，鸡鸭嘛做了真好哈。啊，这一条歌嘛盖好听哈、嗯哦，所以好听的歌流行足久的哈、哦。来，今嘛过来个三品感想一下。
2: 第五关啊，你、嗯、啊，实在面实在变足济、嗯，我嘛食伊碗纳豆嘞。
0: 美女料理，你听看卖嘞，
2: 有够水咯，
0: 几多少年咯？
2: 实在拢无捏紧，
0: 哦，
1: 无捏紧哦，食好食好，
2: 水嘞，要食
1: 好，要食食水。
2: 那食伊碗纳豆，我本来靠我会小可比比白白，啊，食第五关啊啦，都用同齐关
0: 我。啊，即碗食嘞，
1: 即碗食嘞，
0: 较好较好。
2: 我都袂好
1: 啊，食好。
2: 我七十外岁啊，搁咧买工做工呢。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民生，北区仁江，北屯区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东兴、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东势有仁兴、甲吉兴，乌日全城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井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每年六合一实在足好了，哦，安尼你个抹抹嘞吼，伊也足紧吼，伊也唔免瓶瓶罐罐足紧，你个抹一顶一顶地吸收伊吼。无只天遮热，迄晒到到地吼，迄日头遐炎吼，啊晒到到地拢乌飕飕，叶茎阁侪足臭老诶。即款美女料你也抹无掉，搞无彩吼。你要早暗甲面洗好清洁，手了搭，将咱美女料轻轻薄薄甲抹只掉抹只匀。暗棍煞抹，顺煞抹只，无你面抹较水个，迄个暗棍乌飕飕，叶茎侪安尼，敢袂看见？是煞甲抹抹咧，吼、哦，出去哦，唔免瓶瓶罐罐，无论查甫查某讲，哎呦，啊你今麦当个遮少年，遮水啦，开钱唔只有价值，吼、哦，赶紧等下节目刷，赶紧去看啊，美女六一上水，以上三品工商。
3: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神梦言暗自说哦，给大家做服务哦，多播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0: 哎，讲我足久无弹那个，那个幸存民谣数相机。我今嘛来个弹一个啊，叫做啊，
3: 金花啊，
0: 金花啊，上山。去饲饲
3: 饲饲
0: 羊啊！呀、啊，
3: 足可怜咯、哦，金花啊，足可怜咯、哦。
0: 伊个做苦过军人里哦，可怜。
3: 伊拿金拢个苦毒吼。
0: 呀、啊，我来个唱一下《思乡记》的哈。

0: 要来坑我，这种唱现场的呢，无这边
1: 死啊香啊，
0: 死啊香啊鸡，
1: 哦，足可怜，金花啊，真可怜。
0: 我来三片刚唱一下。
2: 前我板机子哈，哎，今天我听你咧讲有效吼，啊，我食差不多第三罐啊，本来爱用手拗咧，爱用另外一支手甲扳落起，现在改善很多了呢。
0: 那筋络本来愈来愈少，愈硬化，纳豆的筋络会愈来愈软溜，顺完咧结束啊。内底有纳豆激酶，只要2万左右上好，手悬啊，莫伤低啊，好。你若脚会麻啦，啊，骨啊紧咧硬啦，头壳戆起嘛，拢会好。来串嘛好啦，豆豆啊吃，但是要有信心，豆豆啊吃是绝对有效的啦。
1: 因为咱这不是药不搭。
0: 啊，你莫讲，我今日吃，明仔载两三天就想要好呀。豆豆啊吃弟弟较好。
3: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惠光、明山，南区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中宏、中西区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里有安兴甲嘉里，桂林有林里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新华有和泰，满岛有信兴，六甲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娘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昨天那多人，那吃到的人拢饿着。哦，你要豆豆早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哦，吃两个月后，你会当检查看这物件好歹，检查就知啊。昨天那多人，啊，昨天那多人，甲昨天南国进哦，美国进口的，你也夹咧吃哦。吃吃，你会讲。好、哦、实在有好，唔是好尔，食只比水牛更较用啦。美女，你学伊抹抹咧，有够水啦，吼、哦！啊，等下赶紧哦，全国300开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啦，要买无方便哦，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呀。以上产品共享哦。
3: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的《神梦与暗之色》哦。来，小罗来安排这首《Kimi do Izumate mo》。

0: 每一天在我们的节目中好我们听这名大家心情放比较轻松的不那么紧张、生活比较自在的、想比较开的、会记得、听我们的节目趣味趣味笑笑的欢喜听我们唱歌说笑的听希望说了后大家欢欢喜喜不要去自杀一定要勇敢活下去、勇敢活下去、你要想说天哪那个放下来无毛看到的人敢吐掉嘞，对不对啊？所以唔能轻易随意就去自杀呢，吼、哦！爱勇敢活落去呢，直接到遐要甲弱死，伊都要走啊！个咱人，吼、哦，对不对？啊，而且咱的国家去足关心咱，一救救我，一救救我，
1: 伊会救到我。
0: 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一定要勇敢甲活落去。好，咱领我甲小雨也甲拜托，唔通去自杀，甲活一边啊看麦，搁甲活一边啊看麦。真正你就知影讲，哦，真正活落，真正有影加足好个呢哈。
1: 希望你给家己够一遍的机会哦，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好听的囡仔，甲咱斗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歌呢，小雨也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今麦天气真热吼，大家记保重家己哈，爱照顾家己哦。啊，那热哦，水温都补充有够，唔当热着哦。那恁那客家乡亲啊，今刚好适婚呀，过年吼，希望呢，大家有补充七个哈。迄过年吼，记得水温都补充足来，莫变呀多哟。英雄甲小雨伫只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更感恩下。
0: 爱记啊，唔当去食毒。
1: 嗯，
0: 我食毒都咧足凄惨啊！食毒过去开车咧，啊弄死几片咧，迄看偌可怜咧，真正咪来所讲吼，希望讲大家唔当食毒
1: 啊、哦！
0: 谢谢啊，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0: 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哦，滤网没。

0: 任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利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嗨哟！说的比别人切的七八几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可是现场报上。隔天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给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所以有两个时间拢在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拼所要找位节，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喽。当然啦，你的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在卡公司，其他时间你在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尾节，谢谢，多谢。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心人心来这张是轻松人唱的歌曲，好不容易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到现场可能转刷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关机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个赞，什么歌？
1: 高雄对上曲，
0: 高雄对上曲，高雄对上曲。七龙啊，好 ，OK， 好，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我个赞。
1: 喂，你这个在追魂烟？
0: 追魂烟哦，迄个有小弟吗？干嘛？啊，迄个有开灯呢？
1: 对啊，
0: 好 ，OK， 好好 ，OK， 好，拜拜。爱你无条件，黄义林的歌曲给咱唱。我要唱。
2: 早。
0: 好，点什么歌来？
2: 小米乐。
0: 小米乐啦，哈。
2: 嗨。
0: 我蔡秋凤哎。
2: 嗨。
0: 和外嘴好 ，OK， 好。
2: 好，谢谢。
0: 拜拜。
2: 生意兴隆。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我要唱。
3: 这个
0: 是什么歌来？
3: 人生四部分。
0: 人生四部分，我来吹哈。
3: 嗯。
0: OK， 好，拜拜。
3: 拜拜。
0: 好，来，丁来。

我，爱情无条件，缘分全看破，为你牺牲这呢大。

山顶山下好朋友注意听，你敢知影？腰翘癌甲脂肪肝可能有连带关系呢。腰翘癌会使讲是吼，上不容易发现的一种癌症，不容易提早来发现啦吼。通常你若诊断到你是腰翘癌，存几个月啊呢？死亡率非常的高，死亡率非常的高。傅达人可以记袂吼，伊就是腰翘癌。可是你敢知影最近三军总院上新的研究发觉一件代志？那一般常常听到的脂肪肝，很多人有哈。你敢知有可能是你甲你经过腰翘癌，就是讲伊可能是胰脏癌的警讯。尤其是你的脂肪肝不是酒精型的，有人是饮酒造成的啦吼。你若不是酒精型的脂肪肝，你得你去得着腰翘癌的几率增加偌济？你敢知影？2.63倍，比人加2.5倍较低。存活的时间嘛比无脂肪肝的患者搁较短，吼、哦，搁较短。就咱头讲的前体育主播叫傅达人嘛吼，伊、哦。诊断出腰翘癌，得跟末期啊，末期啊，剩2个月。所以这腰翘癌吼，等于是无什么竞争，初期等于无什么竞争吼，因为跟一般癌症无啥共款，真歹发现。你包括用超音波啦，还是讲抽血来对 CA199 胰脏癌指数，大概拢无都足准确去诊断到腰翘来对有啥物肿瘤。事实上，你还记得一点。你家族个内底有人得腰翘癌，你本身是个有三高，啊，你就唔通干啦抽血做超音波啊，要彻底检查。伫咱台湾呢，最近5年吼，腰翘癌人口增加到增加到50%，比较早比起来加50%。啊，诊断到时阵，发觉到时阵，大部分是啥晚期，将近晚期啊。果当准活率差不多10%尔，非常可怕吼。三种最近的研究发觉，有脂肪肝甲无脂肪肝，会使来参考，看有可能得腰椎癌的可能性无？你若食伤侪高热量、伤大口造成的非酒精，唔是酒精型的脂肪肝，你得腰椎癌的几率是比一般无脂肪肝的人低2.63倍。啊，有脂肪肝佮得腰翘癌，平均活的时间剩5-6个月。一个假是吼，无脂肪肝的人存活率的一半尔。啊，伫迄个胃癌啦、肺癌啦、淋癌啦、子宫内膜癌嘛，是有差不多即个状况吼。另外，甲你提醒哦，你有糖尿病的人得腰翘癌的几率是无糖尿病的人患者两倍加低2.09倍。所以呢，你若有即马吼三高人介济，愈来愈济吼，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啊，你若佮有食薰兼啉酒，爱食高热量、爱食甜的人，啊，是讲你有慢性腰翘发炎的人，这拢总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个原因吼。你顶的是啥？腰翘感染，迄个很当选人吼，很高的几率很高吼。所以呢。你有脂肪肝无？爱注意哦，可能腰翘癌嘛，找到你哦，所以要彻底做检查哈。

0: 来继光哥，
1: 我去家乡无迄落竹笔当机了泼，泼个老花老滴。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即马迄个花吼，甲我滴着衫裤，卡只劈啦。
0: 嗯。
1: 我是去甲倒倒壶起来，伊要退价嘛。
0: 哦，打倒壶。
1: 嘿，要退价啊！即马伊个花拢滴滴滴滴，甲我过卡只劈啦。
0: 嗯。
1: 啊，我迄个因大家讲，吼、哦，你卡只劈拢花呢？我讲敢有影？伊讲有啊。我讲打死啊！等下人就讲我太人都打嘛，安尼啦。哇，迄花拢打死啊，都歹洗啊，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我都用捞迄、那个要洗裤的水，烧温啊烧
0: 温水，
1: 嘿，伊阿头迄个
0: 全都洗，
1: 阿拢会浸，
0: 浸
1: 个差不多十外分钟啊，吼。你提起按手安尼个乱乱的乱乱的，咱拢免出力啦，
0: 免出力。
1: 嘿，迄路甲提起来，啊，即嘛水清水个清。香香的哇，客气来甲看拢无啊，
0: 清气淡淡，
1: 嘿，清气淡淡，迄花打起都足歹洗，
0: 好花上歹洗啦。
1: 嘿啊，哦，我讲迄真正我拢用泥瓦来，我拢唔捌讲这千多事的
0: 内
1: 容，嘿啦。我讲好，阿英大家讲，好那较好用，我起领衫用看，我厝边啊看，我讲到有影无？你讲歹洗，我都有物件通好洗。
0: 嗯，
1: 伊讲啊，你用啥货啊？我讲我钱多时啊，伊讲不怪恁家的地板拢亮烫烫的哦。我讲我都用这拖啊，用钱多时咧拖拖地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我那迄个烹衣吼，我嘛用钱多时个切金当当，
0: 水洋洋。
1: 嘿啊，个酒柜的迄个玻璃吼，我嘛用迄个清洁洗来用，
0: 全都洗，全都洗
1: 来用来洗。
0: 嗯，
1: 哎呀，哎呦，足好用诶，
0: 足好用诶哈。
1: 迄用惯洗诶人吼，拢舍不得讲用别个产品啊。
0: 对。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1300元，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3: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梗，
1: 全都是吼，那白色的衫，
0: 白色的衫，
1: 嘿，你若穿黄吼，落去浸，真正足好。
0: 穿黄的白色的衫，用全都是落去浸，透较高落去浸，足清气的。
1: 嗯，对，唔好泡上多。
0: 透较高的，要水较少的。
1: 嘿，对，哎，不，因为着迄衫得啊。
0: 嘿，衫小最小看，因为过衫裤就好啊。
1: 嘿，
0: 啊，透较高的。
1: 嘿，因为足济拢咱一衫拢唔敢干啊。
0: 哦，对对对对对。
1: 那穿到翻黄
0: 啊。穿到翻黄啊，用全都是个浸。
1: 对。
0: 一清气淡淡吗？
1: 翻白啊。
0: 哦，白色色啊，吼。
1: 嗯。
0: 哟，谢谢谢谢谢谢。嗯。白衫哦，白色的衣服啊。
2: 嗯，我做护士嘛，哎，拢会碰到迄种诶。
0: 药啊！哦，因为你讲护士目的一挂化学剂啊，是讲一挂物件拢是足歹势。
2: 对，
0: 对，护士遇到的，比如说一些药品、碘酒、红药水啦、啥啦，甚至有时候还碰到血液之类的，都会有哈。
2: 嗯。
0: 恁当地的物件啦，包括各有个新的像白纱呢，
2: 嗯，
0: 白衣天使呢，白衣天使上面怎么可以有污？怎么可以有污点呢？哦，所以那无洗清洁，干嘛就怪就歹势？一般来讲就歹势的，对。这个你用过，咱全都是洗，感觉是安怎？
2: 嗯。就是啊，就是一个浸的，它五分钟你得当洗掉啊。
0: 哦，浸泡五分钟之后再来洗就洗干净了。
2: 嗯，
0: 不管你伫边等的什么垃圾吧，
2: 对，
0: 脏东西就对了。
2: 嗯，
0: 哦，你想印象想清楚就是你白衣天使的衣服顶头啦，搁的垃圾用全都是来洗上清气，
2: 就是
0: 非常的赞的点啊。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道理全都是人都说。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金龙哥，八八节推出的大 S 买两袋送一小的活动，今嘛只要购买乌克兰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顶是半罐液，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恁一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细罐的等于五罐液。以咱大 S， 你若有竞争，早压两粒，一个月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甲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下好。趁咱用钱搁买着健康的时阵，紧来囤，紧来吃，唔通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东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创啥啊人家扶，啊人家咧擦咧，安尼就袂富啊。咱大概是两罐上半罐，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杠卡手要紧。抢杠专线电话：2-2-2-4-3-8，2-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机加07，手机啊加07，07-2-2-4-4-8-8-8，07-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功课哈。哎，你妈妈，伊讲伫山开，你讲讲，哎，我要起来跟你讲啦，讲我和你讲，你讲来，要讲多少面呢？嗯，
1: 我是哦，给你的火灵果又抱回来啦。
0: 嗯，
1: 我就是摔着啊，跟你叫，
0: 嗯，
1: 啊，跟你叫回来哈，啊。甲爸爸，诶、欸，我太空嘛，太空
0: 你懂？行路太空跋倒，等着。
1: 系啊，啊跋倒，接一个框框骨哦，甲迄个后壁脊椎拢疼。
0: 哎呦！
1: 我搭搭差不多五六下。
0: 嗯。
1: 系啊，啊差不多搭五点钟就甲抓起来去搭。
0: 嗯。
1: 系啊，继续搭两工，即马拢会惊。
0: 安尼哦，无你搭跋倒是无得惊哦。
1: 无得惊。
0: 啊，疼到无得惊。
1: 哎，疼到。听个吼，安尼拜拜，安尼换钢琴呐，换壁，安尼换一张。
0: 安尼哦，嘿，
1: 两钢、
0: 啊，大什么两钢？
1: 嘿，
0: 会两个不？
1: 啊，第三钢就较好啊。啊，今仔日会再偷偷背起来，我个人来这样加减啊整理起来。
0: 好、哦，像你较活动啊，较轻松啊，较努力啊。哟哟哟哟，谢谢你妈妈，谢谢哈、
1: 哦。非常的好用啊。
0: 好，谢谢哈、
1: 啊。啊，平常时咧生听啊，你也甲打落吼，差不多三四点钟。
0: 舒
1: 缓啊，非常好用。
0: 有有有谢谢哈、啊。
1: 希望佮来报一寡朋友用。
0: 好，佮介刚介绍啊哈。
1: 好，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去你弄着，摔着，半筋转筋骨头疼，像你妈妈脚踩空啊，踩空就是讲打结打不好，怎跋倒？疼几啊天呢？可能佫无打，可能佫无打嘞，两天三天轻松啊。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道要七包一千零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要订购做文，你去卡现场哦。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深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气哦。
7: 因为

0: 八道金金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微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的节目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物件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我来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0700229666。

健康来吃不？对着女性来讲，脸癌实在是足晦气的哈。不是规个挂掉变成少奶奶、少奶奶，就是造成生命的流失。所以呢，女性没有对着脸癌这件代志哈，拢要特别注意。啊，有网络咧讲，食黄豆的制品，豆里的制品，黄豆的良性早熟，甚至得脸癌掉吗？事实是安尼吗？其实目前无明确的证据，并没有证据证明黄豆跟它的制品哈、哦、没有会造成这个原因。哎，安尼讲起来，那你知无？因黄豆内底有大豆异黄酮，伊是种吼类似的动物性荷尔蒙的一个植化素，一般叫做植物性的雌激素。啊，有人安尼讲吼，讲像食黄豆性早熟敏感，就是因为有雌激素嘛，大豆异黄酮。啊，事实上吼，雌激素呢是女性荷尔蒙的一种，主要功能呢是促进女性的性征的发育，比如讲淋巴啦、输卵管啦、阴道以及子宫内膜增厚等等。雌激素对人体不是无，不是拢完全好的啦吼。因为根据台湾癌症基金会资料讲，三分之二敏感来自着雌激素的刺激。啊，女性淋巴发生的几率吼是第一名，吼是女性癌症的第一名。一旦人体内底有伤过侪雌激素，就有可能增加着淋巴的风险。因就是安尼，即系讲哦，安尼唔对，你食一堆雌激素的物件未使。可是你爱记的，增加高风险淋巴的是动物性的雌激素，动物性的雌激素。啊，那食品药物管理署有特别澄清过，迄植物性诶，甲动物性的作用诶无同，植物性的没有办法跟动物性的作用一模一样，所以呢，摄取到植物性的雌激素，并未直接增加咱人体当中动物性的雌激素，所以食黄豆甲性早熟敏感无虾米关系，吼、哦，不要再误解了。再来呢，有两种物件，顶多咱爱注意的。哦，黄豆那是无稽之谈呐、啊，哈、哦，黄豆是无稽之谈呐、啊。其实正讲对的，女性朋友想恐怖的是啥？你知无？酒精、红马加加工制品、加工过物件。因为酒精、红马加加工过物件吼，这介可怕。红马以及加工过物件的摄取吼，甲脸癌发生吼，其实有一挂关系呢。食愈多，得淋巴的几率可能性愈高，这个过研究的吼。啊，佮有酒精来讲呢，国际癌症研究吼，一个机构，一个单位叫做 IARC 发表的伊研究的结果讲，酒精进入的人体，经过乙醇氧化，会产生乙醛。等当乙醛呢，通过血流，然后到咱的淋巴、淋巴的组织，得容易乎癌细胞增加。最后发展做淋癌，啊！伫其他研究嘛发觉，酒精对淋癌这件代志来讲，也排除比大颗佫较明显，因为大颗嘛是危险因子之一嘛吼。啊，天经了大颗啊个过量的啉酒，拢是咱台湾癌症基金会讲的淋癌的危险的原因之一。所以骨红脸癌哈，啊面面俱到哈，啊面面俱到，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第一，生活习惯爱喝，假使爱加温，爱固定，爱加一挂蔬菜水果，红肉甲加工过的物件尽量卖食过量，伤过油嘛唔通，体重维持嘟嘟好就好，唔通受大苦，嘛唔通受散。啊，养成运动的习惯，上重要，定期到病院做筛检检查，开始全方位。抵抗着淋巴来找你的麻烦。

0: 红发咯。
1: 来，朋友们，点歌，这个时间开起来，看咱现场观众在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高雄刷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哎呀，在。
2: 喂，先生。
1: 王大哥，来一点星光。
2: 是不是给那个？无
1: 缘
2: 会，
1: 啥呀？
2: 陈淑婷。
1: 无缘会，无缘花哟。
2: 对，无缘花对。
1: 无缘会哦，陈淑婷啊。有，好，我来吹下 ，OK。
2: 谢谢伟杰。
1: 好，拜拜。
2: 拜拜。
1: 王亚正。
3: 喂，王
1: 亚。嘿，要等先过来。
3: 你给我打。
1: 嘿。
3: 波。
1: 哈？
3: 这个波呢？
1: 这个什么？波倒一日波，什么波？
3: 卡波的波。
1: 哈？
3: 卡波的波。
1: 卡波的波，什么人笑？你敢知影？
3: 伊无啥，什么人笑？
1: 安尼我无得甲你找，一日波一堆。你应该是较新的歌，这个歌名。卡波的波，我感觉。加一日波尔。
3: 对。
1: 你唔知上唱，安尼我就歹查呢。我查看卖真容，一卡播一播日语歌曲，看卖徐嘛唔是。你爱查出人唱，我都该查。换一首好无？继续歌呢，我无得该你查。你爱查什么人唱？无，我都该你查嘿哥啊。
3: 安尼哦。
1: 你敢讲一个波呢？要对生迄个波啊，是要人唱的，拢唔知啊。敢一个波，做不起八条的歌，等下吹到完，我连呼你啊。
3: 啊无迄个啦。
1: 嘿。
3: 迄个八道三龙的马自力。
1: 马自力八道三龙，好，我等下吹哈，好不好 ？OK， 好好好，拜拜。你那我无多个吹，你敢写一个波呢？卡波波啊，是要人唱的，拢唔知。那我无多个查哈。我个走。
4: 伟杰，高子。
1: 哟，都要等你什么歌？
4: 扎梅好。
1: 你是最近拢在点这首歌啊？
4: 啊有。
1: 你点第二道啊？
4: 系啊，第二道名咧。
1: 哦，扎梅好。扎梅好，好，我等下吹好。
4: 好，谢谢。
1: 好 ，OK， 好，利龙的嘛，好 ，OK， 好，
4: 拜拜。对对对对对对
1: 爱要让他知道我给篮球。

0: 请问你较早徛专柜头前九间专柜的化妆品？
1: 嘿，阮迄小姐做熟啊。
0: 对啊，熟识，佮等得好好处理。
1: 拜托十二点钟呢。
0: 十二点钟用达帮母你去雀斑。
1: 无效。
0: 母袂好。
1: 嘿，我有条说出去吼，就是被人家说，哎、欸，小姐，你那雀斑呐有效？但我讲唔免，我讲讲就唔免啦，我这天生的无效啦。
0: 我恁做嘛靠谱？
1: 对，我过年前跟你买的，你记不记得？
0: 对对对，你过年前购买的。
1: 我贴到第三片开始。开始淡，因为我那个均匀不均匀嘛，有的地方白，有的地方黑。嗯，第三片开始整个就一提了，就比较白。嗯，第五片，哎、欸，我的斑淡一点了。
0: 嫩白加强保湿面膜，来对我加咱的兰花萃取精华，让咱皮肤活化，让咱清理皮肤，加强对咱的保湿效果。牛黄对咱皮肤老化现象呢，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度。另外个加的啥，重点是咱的熊果素、阿济个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的 Q 度，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对针是550，啊，咱买几组开盒，几组是50对，2500。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是为各地现场主持节目较有接听，所以伫咱上班主持现场时间卡。有两个时间，你卡来拢使找到乌克兰本人。透早3点到6点，礼拜一到拜六；下晡每一天的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不过，爱麻烦咱只乡亲时代，卡来公司唔是乌克兰本人接听，一定爱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捷，业绩要做好为捷。谢谢努力，以上才算广告。

0: 种个。哦，你面膜摕起来了，内底阁有存一挂精华液嘛，还有精华液在里面。
1: 精华液，然后因为我有一台蒸脸的啊。
0: 哦，你有蒸脸器？
1: 我改的都是蒸脸器来再直接蒸脸啊。
0: 嘿。
1: 然后蒸完脸之后，把面膜再敷上去。
0: 嘿。
1: 然后隔天再上妆的时候，很好上妆，都不会掉。
0: 面膜就以为哈。
1: 对呀、啊，很好用呢。
0: 超赞，那个面膜真的超赞哎。
1: 对呀、啊。
2: 之前我有去研究一种诶。类似汞这种、所以你看我这吹皮这个大家拢规片呀。
0: 哦，那个叫黑皮症啊，汞汞中毒黑皮症。
2: 都困扰我已经抹干哦，拢无唔知要抹啥。
0: 黑皮症嘛，足麻烦嘞。
2: 对啊，拢抹袂脱啊。
0: 嗯。
2: 啊，只能刚刚我看面膜啊大吼，我逐工在这个照镜，大家也照镜。哎、欸，
0: 第一搞到底每天贴后的感觉有差我这。
2: 差就多。
0: 差就多。
2: 真的差很多啊。
0: 逐工打逐工，我感觉哎，有比昨天漂亮、哦。
2: 一天比一天轻呐、啊。
0: 一天比一天比较水了呢。
2: 头发在打的时候是还没暗美白，一二三个用了而已，
0: 嗯，
2: 也很紧呢。
0: 加就是两个加在一起效果比较快。
2: 对，你要用整组的、哦、比较快。
0: 较紧对不对？

现在保养型的面膜两天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老公，咱最近吼、哦、皮肤状况较无好，你着逐天打，逐天打，一天比一天较油，一天比一天较水，一天比一天较水嫩。面膜五十块装的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因为本来十块是550嘛，你五十块是2500，本来原价2750，你剩了2500呢。0722-48888，这个电话呢是咱伫现场主持节目口接听，请伫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开设出来，为个人本人。0722-48888，0722-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细罐的大 S。这罐细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液，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当家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三组、五组、十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岗，骹手要紧，卡咱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空七，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22448888，要主文产品，麻烦落来一定爱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好来，今天白瓜店呢，今天安排夜上海瓜客是白光，白光呢，因唱的《等着你回来》。

0: 进功课。
1: 来，欢迎各位，我打了这生命了，当中好，又去见我十兵。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哎，我本来腰就问题啊啦，啊算啦，莫再哭掉，莫再算吼，都未发作
0: 啊。啊，佮伊讲就是哭掉。
2: 哎啦，
0: 我野起来。
2: 我唔敢，赶紧再打，我今嘛还在打掉嘞，坐咧困嘞。
0: 哟，这赞嘞吼！
2: 大
0: 家在那困，那加多爽
2: 快。哦，
0: 火龙果有播哈？
2: 嘿呀，
0: 好，天气这个也酸天，还是讲困个一半，这个半斤丢去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嘞？这乌青真疼，咱的老大老姐火龙果酸天有播，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来都有七袋，好，一包来都有七袋，一包是150块。那边点钢作文爱吹尾节，哦，伊这无假呗，干那提乌鸡来吃呢？你还卡来现场点钢。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你得加0700-22-4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等伫上班时间卡，所以爱伫咱3点到6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4点到6点冇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三片线拢会使出来位置。0700-22-4888，0700-22-4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起来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这算讲过，贵阳起来你要分享什么？讲讲一下哈。嗯，
1: 我都来阳关哦，拢规个下暗子听，我等下拢食一泡，我都不爱食啦。
0: 我未卡咪，有人卡胃啊，有几多卡咪？
1: 我早讲嘿，我未卡咪啦。
0: 嗯，
1: 因为我过遐济岁啊，我有几人派就害伊啊咧。
0: 嗯
1: 一回两个月无遐济人可以入去，可能未歹。
0: 嗯，
1: 我想讲好，要来打，唔通安尼好听。啊！就啊，钱要死，唔通人要死。啊！要望少年的个人咯，无可能啦。
0: 好听啦，家己过啦，家己爱过。
1: 啊，家己爱过啦。
0: 嗯。
1: 家己安怎样爱过啦？啊，即摆吼，胸口嘛遐疼疼，我阿打，哦，打的拢足舒服的。我今仔走路去足快活，肩胛头遐转着也未好，我也唔敢去往看。看都嘛开个消防机听，
0: 嗯
1: 啊，我总个打些警察头，哎、欸，今仔较困我，
0: 对啊，对啊，
1: 我对我家己的身体哦，我拢家己做注意的啦。
0: 好，哎呀，阿罗威，恁会用过来打的对啊？
1: 哎啦，
0: 有，
1: 太好用啦，大概哪安尼吼，阿伊买来打。
2: 哎呦，你看恁的会用过来，这刚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弄得削得，弄个大的底啊！三边好个甲铁工位啊，真正大家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大的给出速些，腰身不条大的给出速些，那一来铁的想着啥？咱的灰量各有无的底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钢珠门的，叫找位接，这个办不起啊呗？看现场，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一想就算功课。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

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嘛，恁只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努力，现场扣印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吃不？就是人咋吃鱼啊？对咱身体健康好吃多多。可是你爱惊到鱼啊？为什么呢？咱今嘛现代哦，还以为污染足济啊，所以引起的大家开始重视讲，哦哟，鱼啊，不是大行拢好呢。伤过大只，伤过大型的吼，等到对咱可能较无好一点。为什么呢？大只食中个中个食细细，食迄个细小虾米，啊，伊个三层你看小虾米呢，食一个毒个物件，啊，细只鱼啊食，啊，细只鱼个食了毒个物件，吼，都沾沾加毒毒毒毒毒毒，用个上大只时，哦，毒一堆。所以呢，你才讲吼，最近较无啥鼓励讲伤大型的鱼啊，咱唔通尽量卖食吼，因为呢，伊体内一个重金属个污染会较悬。所以咱一般咧建议讲，那么食鱼啊，食中细型的鱼啊较好。哦，比如讲沙鱼啦、鲫鱼啦、蛏啊啦、乌暗蛏迄种嘿鱿鱼，这较大型的上好尽量避免。诶，其实食鱼啊，嘛要看年龄层呢。以年龄来分啦，第一一岁至三岁哦，一岁至三岁儿童，因为就是人拢好囡仔食鱼啊，可能较巧啦。嗯，一岁至三岁哈，一礼拜上少。爱两分中细型的，一礼拜两分，差不多70公克。啊，那四岁到六岁呢，一礼拜爱三分中细型的鱼啊，差不多105公克。啊，那有心的妇人人，哈，还是讲吼，准备要给有心的妇人人，一礼拜上少7分到9分，差不多245公克至315公克的小型的。中小型的鱼啊，和中小型的哈，这是以假性的年龄来分的为一块个特殊的干这八个。但是呢，你若讲是鲨鱼啦、鲫鱼啦、蛏啊啦、鱿鱼这种较大型的鱼啊类呢，有一挂限制。六岁以下儿童哈，一个月卖超过一分，一个月卖超过35公克。有心的妇人人，还是你按什么有心呢？食鲨鱼卖超过一分，卖超过35公克。啊，那鲫鱼啦、蛏啊啦、鱿鱼啦，一礼拜唔通超过两分，袂当超过70公克。所以再次强调，唔是袂当食，是量的问题。啊，佮一寡特殊的状况，就是因为啊，还是讲有心呢，还是讲当要准备有心的者，就要一寡控制较好限制。当然，你食遐上重要啥？青啊，对不？食青的上介好啊。但是你要食罐头类的吼，罐头类的啊吼。有一挂营养师是无建议的，就是长期尾鱼，好、哦、造成的白白尾鱼罐头，佮无建议。好、哦、啦，那尾煎鱼类的罐头，哈、哦，还可以的是叫一叫这种，一般建议的这种量来吃，哈、哦，量来吃。所以尽量是吃青的啦，哈、哦，鱼啊尽量吃青的啦，哈、哦。1分35公克的鱼啊吧呢，免哪算哦，一分就是。大人诶，两载至三载跨度，吼、哦，去跨度来遵守。两载至三载，1分30公克，起码就是两载至三载夹做伙，迄、那个跨度甲高度。对哦，就穿三镜头啊，三镜头迄个大细安尼啦，吼、哦，安尼算一分，安尼算一分，安尼了解无？所以鱼啊，毋是袂当食吼，毋是讲深海鱼啊，大只鱼啊，毋是袂当食，是有一寡。你懂啦，有心湖的人小块限制一下，啊，其他是还好啦，吼，也别讲，有人讲，哦，嘿，我真敢听人讲，哦，三海袂使食，吼、哦，迄有毒啊呐呐，其实鱼也是一足好物件，足好营养素来源吼、哦，所以是限制着一岁至三岁，啊个四岁至六岁，啊，包括有心的湖的人，还是讲按什么有心的人，这里要小块控制，无其他还好。

0: 进攻个。
1: 你讲的学堂就好用安咯，哎，而且你咪有其他人，其他人根本拢会煮几样变异白菜，对不对？
0: 哦，对了，变异白菜。
1: 啊，咱家己袂晓煮，恁家己是咪拢袂晓煮？
0: 嘿啊，足奇怪，迄个
1: 家己煮。嗯，你看要买什么鸡排拢好，有骨的无骨的拢袂晓紧，你甲
0: 变异白菜呢？
1: 嘿啦，你著甲剁一块一块。嗯，啊，你甲煮一点啊，含一点啊蒜头，甲学堂头咧煮。
0: 对。
1: 鸡排咧煮啊，
0: 啊，鸡排先从学堂头加蒜头咧煮煮。
1: 嘿，啊，你甲拍一条。一条龙条鸡卵丁就是没有淡淡，
0: 嘿，
1: 啊，你甲温一点含下梅再白温，
0: 嗯，
1: 啊你油热啦无，搁来落落落来，拢伊咪是酥啦，
0: 嗯，
1: 啊酥你拢甲和起来好淡哦，和起来放伫边啊，啊你煮遐遐油烧上落去啊煎煸鱼啊嘛，啊你要煎煸鱼啊，正常你想看甲剁个无你煎个规尾是咪你还去喊？
0: 啊，
1: 又废气，安尼是唔计废气。
0: 嗯，
1: 你先甲剁剁个，剁个安尼无外多，可到一尾，伊说尾你甲剁三地落啊。我那个煎起来，佮佮放伫个含鸡巴，含鸡巴放做伙。
0: 嗯嗯。
1: 即马换换香菇，你佮切完，你切个切个，浸好个，切个切个，你佮佮煎一下，煎好啊，你油就佮佮挂起来，对不对？
0: 嗯。
1: 你迄个蒜头佮含一点仔落去，健康。哎呀，鸡巴啥拢个落去要炒着呢？哎，安尼佮炒炒，翕翕翕，好，安尼放湿湿啊水无？
0: 嗯，
1: 啊好啊，倒好汤倒落，
0: 嗯，
1: 搁倒一点啊，你当作温迄温鸡腿遐粉无？
0: 你
1: 加拿一点啊，
0: 拿一寡粉落去，
1: 加两嘞，加两一点啊糖，
0: 搁两
1: 加一点啊乌醋，啊要食真正加两一点啊盐水，
0: 嗯，
1: 哎，我好赞嘞！
0: 听人讲这么济啦，不管你要食烘的啦，吼，还是要卤物件啦，还是要炒菜啦，拌菜拌面，煮菜煮汤，还是讲话不用凉拌的，好汤头好汤头，清新的食看卖啊！一罐是500，吼，一罐是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吼，三瓶一组1000块，啊，买电工准备结算为钱哦，看现场找为钱，22448888，072448888，后来一雄就剩功课。

0: 进功课？
1: 我还没给你买过，就是属于他们买啊。
0: 好，
1: 他跟我讲说很好用，我就把它拨一瓶过来。
0: 哦，好当头。
1: 结果哈，我的孩子哈，现在已经大学二年级了，一个高三，他们本身呢，空心菜都不吃啊。结果哈，我用那个好汤头，烫一烫的话，这样搅一搅，他们都把我那空心菜都吃了，现在青菜都要吃。
0: 哦，他原本你孩子他们不吃空心菜哦。
1: 哎，另外什么菜？它油菜啦，是他们都吃的。
0: 用烫一烫，用好烫头拌一拌就可以了。
1: 用清烫，对对啊，然后再倒一点这样搅拌啦。哎，尤其像我们这个比较胖的人哦，也是比较好一点啦。
0: 吃清淡一点就对了。
1: 对啊，像这样减少那个味素啊，还有盐的那个
0: 摄取啊
1: 深度哈、哦，嘿。所以说我阿哥用怀疑的心哈、哦，在那里。
0: 想半天
1: 试用啦，结果已经用了第二瓶，他们那天又叫三瓶，我再把它拨一瓶。
0: 谢谢，
1: 现在只剩下半瓶了。
0: 有，谢谢。
1: 我几乎每天哈都有要有青菜，
0: 都要烫青菜来吃。
1: 哎呀，不青菜，不青菜，盖上不。我帮他们这样呢。
0: 咱吃菜才好啊。
1: 有啊，所以讲我感谢你啊。
0: 有，谢谢。
1: 真的，它很好用，好汤头。有在听的听众哈、哦，真的也可以再把它试一试。我还是真的还是用怀疑的心，现在我相信了啦。
0: 好，谢谢。
1: 如果用我的话，我
0: 大女儿
1: 她从台南回来，她也要播，帮我播一瓶啊。
0: 哦，你哦，有谢谢。
1: 我回家给家里吃。
0: 你看看，这么多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菜啥拌拌呢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阿边两罐上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说是车拢使啦，一般性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起个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哪一件不？脑病黑得很凶，唔通开玩笑哦。有人讲啊，欠体质呢，不一定，有可能大肠癌出血造成你病黑呢。哎，照这病例哈，有一个78岁杨阿妈，伊个在身体健康检查哈，因出来得无人有癌症，但是最近一单感觉讲人改善啊。他甲咱公车车，骑起满天钻金条，买衫无半条，贫血，啊，可能是讲啊，迄个有血啊，吼，营养无够贫血，一直拖甲昏倒，上急诊发觉掉欠铁贫血，他是缺铁性的贫血，可是呢，佮进一步检查发觉是啥，大肠癌，大肠癌。我那呢，来跟报告哈。贫血症状包括疲劳、搭高公车车，尤其活动增加上的喘，啊，心脏比较快，血压会较低，甚至昏迷休克。贫血大部分呐，都是跟欠铁有关系，因为铁在咱体内维持平衡，哈，良好平衡。咱每一天食食摄取的铁质，差不多加10%的吸收呢。恁食一堆，超一吸收10%。每一天我们胃肠吸收1毫克到2毫克的铁质，啊，等下等头上皮脱落，每一天排出1毫克到2毫克的铁，所以体内铁质含量从2000至4000，无其他代谢。体内铁质1/4吼，拢用伫对呢，用伫做火，啊，搁一挂加速，剩的1/4吼，用这种铁能白形式甲钳起来，等到咱铁质需求增加，比如讲。婴儿啊，细汉的时阵快速成长，或者是女性朋友有心的时阵，还是讲体质吸收下降，吼、哦，体质吸收下降，这是体质增加需要的时阵，你也了处理无够体质吸收受也是不影响，或者是体质排出增加，还是讲胃肠出血、胃经出血，拢会造成欠体质，体内体质也无够，就无到正常来造血。对，就是咱讲的欠铁质性的贫血。啊，欠铁质的贫血当中呢，有6%至12%的男性甲停经，还有女性，伊同时拢一个问题，可能有一挂胃肠方面的癌症，大部分是大肠癌。所以你那是欠铁的贫血，有时你该检查一下大肠癌的问题哦，因为6%至12%有可能。那治疗这个欠铁的病人呢，除了治标钙治本吼，爱补充铁离子，还有补充，另外补充有铁质的物件，定期追踪，而且呢，啊个治疗伊有啥物血液的大量流失。那咧生产期吼，女性比如欠铁型的，大部分是拢是欠铁的病，还是大部分是月经啦吼，月事的关系。你要是胃肠有状况，你得要紧做一下胃镜，或者是大肠镜检查，有可能你真有可能是胃肠方面的问题。另外呢，90%以上的大肠癌的患者拢超过50岁，啊，大肠癌的症状包括啥？大肠大便哈，大便有血，还是便油，还是腹肚的加疼，肠啊肠道脱掉，还是讲破空，体体重减轻，腹肚破红巴掉，以及什么欠铁性的贫血。所以大肠癌的患者，其中一项的竞争就是欠铁性的贫血。所以你若贫血状况，你得迅速去检查者，哦，爱检查定期粪便筛检，或者早期发现癌症。根据国民健康署统计哦，粪便潜血检查会使降低着大肠癌死亡率15%至33%哦。啊，你若是欠铁性的贫血的患者，你除了粪便潜血阴性以外，你买做内视镜检查。他是讲你本身贫血是欠铁性的，又个是恁大地人、恁家族内底有大肠癌的，麻烦，搁爱做大肠镜检查，安尼较妥当哦。

进攻格。庆祝八八节，咱得力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细罐的大 S。这罐细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叶，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三组、五组、十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点讲，骹手要紧，靠咱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空七，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22448888，要主文产品，麻烦落来一定爱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我要起来分享战线过来这圣功格哈，来，等你这个俄罗斯讲一大飞龙哥的经验啦。
1: 好，
0: 明达，你飞龙哥带了安怎？
1: 好，我就是讲，打伊进前遐，你加迄组来的，我那打几个地安尼
0: 啦？打几个地嘿？
1: 啊，打几个地吼？个安尼拢会安尼闷闷啊疼安尼啦，啊疼吼，疼疼的，我则搁摕一块甲打咧吼。准好去，
0: 用轻松起来。
1: 系啊，
0: 用
1: 啊，准好去，我就无打。安尼啦。
0: 哟。
1: 哎呀，啊！你个大海鼠嘿吼，嘿我只嘿是吼，有效啦。目睭啦吼，目睭。你讲目睭嘿，
0: 会较金，会较袂了目油，
1: 有较金嘛啦吼，啊无拢安尼雾雾啦吼。那要卡电话吼，拢无啥有看安尼啦。
0: 安尼哦。
1: 啊，今嘛。嘿耳仔吼，我有听恁内底小姐咧讲哦，那食落吼，嘿耳仔拢小块会听呐，啊，我会拢去看医生哦，看足久啊，啊，较看都是拢未听一人，倒手迄耳拢未听一人安那，啊，未听一人，即马有啊呢，我食迄带海素吼，较小块有听，
0: 听小块较有啊吼，未安尼听无啊吼，
1: 有，
0: 谢谢啦。那好朋友啊，你若得咧疼得咧酸，咳着拢得晓得，万金转去呢，打那个火龙果你个打得滴啊，一滴两滴，哎过一时啊，一滴两滴三滴了，你两轻松啊，袂干那酸袂酸丢袂干那疼吼，啊包括那个打时吼，真正对咱目睭会紧，你讲红红叫，佮听无这顾着咱全身躯每一个器官的健康，拢佮咱顾个焦吼，咱个打时真正赞嘞，打时呢一罐是1500块。好，这一罐1500块。啊，那咱火龙果一包呢，一袋是100个，一组是7包，1050。赶快，不管当时还是火龙果要点讲作文，会记起来找伟杰哈。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咱吼现场点讲专线，麻烦恁主持现场的时间卡。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半斤对斤生甜，要随大随有感觉。火龙哥，要个人身体健康，不管目睭骨架、身体各方面的功能，要个嚼，等你大 S。来，以上就算功课。

好，来继续进行咱美食列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广告也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也集合1100300003，就川拉主持。
1: 哦，那讲到王川啊，哦，对啦，讲到结婚了后的王川啊，哦，不时在咧怨叹啦，怨叹啥呢？伊讲哦，啊，我是知吼，我有够惨的啦，我真正娶不了，我足后悔啦。啊，你可会要娶？啊，你今仔日娶了才咧后悔，当时你卖娶倒啊嘛，娶了才后悔。伊就唔知啊，就是我爱娶，伊阵啊落阮老的，阮老爸逼我娶的啊，是安怎？你老爸安怎甲你逼？我老爸啊，哦，我老的讲哦，两个选择给你啦，哦，第一个你就是吼，哦，去红关啦，哦，啊，第二个吼，哦，你就是卖个假费率，乖乖等下甲娶某，啊，恁爸甲你借无形形哦了安尼啦，啊，我想讲哦，红关可能较艰苦，啊，娶某较贵我，啊，我就等下娶某啊，啊，我老的就替我行借物啊。我唔知影某娶娶了，才知影才艰苦啦。再来知影哦，啊，我甘愿去关啦。欸，这嘛有影呢哦，这嘛讲出伊的心声呢哦。为娶某了后，感觉讲哦，娶某比死较艰苦。那早知影哦，另外来去关啦。啊，婚姻呐，啊，婚姻真正吼，哦，跟两个生活背景无同的人。白做伙吼，啊，要做伙生活一世人，真正吼爱用心经营啦，爱付出的最大爱心跟耐心啦，啊，若无吼，真正做伙就痛苦啦。

在这个咱古仔小说哈《水浒传》内底有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讲西门庆哈，西门庆啊，这个阴棍，这个阴贼哈，这个专门的哈，安尼好色之徒啦。不管讲是哈花街柳巷啦、良家妇女啦，都看一个爱一个啦，那水的大行卖安尼哈。这个西门庆哈，伊要妖怪判金莲的时阵呐，迄、那个三七仔的中人就是迄个阎婆迄个。迄个问西门庆吼，问伊一个问题啦，问讲啊，你有五项条件无？啊，这个阎婆伊问的五项条件是啥物呢？五项是叫做判离定小赢，判就是判案的判啊，判啊，判艺术啊，一个判就代表讲判案在世英俊的外表啊。伊问讲啊，你西门庆、西门官贵哦，啊，你有判案在世外表无啊？啊，第二字这个梨，梨就是梨啊，无哦，比马较细只哦，啊，甲马是同类的嘛，哎，梨啊，哦，啊，人讲吼，鸡翅有像梨啊，无意思就对啦，因为你无听人讲吼，马哦上长嘛吼，啊，所以用梨啊来甲马哦，因这个同类的来做比论啦，哦，伊问讲啊，你就是第一的判哦，面貌嘛，第二就是梨啊，就是问讲你的鸡翅有像梨啊呢无啦吼，啊，第三顶。邓呐，邓就是邓丽君的邓哦，邓丽君的邓，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邓吼、哦，讲就是代表的这个钱财啦，哦，意思是讲西门庆，你有万贯的钱财无啦？是啊，那邓那吼这钱财哦，这个我就唔知意思啦哈。过、哦、来第四字哦，这小，大小的小，小的意思是去表示讲啥呢？讲吼、哦，你会晓通干蜜甜呗？你的口才有好无？吼、哦，哦，这小大小的小，讲我这会晓通干蜜甜，口才有好无好？哦，这学问真深，实在是吼、哦，咱无法度吼、哦。啊，咱个讲到最后迄字就是闲，闲就是吼、哦，啊，休闲的闲，食饱闲闲，迄个闲闲闲的闲就对啦吼、哦。嗯，啊，休闲的闲当然是咧讲有时间无啊，对不对？人讲吼、哦，有钱呐、啊，还要有闲呐、啊。啊，结果西门庆当然就是有符合这五项的条件啊，所以尾啊吼潘金莲啊，唔才去吼游干成功啊，哦，啊西门庆吼、哦，迄、那个时阵对这个三七啊中人阎婆吼，讲一句话夸口讲安那，伊讲我自细汉哦，我就饲一只孤足大只，讲伊细汉就饲一只孤足大只吼，这唔正惊哦，这个阴贼吼。啊，艺术当然是影射讲伊个家世是多大赛事的对啦，是超级强棒的对啦吼。啊，其实吼、哦，为咱个功德等来啦吼，家世粗不一定好用啦吼，家世大也不一定功能好啦。人讲吼、哦，运用之妙啊，存在一心啦、啊。

0: 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食三四罐的毒罐的吼，即马去验讲到正常。
2: 啊，我一礼拜食罐半，啊，真正有差，唔是假的哦。吼、哦，迄真正用起来。
0: 女性朋友呐吼，真侪人唔是欠铁质、欠血氧素，啊，造成即个造血的不良吼，啊，是讲心肺过多，吼，啊，心肝头不时安尼吼，频频喘，吼，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苦安尼定定闷闷啦，胸坎安尼不时安尼扎扎扎。会疼，吼、哦，这款拢会是欠血引起的。咱的雪梨旺，雪梨旺哦，这是血红素主要原料，食雪梨旺就变唔对吼、哦。你甲看的为正甲状，看起来安尼白苍苍，无够半点血色啊，这唔好哈、啊。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源动力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若死去啦，吼、哦，咱的细胞拢有好的，吼、哦，啊个不良的啦，啊不良的细胞甲你好的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就生生一寡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尔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都对人会对啦吼。你赶紧雪梨旺甲买来食，尤其是女性朋友，安尼即款的来甲食咱的雪梨旺，拢有真明显的效果。得力雪梨旺，美梦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我阁讲一届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若唔知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微微小广播网微微小俱乐部。

其实咱台湾的少年人啊，对处理这男女之间的这关系、这感情的代志，会使讲是真含慢、足笨蛋，未晓讲要安怎交异性的朋友，因为观念上，拢以认为讲啊呐，咱交异性的吼，就是咱得要交，咱就是要恋爱就对啦，咱就是交爱人安尼呐。所以真侪少年的朋友，一旦啊甲异性得要开始交往的时阵哦，见面就问讲。我可不可以跟你做朋友啊？呢哈，你唔知有较好播无？我是唔知啊，但是我所了解通常差不多拢安尼啦。哦，那像男女之间你要交往要做朋友啦，开头一点讲哦，我想跟你做朋友啊、哦，你会不会接受我跟你做朋友啊？呢哈，其实哦，迄阵嘴是咧讲做朋友，但是事实上心肝底唔是安尼想啦，迄只是一个借口。心肝内则无安尼在想哦，做朋友尔，骗笑的对不对啊？你在讲要做朋友呢，我想不是心肝的弟兄，你敢会当做我爱人安尼啦吼？啊，昨天啊，我那是真奇怪。你昨天啊，有些明明他喜欢你了哦，啊，但是伊嘴吼还是嘴巴死不承认呐、啊。每一届吼，那讲到这感情的问题吼，伊就提醒讲咱是朋友，咱是朋友安尼。现在讲赵川那初恋有16岁的记录，我在讲这不是吼。我别讲讲啊！我这真正有这个根据的，你敢知啊？你像我讲，我家己得我较早吼，你甲人乱来啦。我较早拢交朋友尔啦，因为我大概也该做伊那咧交往啊。啊，女孩子拢会甲我讲吼，讲咱是普通的朋友，咱只是普通朋友，咱是无男女的杂质哦，咱是无男女之间迄种感情的哦。啊，我人个该保守啊，个死板呢。所以人甲我讲，咱是普通的朋友，啊，我就安尼谨记在心。哦，有时啊，都爱明明交往几啊冬啊，哎，昨昏啊叫我去因家，啊，伫个房间内哦，伫昨昏啊房间开讲到3、4点、4、5点，啊，都明明感觉气氛都无像普通朋友，但是我那唔敢吼、哦，不敢越雷池一步啦，因为感觉讲吼，人都讲讲过，人是普通的朋友尔，咱唔通吼，想讲要进一步安尼，所以吼、哦，迄阵啊，明明对方甲暗示我嘛唔敢讲咧，哦，还我吼明早讲。咱都唔是朋友，咱即卖都吼真正都是介生迄情人啊，但是拢唔敢讲出来。啊，就到尾吼拢讲出来了后吼，16个拢总讲出来。啊，我唔叫16个初恋的，16个初恋的朋友，哦，这就是安尼来的。吼、哦，啊，我唔知讲臭人初恋16届，人初恋拢嘛一届呢。啊，我甲人无共，我初恋16届就是安尼来。伊只要交16个啦，大家拢讲交我朋友。啊，咱若想讲着交爱人，咱一届交16个，咱着介无负责，咱着感觉讲咱共感情当作是咧儿戏安尼吼，咱着安尼无负责任。啊，毋是咧，咱着是讲，人拢共讲朋友好啊，朋友着朋友，16个拢朋友。啊，一时间久了后就旧生情，到尾啊，朋友着变成爱人嘛。啊，所以16个做一届发生爱人，我都变16个初恋的朋友，着是安尼来啦。啊，你查甫囡仔吼，那对查囡仔讲，你讲。我见面，我要跟你做朋友，哦，我就讲，咱来恋爱，还是你来做我的情人？我想吼，绝对保证死期的啦。哎，无一个查囡仔遐大面前讲好哦，咱来恋爱，咱来做情人哦，无可能。啊，这查囡仔有时啊，明明就足介意你来讲吼，你要嫁做你的情人来讲，他也说不要，不要，我们做朋友就好，哦，我们当朋友就好。所以这朋友这两字的对啦哈。所以变成是安那呢？咱即摆这社会，查甫囡仔在对查囡仔种个借口，哦，查甫囡仔在孝敬这查囡仔，等我咱来做朋友，变找一个借口来讲咱来做朋友。其实唔是安尼想，其实是讲你来做我爱人好唔好安尼？啊，查囡仔吼，我那用这個朋友来顾着查甫的追求，明明在爱这查甫啊，但是伊嘛是讲吼、哦，不可以，我们做朋友就好安尼。所以变大拢用朋友来做借口的对啦吼。啊，其实，所以这个男女之间有友谊无啦？应该是有，哦，啊是即卖人因为对这感情的代志处理，咱自细汉就无读，啊所以吼、哦，因为咱这方面的常识较少，啊未晓去应付，未晓讲安怎来处理男女之间的感情的问题，所以只有这少年人拢会问我讲，啊，但男女之间到底有友谊无？哈、哦，应该是有，但是有影做朋友可惜，啊、哦，那是讲好的吼、哦，做朋友是可惜啦，好的，咱高级怎么会想讲要带你去做某？哈、哦，啊，那讲歹歹，当然就放弃啊。志不同道不合，不相为谋，对不对？啊，意气，那个，情不到，意不合，当然就无可能来做阿婆啊，无可能来进一步啊，对不对？啊，这是我一个看法。那么为人讲，我甲伊交往足久啊，
啊，我甲伊唔知道到底有爱情无，还是还佫停留伫迄个朋友阶段？其实吼，这个太简单了。要分别爱情甲这朋友友情吼，这足简单。因为这感情吼，就是像讲，你若甲伊有感情，有时阵吼，安尼四目拄交接迄个一刹那，就亲像安那呢，天雷勾动着地火安尼，吼，啊，就要颠颠着安尼啦。啊，你若讲。你安尼目睭盖目睭多四百九十一三啦吼，你拢无这个感觉，这就是朋友嘛，你足简单的啦，无啥物花样啦吼。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我现在我来讲实在，我做这24小时呀、
2: 啊，啊，做看路哈、哦，
1: 讲四小时，我看路做是讲四小时的哈、啊。
2: 辛苦。
1: 后面阿个阿妈爱一个菜，我拢爱起来。这个位摊干哦，我真正食了未歹，我报阮同事食啦。爱来食来保养啦。
0: 介绍这罐肥摊干，真正甲一般市面上肝油啊完全无同。我拢总吼都安尼花费3天的时间啦。我才找到上好药厂，买到上好的成分原料，维他干真正好，这就是我的心愿药。我确定讲是上好肝药，我才敢买。原本这支维他干吼，是敢那大病院肝胆医师来得开处方签啦，才买会到啦。我拢一直申请，一直争取，最后卫生机关才准咱公开上市，才会当广告来推广。如果那不是讲这用心努力啦，这支维他干无可能公开伫药房，互你买会到哦。维他干是植物提炼的，卫生机关发咱又如何？你若要顾这个宝贝心肝，你一定要买有到维他干。要问药房全国免付费的电话：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客家委员会啊，甲客家电视台，这是民进党执政开始设立的。国民党时代，伊无比民进党更加照顾客家人。啊，客家人呐，每届选举有那铁棒吼，拍袂破。民进党吼，会使讲做甲老官嫌甲老烂。啊，客家族群拢无感动，选票有那是拢支持国民党。原因探讨起来呢，这是历史的恩怨呐。古早台湾自明朝啦、清朝啦，登山渡海来台湾呐，移民开垦的登山客啦，有泉州人、有漳州人、有闽南的客人，无同的族群呐，住同一块土地啊，虽然掠鱼、虽然落鼎、虽然拍拼，但是为着利益，难免会冲突。迄个年代，无公亲、无法律、无政府，为着纠纷，就争头拼争头啦。无同的族群，为着产粮，为着某囝，为着利益，拼生拼死。迄个年代，客人集中伫个台北，台北客人，你甲看吼，迄个公庙啦、客人的宗祠啦、家族书院啦，古迹特别多，所以会当证明讲，客人。对登山来的时阵呐，因上侪拢集中伫咧台北，但是客人甲泉州人、漳州人人数比较起来，伊是少数，所以客家会变弱势。台北歹大，纷纷总啊搬到南呐，桃竹苗为什么客人特别多？哦，迄就是安尼原因。啊，为要搬去东部后山，这段惨痛的历史啦，对客家人来讲是永久的伤痕啦。所以造成客家人唔敢伫生分人面头前讲客话，哦，你讲婚姻嫁娶，河洛人甲客家人变成通婚的禁忌啦。真少客家人甲这个河洛人会通婚做亲戚。老辈人甲少年人常来讲，讲啊你出外去吼，都唔通讲客话，哦，较袂自找麻烦啦。客家的老前辈时时刻刻拢会提醒这客家的少年家。可见啊，古早时代的客家人伤痕有偌大。身为台湾人，将台湾当作咱共同安身立命土地，不但大家爱团结，嘛应该互相体谅，用体谅的心化解历史造成的伤痕呐。执政党有责任，啊嘛有认真伫咧做。人讲事久见人心呐，总有一天一定会当看到认真的成果。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

就在那请你听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肝病的现象哦，足侪足侪哈，我简单讲一下，像讲人安尼容易疲劳，容易身啦，规身躯安尼压力啦哈，啊拢无爱食，未想要食，未想要啉啦，啊定定抱心啦，哦有时啊吼会发烧哈，啊加这个排便无正常哈，啊有时啊吼就是讲白苍苍啦，哦啊有时啊吼暗木木安尼吼。啊，甲有时啊，定定便秘放顶塞，啊，有时啊是定定咧放迄个偏偏高高黏黏的啦，啊，面色吼拢总失去这个光泽吼，来、哦、看起来到底呢，暗铺暗铺安尼啦吼，肝病啊，差不多尾期吼，迄、那个腹肚胀出来吼、哦，我讲迄足危险吼，迄拢爱斟酌注意着对啦吼，要过真侪真侪吼，就是讲足侪人治着，非常非常的侪啦，大家都防不胜防啦，大家都爱提高警觉，大家目睭皮拢爱上暗吼，咱的肝油啊。真正卫生机关呐、啊，特别和咱这个药理和全国第一级的啦，是安那就算那讲的遮大声，因为咱这肝药啊吼，真正确实好，这是内行人的肝药啊，这是啦肝胆专科医生的西克药啊啦，今仔我想尽办法，真正我下关啦，吼、哦，真正看到遐尼济人吼，安尼。七少年八少年啦，放某放囝啦，吼、哦，为了这肝病啦，啊，为个家己拢无预警的啦。雄雄安尼好好人讲肝病啦，真正吼足惨吼，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拢爱食吼，无论你有病无病啦，因为肝病为人唔知影你哦，啊你若我咧讲这现象，你非食不可，绝对爱食，一盖食两粒叫三顿食，啊是过去长期有咧病酒，有咧食薰啦，定咧熬夜失眠的人啦吼，啊外口定咧食外口吼，第一条卫生无好啦，迄、那个物件无清洁性，这对肝伤害非常的大啦，咱台湾这个环境吼，大家拢有需要食吼。这不是说你有病才来吃，有时候有病才要吃就上班了，普通人都爱吃，那做保养的一顿一粒就有够了，我那叫三顿一定上少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长期吃，一定要吃一个疗程，你不能吃的休的七十五无采工在吃，你还要订来这些钱开下去都等下去海里不路用，其他间真的就算心愿要啦，到指定药房买，到电台指定药房买，吃到才安心。就像那公司出品的吼，啊，那要问药房呢，0800068777，吼，0800068777。

0: 有一个酒鬼吼，暗得走去教堂啊，去甲耶稣忏悔，伊就甲耶稣讲啊，讲吼，啊，我过去做真济唔对嘅代志啊，啊，我吼开心事做真济，啊，我啊跋歹脚，啊，我讲偷地物件吼，啊，我偷眉就穿啊，吼，啊，就安尼。也酒醉啊！啊，伫个耶稣的迄个像的面头前哦，啊，点啊头壳地淡，安尼细细粒，安尼就对啦哦。啊，求耶稣下面呐，头安尼淡甲真厉害，伫个海底海海甲真厉害，都无注意去海着耶稣的手去，耶稣的手去挡着安尼哦，又抓着哎，哈，喂，你搞怕？你怕我？哦，用用家己头壳海呢，海海甲真大啦吼，迄个食酒醉袂听嘛。啊！煞去头壳去动着耶稣的手啊！耶稣先红啊，无迄个旧骨红啊呢吼，去动着手啦！嚯，伊怎么受气呢？怎么避免呢？甲耶稣避免呢？讲你跑啊！你作何子？你敢跑啊？好，好，好！你便放你杀！你何子卖账啊？你哪子？笑人安尼啦，就笑安尼啦！怎么每一阵旧骨红啊？讲叫耶稣难走。我话你等伊，唔知要创啥，要传假死，要传囡仔来，还是要炸乌青来管啦？今晚我无话久，这个食酒醉的人走了吼，一定囡仔来，这囡仔敢那基督学院的款，来这个耶稣要搬整理的款，要搬摒扫的款啦，耶稣这坑真久啊哦，安尼灰尘哦，这真高就对啦，总啊搬嘞吼，要去摒扫的款啦哦。啊！即卖这囡仔一个耶稣这搬走了后哦，想讲惊人来哦，这神吼，这算讲耶稣吼，那万一人去教导你吧吼，看无耶稣人拜吼，啊嘛未使呢。即卖这囡仔总去搬身，甲细细的来甲踩伫原位安尼啦。我踩好势无啊，估计酒鬼个礼拜啊，伫外口就听那话家伫飞啊，卖走，我打卖走，你不靠嘞哈？即卖撞着人，
1: 走着，走着啊！人诶，喂，叫你老爸出来，亚洲的囝，叫你老爸出来，
0: 再一支木剑来，看到一阵细声，看到细声咧讲叫你老爸出来，哦，我这食酒啊咧笑死我呀，啊，所以这食酒人哦，食酒醉人就是安尼啦，哦，笑笑安尼就对。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提醒的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0。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去大家 APP 的林青得力公司盖婚盖优为大家出捧阿哥护理演出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大家收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
0: Pocket

0: 抱怨讲哦，哎，妈妈节哦，母亲节哦，一礼拜前的安尼哦，来放烟火、放鞭炮，爸爸节哦，哎呀，佮他前一天啊，拢阿个点睛点睛哈、哦，了不起嘞哈，顶多就收到一个讯息说哦，爸爸节快乐。伊讲以后哈，哦，这一位中国爸爸，伊讲建议以后爸爸节就安排在母亲节的隔天安尼啦。
1: 所以父亲节就是出来付钱的、
0: 啊。伊讲，冇、嗯。以后爸爸节就改的母亲节哦，诶，计工安尼。
1: 资本哦，资本比较喜欢女性、啊、因为女性比较花钱在，比较容易花钱。男性就是比较理性嘛，男性那个查甫生活蛮简单，你要买什么买什么，而且男生花每一分钱会比较是仔细去思考，所以资本没办法去撬动男性的钱包，所以比较撬动好女性的钱包啊，女性的钱包撬动了，男性就自然就会把钱给父亲了。
0: 所以说、哦、把爸爸节呢就改在妈妈节的隔天，一共这样起码哦，你做喝酒，一共起码还有母亲节的剩菜可以吃。
1: 哦，我觉得就改成父亲母亲一起庆祝就好了，就父母亲节这样就好了，对不对？哦，反正爸爸都是要父亲的啊，一条的哈，处理一本的好啊，对不？文哥啊，今年个处理两本，
0: 讲个足可怜的，伊讲。哦，嗯，甲安排伫母亲节过工，起码啊有妈妈节剩菜可以吃。伊讲啊无吼，啊，其实每一年爸爸节真的是吼、嗯，了不起的是一个简讯祝福哦，啊，爸爸节快乐、嗯、哦，好啊，妈妈节的拢哦，一礼拜前的底下咧放烟火、放鞭炮啊哈、
1: 哦。爸爸节其实就爸爸节很简单，就放爸爸的假一天哦，闷哦，不用付钱哈、哦，然后也不用再带小孩啊，也不用听这个妈。妈妈在那边啰里啰嗦，让他出去一天放风一天，做自己的事情、
0: 啊。爸爸不是每天都在放风吗？
1: 没有啦，那很辛苦好不好？欸、
0: 好了，辛苦辛苦。那那边
1: 对啊，所以你看，所以这个就很像，就是那现代男性的困境，对不对？然、做什么都不对，讲什么都也都不对，所以你看那个中国爸爸才会看不练嘛。
0: 哦，一点足济哦，
1: 所以那个才是真正的。
0: 听起来讲啊，还真的是有道理的。
1: 因为资本不喜欢男性、因为男性不太会花大钱、这个才是真实的话。
0: 好，所以
1: 你看你比如说广告啊、行销啦、啊是讲设计其实都是又给中国嘛，现在中国现在很严重，有人就分析说中国现在营销号嘛，就是说打资本啊、要鼓励你是一个独立自主女性，你要怎样你就要会花很多这个费用去变成那样的女性、啊，但是后面在花钱的人不是爸爸，不然就是老公。
0: 有啦，我都要看到吼，你讲的马上吼拢造出来吼，伊讲，有一间大饭店啦吼，这咱是做资料讲的，唔是咧迄落吼，啊，有一间大饭店讲好了，爸爸节吼，你只要出示你的身份证吼，你的身份证字号上面如果有八的话吼，八这个号码越多的话，优惠的力度就越大吼，啊，重点就是爱去那间饭店用餐，爸爸节吼，啊，身份证出来吼，如果可能一个八就打八折，两个八就打对折，三个八哈的，反正八越多就哦，就优惠的力度就越大，安尼得对啊哈，好啦，
1: 还是爸爸付钱呢、啊，对不对？这个才是。
0: 没啦，囝爱付钱啦，囝讲哦，爸爸我付钱啊，小孩还小的，
1: 小孩还小，小孩全家出去这哦，还是爸爸付钱呗？
0: 哪一定啊？现在妈妈足济拢啊，妈妈嘛在付钱的嘛有啦吼。好来，今天我们就祝所有的、爸爸哈、为人负责哈。
1: 不管是新手
0: 爸，不要只讲爸爸节快乐啦，因为干妈公这时候
1: 没有了。我觉得不要说快乐啦，就是爸爸哈，天下爸辛苦了啦。我干妈男的台就是男，尤其是台湾的男性比较比较沉默不会把自己平常这种家己的不管你外面的工作上啦吼，还是讲挫折啦，把这种情绪给带回家哈。我觉得绝大多数的因为我们每天看新闻，有时候看到都是一些冰山的一角嘛，好像 家暴能干嘛？可是我相信在台湾绝大多数的这个父亲都是这样子，爱家顾家，然后把自己的这工作往苦里肚里吞，然后回家也是希望能够给家人不管是老婆小孩一个完整啊一个开心的家庭，所以。爸父亲节不用快乐，父亲节辛苦了，你们平时的打拼今天真的是辛苦了好好的放松一下不用也不用去吃什么什么，就让他静一静男人有时候就是去静一静去外面这样子跟三五好友讲讲屁话讲讲干话，其实就是男生最快乐的事情。
0: 好了，今天就放你一天假你可以你可以去做你喜欢做的事
1: 对然后所以就是说为什么男生有时候男性困境我在外面打拼赚钱拿钱回家好像就是很应该
0: 今天全家人就陪着爸爸，爸爸想要做什么今天由他做主，爸爸喜欢钓鱼你们全家陪他钓鱼，
1: 就爸爸说你不要来吵我就好了
0: 爸爸喜欢去马杀鸡一下那你就跟爸爸我跟你出钱你去麻一下
1: 爸爸要跟爸爸的朋友们去外面喝两杯
0: 去吧所以
1: 天下的爸爸辛苦了
0: 啦，辛苦了但是
1: 尤其是那种上有老然后下有小啦小又不是真的很小，你如果说一起买可能各种各种青春期叛逆的期又在花钱又叛逆的时候真的爸爸真的也是蛮辛苦的如果跟以这个年纪的爸爸他上面的父母的年纪也大了，可能身体有些状况，平常时候他们也是需要去照顾父母照顾父母照顾家庭阿吉娜哥可能跟青春期叛逆期真的啦不简单辛苦
0: 搞不好爸爸妈跟你叛逆好嘞给那个呢来了，昨天呢是南部地区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嘛，第一波嘛对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结果呢好有一个爸爸有一个爸爸他就昨天的这个演习当中那不是说吗演习等同作战就是要这样结果我昨天后来我看有很多人反正有人就拍那个演习的时候哇给他瞬间都没人没车宛如一座空城有人说真神奇啦真的你要看一个都会区说这样瞬间的都没人没车静悄悄很多人都拍有拍这个拍这个街道无人的这个影片分享还真的是很神奇那也有人我看网络上有人讲讲有时候又就地避难的时阵拢爱雷迄个说啥，比如说有建筑物还是大楼迄个地下室，
1: 对啊
0: 结果就有人说地下室又没有水又没有空调很热，我哩咧那是嘛，今嘛地下室是不是爱装一下冷气，随时拢爱堵装一罐。食物的呀对吧，那是说演习等同作战的时候你要在地下室避很久，一般你会去地下室避难的时候就是空袭等在那个炸的时候那个炸的时间其实不会很久啦就是炸过了之后就大家就可以出来了嘛所以我长话说有人说底下地下室他说很热很闷热又没有食物又没有水，我是在想说演习等同作战呢不是叫恁爹去地下室去聚餐不过有一个爸爸他真的被罚了这是第一个被罚的昨天这南部演习的时候高雄有一个爸爸这个阿伯骑机车演习的时间差不多还剩十分钟就要结束了，他刚刚不知道在对一条路了他刚刚机车骑了一步步步步步结果他有两个警察就给他砸下来说阿伯现在你演习呢你不可以骑车在路上走，他说我为什么不动都是你的够派人真的人说差点恶鬼主人就是这样就多半警察要给他动的不要让他骑他这样在那嘟，一直弄呢，真正恶劣嘞，真正，都是有人啊呢，就是有这侪无品的人这真的是，看了就很生气。阿哥底下家里哦哦样，伊就讲吼，伊你哎呦阿伯。 吼，即马咧演戏，你要看人，大家拢停伫边啊，无人车，拢无路，无人咧走，吼、哦。哦，你停落来，你停落来，吼、哦。啊，伊就嘛，都是你的啊，我都干哪要行啊，吼。啊，警察吼，该后男警、后女警，佮伊讲哦，讲剩十分钟尔，你得小花票，即配合一下，拜托配合一下，吼、哦。吼、哦，结果唔是啦，噗，伊就倒啊，嘟到尾啊，伊嘛佮扑走去，吼、哦。本来警察都要佮抓去迄落，伊讲啊无，安尼要佮你带回警局，结果。扑一下，伊就转嘞，吼，就扑就扑走了，吼，完全不听吼，这个指挥不听劝，所以讲那村阿这个阿伯啊，经营最重的罚款15万，吼，演戏的时阵吼不配合指挥，吼，最重情节15万，哎，说阿伯啊。干搞干有欺骗啊！你就是无人会当甲我控制的，吼、哦、吼、哦，我都不受控的，不受管的，这种的个性的人，这种啊，这种是无三小录用的这种吼、哦，15万甲发落去啦，哎呀、啊，嗯。

0: 还好这个白海豚台风哦，没有进来。白海豚台风强度减弱，担心哦，这类北部地区啦，明天哦，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还是有降雨的这个高峰期哈。这类中央气象署哦，的今天哈，这类早上的八点半哦，发布这白海豚的海上台风警报哦，并指出以过去三点钟的强度哈，略微减弱哈，啊，目前是在中心是在台北东北东的方的海面哈，然后慢慢的往这个台湾的北部移动啊，但是呢，看起来风力减弱，但是雨的危险哦，还是会有。然后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是这个落雨降雨的高峰期了啊，所以风力好像还好啊。这个白海豚台风哦，可能对这个南部地区影响没那么大，对这个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哦，可能还是要小心哈，这个降雨还有一些强风的部分。
1: 好。昨天我去听一场这个理财讲座嘛，啊，这个理财讲座的这个主讲者伊是位台北落来嘛吼，结果伊一开头就讲哇，高雄天气真好，伊讲台北的天气可能是下雨又刮风吼，那台中地区呢，昨天也是有下雨，某些地方呢，那有造成了这个积水吼，啊，但是这个南部地区反而是天气是晴朗的吼，不过。也还好哈，这个台风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又闪过一个台风了哈。好，谢谢了。有人在咧跟朋友聊天的时阵哦，讲到这个高铁车站哈。如果你那是讲，搭高铁来到这个高雄南部哈，那最终点站，目前高铁的往南的最终点站呢，哈是左营嘛，好啊，结果呢，这个就有网络上的朋友，伊伫咧甲因朋友讲这件代志的时阵，伊讲高铁为什么只有到左营，没有到高雄哈，然后都是安尼啊，结果呢，都有人甲讲啊，左营就是高雄啊。以后左营就是高雄，以后对啊，左营就是高雄。我跟你讲，都啊，迄阵前几年的时阵，我家己阿姊嘛是安尼讲哦，我家己阿姊就讲，你咧高铁奈无高铁吼，高铁车奈无开到恁高雄，我讲奈无。伊个终点站就是高雄啊，吼！我讲奈无都有啊，伊讲无啊，甲左营尔，我讲啊左营都高雄啊，这真的就很多人就是会以为，吼，像网络那个网络在咧讨论这个代志，竟然有人讲他以为左营是台南，他们还以为说左营是台南的末端，左营是较挖，是挖台南那边无唔对，但是他其实左营是高雄，高雄左营嘛，高雄左营，所以有人就讲，那为什么高铁站不这个高雄高铁站为什么不叫高雄车站就好了？为什么叫左营？所以有些人呐，唔知咯，唔知讲，我高铁坐个左营，左营都是高雄啊，对，左营的高雄。所以讲那时候高铁站吼，在到左营嘛，终点就是到左营。所以讲，左营高铁站那边就因为车站高铁车站底下，所以慢慢就一直发展起来啊。所以讲整个高雄的发展就一直往北移哈。所以左营一是属于高雄的，它属于北高雄这部分。每个人讲到高雄都会说南高雄、北高雄、南高雄、北高雄，好，其实有很多人会安尼去划分。那左营的是属于高雄较北边的，吼，较北边的，吼。啊，你若较往南边的，像小港机场，吼，小港前镇，迄都是属于南高雄，吼，跟南高雄，吼。所以，所以吼，代表讲唔是干呐，几年前阮姐姐在咧讲吼，我到现在都真的还有人都不知道说啊，左营就是高雄哈。那当然就也有人问，为什么那时候那不为什么就既然左营是在高雄嘛，那为什么不叫高铁高雄车站就好了？好来，这个到爱讲到当年吼，当年高铁无直接进入高雄火车站。 的原本的高雄火车站哈，原本的高雄火车站呢，哦，都是伊都阿伫高雄的中央，哦，也就是从高雄火车站，所以有人伫咧问讲啊，南高雄、北高雄怎么划分？有人讲，就是高雄车站以北就是北高雄，以南哦就是南高雄，用安尼来作为一个基准哈。那当年这个高铁哈，因为伊啊无直接进伫高雄关帝的高雄火车站。啊，所以是设在这个啊左营站哈，啊左营这个所在，所以才叫做左营站。那么主要原因是因为高雄市区的铁路地下化，哈，好那时候高雄的铁路哈，高雄市区的铁路伫咧啊做地下化，啊，甲高铁兴建的时间呢，时程无法度配合。好，没有办法配合，好，两个工程哈的时间呢，可能就瞧不拢，无法度配合。搁再加上经费的分担争议，哈，好，经费的分担争议，还有市区地下公线复杂，哈，因为高雄市区地下其实有很多管线，好，尤其有足侪高雄，那有足侪石化业，哈，有一挂石化业啊，所以讲有石化诶，这个管线很多了，当然还有其他的哈，好，就是说地下管线又复杂。另外啊，个有就是土地的取得困难哈，所以当时为着要避免延误的高铁的专线通车，并且预留未来有可能高铁的延伸到原来的高雄车站哈，就考虑讲有未啊，哦也有可能嘛哈，就是说先以通车为主啊，那时候就是讲没有一次到位到高雄车站的原因，就是咱都只讲的然后又为了有一天可能会延伸到高雄车站，所以那时候高铁才暂时就是啊，就是以那个高铁的终点，终点那个地方叫是高雄的左营，所以才叫做高铁左营站。那现在大家都知道高铁将延伸到屏东，那延伸到屏东它就是就会经过原本的高雄车站，那高雄车站这未来的是三铁共构，它又有台铁又有高铁又有捷运，所以是三铁共构。现在高雄的车站是整个地下化都完备了，都完备了，整个高雄新的火车站这个新的火车站大家都知道嘛，哈，这个好云妥天蓬，哈，这个很有特色啊，但是呢，附近的居民讲。刚刚铁路地下化都完成，高雄火车站也完工啊，今嘛各位高铁被延伸，哇，那有可能原本的地区哈，哦，那个啊，但是这作业是在地下进行，但是地下进行哈，入口的所在哈，这个还是会有一些也是会有一些交通管制的哈。所以未来如果这样子的话，哈，延伸到屏东，那等于高雄就会有两个高铁的车站，一个就左营，一个就是高雄车站，哈，高雄车站就好像台北，好，台北一样，你高铁有到台北车站，好，另外，好，其实在往北，它还有到南港，哈，啊，南港也是属于台北，哈，嗯。

0: 大家不要再误会了哈，这个高铁左营站就左营就是高雄，就是在高雄哈。好嘞，谢谢，不是台南哦哈。我看网路人讲，他一直以来都以为左营是台南的末端哦。嗯，
1: 你的时代节目是美丽，您将进广告，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进广告。父亲节这一天、啊、爸爸要好好的这个疼爱自己啦，爸爸最好疼爱自己的方式齁，不是说去买齁、哦、买洋酒，或者是买刮胡刀，或者是买跑车齁、哦、这个都是身外之物，爸爸上好，对自己上好，就是自己的身体够好齁，因为齁、哦、父亲是一家之主嘛，家里齁、哦、的经济之主齁、哦、所以齁、哦、你得自己的身体够好齁、哦、才能够把这个家庭的重症重担齁、哦、就继续扛下来。尤其齁、哦、十八人齁、哦、中年过后齁、哦、这个泌尿系统难免会出一点问题啦，包括尿泡酸有问题，放尿的问题，还是说男性的荷尔蒙衰退造成自己的信心，甚至男性的性功能的有下降，其实这个一般人每一个人都遇得到，所以爸爸爸爸们父亲节这一天不要再害羞了，你就好好顾你自己的身体，来自跟他打苏鹏苏鹏苏鹏鹏这个东西，它里面有蓝桂枝油、杜松子、茄红素、花粉，还有蒲公英，可以让在外面打拼的爸爸们 Great again，再次伟大齁，所以父亲节爸爸买个齁东西来好好的疼爱自己齁，肯定自己，来组跟他打苏鹏苏鹏苏鹏鹏齁，一盒1800块60颗。他等于可以把门解，我用这两天就这条用不用讲，哎、欸，破开啦，我跟你讲哦，哦，你讲哦，去门门看卖，搞个起来大做诶，哦，买着安尼哦，买着书本，买着钙粉，买着护理素，买着钙油，哎、欸，就欢喜，这种叫意外的收获。我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嘛，本来没有期待，哎、欸，打电话去问，讲，哎、欸，阿里阿刚够书本大做诶，啊，有阿个贵做，哎、欸，一做两做。看起来齁苏鹏齁，我这条就变成齁卡定回来讲，哎呀、你告这个苏鹏你帮我看一周啦，这然后一组3600，我说那一组就好够了吗，啊你喝啦啦无力的我拿我拿冷粥了，把我买冷粥啦，就我就去帮这个听众朋友去药房调，药房说有齁，然后一个猛蛙公啊刚够给他护理元素告钙粉啊告钙油，所以那你得听众变成齁这个台中的听众朋友齁，最后我就帮他调到两组钙粉、两组钙油、两组苏鹏啊，护理元素啊，这个是姐女性听众朋友，伊本来要替因安慰哈，最后连自己的护理元素嘛，买两组，钙粉、钙油、苏鹏跟护理元素，两组都有买到，恭喜咱这个听众朋友哈，钙粉、苏鹏、护理元素哈，阿哥，那你钙油。也帮问看嘛，刚够大做，有开嘴，我们阿弟都有机会啦。
0: 对啊，人足奇怪吼，你正经咧正常的时阵啊，你买的时阵，安尼念咧吼，哦啊，当然啦，有当时啊，每个人伊个预算的问题啦，啊，但是今嘛已经吼，即、哦這个赠送奇贵了、嗯、啊，他想要在伊食咱的产品食了后，要搁买的时阵、嗯，哦，都一直讲希望够大做的吼、嗯，这个不是已经是正常期结束啊，伊会当搁买的大做，伊会干嘛讲，他好像是赚。到了，哦，啊，那买无的时阵又会觉得很失望，哈，啊，但是呢，啊，我都要讲，可能医生的问题，真正咧正常的时阵，他又买的不太够，哈，啊，那人医生较有够的人，哦，人拢讲啊，本钱较有的人，伊就会当甲一年份拢囤起来，哈，哦，对，然后高枕无忧，哈，啊，搞不好半途的够就杀出天价金买来给你博一个，
1: 就跟那个台积电一样，1000块，之前800多块台积电，有人就说，哇呀，800块台积电好贵哦、喔，现在哦、喔，2300多，2400多块台积电，大家要想，如果哎，但哥我被点，
0: 哇，一组那给
1: 不啦？如果你还够可以让我买到800块的台积电，哎，我就赶快尽量买。阿兰这条就没有心，现在的现在赶快嘛，讲哎，阿哥我钙粉、钙油、苏黄、钙护理元素够多少？啊，当然就买啦。
0: 好，不管你是要为阮家顶杠哦，你得先讲者，啊，阮就甲你问看买，有的有哈，但是今嘛已经唔是正常期啊，哦，正常的活动老早就结束了，所以讲咱听众朋友。 我甲你问看卖，有的有哈、哦、啊你！但是你那阵你有希望讲买的，好、哦，这个啊优惠大组的，大组的就是讲它一组是两盒，两盒为一组，所以你买的是爱等准备讲买两盒安尼啊，然后会多赠送半盒安尼哈啊，那有你都赚到啊，对不？好、哦，我来甲你问看卖，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你就这就买两瓶就两瓶哈、嗯哦。好哦，今嘛未使买用灰，用灰讲无啦，我都要精神。哇那这就是、哦、这真的问题拍这个代志啊去药房买的时候你自己就问药房会感觉有大组的那有大组的、哦、来提醒、嗯啊、我要爱大组的
1: 多问几家啦机会就越大
0: 对我们、哦、有听众就出名的打电话就跟他说嘿，有帮我去问伊讲，够大组呢？阿公，嘿，四盒送一盒呗，嘿，讲一万块敢掉？吼、哦，算了，我改分啦。我讲掉啊，掉啊。伊讲啊掉哦，嘿，使甲买。我讲嘿，嘿，当然你爱甲买啊。我无你对一间，我问伊讲对一间有帮。我讲听众足济人搁咧问咧，哎、吼，伊不爱甲讲。伊讲袂，我安尼又袂使，袂使，我来买，我袂使甲你讲对一间有帮。哎、欸，真正死都唔敢讲咧，唔敢讲是对一间有帮。伊讲吼，我讲哎、欸，人个足济人过咧问啊。伊讲袂使，袂使。吼、哦，去用你，我来甲你。讲会去用买掉去吼，我讲啊是你是外高买，伊讲那伊嘛全部贵州尔尔，我买啊，我买哎呦，人都是安尼哦，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那好、嗯哦，哥哥爸爸真伟大，舒鹏的丢啊，加舒鹏的丢啊，哈、哦，一定会再次伟大哈、哦，好来哈、哦，舒鹏，谢谢
1: 舒鹏鹏，以上广告 V 雷林星。

0: 拉甲 SpaceX 哈宣布要合资合资兴建晶片工厂哦。来，特斯拉，特斯拉的是马斯克哈、嗯、，SpaceX 嘛是马斯克的哈啊，但是是两个哈，两个企业体的对哈。特斯拉跟 SpaceX 宣布要合资兴建晶片工厂啊，这个晶片工厂被落脚在哪里呢？
1: 嗯，
0: 落脚在美国的德州哈，这个叫做 Greenmass Country 哈，这个所在哈。嗯，第一期预估要投资$168亿，预估可以创造3000个工作机会。哦，问题就是重点就是这，哦，马斯克一定来讲啊，意思就是讲拢台湾哦，拢哦，这个晶片拢是台湾台积电哦，都跟他是一场独大呢吼。哦，阿姨嘛，有当时阿姨讲啊，担心有地缘政治啦，啊，如果这样子的话，巴拉巴拉巴拉，反正一点点，他常常在讲这个话，有没有吼？所以今嘛，伊家己简单讲就是讲，伊家己嘛要起晶片工厂，听伊讲哦，这个规模吼，整个规模占地面。机呢？哈哦，要创造的空间超过1亿平方公尺，大概就是929公顷，哈，那么大，好，比整个咱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还要大，哈。所以马斯克已经甲形容讲，未来这个园区呢，将成为地球上最大、最有价值的建筑物。好嘞，等于是占地面积，未来这一个晶片园区内哈，也占地面积超过整个新竹科学园区哈。啊，它主要呢哈是被锁定 AI 跟人形机器人，还有太空应用哈，太空应用。好，说需要提供的哈啊，提供给这些啊这个晶片的制造物哈啊来啊自己可以呢，好，这里创造这个产能哈，三零。不，除了人形机器人，啊，還有什麼自驾计程车啦，啊，還有 SpaceX 太空资料中心的使用啦，啊，其中也包含的高功率的太空专用晶片，要支援未来卫星运算的这个需求，哈，好了，所以讲，伊是打破那未来这个园区呢，伊是打破的半导体分工的模式，哦，是拆出的一条龙完全制造，哈，好，一条龙的完成制造，安尼，哦，最大的特色就是讲。啊，从半导体的产业设计，然后制造，然后到封装，然后到测试，好，哦，这种嘞哈，整个分工的模式哦，计划的是讲要将这个啊逻辑晶片、记忆体、封装测试，好，哦，全部都整合在一座厂房来的。哦，所以很大规模，很大。安尼，伊讲会当缩短速度的开发甲生产的时程，佮会当加快产品的代哈，即，這个替代速度的对啦。因为这个投资的规模是很大哈啊，当然马斯克他也是很有野心，尤其是布局这个 AI 跟高效能运算的野心哈。那这个目前在一个地方哦，就是讲在德州嘛哈，咱都讲啊，整个的规模都929公顷那么大哈啊，但是有人讲投资规模可能还有变数啦，因为目前哈啊伊所算。就是讲要开发这个所在，要直接设厂的这个所在，目前你去甲看是一片树林，哈，还是一片树林的对。

0: 其实晶圆制造、哦、最大的问题就是良率跟人才的问题。马斯克他砸钱盖这个是盖不盖得出来，只要有钱买设备、哦、工厂都盖得出来，但是人才、哦、人才、哦、人才在哪里、哦、然后晶圆厂台湾人很喜欢去，可是美国台湾台积电在凤凰城盖了晶圆厂，绝大部分的工作的员工还是从台湾拉过去的、啊嗯美国台积电的工作在美国没有很夯，人家不是首选，可是在台湾没有，因为美国更多高薪更多所谓的高薪的工作嘛，因为台积电的有点像蓝领的工作啦，台积电的工程师虽然是科技业，但是在美国来看哦、喔、他们不是那种真的软体业哈、喔、不是科技，他是科技制造。还是智障本质，还是智障、
1: 还是智障。
0: 啊，今天马斯克盖那么多齁，就是可以啊，砸钱下去就可以嘛。但是人的部分就是一个大灾问齁。再来就是说所谓良率的部分，包括这个计划公布出来齁，让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也恭喜啦，就是恭喜说啊齁、哦、希望马斯克先生能够成功齁。但是他后面那句话才是真的说啊，这个晶圆的这个制程跟良率齁不是一触可及的齁、哦、不是他一就是说不是花钱就有啦，然后需要时间齁，然后需要研发，然后需要还有需要的持续的这个资本的这个投入。但是这类大厂嘛，就是所谓的光科技的大厂艾斯摩尔证实了齁这个马斯克这个消息齁，他真的有要砸钱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还看啦、啊、如果真的要成效投产出来，对晶得然后设备进去，然后第一片晶圆出来出来是一回事，良率你还要够。良率要够，这个才是大麻烦、啊。我做大概蛮想做，但是你看，你做十片哦，成功一片哦，成功一片，失败九片，那个这成本就压不下了。台积电为什么会这么夯？就是因为它的良率好嘛，然后技术又先进，然后有一些就是更先进的制程哦，又没有人可以抵，所以还是要一段时间呐、啊。马斯克如果要盖晶圆厂，要去追赶台积电。台积电至少还有5到8年的所谓的优势啊，但是5到8年这段期间，台积电也不是在提阿公哦，我的单囊的瓜囧，他还是一定会继续的资本的投入，然后再去用更高的、更先进的制程，所以我是觉得没什么特别好担心的啦。但是唯一的变数是什么？唯一的变数，
1: 狼被抓起，被
0: 不是啦，不是啦，就唯一的变数是哦，川普。放大招，直接把台积电拉去那个园区、有没有可能有啊？就政治力才是最大的、哦、政治力才是最大的。来，台积电来，你来德州设厂啊？设在哪里的？马斯克的园区里面、哦，
1: 把台积电变成
0: 哎，对啊，
1: 马斯克
0: 没有，他还是让你赚钱，没有，他还是但是所有的 know how，他就直接就抄一抄啊！哎呀，这个才是最大的变数，政治因素才是最大的变数啊！不管就是那个硬体或者是制程方面，台积电还是无敌啦，目前还是无敌啦。

0: 哦，也不要小看马斯克哦。我前两天跟这个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吃饭哦，他说现在在美国的那个特斯拉的 FSD 哦，就是所谓的自驾系统，已经到 Level 4了，就是已经可以完全自驾。一共有朋友哈，这个特斯拉哈，要从特斯拉从这一周开到那一周哈，他上车之后，他就全部让那个自动驾驶哦 FSD 哈，然后去跑哎。结果呢？好，他上车，我就一个驾驶的，等下睡睡睡睡睡就一路就开到目的地，很安全。这个 FSD 哦，这个自动驾驶的技术，在美国其实已经很成熟。你老去这个美国啊，是讲看网络去看这个所谓的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的影片，就觉得说，其实现在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已经到了真的哦。真的可以完全哦，你人上去哦，车子一开，你就可以开始吃便当啦，啊，睡觉啦，啊，一觉醒来，车子就该帮你开到你刚刚好，你当初指定的地方。但是这个有的前提是说，美国的交通跟台湾比起来，还是相对的比较单纯啊，因为在台湾的地下人稠，然后摩托车的状况也比较多，所以 FSD 在台湾还目前还是只是 Level 3而已嘛，就是第三级，还没到全自动的驾驶啊。这里在旧金山哦，有很多那个 Google 的那个自动驾驶的这个计程车，然后现在也在营运上路了，慢慢的哈，你条件没有你老公有去美国看的话，去加州啦，去洛杉矶啦，或者是在德州啊，现在马斯克真的都把重心放在德州，这个。马斯克的特斯拉有叫 Robot Taxi 嘛？哦，这个东西，他只是今年才领到那个美国发给他的证照，然后他现在在小部分的在德州的一些城市去哈，开始用这个特斯拉的无人驾驶计程车哦，无人驾驶计程车，所以你点买，他们叫 Dig Uber， 哎，点来，哎，我坐一台特斯拉的 Uber 就来的时候，哎，阿苏基嘞，阿苏基的是。FSD 就是自动驾驶，现在是在小规模在这个德州试行嘛，所以如果德州那边 OK， 那慢慢就会推广到其他的州，所以在加州的部分是 Google 是的无人驾驶车是 Google 称王啊，马斯克的这个特斯拉的无人计程车现在目前在德州做一个场域的试验哦，慢慢的看下半年啊，是讲明年哦，就看到很多的特斯拉无人驾驶的计程车。所以德兰的省工，哎呦，现在买特斯拉哦，他会这样想，有些比较聪明的消费者说，我白天呐，我开车哦，开特斯拉去上班，而且说哦，他可能是上班族嘛，八小时在公司，他早上从家里开到公司之后。啊、一般我们车子从家里开到公司之后，是找个地方去停车嘛，对不对？
1: 可是不用停车，车直接放出来招载客就对了。
0: 哎、欸，对啊，
1: 你坐计程车，
0: 对，你就早上你在办公室哦，不出门这段时间、你的特斯拉就出去帮你赚钱。下班的时候载你回家啊，再回家之后呢，晚上他也没有闲着，他继续去跑计程车赚钱。
1: 反正你等下困，你也给你，你的特斯拉也去帮你赚钱、
0: 所以说，咱卡在讲我车一落头了，开始撩。没有，现在你车子会帮你赚、在你睡觉之后帮你赚钱。
1: 但是在咱台湾吼，这个道路哦，这个比较闭起来吼，也比较拥挤啦吼。这种无人驾驶的车辆到底能不能像美国这样子？因为美国你有当时啊，讲到白开几百公里都无人的呢，晓得不？哦，你若讲较比较郊外，
0: 这个就是所谓的 FSD，、他们如果要深耕亚洲市场、他们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嘛。因为咱台湾的交通乱，但是你看越南吼。菲律宾哦，还是讲这个一些东南亚、泰国哇，这个交通混乱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说实在的，你今天特斯拉不做，中国的无人自驾车会不会去做？还是会做嘛？这个就是竞争的本质。你不要都你看得到这么大市场，你觉得啊很困难，但是中国人的实力吧。
1: 好，咱看下进攻格料哈。广告之后来跟听众朋友说一下，高雄有一个妈妈，她的女儿呢因病成为植物人，爱女因病成为植物人，那也因为这样子得到千万的理赔，几千万的理赔，结果呢后来他又不满那个女婿呢，把女儿所得到的千万理赔的钱， 拿去炒股票，拿去包红包，所以现在岳母丢五百万的吼，真的是很不爽吼，提告要索取百万的吼，这个百万的这个诶，要怎讲吼？好嘞，当然呢，最后这就是讲后来经过关系哈，提告嘛哈，索取百万的结局啊是怎样？等一下公告了，咱回头再等来讲哈、
0: 你的兄弟这波是美丽人生，咱进公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说，我们进广告。嘉禾来分享哦，台湾买台就没有新的分享。
2: 萎缩吼，足严重诶！啊，我着去买钙粉转来抹吼，差不多三钙吼，啊，遐一礼拜着钙成足侪啊，真正抹钙粉真正有效。
3: 大姨大一礼拜啊，健康生活在做休息，等下出去补血哦。啊，司机我改抹钙粉，洗出去洗有清气钙抹钙粉，我只抹半点钟就好啊。夜间在补血啊，改抹不完，洗出去洗有清气钙抹抹，中间就好啊。
4: 我食三副钙粉，了解不欢喜诶，拢无欠钙，我去检查拢无欠钙，所以我食长长钙，啊拢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
0: 对啊，甲状腺这种病真的是比较容易缺钙啊，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钙质都是补充哦，除了牛奶之外，其实很多东西来自这种动物性的，比如说大骨汤哦，而且这个相对的这个动物的物件，所以甲灯灾的人哦，通常会比较缺钙啊。咱这条就没有啊，一讲伊甲灯灾啊，平常时啊，伊嘛知影讲欠钙就严重，所以伊都咧食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吃长期吃哦，一个检查没有骨松啦，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所以你若有咧食菜吼，长期咧食菜食素的人吼，一点钙嘛是真重要，爱补啦。啊，真简单，就食咱的得力酸鹅钙粉吼，得当帮你补吼，你有欠的钙。所以男性、女性吼啊，食菜的人尤其食菜啦，真的要好好的补钙。
1: 嗯，补钙吼，选择100%纯。天然珊瑚钙，好，它是天然钙、生物钙、活性钙，哈，啊，不是合成钙，不是化学钙，不是化合钙。所以常常弄我听，就别人弄诶问讲诶啊，食钙吼，你食诶结石无？结石无？吼啊，那到底是有多少人因为补钙而造成结石？这咱无法统计哈，无法了解啊，但是。为什么常常会有人问这个问题？那如果那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你就不用担心，绝对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如果得力珊瑚钙会，如果你若讲啊，食了会结石，咱这个产品已经卖30年啦，那么多人拢是吼一开始食到即阵，大家拢食到足好，没有听过有任何一个消费者讲啊，食这个补钙，食得力珊瑚钙粉有结石的现象哈。啊，如果是化合钙这个，我们也不清楚哈。啊，听讲会常常有人安尼问，可能就是有些人有。我感觉讲甲钙会有这种情况，珊瑚钙也优点的是讲好吸收，所以你慢慢个电话过去加什么哦，什么什么什么好补这类啊不辅助的产品哦，尤其是像什么 A B C D 啦 ，One Two Three 不用加，好你讲咱的得力珊瑚钙粉的优点的是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好吸收又好啊。如果有吸收不了的，它也不会囤积在你的体内，所以哈不会有什么结石的问题哈。所以这就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你一定要买100%这一罐哦，哈100%这罐得力酸哦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的人生。
1: 看一件代志吼，看一件事情难免呐吼，有些就是讲啊、你要看说啊，当事人吼，哦，当事人伊是伫什么款诶这种啊这种关系或情感之下的哈。咱今日讲的这个是高雄一个姓蔡的女子哈，因为破病后来成为植物人啊，得到几千万的保险理赔哈，好，她到后来就 是因为变成植物人料，有得到900多万近千万的保险理赔。但是呢，因为也因为这条保险理赔金引发的这个病患哈，以娘家的妈妈啊，跟这个病患的丈夫之间争产风波，有一点是跟他争产哈的风波。岳母不满哈，丈夫不满惊死哈，因为那时候呢，哈，这件代志是发生在2020年，哈，2020年啊，这个生病的这个蔡女，伊本身是因为严重败血性休克啊，个肠穿孔，肠啊正康，好肠穿孔，送医急救了后，转来变成植物人的状态。后尾经过发现蔡丁酸铬耶昂塞，姓庄的男子，他的先生，好庄姓男子为监护人。法院官本被酸掉，哈，这个啊，这个就是病患的老公担任监护人，但是蔡母，哈，这个啊，就是病患的妈妈，哈，哦，伊的指控讲，因女婿，哈，啊，拿了这个他女儿啊，诶，这个生病之后变成植物人之后的保险理赔金900多万，哈，好，这个好丈母娘的指控女婿啊，提这条钱了，理赔金一提起了的，好都不透露那个明细，哈，这个理赔金的明细，甚至呢拿这一笔理赔金，女儿生病变成植物人。所得到的保险理赔金，等于这个丈夫领走了之后，他因为他是监护人嘛，所以呢，伊讲这个囝婿转来提这个钱去开证券户，去买红海，去买台泥的股票，哈，还将钱拿来支付个人，哈，诶，什么载客广告费哦，哦。载客公各位，是不是他女婿是在 做什么载客的这个业务，啊，各包春节红包都为这条钱才拿出来，拿出来支付就对了，甚至给婆婆照顾津贴，都是这个就是女婿就是都是从这一笔这个保险金来支付安尼的掉啊，然后一起讲这个女婿呢又对女儿的照顾呢没有很周到，有当时啊因翁阿婆去惊西刀要去看伊的查某囝要去探望女儿时阵啊，女儿因为在楼上哈，这个女婿又不让他们进去上到楼上看女儿啊，伊怀疑是讲可能照顾女儿的房间的环境哈，阿是啥，真的是不太好，所以拢特别伊那去，我起来楼顶要甲看，我来房间看伊就好，惊死拢唔好因去哩，好拢阿得转咧讲因女儿呢用轮椅塞落来好因看安尼哈，所以这个岳母呢更加不满，好他认为可能女婿照顾女儿的居家住家环境不好，好反不让他们哦进房探视哈。Olvidarla, mi alma no da razón. Hola.所以就是针对这个哈，这个提告嘛，好提告，咱都话讲的讲，后来好这个经过法院审理啊，审理的时阵嘛，有特别请调查官到啊这个家里去做访视哈，发现呢这个姓庄的是老公的丢啦，哦，甲伊家的爸爸妈妈将厝内底改建为无障碍空间，好又把家里哈改建为无障碍空间，啊也细心照顾他的啊这个就是。是植物人老婆的对哈，那基于伊讲将理赔金哈，丈母娘控诉伊讲，你将这个保险的理赔金有一部分你摕去买股票，哈，伊讲我去买股票，我是为了抗通膨，哈，延续照顾资金，哈。钱并没有流入私人口袋，但是因为民法规定监护人不得以受监护人财产进行股票投资，加上这个姓庄的男子表明没有意无意在在争取太太的监护权啊，所以公后来这个法院就裁定将监护人改由 妈妈，哈，就是这个生病的，哈，这个，好，这个蔡女她的妈妈来担任，哈，监护人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安呢的丁义公这个老公，他就要将剩余的财产，就是一条理赔保险理赔，好，你用料有用过钱料有剩余的部分，好，要交付信托，哈。但是呢，哈，这个哈蔡妈妈一接手干活了后，又代表他女儿提告，指控讲哈，这个囝婿的管理哈，对监护期间的掉有181万的支出，属于不当得利哈，要求全数退还哈，好，这个爱幸福伊的掉，但是在诉讼当中陆续一直缩减哈，缩减请求的金额，本来是认为说181万，后来一直减到后来共18万。好来，好，就是反正今嘛的这笔钱变成妈妈在管理嘛，监护权变成妈妈自己了哈。好来，所以讲啊，这个后来也是经过这个高雄地方法院哈，这个审理了审理这个女婿伊的各项支出了，认为讲过年期间。一包吼，双方北部的红包，属于蔡女失能之前就有的生活惯例哈。所以庄男给庄母的是讲，这个老公哈，这个女婿的掉一吼一家的妈妈哈，好，他给他自己妈妈诶，这个包的钱是妈妈照顾这个媳妇的钱啊，那的掉啊，然后哦，可能是监护人是他，但是是我妈妈哦，这家婿是你。你讲我妈妈的照顾，所以我给我妈妈一笔钱，这是合理的劳务对价的对哈。那么另外个搬厝啊，个天罡的家电这部分，也有用到里面的钱。伊讲那当然搬家还有这个添购一些家电的设备，好，伊讲这是为了。便利让他的老婆就医，哈，好，这个所以讲，讲起来这些钱啊，另外各有3万块哦。嘿，丈母娘是一条一条盖省，可以跟这丈母娘也是很清楚，也是很厉害，好，一条一条盖省啊。另外讲，有一条3万块的基础，讲什么刊公格诶，哈，去刊登广告、业务广告。伊讲，我花了3万块钱的业务广告，招揽的是我，伊可能伊的工作咧载客。我讲，我是。是去刊登载客业务哈啊，载客业务这嘛是定义我家己要赚钱，我的工作收入也跟照顾我太太哈啊，这个伊是讲伊这部分丈母娘是坚持讲，这跟你照顾我查某囝没有关系，这是你家己做生意哈，意思讲要去招揽广告，但是你钱不能从这一笔保险的理赔金里面支出，所以到最后总共最后判下来哈，就是讲这个囝婿再还3万块给丈母娘就可以了，剩的遐东西没有说啊，讲啊，就是讲伊提起个人的使用个支出安尼的掉，好，只有3万块去拍公格诶，哈，拍伊家己的这招揽啊，这个载客诶广告业务，好，这个就不属于啊，在照顾啊这个。植物人太太的范围之内的这个开销，所以3万块，爱哥透3万块出来吼丈母娘哦，就这样子哈。哎，
0: 监护权拿去，那女儿是谁照顾啊？
1: 当然，监护权她就是妈妈了啊。嗯，
0: 好，那她
1: 所以那笔钱
0: 没有，她如果要去照顾的话，那就没话讲。
1: 对啊，
0: 但是但是依我看，对这种那些不本的今天北宋，他真的会好好去照顾他女儿嘛？反正过几年之后，他老公再去看他，说我老婆，我觉得啦，他为什么会放弃，不会再去跟他争这个？一个人嘛，照顾你这个，
1: 不什么照顾，
0: 不什么照顾，
1: 没什么照顾。
0: 你别啊，你钱你可以，我完全跟你抢个抢，但是你的照顾啊，你卖到时候，卖到时候，妈妈可别敢。女儿的把女儿的照顾丢回给老公，
1: 这老公
0: 我觉得
1: 老公伊家己要放弃嘛，他也是，
0: 你怎么想要照顾啊？
1: 哎呀，他也不想照顾，免得你定来搞我查东查西，嫌我这做不好，
0: 伊就是因母啊咧，
1: 开 排队。
0: 其实简单说，因不啊，你变杂波加变植物人，你们分掉一条籍，你跟你结婚了。啊，但是让就是如果照民法来讲的话，他其实你看他这个都是在挑剔嘛。你说什么啊、哦？什么？哎、欸、啊，拿去投资，然后怎样怎样？啊、可是。照顾的责任绝大部分都绝大部分都是落在你
1: 如果有好好照顾的话
0: 啊，对啊，所以你的结婚不可以的急呐啊，担心我，所以嘛，我就重点是他拿到监护权之后，把女儿接回去说有没有好好照顾。
1: 如果你有证明说他没有把
0: 照
1: 顾
0: 好，那就是有问题啦。
1: 对，
0: 啊，人家是人家什么？官方有去看嘛？就是、
1: 好像是说，唯一比较他怀疑的，就是讲啊，其他那不会好，我去在老店房间看呢。
0: 平常关系就不好了啦。
1: 好了，
0: 好分掉钱。
1: 好，讲到钱的都是有问题的哈。
0: 好，那讲叶坤姐，米雷林先。
1: 好，谢谢。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淑君。好，安尼在，无你得叫恁早囝卡来问啦，系啊，系啦，甲你讲，你即马搁听记袂起来吼。好，谢谢，
2: 谢谢您。
1: 好，拜拜哈。好，咱听众朋友啦，伊讲哦，想要叫因查某囝带伊来看咱的什么什么馆？伊讲啊，恁啊，进前有诶什么馆开无？什么馆？哎，讲什么馆吼？我是咧讲，今日今仔爸爸节，即个爸爸节高雄有一个吼，原地高雄诶，即个机场吼啊，台铁即个机场吼，机场啊，即马即个。

0: 一楼楼下各有迄个啊毕卡索的想象中人物肖像特展哈、哦，所以你一次来可以看两个展哈，哎、哦，当看词意哈，哎、哦，这个展出也可以看毕卡索的展出。好，老于谢谢。
1: 来你好，来苏公伯格你好，
2: 苏公伯格你好啊，
1: 对，你好你好。
2: 所以啦，你很多咧讲迄个张恩进毛阿拉伯迄部吼，
0: 嗯，
2: 我是感觉安尼啦，较主要讲，但可能无见一个任迄落任务型来讲啊，应该是爱在起诉啊。安那讲咧，
0: 嗯，
2: 一般的凡夫走一辈子就安尼啊，啊就何况即个迄个好嘅人听，哎呀，迄个我都袂见咧，
0: 嗯嗯，
2: 人家希望无，所以讲伊台湾台湾就爱台湾就爱台湾，
0: 是好，
2: 我特劝说，伊要特听会使。
0: 唔听啊啦，唔听啊！就搁甲警察就骂啊，骂警察啦，讲路是你的哦。啊，搁乌多麦搁安尼一直嘟嘟跳的，一直嘟，为警察一直嘟嘿。这
2: 种人就没，这种人就没做啊！你国家根本唔问这种人会有咱国家吗？
0: 嗯，
2: 是不是？我所讲警察改硬就是硬啦，你咁了意思？
0: 嗯嗯。
2: 哦，难怪咧股市人间啊，股市人间大，这个国家无希望啦，你听到啦，是不是啊？
0: 啊，所以尾啊嘛是安怎甲劝嘛，无要听啊，都乌多麦扑咧，就转咧。嘛是，就全咧做徛走啊！人讲不能上路吼，啊，叫讲啊，剩十分钟尔，你得乖乖甲大家讲话，你得停在路边啊呢啊，就是不，吼，就是咱社会的永远都是有这种吼，吼，就是这很多这种很糟糕的人吼，来你好，
3: 你好，我都叫明明，刚才有听到你咧讲。

好，来谢谢咱这点真久开用 call in 吼 ，call in 电话是0800 7755 99，0800 7755 99。

0: 这个台中市清水地区呢，吼，今仔日迎暗吼，要举行一个传统的送肉粽督刷仪式，哈，啊，预计是讲要为迄个什么鳌峰山自行车场外面的鳌海路开坛，哈，开单机，哈，刷入去要用车辆将这祭品呢，哈，押送到中华红湾乡会总场的大型金炉灰焚烧化解，哈，啊，由于吼，伊这个送肉粽的路线吼，一度有传出讲，伊会穿越过中华沿海的乡镇吼，强蹦的强蹦的同款是今仔日要举行的王宫渔火节哈，王宫渔火节，所以引起的民众恐慌，有人讲啊，那我要参加这王宫渔火节啊，哪去拄到这送肉粽的这个哈，这个队伍的时阵哈，这个哈，这个啊，那这样不好吧哈，来，
1: 哎，你好，出公报给。
0: 嘿、hey, ，你好。
2: 你好，嗯，请问桃园哪里有卖？
1: 来线下，
0: 线下跟你讲嘿，哈，好，谢谢。好来哦，这件代志呢，当然这是当地的代志啦，吼，咱啊讲出来啊，这哦，这咱因为听众里面也有很多是这个地区的听啊，那呢，好彰化台中的听众也很多哈，啊，那这件代志就是引发大家在底下咧恐慌啦，跟议论啦，啊，落尾呢，这个送肉粽的商家因有代表发文出来澄清，因讲整个送肉粽仪式呢，全程拢是以车辆运送。好、哦，不会在路上行走，所以跟王宫渔火节不会有任何的关系，跟强蹦安尼哦，哎，
1: 嗯，啊，全程用车辆，
0: 车辆，
1: 那也不用特别去讲吧，
0: 嗯，
1: 啊，主要有毛。挂起来，那就人家出殡的时候会有挂丧车的礼车什么、啊？如果说一般的车在
0: 一般哈，一般在上坝长为是用步行的，
1: 对啊，用步行呀。啊，
0: 因讲那个路线会经过今那个的王宫渔火节哈。啊，这个路线啊，以前嘛讲一些车辆啊，啊，可能是不是有那个我避开那个路段呐、啊？哈，唔知啦，伊就讲不会有冲突关系啦，哈，啊，这无经过啦，伊讲吼，这个上刷仪式是车辆运送，无经过人群聚集的所在，所以无迄个冲刷的这个风险就对啦。哦、啊，希望民众理性看待，无需要过度紧张。哦、
1: 啊，对啊，我是觉得。没跟你讲，一堆边行过，你嘛唔知影啥，对不对？说实在，说实在。

0: 来今天的彰化王公与火节啦，
1: 赞哦，
0: 算在今天的八八节啦，
1: 赞赞赞，
0: 听说九一一要来开唱啦，九一一开唱也这个有千人考科啦，千人行，因为王公就是海港嘛，有几千人行那个行鹅啊啦，然后一个放烟会啦，还有那个艺人的演出，咱都讲九幺幺开场嘛，还有什么美秀集团丁丁十二组人气歌手跟乐团接力开唱，嘿嘿。而且呢，每天晚上8:08有烟火秀千人考科哦。另外呢，福海宫呢跋杯挑战上 iPhone 17啦，各有这呢吼。福海宫哦，听讲要跋杯哦，这个挑战上 iPhone 17。另外，多啊，因为拄到今仔八八节，各完了有一挂八八节的限定活动。
1: 没办法，没办法，刚刚只夏日的这个马兹里祭典赶快。
0: 对，活动地点的彰化县方苑乡王公渔港哈啊福海宫以及周边的街区哈，这个所在哈，这今年的哈王公渔火节哈啊911，咱先来咱家开场。
1: 对啊，好久没有听到911的歌了哈。
0: 对啊，先来咱的节目开场，开场耍了啊，用咱家去王公开场。
1: 弟爸爸老了起来了，今天哈，爸爸们
0: 是。

0: 过来。
1: 哈嘞，谢谢。好，这是911的歌。
2: 明仔再过来。
1: 啊，来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99。
1: 0800-775-99。

0: 奶，
1: 奶你好，
2: 哎、
1: 欸，
2: 你好、
1: 哦，嗯，
2: 我想请问那个，谢谢小朋友。
1: 来，刷卡哈，欢迎来。
0: 好，来，小坤不给你好，嘿。
3: 哎，好，你们主持人好。
0: 嘿嘿，
3: 我台南新化区的。
0: 嘿嘿，你好，嘿。
3: 我第一遍呢，
0: 还是。哦，欢迎，欢迎，
1: 欢迎。该问该问来讲，
3: 我来讲嘛哈。啊，那个911有一条讲奇情的男主还蛮多好听的。
0: 嗯，知啊，知啊，嘿，嘿。好，谢谢哈，
3: 好，
0: 谢谢哈。

0: 嗨，你好，嗨，你好，嗨。
1: 你好。
0: 嗯。电话不用。喂。来，请说。
2: 你
0: 直讲就好，你要问的问题，你直接讲嘿。
1: 问那个叫是糖机的电话，
2: 免紧张啦，这
0: 什么的电话？
2: 你记嘛？
0: 血糖机电话。
2: 不用。聊天嘛，做过咖啡厅，我再拜过茶厅，
0: 吃嘛拜过夜市啊，我叫嘿。阿姨，
3: 你看吼，你头头讲到，正好嘛，老好摆吼，哎呦，伊来餐厅食饭打坐，你搞迄伫倒位啊？
0: 一个饭店哦，
3: 对哦，饭店
0: 你住倒位？你住倒位？
3: 我住台南，因为我有两个爸。
0: 好，谢谢，那不用了啦。你若为安尼走去北台北吃，干袂好
3: 哦？
0: 哎呀，对啊，对啊，嘿啊嘿。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哎，你好。
1: 喂，
0: 小军 Pocket。
1: 嗨，我你刚才我咧讲过血糖机有啊？
0: 没有，
5: 没有。The Mediterranean sun。
0: 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4: 零八零零
0: 七七五五
4: 九九。

0: 你好，
1: 请问哈、
0: 哦，哎，
1: 这个红山中华买就迄、那个，
2: 可以，
0: 哦、中华有房屋，指定有房有，哈、哦，哦，谢

0: 哎，你好。
1: 你好，我要叫嘿啊，这是什么感冒有
2: 过？来刷卡，我刷卡给你处理哈。
1: 我
2: 来刷卡。Going to sleep. A single. 要卡电话入来吼，要讲的，要问的，啊，要发表，要分享的吼。食产品，产品要问的，食产品要分享。0800-775599吼，咱可以电话，卡0800的吼，卡0800的电话，77559999，77559999。Under the fading Mediterranean。来你好，淑君扑街你好，来请说，请说，你讲。
1: 请问这首歌叫好听，什么名？
2: 这就是地中海老歌，地中海老歌，谢谢，来你好。

简单讲哦，这歌这是属于这个地中海老式情歌吼，也以来集中起来精选的对啦，拢是属于地中海老式情歌。

0: Hello， 来你好。
1: 小朋友来请教一下哈。
0: 嗯，请说。
1: 我的肾丝球过滤率62、65，安尼讲会伤低。
0: 你迄个医生，你去检查时，伊拢有一个指标正常的指数伫遐，你家己对照啊，嘿啊，吼。哦，啊，你还是要，你还是得爱问医生啊，吼、哦，你讲安尼，啊，你即嘛安尼会经营这个指数安尼，吼、哦，爱注意虾米？你应该就是要啊，请医生照你的检查的迄个数字来给你做说明，哈、哦，好、哦，应该是要这样，好不好？
1: 吼、
0: 哦，哎，即嘛你安尼凭你安尼讲，我嘛无法度跟你讲，吼、
1: 哦。好，
0: 你应该你就是爱问医生讲，哎、欸，啊，我呢伤高无，伤低无，啊，应该啊，会有啥物迄落爱注意的，还是讲要安那去保养安尼，好不好？
1: 等下70几了，后头下当然70几了。
0: 嗯，稍微有一些啦，哈、哦、哈、哦，有
1: 这个。会啊。嗯、chairs are
0: stacked upon the floor. 好，谢谢。好。Final... 来，你好。
2: Hello, 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我是台北的听众啊，请问一下，你今天有来上台北看许茹凯的演唱会吗？
0: 谁去看台北？
3: 许茹凯今天办演唱会啊？
0: 在哪里？
3: 台北啊，小巨蛋啊，今天啊，父亲节啊。
0: 啊你猛攻
3: 上啊！我到台北小巨蛋，台北了，我没有去看啊。
0: 哦，你说问我说我有没有去哦？有没有去台北要看许茹凯演唱会哦？
3: 好、啊，
0: 没有，没有，
3: 没有，
0: 没有，
3: 好，谢谢，
0: 好，
4: 好，也感谢你的这给的这个资讯，
0: 一带八个都丢了哈。以前我啊，今天许茹凯演唱会啊，谁来问讲，咱也去，咱有去台北看许茹凯演唱会哦。
4: 可能他想去啊，没有去啊，就问我们有没有去、啊。
0: 好、
4: 哦，喜欢许茹凯的粉丝吧。
0: 好、哦，好、哦，好吧，好、哦，那你为什么没有去？票没有买到吗？还是怎样？哦、你既然喜欢许茹凯，
4: 啊，
0: 你
4: 没有买到，可能没有买到票吧？这么演唱会票都就拍去了
0: 哦，
4: 连这个灭火器在这个、高雄哦，到小巨蛋要开演、高雄巨蛋要开演唱会，也是要秒杀、哦
0: 哎，
4: 本来要去看的、啊，就哎就秒杀这样子。
0: 起码得要增加哦，大概。哦，对这个演唱会哈，很舍得花钱。
4: 实体商机啊，哎呀呀，你只要你哪公演唱会这个规模遮起来，大家都很愿意去花钱
0: 啊。对啊，有一个外国的哈，这个团体哈，就是那个啥哦，很红的哈，啊，以前很红啦哈。现在还是有红啦，好叫魔力红，真的是很红哈，魔力红哦 ，Morning White， 好这。你看伊了啥？好像哎、欸，前年哦、喔，应该是前年了吧？上一次是前年在高雄市运主场馆，结果最近又宣布今年哈、喔，哎、欸，一月份呐，安尼算明年呐，一月份呐，但是应该讲的是伫咱呢今年农历过年进前啊，又要在高雄市运主场馆又要开演唱会哈、喔，真的是很爱来台湾开演唱会哈。喔

0: 咱台湾人真的是经济实力雄吼，咱的咱国内一个调查第114年的是古年吼，2025年吼，咱台湾全国每一人平均出国次数啦，用2300万的人口去除的话，每个人平均出国次数是0.81次。你看啊，你0.81次没有很多啊，不是说
1: 平均，
0: 不是说2300万人都有出国呢，就是说平均咱台湾一人快要接近每个人平均都出一年出国一次哦，所以国内有出国去的旅游的人数比率为 38.9%。较前一年呢，2024年增加4.3个百分点哦。然后哪里增加最多呢？想当然了，就是日本 Japan 哦，占我们国人出游的比例是高达了45.3%为最多，其次是中国跟韩国哦。我相信中国应该都是去工作比较多了，韩国就是去旅游。然后呢，但去年哦出国的总支出哦吓死人了，惊死人。但去年台湾人哦出国开了多少钱呢？几千亿哦，1000亿。不对，2000亿不对，5000亿更不对。咱去年咱国人出国的总支出高达了1.4074亿哦，较113，较2024年成长了12%，是咱国人首度出国花钱花破兆。
1: 这个花费里面有包含
0: 啊，就全部啦，就全部啦，
1: 就是
0: 就全部啦，
1: 出团
0: 反正就全部，反正花在出国上面的钱。
1: 所以你看呐，多幸福。
0: 然后平均每人每次的支出啦，这重点是包含国际机票的费用为55000多块，55300块哈。而且但是出国前我们国内的只有2000多块，那花在国，你看国旅差很多。我们出国花一个人平均花5万3，那国旅也有算统计，国旅花2600。
1: 所以你看，要出国就出国哈，你看啊，花出国花那么多钱呢哈，这。
0: 所以国里才会挨啊！你看，那个什么差了几倍啊？我想一下，花费差了20倍哦，20倍啊！大家出国哦，开始拢开个就
1: 三。所以你那听众朋友，你那张讲最近中国开始咧吼，这个控制因中国人出国吼，但起码。这对咱呐出国的时阵哦，因为有当下咱不喜欢碰到很多中国客吼，那未来可能真正你出国的时阵，你要拄到中国客会愈来愈少啊，吼越来越少，因即卖家己中国的控制对啊，像我看网络伊足侪因家己中国人po 那个拍那个影片，讲啊要紧啊赶紧去办护照什么，吼或者护照快过期赶快要过去了，即卖拢冻掉了呀，规个吼伊袂甲你讲袂使。也跟你东扯西扯，查到恁阿妈、恁阿公啊，啥拢跟你问个一大堆，问个你都烦死，你都坏啊，你就自动打退堂鼓啊！哈，哦，这些中国限制因家的国人出国，包括你讲回国，你的海外诶，这些中国人回国之后，有时候可能要再出去，每个出去可能都会也是会受到很多的限制哈。啊，我看这中国诶，这个年轻人讲，一共中国因拥有护照的比例是10%。好，但是因为中国人口遐尼济嘛，哦，10%，咱即马甲算10亿就好，咱卖讲啊14，10亿10%有护照，安尼偌济人，嘿，10亿的10%，嘿，好，拥有护照的是比例是10%，哦，10%，
0: 一亿人呢？
1: 就是10%就是1亿哦，哈，好。啊，咱台湾民众哈拥有护照的比例是差不多68%哦，68%，甚至有可能哦，因为这个一年的增加哈，都有可能也逼近70%，也有可能代表咱台湾差不多将近14500万人是拥有效护照哈。啊，但是我唔知讲有人有护照，但是拢阿唔捌用过，唔捌出国哦，有无？敢有听众朋友？ 你有请护照，你有护照哦，但是你都唔捌提护照出国过哈，有没有哈？好啦，跟其他国家啊比起来，咱台湾啊，台湾人拥有护照，有护照都是要出国的哈，所以咱台湾人拥有护照的比例占人口总人口的将近70%，这很惊人哦。你若跟美国比，美国因有护照的差不多50%，哦，韩国才40%，日本干那稍17%、18%呢呢啊，中国因是讲10%哈，这中国人应该你讲的哈，所以相对来讲，咱台湾人出国的意愿真的是比较高哈，好，台湾人就是较有咧出国啦哈，所以我唔知想讲，敢有人护照拢有办办办的，结果拢俺唔捌用过，唔捌出国，有没有？有没有这样？我有护照的，跟他成我一个朋友，一定啦，拢讲我有驾照呢，我有驾照呢，驾照已经第几啊十年，但是唔捌开过车。哎，阿姨特别拢讲，哎有啊，那我嘛有驾照，有驾照，唔捌开过车，敢有人有办护照，唔捌出过国的哈？来你好，嘿，
0: 嗨你好。
2: 朱君伯姐你好，我有护照，但是我活到68岁，我从来没有
1: 出過。对对啊，我的、
0: 欸、啊，我你那你为什么去办？当初办护，为什么办这护照？你要
1: 不是啦，驾照啦，
2: 护照。但是我有那个仓压窘迫症。
0: 哦，
1: 你都讲是公诶，小蛋诶，你都讲是公护照诶，驾照，
0: 护照，护照，
2: 护照，护照，我有办。
0: 哦，你说
2: 我有那个紧迫症，你知道吗？哦、我有那个
0: 幽闭空间恐惧症。
2: 嗯，哎、啊，对对对。
1: 既然那你为什么又去办护照？
2: 啊，就想说尝试看看，后来还是
0: 哦，了解了解。
1: 啊，后来想想有没有去？有
2: 没有去？我活到这个
1: 啊，你不是要尝试看看吗？
0: 可能先做国内线的吧，那、
2: 啊、
0: 可能先做国内线、啊，可能有，
1: 国内线有做过吗？
0: 飞机啦，
2: 没有，
1: 也没有，
2: 连船都没有坐过。
1: 哦
0: ，OK， 好，没关系。
1: 而且公贴护照嘛，一人过期了。
0: 有机会，有机会哈。
1: 哎呀、啊，
0: 加油加油，赶快克服你的哈、啊，这个幽闭空。哎、
1: 啊欸，
0: 可以想先从国旅试试看的哈、啊啊。祝福你哦，身体健康。
1: 好，谢谢。国旅也没问题吧，国旅坐游览车没问题啊，也是可能。
0: 所以先从短程的开始、
1: 有的人有在那封闭的机舱里面
0: 看。离岛嘛，离岛你都要坐半点钟的搞、所以你真的很不舒服也是半小时。哎、就慢克服。
1: 嗯。
0: 半小时可以啊，再坐远一点的离岛去马祖远一个小时。那可以的话再从冲绳啊，冲绳没关系嘛。冲绳如果不敢坐飞机，现在咱台湾到这里 Okinawa 冲绳。
1: 这准。
0: 这准嘛。这就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啊，所以还是有机会护照用得到啊！
1: 你也当迄落
0: 啊，既然啊，
1: 无人机你也当坐游轮。
0: 哎呀，
1: 哦，游轮即嘛，
0: 很可惜啊，要走走看看嘛，因为台湾毕竟就只有36000平方公里哈、啊，人事物差不多，你家巷口的人事物跟哈、你很远地方高雄、台南、台北其实都不会差到多少。那这护照啊，从冲绳坐船开始，好看看不一样，一样的天气哦。OK， 那么跟他谈一样天气，
1: 所以比起来
0: 一样的风土，但是。不一樣的人文，
1: 咱台湾人出国的频率真的是比其他国家来讲还是多啦，算是多啦啊！拥有哦有出国经验的有护照的比例哦，跟出国的比例还是算高的啦哈啊！可能就是因为安尼啦，咱家己住的所在都安尼尔，你也不是讲台湾咱无去佚佗，可能在台湾都已经十几年佚佗了个佚佗啊啊！这就是有的人就讲啊，那就哦去外国哈看看不一样的哦。
0: 其实台湾人有钱呐、啊，像这几年真的
1: 还有钱呢、
0: 啊、，AI 真的有赚到钱、再来就是说，台湾的由南到北旅游的同质性太高了、但是我们讲台湾就没有公姐受益哦、其实我们去年国旅也是很棒哦。2025年哦，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Hello。
3: 就过来你好，过来我一个没出国过啊，不过哦，我做背哦，就过来对这个佚佗哦，做感慨。
0: 我
3: 怎么出过国呢？今
1: 天然后
0: 咱去年2025年
1: 哈，好谢谢。
0: 咱去年2025年出国热，但现在国旅也没有少哈。第2025年哈，咱的国旅哈达到了2,4761万旅次哈，总支出我们去年的国旅的总支出也达到了5643亿哦。今冷航哈出游的。旅次跟出游的总支出，国旅的部分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平均每一个人国旅达到11.65次，所以国旅有可能没有住宿嘛， 你可能当天来回，尤其什么演唱会商机嘛，就最起码我讲，哇，你可以用演唱会，啊，伊对这个台中啊，是讲北部啊，你坐高铁来看一下演唱会，看完马上再坐回去，哎，这个就算一个旅次。所以演唱会的商机或者是展的商机嘛，台湾现在有很多的展览也变成说大家很爱去参展。最近的《天下文化》杂志也讨论说，哎，台湾人现在对于看展。哦，跨展览这种哦，比较静态的哦，啊，比较不同的展览的兴趣也很高哦，包括咱之前讲的嘛，屏东有所谓的很多的日本的艺术家的展览啊，包括咱金马兰现在我们的立茨艺博物馆有那个毕卡索的展览，然后暑假期间哦，高雄的博二哦，台北、台中都有很多不错的展览，你哪可以跨展览？也算一个旅，也是算旅次嘛。去年我的
1: 算啊算啊，
0: 去年我的去台北大巨蛋看棒球嘛，嗯、我也算了一个
1: 算啊
0: 算了一个旅次、啊。
1: 你
0: 嘛
1: 是贡献国旅呀、啊，
0: 所以呢，国旅在去年也创下了历史的新高哈、嗯。但是呢，国旅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国旅多半怎么样玩的短，好、哦，这个比例跟高达吓死了，80%的旅客哦选择当天来回。
1: 啊，因为国咱国内都安尼，
0: 反正平均哦、喔，平均旅游的天数哦、喔，咱的国旅是1.32天呐、啊，92%的旅客选择自由行哦、喔，啊，挑选地点哦、喔，咱国旅挑选地点依什么呢？交通考量跟接驳是否方便？呵呵，所以哦、喔，去年这样子算，我去年贡献蛮多，比如说去找朋友啊，去中部去北部找朋友啊，去大巨蛋看棒球啊，看完棒球
1: 算了，都算国旅耶，
0: 对，
1: 国旅的贡献啊，
0: 对啊，但是真正花大钱的哈、喔嗯，还是在海外旅游，开一兆多哎、欸。嗯
1: 台湾省20遍会当让你出国，嘿。哦，是
0: 个平均花费啦，因为国旅其实最大的花费什么、就是交通嘛，对啊，对不对？就是高铁、所以高铁这样子哈、赚的这样盆满钵满，再加上那明年哈、明年那今年共有嘛，就是高铁有新的车哈、被对你不能稳高带完哈、啊，明年7月1日上路、所以明年因为高铁的这个车辆就变多嘛，新的车辆有加入、所以明年开始有那种超级直达车。
1: 北高啊，那啦，
0: 都无个停队啊，无什么无停台啦，
1: 直达的
0: 哦，嘛无停台中吼、就是北高直达，从高雄一路可能就直接杀到
1: 台北，南港，台北
0: 没有可能
1: 北高啦，就北高
0: 就是板桥，可能还是停三站，我再看高铁怎么调整，
1: 有需要啦，啊无吼，安尼才南北两地吼，这按无只高铁甲路尾来，哦，路尾来拢啊是爱停几啊站啊，就就是那种北高直达车的越来越就愈来愈少啊，对啊，所以好啦，今嘛每年这个高铁车、这个车辆增加，
0: 对啊，对啊，对啊，就有增班的这个空间哦、跟车辆调度的这个余
1: 哎、对啊，好，
0: 买辆那买辆快了新的车哦，一蛮快的这种新时代的高铁车哈、车上、一般的舱等就可以用插座充电、太棒了，这最好的。
1: 卡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台中有一个35岁查某囡仔，好来，等一下说，来，你好，
1: 小公伯伯，
0: 嘿，
1: 你讲有号有号条，我有号条十几年都有啊，唔过唔捌做
0: 过。哦，高龄。
1: 啊，因为我捌坐五年为上山坐到迄个华联，啊，坐一摆吼，下个李进伟去的哦，啊，某某，啊，这个拄我讲路的一边山一边海，啊，即马就。也广播讲啊，现在都得乱流。
0: 嗯，
1: 哦，你听时啊，都不会拜神妈祖啊。
0: 第一拜才会去，
1: 讲那天都乱流，要去说一下。那天那双叫高雄好的。
0: 哦，
1: 真的唔敢出国。
0: 哦，就是伊安尼啊，都迄个一本护照都啊无啦，护照拢无用过啦。
1: 啊，
0: 国内第坐一遍无人机都惊到啊！
1: 啊，伊都忽然间咧，安尼落落啊，就以为
0: 对啊对啊，哦，哎，那个真的很恐怖哦，真的就恐怖哦。哦，而且
1: 我说什么事就大家的，一讲出去大家的。
0: 无，拢赶快，拢赶快啦，都得乱流，拢赶快哈！啊，当然小飞机会比较那个啦哈。啊！你啊乱流大诶时阵，你无人机嘛是你挂大只嘛是同款，哦，扑嘞顶嘞扑嘞顶嘞，
1: 哎呀，天公那边嘞哈，叫
0: 做鱼。哦，你得想噶。
1: 我这叫高雄
0: 噶。啊，
1: 真的冇出国
0: 的。哦，所以。
1: 哎，迄个好消息，几年有效？
0: 你也过期啊啦！伊办迄阵啊，你办迄阵看当时啊，较早即马即马是那办是十年有效期啊，系啊，
1: 系、哦、
0: 啊，啊且迄阵啊，你已经到站了，过期啊啦。
1: 最近，我听讲就要去，
2: 嗯，去
0: 一队，
2: 去啦，去啦。
0: 要叫你，恁家要叫你一队啦。
1: 讲越南
0: 哦，越南哦，哦，富国岛。
2: 去。
1: 越南的。
0: 没给付哈，越南
2: 不会了，不会了，
0: 不会了，不会了，
2: 自己去体验哦。我你也拉个巴郎拉，是不赶快巴郎
1: 去？
0: 没啦，无人机没特别容易堵得乱流啦，你是嘞？哎，
1: 哎，这小姑你敢不去越南？
0: 巴拉，但是足久啊，嘿，足久以前啊，嘿，哎，我越南我有去过，还好玩啦，算是好玩的地方啦。
1: 不过听讲那个都得乱流的。
0: 没啦没啦，这回人都得乱流吼，无只好运特别拢拄着啦。好，谢谢，好。Underneath the endless azure sky.
2: It's an old movie scene. 真的可以去东南亚哈，看看人家真的东南亚国家观光是怎么做的。哎呀，包括越南啊、泰国，哇，人家泰国哦，还要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物价。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国旅？实话实说嘛，现在资讯媒体网络这么发达，赶快的物件哦啊，是开港差不多的景 CP 值真的差很多。我一个朋友哈，伊前一阵子因在我家去这个。菲律宾的克拉克，哦，克拉克做那个夏令营，哦，去就跟那个暑假嘛，啊，这个同学几个同学就去那边学英语夏令营，一个礼拜。啊，我们别人的那波音查波干去，啊，一去的时阵，因查波干是跟夏令营的同学住在一起嘛，然后他自己什么，他喜欢逛格鲁虎，他就说，哎。去之前他就先查好了，说哇，在那个克拉克有什么样的这个活动可以去参与？哎，结果呢，他去做什么？去打高尔夫球。阿贡格鲁吼，其实呢，在那边打高尔夫球，一场跟台湾其实是差不多，但是便宜的是相关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你恰起来 Kitty 啦，就是一个帮你背球杆的那个，还有一些当地吃的东西都很便宜。那他除了打球之外，他打了两场球嘛，那他去做什么？克拉克有什么？这个叫做射击体验，也让鬼抢哦，一的 hip 这个影片给我们看，他有去打这个短枪哦，在砰砰砰的短式手枪，还有长的自动步枪。我说哦，我说哥，哇，这开枪的样子真的好帅啊！然后阿德公吼，有的公啊，当初国军把我训练的好，我没有脱靶，就是都每个靶都有打到。然后他说打这个长枪跟短枪这样体验起来，这样子差不多也是。 一两千块台币，哎、欸，我感觉袂歹。你看，人一个人感觉讲哦，去这个菲律宾的克拉克这个地方哦，哎、欸，吃的哦住的其实都很便宜，然后娱乐的方面也很多，打球，这个球场的品质跟花费哦跟台湾差不多啊，还有不同的，比如说啊射击的体验哦，这个台湾的不怕懂嘛，那打完狼熊们找个地方哦去练个靶子，开个枪都不知道，那就可以去菲律宾看看。所以东南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哦，人家做在观光，这才叫做发展观光，而不是、台湾从头到尾，也是台北有骰子牛，那台南、高雄也有骰子牛，观光是要这样做的。

0: 还有一个，我刚刚有点讲，我比较有点讲哦，他去菲律宾真的比较能够感受到这个热情。他们收入没有那么高啊，但是应该服务业哦，你也没有特别给他小费什么，他看到每个人，然后他哎笑笑的，笑起来。哦，我觉得现在这种哦，服务业的这种开心的情绪价值，在东北亚真的都找不到，包括日本。我干嘛去买你笨？其实哦，因为观光客太多了，日本人现在连假连 gay 姐的切流拢无啊！哈、哦，那现在日本人哦，真的看到外国观光客都觉得配兵、啊。韩国更不用讲，韩国其实也没有什么太有服务的这个情绪价值，但是去东南亚保护，然后我们朋友就讲，这边去，伊嘛是第一本哦，去这所在，你干嘛讲？哎呦！他、啊、现在开销、喔，哎、欸，钱真的很好用呢、欸。他钱花起来还蛮好用，而且你去不管去店里买东西，啊，就讲你去服务生去点餐、喔、你不用给他特别小费哦、喔啊，他都这样子，好像乐天那样开开心心的。啊，他去问应当地人的收入，其实跟台湾真的是差蛮多的。可是他们没有那种啊，好像怨天尤人，又他高明哦、喔，这可能就是菲律宾的民族性跟台湾人真的比较不同。
1: 哎，就一日饱一生饱啊，一人饱全家饱哈、喔，反正。就、欸、开开心心过日子。
0: 嗯，对啊。
1: 好嘞，你咧听的节目是《B 的人生》。
0: 南靖广告，德力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1: 产品吃好来分享哦，吼，听众朋友吼。哦，真的哦，要分享哦，
0: 来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呢，我食到七八十岁吼，我喙齿哦，正常遐哦，他说讲酒气哦，啊，拢排龇牙吼，拢落了了，落啊，剩咧齿头吼，啊，我拢无忘掉哦，诶，逐次拢无忘掉，我食你的钙粉哦，食到即满哦，是偌好诶，食了拢爱原味，我拢报阮家大家食哦，大家拢我食到。
3: 我跟你讲、哦、我的牙齿哦，那个上颚，哎，上面那一排牙齿的右边的臼齿啊，大气啦，啊，大气哦，都是有的油哈、哦，嗯，啊，我都去牙科牙科哦，那个牙科拢要给他搬吹气。我跟你讲，他给你拔掉以后，他再来就是会叫你补牙、植牙，啊，但是我都不爱回搬吹气哦，然后我就吃你们的那个钙粉
4: 哈、哦，
3: 啊，你加的，哎。那么吹气讲后呢？所以我跟你讲哈、哦，不要随便给牙医拔牙，他拔牙再来第二个动作，他就是准备帮你植牙。
4: 嗯，对啊。
3: 他植牙都是十万八万算便宜的。我有个朋友八颗牙齿啊、哦，花了100多万。嗯、哦，所以我觉得不要随便拔牙。
4: 嗯，
0: 人间清醒哈、哦，那不要随便拔了哈、哦嗯。
1: 对啊。拔掉的植牙，植牙的
0: 对啊、
1: 钱呢，都是钱呐、啊，还有漫长的时间哦，爱加固呢。你这喙齿不是讲给你慢起来，还得给你植下去啊？呢、哦，
0: 有人讲我有钱，我开、我开起哦、但是谈小姑娘讲嘛，时间，阿哥吼，你植牙了，你干嘛？代志就结束嘛？就侪人吼、牙齿的咬合不准，啊，陆续你个爱吼，个去调整，个去磨，我讲迄拢是一种折磨。
1: 对啊，
0: 哦，原装也是上好、真的吼、
1: 没错，我某一个朋友进前甲讲，我咧一喙齿吼，伊讲伊也是植牙的喙齿啦。伊卡讲断一地去啦，我讲哈，啊你植牙你植偌久啊？伊讲五六年啊，伊讲啊咧食物件都唔知喏，伊讲当时个断去的嘛唔知植牙哦，伊讲哦我迄阵个经个较好，伊个讲说美国的、韩国的有对一个哦，你经我个经上贵的，结果呢，哎呦伊讲断一地去吼，啊断一地边喏，规气嘛无好啊，啊无你气一气啊，啊你气一气啊底下啊连么点点杂杂吼，所以讲哦。那先要挽救吼，先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选了钙粉吃个无吼。但是你那已经断都无法度啊吼，还断都无法度啊。你那讲啊，搁在咧吼，生嫩啦，还是讲稍微有一点晃动、摇晃安尼吼，选了钙粉紧吃紧无啊吼。那这样子或许吼还有救吼，得力选哦钙粉，谢谢。
0: 以上广告 ，V 的林香，来你好，
1: 来你好，哎，
5: 我的，
0: 嗨。
1: 嗯，
5: 哇哦，为着我挂一张金蕉吼，金蕉七八米对吧？
1: 嗯，
5: 啊，咱诶啊，金蕉足悬对吧？
1: 嗯，
5: 啊，我迄个头诶啊，咱挂着都甲勒落去啊。
1: 嗯，
5: 啊，着要落落来对吧？
1: 嗯，
5: 要倒落来。
1: 嗯，
5: 啊，我着抱较紧诶，要去寻一张金蕉对吧？
1: 嘿，摔落来。
5: 啊，结果无咱手无遐长啊，啊手短。 开的金条糕。
1: 哦。
5: 啊，阮的所有拢围梯啊，在围个梯啊，
1: 嗯，
5: 差不多像碗较大，买较大，几四格的哦。
1: 嗯。
5: 我昨下好金条糕，跌到手底，啊，手盘昨下去上个梯啊呢，
1: 嗯，
5: 猛的，足大的，
1: 嗯，
5: 哦。迄个时阵是哭，哭个疼，
1: 疼个哭啦，嗯，
5: 嘿，疼个哭，啊，我昨去安尼救起来，哦，要求马上捡歪歪，
1: 嗯，
5: 哦，观世音菩萨，哦，无代志，
1: 嗯，
5: 啊，结果足疼，疼个袂讲个疼，我昨转去，走去阮个定情骨科去照 X 光，嘿，定情个骨科甲讲。你无啦，迄骨无安怎？
1: 拢无安怎？哦，
5: 骨无安怎？你陪听咧？
1: 你陪听咧？哦，
5: 哎，伊讲骨拢无安怎，枕头拢无安怎，手盘咧，手盘咧。
1: 嗯。
5: 哦，我是吼。我讲我那唔是付，迄个连个盖粉食啊济哦。
0: 南靖公格广告。
1: 嘿。
5: 你伫手哦。
1: 登记啊。
5: 无，哎，差不多嘛，枕头嘛唔知要登几支。
1: 对啊，嗯，有可能。
5: 足大个呢，讲就足大个啊。嗯。几日干啊？即摆又肿歪歪。
1: 哦。
5: 伊个肉片乌青个安尼嘛。
1: 嗯。
5: 哦，
1: 好嘞，家仔，阿弥陀佛了，好嘞，家仔哦，多谢你分享哦，
0: 祝你身体健康哦，哈，
1: 嗯，金好哦，哎，金回复，好，谢谢。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我也是真的哦，台湾朋友讲，他知道菲律宾有这个克拉克这个地方，讨论稍微查一下哦，噶听众朋友介绍这个菲律宾这克拉克哦，这个菲律宾的克拉克哦，过去是美国在亚洲上大的空军的基地哈，但是今嘛已经转型哈，改做什么一个治安极佳的经济特区啊，个旅游胜地哦。因为哈，一过去是象征美军，一过去是美军基地嘛，所以哈，这个克拉克这个特区保留欧美哈的氛围，被人家誉为叫做什么东方的小美国。还以距离这个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哈，差不多60到80公里左右。阿兰台湾对这个去年的7月7日开心哦，持有台湾护照者入境菲律宾已经怎样可以享有这个免签证的待遇哈。再加上台湾现在有很多的飞机直飞哦菲律宾马尼拉，欸，所以哦你也干嘛讲啊？一般对这菲律宾的印象哇，好像马尼拉街头很混乱呐，治安不太好哦。你也可以选择去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克拉克哦。啊，克拉克哦，其实包括很多的自由行呐，还是讲亲子旅游，还有我们比如因查某囝去嘛。英文的学习的这种短期的游学的圣地啊，自然也不错啊，然后环境也不错，然后又有那种在菲律宾的这种异国风啊，它比较像美国东方的小美国，哎，还蛮有趣的，有机会我想去走走看看，就紧嘛，打完不用不要菲律宾嘛，紧紧啊，嗯，所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菲律宾。

0: 我咧讲，网络人抛出讲，今仔日爸爸节吼，爸爸节特别做煮的迄落父亲节菜色。哦，好，这看起来袂少碗，一二三，哦，十一道哈，连十道菜啊，十道菜一个汤，一卡汤哈。来，我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1: 喂，小君啊。
0: 哎，你好。
1: 你好。最近是口音，我只讲没有你请教你几个问题
0: 哈。请
1: 讲。因为我就是这一两个月都大量掉发。
2: 哦。
1: 然后跑去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医生帮我全部都验血，我全部都正常。全部都正常。
0: 哎。
1: 那你请我今晚来加上，然后我还需要可以补充一些什么？
0: 你掉发是不是？
1: 对呀，
0: 掉发你可以补充大量掉发，你要
2: 南靖宫格广告，
0: 不，你要吃苏鹏啊，补充锌呐、啊，嘿，
1: 锌我也有在吃，
0: 哦，锌你也有在吃，
1: 给药呢，
0: 哦对哦，医生就是给你锌哦，你那个苏鹏你可以吃啊，哎呀、啊，苏鹏是天然植物锌呐、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啊，啊钙粉你一定要吃，钙粉是绝对爱，
1: 有，钙粉我吃的，
0: 对，那你可以补充锌，嘿。好，补充就是苏鹏，
1: 我说我还是有在吃锌
0: 呐、啊，对，苏鹏
1: 重点还是一样在掉
0: 哦。
1: 那护理元素可以吗？
0: 护理元素可以，它的荷尔蒙哈，有时候你护理元素也当然以你今麦来讲，绝对是最好的啦，哈，以你女性的保，还有更年保养来讲，对，也是很好啊，嘿，啊，无你得先加护理元素哈，啊，钙粉安尼哈。
1: 嗯、哦，这样子、啊。
0: 对，这两样是女性四十岁起来了最重要的物件啦，哦。
1: 好，
0: 钙粉加护理元素，安尼加油，嘿。
1: 那我就可以了。
0: 对，
2: 祝福你，身体健康哦，
0: 好。
2: 以上广告，你的理想。
0: 我来看有人网络分享伊个那一个爸爸节的父亲节食饭的菜色哈。十道菜一卡汤啊，这个汤啥？这个汤我看起来是拢看了丸啊、普龙宫啊、苦瓜鱼丸啊汤啦，哦，啊一个蒸鱼啊啦，吼，煎鱼啊，吼，哦，这鱼啊，啊一个一盘拢种蛤蟆，炒的蛤蟆，吼，啊一盘迄个啊做啥？迄个雪莲，吼，雪莲青菜雪莲啊，一盘虾啊，虾啊嘛是跟他用炒的。啊，還有一个是豆豆豆啊，迄种豆啊，啥物豆啊？短短的那个豆豆吼。啊，豆豆伊炒猪肉吼，炒三层啊吧。啊，還有一盘哦，两盘是这个看起来是敢那鸭肉哦，这敢那不是鸡肉，两盘的鸭肉，那剁已经剁好啊吼，哎，盐水鸭看起来是盐水鸭啊，吼，啊，還有啥？搁一盘是韭菜花炒鱿鱼，吼、哦，啊，搁一盘呢是迄个油菜炒油菜，啊，搁一盘我来看无啊，哎，仆街，你看这盘是啥？你敢看？迄盘啥？我看无。
3: 鸡胸肉，
2: 鸡胸肉，
0: 鸡胸肉，
2: 嗯，
0: 这是鸡胸肉，看，啊，伊都两片鸭吧，两片吧，这敢鸡胸肉？我真啊看无呢。好不好？反正就是安尼吼，这吼、哦、这有人抛出来讲啊，今天中午在家里吃父亲节大餐，家己煮的，袂歹吼，
2: 十道、嗯啊、
0: 十道菜节的汤哦，摆个规桌顶，满满。
2: 家己这样吃十道，全家、哦、
0: 全家啦，
2: 哦、
0: 吃父亲节的了啊！父亲节那有可能我家己伊家己咧吃父亲节哦，这次全家给爸爸过父亲节。
2: 这么过年嘛，无煮阿只青草啊，对吧？
0: 对呢，哦，四撇青菜，一撇虾啊，两撇肉，啊，搁一个鱼啊，一个汤，啊，迄另外迄撇我看无，扑过来讲是鸡胸肉，
2: 嗯，感觉像鸡胸肉，
0: 但是伊切细细角角啊，小块小块的，真的看不出来呢。我看袂晒，搁又搁跟他做成蚵啊呢，我感觉，好吧。我爸爸你食蚵才有好头路吼。我看一个外国人哦，一共伊是吃素诶，食素诶人哈，阿姨哈人生第一次尝试食炸鸡腿， 吃炸鸡就对了，炸鸡哈。阿姨讲伊食素，因为外国人食素袂纯，咱家食素的人我食个足严的。外国人食素就是讲啊，我就是可能没有吃肉，没有吃鱼啊呢哈。但是他们吃素的比较没那么严谨到那个。阿姨就讲要尝试吃炸鸡哈。哦，我靠靠靠！看伊第一嘴夹落迄种表情哦，哈，迄明明炸鸡夹的安尼烧烤啊，就敢那足好食哦。结果伊个表情就讲，伊讲一个味道，他就觉得那个味道不 OK， 这样子。但是到尾啊，搁食第二嘴、第三嘴，食到尾啊吼，甲一支炸鸡腿撑甲清清气气。伊讲食完了，伊讲，其实还蛮香的啊。最后是一句话，其实还蛮香的哦，搞不好中醋以后的转嘞吼，就改吃荤的啦，不吃素的啦，吼，好来。
2: 你的现在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脸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我是淑君，
2: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2: 祝福大家哈，周末愉快，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潘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音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控。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
2: 喂，英英哦。
1: 哎，我是嘿，你好。
2: 我要阿姨消暑一周。
1: 嘿，消暑一周。阿 Q 来不？
2: Q 唔免。
1: Q 唔免。
2: 消暑我等你才叫你啊！我是讲即卖有滴药
1: 药食在。哎呀，你消暑食了安怎好妈妈？
2: 我都拢伫食哩。
1: 袂歹啦吼。
2: 哎
1: 哎哎，
2: 一周中昼哦。
1: 好，我讲你，我就甲你消讲中昼。
2: 啊，你知我电话吼？
1: 有啊，你8356，咱拢共故乡的啊。
2: 啊，你讲中中昼啦。
1: 我甲你讲下，我甲你消讲中昼才有滴厝吼。哎，当鸡炖啦，哪食哪炖啦，一周食无一年嘞啊，吼。
2: 好啦好啦，后日再搁讲
1: 吼。哎呀吼，好好，伊这无随
2: 无
1: 随结束吼，谢谢你，好好好，再见，好再见。

0: 喂，你好。
1: 喂，云云哦。
0: 嘿，是。
1: 像素一组。
0: 一组像素哈。你会弹嘛哈？
1: 对。
0: 呵呵，一组哈，来
1: 像素。
0: 好。阿姨的，这姐姐你 Q 在吃无？嗯。
1: 有啊。
0: 有哈。
1: 好
0: 好，你 QQ 有办款呀？
1: 我去红星。
0: 你上回弹要走到红星款哦。
1: 我拢去红星咧，较近啦。红星物件较
0: 侪。安尼吼，好好，你在红星款，安尼四千四哈。七八六八，我下节哈。一组下数四千四哈。好，谢谢你啊哈。好，拜拜，好，拜拜哈。

0: 大姐，大姐，大姐，我盈盈啦，嘿。
1: 我们以酵素一组。
0: 来，买一组酵素哈。来，你等我一下哈。一组四千四哦，嘿哈。
1: 啊？
0: 一组四千四啊，今毛钱省，你知嘛？喂。
1: 是迄落两罐三
0: 罐。对对对，就一组安尼，吼，四千四啊，哈。好，啊，你电话2663这支嘛，哈。好好，加班咯，嘿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哎，孝数两组，
0: 喂，孝，来，大哥，我孝几了哈？孝数两组了哈，
1: 啊，
0: 都有吃过嘛哈？
1: 哎、欸，

0: 哎，妈妈，
1: 哎，
0: 你讲你要叫啥？
1: 叫小四两组啊。
0: 两组吼，八千八哦，嘿，哈。
1: 我不知啊。
0: 好，啊，你电话二三一二几几啦，哈。
1: 好，啊，
0: 给你下扎班搞哦，嘿，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
1: 拜拜
0: 拜拜。一组呀。

好，来好朋友，咱的现场可以转刷拢随时甲看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看，头前一路拢爱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哈。那这个大家要注意的讲禁忌吼，台湾香港有传出囡仔感染着流感了后，病情快速恶化，甚至死亡案例，家长真关注。台大儿童病院吼，儿童感染科医师李炳颖讲，流感唔是干那较严重的感冒，部分患者可能短短啊几落天来，啊甚至几落点钟来并发着肺炎、脑炎，还是心肌炎，所以讲袂当掉以轻心哦。好，这个要多加注意吼。一般的感冒就是流鼻水、十鼻然后痛，流感就是讲突然间发病，短时间会发烧、烧袂起、头痛、规身躯酸痛、极度疲劳无力。哦，白天可能持续一两礼拜，因那感染会破心，想要吐会落下，哦，这就是胃肠道的症状。所以，医师甲咱提醒。囡仔65岁以上的长辈，哈，有新的护理人啦，慢性病患者，这拢是流感重症的高风险族群，但是较用的这个轻重人，有可能哈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你若讲呼吸急促，哈，喘不过气啦，胸痛，哈，嘴唇翻迄个紫色，嘴唇发紫，或者是这个意识改变，哈，抽搐啦，哈，气血发烧烧袂退，精神活动在明显下降，啊，退烧了后病情再度恶化，哈。应该立即就医，袂使跟他去食退烧药，家己观察，好，一定要送医院，这个很重要。好，包括讲这个，今年有一个好首例的本土伤寒确定病例。中部，吼，中部70多岁女性，7月中伊发烧到下，吼，拢袂停住院，是已经等于因处理休困，吼，接受45个，采检着共带到店啦，有症状，吼，4个人拢阴性，目前的感染源不明，然后好，所以还是要多加注意，吼。今麦出院已经症状有改善，吼，但是讲。用卫生单位的持续追踪，爱连续3摆吼，伊的大便检验是阴性才会使离的哦吼。那伊的潜伏期吼，一般都是差不多8天到14天，实际上哦吼，实际上是3天至60天不定哦，60天就定2个月呢哦。啊，主要就是讲透过使用受病患的带菌的大便，还是利用污染的食品饮用水吼传播，那伊就是会一直发烧、头痛、懒懒神神、食袂落、腹肚疼、闹。像胸对线诶，心搏过缓，或者是躯干出现红疹等等，哈，所以这类注意食是手诶清洁，哦，饮用水爱摇滚，哦，还是用瓶装水，那是偏爱充分加这注射了后才当食，哦，啊，你不要生食熟食交叉，哈，另外食饭前，哈，啊，迄个大小便了后处理食品以前，还是讲要换掉煮完了后，哈，拢爱用湿布，哈，清洁水，洗好清洁，才当有效防范掉感染。进行三先，好，包括最近的来势汹汹吼，听说急诊里面呐吼，拢是安尼急迫吼，是安尼扫噶吼，他说很强了吼，扫噶不行啊吼，扫噶可能我肿瘤护用要喷出来吼，所以希望大家拢爱注意吼，以先加低扫，头最先加俩刀吼，很重要。莫做酷酷哥酷酷扫吼，口罩随身携带很重要，而且你刮过了后，拜托手卖崩啊，莫讲要个啃落地啊，冲啥这样子很不卫生。为什么？你戴口罩就是要防止一些病毒病菌嘛，啊，你尽用你个个去了上落卖崩。吼，唔是上好是绝对唔通崩吼，你留起来了后，你就该担起垃圾桶安尼就好啊，好不好？吼，提醒大家，当这个关心健康是最重要的哦。好，来22602323，因为今物口罩佫收落来啊，然后所以这个你莫先洗掉吼，料大掉安尼就麻烦了吼。来，控诉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送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讲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好，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得把得这里用哦，谢谢大家，好。

0: 喂，你好。
1: 你好，欸，我要孝素。
0: 孝素哦，来，姐姐你要几组？
1: 三组。
0: 三组哈，来，我帮你写起来哈。三组的话就是四千四乘以三是一万三千二。
1: 好，
0: 来，我写起来哈，三周。打班好吧？
1: 好。
0: 好，我写起来哈。
1: 嗯。
0: 啊，姐姐有在吃 Q 不？
1: 有啊。
0: 有哈，啊，你 Q 有板块哈。
1: 嘿，
0: 是吧？来，一三二零零，好好好，零九一六六八，
1: 对，
0: 好，早班，谢谢你哦，
1: 好，
0: 拜拜，好，拜拜。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送好礼，霸气十足，感谢庆。买买卡手爱紧，
1: 之前甲你叫迄小事无，我本来拢会感觉注意住消化无好，啊我就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价格真好，哦，叫价格一样哦，我逐种消化拢真好啦，排便加速，气血嘛也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有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得去吼，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一只骨嘛袂讲爱足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真啦。啊无咱食到只会数咯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你
2: 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吼、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恁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
3: 哦，
5: 看到迄老腿一滚吼、
3: 哦，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手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敢白，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食落去，食会落去，困会落眠，放会出来，有食有出，酵素和爸爸通通免物质，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八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酵素一罐12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份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2266023333，控诉2266023333，在十七点加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2D6D2938，控诉2D6D2938，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个精彩。
6: 喂，你好。
7: 哎呀，
6: 哎是，
7: 哎我要酵素五组，
6: 酵素五组呀，
7: 嘿嘿，
6: 大姐你等我讲，好，来我算了一下，五组的22000哦哈，
7: 哎对，
6: 然后酵素的喝，
7: 啊酵素它呢，它不衰哦，它够
6: 叫，哦喝啊嘿呀哈，这酵素够叫，吃了今麦拢袂歹吧哈，
7: 嗯还好，
6: 还好了，
7: 保养，
6: 我知道还就是保养，我们算胃肠都过了，漱洗漱洗了哈，
7: 哎
6: 哎，然后下来哈，2+半的买五组哈。诶，这个过来看了哈，安内都要22000嘛哈，对不对？好，22000，啊，姐姐电话接听好，8298，
7: 哎，对，
6: 早班哦，嘿，
7: 好
6: 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喂，你好，喂，
8: 杨言啦，
6: 哎，手机
8: 吃白卡，
6: 没啦，啊，都只人迄落咧分享安尼，嘿嘿嘿，
8: 我来给你叫会啦，
6: 嘿，好啊，
8: 你酵素今麦有咧优惠哟，
6: 嘿，是啊是啊，嘿，
8: 啊，两罐上一，我一罐上一罐细罐的，
6: 对啊，今麦，
8: 我今麦酵素吼两罐啦，
6: 嘿，买一组哈。
8: 哎啦，一组啦，啊！你河通头佫加补一组来，我是啊两罐啊，我想讲要叫先煞，啊
6: 袂
8: 倒咧叫安尼。
6: 对啦，对啦，吼。
8: 哎呀，我是用拨去啦，无我是啊几啊罐，本身袂晓来，啊，迄个食了好食，讲叫我一组
6: 过来。好。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0233223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99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哎、欸，喂，你好，喂，嘿，
1: 哎、欸，莹莹好，是，刚你没接，我第一组酵素，
0: 哎，不好意思，因为刚在听别线哈，好，要叫一组酵素哈，
1: 哎，对，
0: 嗯，四千四，
1: 对，四千
0: 四，你有在吃 Q 吗？
1: Q 有在药局买，
0: 哦，药局买，好好，你再去药房买，
1: 好，
0: 没有买错哈、okay ，我们是 QMB 哦。
1: Hey, 你知道哈
0: ，QMB 2800的两， hey, 我们罐子是蓝色那个，你知道哈，蓝紫色的哦，
1: 有有有
0: 有
1: 哈，好，可以，
0: 啊、你等一下，
1: 二五
0: 就这支电话嘛，对不对？
1: 是是是，
0: 4400哦，
1: 好好，
0: 啊可以多买，因为一年份这样不够啊哈，
1: 好，
0: 谢谢，好好，拜拜，好，拜拜。

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7日，古历是6月28，礼拜一。你那适合的是这时机好祭酒、普渡、立菜、过川；无适合的是占卜出行。一神西南，在神家西刷南，从上九月57岁。好的时辰，上午9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因为每9点到明仔透早1点，好这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阴暗7点至。9点，好，因为我们7点到9点呢，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喂，
1: 哎、欸，杨妈妈，
0: 哎、
1: 欸，拍谁都接电话较济嘿，
0: 嗯，
1: 哎、欸，阿、啊、你听见哈？
0: 我要甲你介绍书啊，
1: 啊，要买几组？
0: 我想讲买五组吼，
1: 哎呀、啊，好好、啊，谢谢你哦，哈，
0: 安尼
1: 五组啦，五组哈，好好，谢谢，好分五地方，好好，拜拜，好，拜拜，拜拜。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嗨，你好，
1: 总统，
0: 哈，大哥，你讲话较大声好吗？拍摄，你讲安娜，
1: 总统，
0: 好。

0: 进攻阁。喂，你好，喂。嗨，哟。
1: 我顶节甲你叫两组 Q 啊，吼。
0: 嘿，两组 Q。
1: 哦，我要问你讲，遐有啥物禁忌袂用食？
0: 无呢，无啥物禁忌啊，大腹肚的卖食就好啊。
1: 有只 Q 吼，咱讲讲是若环境做会到的人。
0: 哦，你讲环境做够，爱买来食哦。
1: 哦，是，因为咱人实在无元气，叫做无电啦。
0: 系啊，无电啊。
1: 这就是有电的物件
0: 哦。哦，你食落去做有电的吼。人就袂一定冷落去吼。
1: 伊这算有电的物件，唔是食食会安尼心脏元气嘛较好啦。
0: 较好吼。
1: 是辛苦精神拢会较好。
0: 系啊，较袂安尼无咱无呢吼。
1: 嘿嘿，也叫做人虚呀、
0: 啊。啊，对啦，对，都袂安尼虚虚吼，会感觉人做亏啦，像阿姨那呢哦，要迄、那个爬山、要运动、要创啥拢无问题对无吼？
1: 咱人甲有五六十岁怪、六七十岁怪吼，拢基本会天然的退化。
0: 对，爱保养。
1: 哎，人辛苦注意就拢会较无力。
0: 是呀、啊、吼，哦，食了真好吼，好阿妈妈，感谢你的分享，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我唔爱甲你买啦，我想讲，你都讲诶，小事遐好，要做啊，先食看卖。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家啦。
1: 哎，
0: 那个鱼尾走小数字走 Q，
1: 好，各一组啦哈。
0: 对，
1: 刚好10000块钱呢哈。
0: 你那个星期三上好哇？
1: 你要拜三休哈，好来，我跟大姐。
0: 明天去爬山不在。
1: 好 ，OK， 那我就写8月12号礼拜三的早班，好吧？
0: 早班你好，几点？
1: 早班的也不能点一点嘞，他现在是这样在分哦哈，下午2点前跟后这样子。
0: 哦 ，OK，OK，
1: 可以啦哈，好，给你下课写一组哈。好，阿伯炖的再过来炖哦，这样一组吃不够几分呐哈。
0: 好，
1: 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哦。

0: 喂，小姐你好。
1: 哎、欸，阿姨啊，我莹莹啦。
0: 嗯，我要麻烦你加再加加，诶，两罐那个酵素。
1: 两罐酵素呀。
0: 嗯。啊，就是拢要三罐。
1: 哦 ，Q 要三罐，安尼叫几组酵素啦哈、嗯？你等我一下，好下来哈。嗯。诶、
0: 麻烦小姐加班。
1: 好啊，加班。哦，安尼四千四哦哈。
0: 好好。
1: 阿姨谢谢哦嘿。
0: 好，啊、感恩。
1: 别啦，感恩你啦哈。好，安尼得几组酵素四千四哦哈。谢谢、哦。
0: 谢谢。
1: 好，再见。

来电话随时来卡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路都爱加控诉。零零六扣零零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来感谢哈，谢谢大家和听众朋友哈，电话拢随时来卡哈，控诉零零六扣零零三三，来先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2005年的今日八月七站哈，这当中的总统陈水扁订酒配家属主持海疆屏障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中心吊起台主款属于台湾。2024年的今日挺过性别争议哈质疑的这个争议，台湾拳击好手林玉婷呢在巴黎奥运摕到金牌哈，恭迎得登来哈，这些的苏雄今仔日无同款的年代。八月七十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狮子座爱稳定情绪，处女座有偏财运，天秤座少大爱细腻，天蝎座偏财较少。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0: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啊，你讲话较大声点嘞。
1: 我的小数。
0: 嘿，啊，买几组？
1: 一组嘞。
0: 先一组啦，哈。好，来，甲妈妈写嘞，试试哦，哈，给上一罐做下去哦。真淡嘛，等一动，对不对？哦，啊，哪吃哪顿哦，嘿，哈。来，我先甲妈妈写一组数数哦，哈。啊，你电话是今晚这支二三三的这支哈。好 ，OK， 早班哦，嘿。好好，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喂，大姐，哎，我莹莹，你好，嘿，
1: 嘿，我要叫好谈头。
0: 喂，你好，喂。
2: 喂，
0: 嘿，你好，
2: 你好，杨
0: 洋，嘿，我是啊，嘿，你好，
2: 嘿，你下次我寄一组来哦。
0: 好啊，好啊，一组像素哈，啊，你电话就即马卡这支零九一九了
2: 哈。对对，啊，你马在讨债。
0: 好啊，明天写早班哈。好，像素一组4400哈，好，感谢你哈，好，拜拜，好，来感谢。

哎啊阿爸的好嘞，阿金来买啊。虽然这个爸爸节打过，礼拜六不是礼拜天哈。那每天要向爸爸节一播啦哈。后来家属过数天哈，数咱叔叔当这这回来关心，你在我在姨妈在大家拢总爱在哈。来，这是甲国军汉光四十二号演习东部机坪，利空利六城镇韧性演习啊。今年头一摆啦，你咪行动电话网络降速的演练啊，正在哈。今仔日咯，今天下午。我被限定中部地区管区，搭配的防空避难一起实施。那十三号拜喜下晡的换到北部，要来实施。国家通信团委员会 NCC 提出，因应降速演练啊，咱有上网的需求，建议提前还是电脑办理，并且呢，预先完成重要资料下载、线上交易，好、啊、或者是行动支付的作业，避免影响的困业。哈、啊，严进一块园林李慧芝透过脸书影片说明，网络降速演练是为了严禁政府在极端的情境之下，政府安怎确保救灾甲重要服务不中断？政府个部会已经做好准备参与演练，伊也再度强调。降速不是断网，降速不是断网哦。那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全国分成五区，北中南东外岛未来实施，其中北部跟中部搭配进行着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中部地区演练时间是十号吼，下晡两点半到三点，区域包括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北部地区是十三号，包括宜兰、嘉南、台北、新北、桃园、新竹，时间也。是这个两点半加三点，吼、哦，依据进前 NCC 说明，两摆降速演练估计全台受影响的人口差不多是1700万左右，吼、哦。那除了这个紧急电话，甲固网是不受影响的，哈、哦，不受影响的，哈、哦。演练是降低行动网络速度，所以手机的语音通话跟简讯都会当进行使用110跟119，哈、哦，这个紧急电话防灾告。警的细胞广播讯息接收，拢无受影响。另外，这摆降速七次啊，敢若限制行动电话，固网是不受影响。不过 NCC 嘛提醒吼，民众伫演练以前，应该为离线的情境做好准备，比如说截图或是下载避难资讯跟地图，甲票券截图或者。领取纸本，各行业应该预先规划因应措施。那重要上网需求应该提前还是电脑办理，预先完成重要资料下载、线上交易或者是行动支付的作业，以免影响到主心的这个款业啦。吼，那李慧芝提出三项提醒，吼。第一，若是讲你买台铁、高铁的火车票，建议两张领实体票。不会耽误到你的行程。第二，卡片现金、哦、最方便，支付免连线。第三，就是连线 WiFi， 线上交易不中断。演练期间，那有通话需求，可以打视话跟发文字简讯啦。哈，那桃园国际机场公司提醒，十三号北部演习期间，航班起降甲机场座位维持着正常运作，但是连外接驳车是暂停发车，行动数据网络的速度也明显降低。后有坐回零机的旅客甲接送机的民众提早到机场，以免影响到行程啦。哈，那银行业者提醒民众，那是讲在演习期间，透过行动网络。使用网络银行在手机服务呢，可能发生连线缓慢、交易遇时的情形啊，建议提前完成重要交易。也就是讲在演习期间该用固网操作，业者的提醒民众，那演习期间拄到网络不稳，避免重复操作交易。那网络银行或者是行动银行 APP 的交易哈。这个确认交易结果，留存相关的记录，哈，这个是城镇韧性演习的压力，他们这个防空避难同步实施，哈，交通网银呢要先规划的，网络会降速，哈，中部要来顶顶，就在今天下午，哈，压力下晡。希望大家共同来做一个配合，差不多两点半加三点左右啦，吼。好，咱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了解，吼。来22602233，电话随时看好通，带来关心一下健康，吼，就是这个癌症的治疗，现在是癌王嘞，吼，胰脏癌，讲五年的存活率上
再低，好，确定啊，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最低来关心。

0: 喂，你好。
1: 盈盈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做的孝子一个。
0: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吼，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刚五个日，我有买一组啊。
0: 哦，来来，有天刚有买一组大组啊，晓。
1: 有啊，有啊，有啊。

0: 进攻个。喂，
1: 喂，
0: 妈妈，你讲你 Q 食了真好哦、喔。
1: 哎
0: 呀、啊，食了安怎好？
1: 行路好行。
0: 哦，行路好行，你讲话声音会当较稳定会当无？嘿，行路好行。
1: 好行啦。
0: 嘿，啊，有感觉较袂安尼轻无？
1: 做工课拢袂顺。
0: 哦，做工课拢袂顺。啊，行路好行，会感觉较流利吼。嗯。会行较紧吼。嗯。哎，本来是不是开安尼拖嘞拖嘞？
1: 本来吼。
0: 哼。
1: 要爬车，坐公车啊吼。
0: 嘿嘿。
1: 要爬去，
0: 做排
1: 爬。
0: 哦，我知。嘿，安尼爬，迄个。因为公车爱爬楼梯对无？吼、嗯，唔来超上无三间无？吼哈？
1: 有当遐一站，有当遐爬几啊站。
0: 嘿，爬几啊站吼？一站咧都还好，哦，遐几啊站咧做食咱的吼。
1: 嗯。
0: 啊，没有莫规半波去用钱呗。
1: 咱也袂食的。一桶水灌袂起来。
0: 一桶水是偌大桶？
1: 塑胶桶的。
0: 一般迄塑胶桶安尼。嗯。灌袂起来哦。嗯。哦，啊，迄算肌无力呢，无力吼。嗯。袂自然。
1: 啊，今啊。自从食
0: 迄
1: 吼，拢关会发啦。
0: 哦，即马食 Q 了后，水烫一烫水就安尼甲关就起来就对啊。哦，恭喜赞赞赞！啊，你 Q 的米食偌久？
1: 嘿嘿，伊都咧闪着。
0: 哦，定不时闪着哦。
1: 嗯。
0: 哦，爱注意。
1: 即马较袂
0: 啊。哦，即马较袂吼，迄就是讲吼，咱的肌肉较有力有无吼？你会当安尼较稳定吼。啊，无你若讲迄个筋骨头的部分啊，就袂稳定，定不时安尼歪咧啊，是讲变卡倒有无？会有的人定安尼咧，像阮咧上瑜伽课，老师咧讲，你的迄个筋骨咯，你若无甲较撩练的吼，就定不时安尼有诶无诶安尼啦。哦，啊你炒食偌久，你发现讲食 Q 足好诶。
1: 我食一年。
0: 食一年哦。哦，安尼一年算袂歹啊！啊，你一日食几摆？
1: 一日，较迄个头啊，一日食两摆啊。
0: 吼。哎，食两摆。
1: 啊，即卖一日食两粒
0: 啦。哦，一工，你即卖一工食两粒尔尔哦。哦，安尼算食保养的啦吼，嘿，阿妈爱兼顾运动哦，
1: 有啦，
0: 吼，用得去行路安尼，
1: 吼，我行路行足
0: 济，哦，行足济吼，啊，唔免讲做一摆吼，一捆头要甲行完，咱会当分两摆、三摆拢无要紧。
1: 上华爱拍拍照啊，
0: 好拍拍照，哦，这真好啊，身体勇健，唔只有发多事给拍拍照吼。哦，啊，今麦咱来坐公车就较袂惊吼。嘿，啊，无爬袂起，拢惊人会，哎，人讲啊，你啊慢啊，爬袂起哩。
1: 啊，要爬，
0: 无食
1: 的
0: 是
1: 要爬啊。
0: 嘿，
1: 爬袂起，
0: 爬袂起哩吼。
1: 啊，爬袂起
0: 哩。哦，安尼嘛危险呢吼。嘿，哦，啊，今妈呢食了最好，跟你讲恭喜呢吼。
1: 谢谢。
0: 嘿，啊，继续做保养吼。啊，妈妈跟你讲，我今日吼，你这个嘿防晒吼，啊，先跟你夹过去吼。啊，我看卖啊，像你遐讲啊，四界爬爬走，要去运动、爬山、种啥有无吼？咱防晒就是拢夹抹。嘿，皮肤较袂变色啊！哈，你安尼下落去，好，安尼就当拍拍照，啊个水哦，盖住嘞那嘞，哈，啊你啊，你个炸嘞，吼，咱有老光，嘿，
1: 四界拍拍照，
0: 哦，真好啊，四界拍拍照，
1: 做工课拢袂生，
0: 我做工课拢袂生，你看卖吼，有够赞嘞，
1: 一直甲
0: 做，哦，一直甲做，愈做愈勇健吼，人讲会做得好起啊，对无吼，嘿，袂做得起落去安尼吼。哦，赞赞赞！啊，该当请教你
1: 今，我要八十万呢。
0: 嘿，我就是要问你几岁啊？你要八十吧？哦，听袂出来呢。哦，安尼真好，真好吼！安尼算做阿祖阿爸，
1: 阿伯啦，
0: 阿伯哦，吼，安尼阿妈，今日身体够勇健吼，到时阵啊，干阿孙补出来的糖倒出来，干阿孙吼，佚佗安尼。哦，啊，跟你讲恭喜哦，哈！啊，继续保养，啊，咱这防晒吼，就是一千三个。好，阿姐给你寄过安尼，哈，好，谢谢你哦，啊，出门要较细里哦，好，好，好，再见了嘿。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继续关机叫做感情有科花，我先接电话接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莹莹啊。
0: 嘿，是。
1: 哎，我头一改变改你电话，还是咩改你问较清楚咧啊？
0: 嘿，你要点啥会？嗯。
1: 酵素哦。
0: 嗨。
1: 我是胃食胃倒流，食迄有效
0: 哦。胃食倒逆流会使食酵素啊，你得喷门。会关袂掉啊！嗯，
1: 啊系啊，即卖食是第一袂食就清，诶、嗯，第一袂使啉了。
0: 我跟你讲吼，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我是甜的，我是刺激的，我含主餐会袂使酱吼，咖啡啦吼，蛋糕点点啊，你啉第一袋都袂用的吼。泡上高未？
1: 嗯，没有泡宝宝安尼啊。
0: 宝宝安尼
1: 吼。我来无，我就是按无精神上班，无精神。我过咧做，我上班啊，无精神安尼。
0: 啊，你靠食茶咧提神就对啦，是吧？
1: 对啊。哦，
0: 啊无，咱无得啊无，咱得尽量爱调整作息吼。你是拢个上大夜班是无？还是安那？
1: 无啊，我是我按我咧忙哭，老岁人忙哭。
0: 按班你是家己的工课吼，还是安那？
1: 无红车，
0: 红车吼！啊，你暗班是几点到几点？
1: 无、嗯，唔是，无上暗班哦，我是会在早班咧，早班咧。
0: 哦，是早班咧，啊，你的精神无好无，咱就爱较早困的啊，你听无？
1: 无爱较早困，半暝起来都。
0: 半暝起来困袂起啊！是哦，啊，无你到中昼啊，利用时间去困时间眯一下啊，就是安尼啊，中昼眯一下，补眠一下安尼啊。
1: 哦，无，我视频嘛要做这些啊，嘛无
0: 我建议啦，你啊个困眠无好吼，你也当食阮的酵素搭配 QMB， 你听好无 ？QMB 当中都有 B 群，啊，一个镁甲钙稳定神经吼，对困眠嘛拢有帮助。
1: 哦，酵素，酵素，
0: 对，我建议你会当这两种加做伙食，因为 Q10 哦 ，QMB、Q10 就是核心的嘛吼，这个是四效合一，咱的莫打啊卡就是第二啊莫打吼，所以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好，这是 QMB 啊，另外酵素的针对胃肠道的情形。哦，拄着巴气透生水啦，吼啊，迄、那个也是讲鼻结闹塞来遮拢真有帮助。吼、哦，伊内面有消化甲受滚甲益生菌的物件安尼，吼、
1: 哦。很够味就是
0: 啊
1: 啦。
0: 对啊，肠胃到整体身体拢甲咱顾会着哦，吼、
1: 哦。哎呀，我是
0: 你啊，紧处理啊，你拢袂看医生吼。
1: 有啊，有药冇得食啊，
0: 钱
1: 未使，钱未使食，反正就。
0: 对啊，食甜的有，食甜买牙酸啊，啊，所以啊，你食药也无较好安尼哦。
1: 有啊，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吼。
1: 我袂是比较长较长筋的啦。
0: 嗯哼，啊，食咱的够健康的当然是比食药啊较好嘛吼。
1: 对啊，对啊。啊，我是先治呢，我是上了有先治呢。
0: 你安尼严重呢，佮牙起先治哦。
1: 哎呀，我打了呀，心悸呀，呀个呀！
0: 我知道，伊就一开就不舒服的呀，吼！
1: 哎呀，
0: 你要紧处理啦，来，你等一下哈，医生公格哦，等一下哈。

0: 来欢迎新朋友加入哈，黄奕瞻，我莹莹哦，来喂，你好，我莹莹，黄奕瞻，喂，
1: 喂，莹莹
0: 哟，是。
1: 我是秋桂啦。
0: 秋桂姐，嘿。
1: 我来讲哦，你迄个 Q 吼、喔，
0: 嗨，
1: 把我寄一组来，我食看卖
0: 啊。好啊，好啊 ，Q 姐就好用。
1: 因为我即卖手尾吼，拢敢那参照拢安尼按按哩，
0: 噻。哦。
1: 啊，我听你安尼讲，我就讲啊，无买一组来食看卖啊。哎呀
0: ，Q 姐这样真好，你
1: 循环。啊，即卖安尼是安怎食法？迄个安怎食法？
0: 恁若还好诶话，就是一摆食两点吼，啊，叫三顿食安尼，吼，一摆食两点叫三顿食。
1: 哎，
0: 对，
1: 啊，伊个是康巴啊，是迄个吃饱饭。
0: 一般是安尼讲，脂溶性维生素，你就是食饭饱啦，吼，食饭饱较对咧，安尼，吼，啊，买不食饭前都没关系啦。其实我说，你看透早起来康巴有无吼，拄只大哥在问，我康巴我得两种啊，吼，都甲食落去啊。
1: 哦，你说说酵素跟
0: 对对对，我都一起吃，你就不要跟药品就好了，吼，保健的这回家，
1: 我来讲。你迄个气哥都搞完了，啃一条落，
0: 一条啦哈。
1: 因为吼，哦，遐囡仔做外卖，我唔敢不买。
0: 买
1: 一条就好，买啃一条，我家己在洗。
0: 家己洗，哎，咱的真正无卡歹啊，对不吼？
1: 哎呀，啊，就是咱讲的，我就洗惯洗啊。
0: 是是，我知惯洗就好。来，妈妈跟你讲吼，你 Q 一组5600哈，啊，气哥一条350嘛哈，所以总共是5950哦嘿。
1: 哎，阿当时收，
0: 明仔载呀，明仔吼，
1: 你早班吗？
0: 对啊，都帮你写早班吼。啊，你等会手机的09123，
1: 谢谢你。
0: 哎，你手机的09123461哈。
1: 对对对
0: ，OK，
1: 好好
0: 好，你莫打出来，你莫打出来嘿哈。好啊，明天早班哦
1: 哈，
0: 好，谢谢你哈，拜拜哦，拜拜哦，来，来，喂，你好，欢迎张万莹莹，喂，你好，
2: 哎，莹莹呢？
0: 是，
2: 我要给你一个歌，加做一个歌，消失。
0: 哦，好啊！哦，妈妈，你这食了介好呀，对吧？吼，
2: 我拢我拢甲我即个去甲你叫起来保养啊。
0: 我知啦，你都哪食哪款的，对吧？吼，
2: 嘿，要结束个未？
0: 阿未啦，目前阿未，嘿，爸爸只打算尔，嘿，我记来就哪食哪顿啊，对吧？
2: 要紧啊，
0: 嘿啦，
2: 好啊，
0: 先去做酵素啦，吼，
2: 酵素呢？
0: 好好好，妈妈来，我你等下。
2: 啊！你迄个所谓
0: 收哦，好，我知。来简单讲个一个人，你酵素那食了真正好袂歹吼。
2: 我拢没啊，保养啊。
0: 保养我知啦。
2: 食遮久啊。
0: 对，讲没吼，所以拄只新朋友迄大哥有信心，伊讲有我会加卫生啊。嘿，我讲这来食真好。
2: 你酒，当时我嘛拢伫个房内啊。
0: 哦，买晒啊，买晒。
2: 哦，你个酒伫外口有啦，我是讲酵素你吼无，我
0: 等下。对啊，酵素无就药房对啊，系啊。
2: 系啊。
0: 啊，你酒有款啦吼。
2: 有啊，啊 Q 嘛拢有款呐。
0: 有吼，好啦吼，要食款，要药房款拢同款吼。
2: 嘿，遐久啊有款一组起来啦。
0: 哦，有款一组起来吼，好。
2: 嘿啊，你在迄个油袋吼，我想讲搁咪啦，
0: 搁叫吼，
2: 啊未食嘞啦。
0: 我知，我见你旧的吼先摕出来食，啊新的爱甲留嘞吼，旧的先摕出来食吼。
2: 嘿
0: 啊。妈妈甲你写所谓再说啊，几组酵素四千起吼。2372这一点位嘛吼。好，谢谢你哈，
2: 拜拜。
0: 拜拜好，拜拜好，来，走过路过别再错过哈，要买要快哈，因炖起来拢会好啦。啊，新朋友哈，你爱用看麦，物件好滴代，你食了更加好啦，哦，食了更加好，你要自己感受看看哈，就是机会，运气运气哈，眼高都要出运啦，就是安尼哈，谢谢大家哈，这个。爸爸解答鬼，吼，唔是干呐，即刚和阿爸欢喜啊，吼，大家都爱开心、快乐、健康，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哈。来，2266033，电话当中甲卡好通，感谢了哈。

0: 好，来2260033的电话拢随时甲敲通吼，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的哦，感谢吼，谢谢。
1: 喂，
0: 你好，嘿，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哈，
0: 是，
1: 我要叫数据组。

0: 喂，你好。喂。
1: 孝顺一周，哎，啊，你偌济？
0: 孝顺一周四千四啊。
1: 哦，好啊，好啊，哈、啊。
0: 哦，这是电话哈。改修哈，来，给表姐。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喂，我要给你叫孝顺啊。
0: 好啊，
2: 那个一周啦。
0: 哦，好，一周啦哈。
2: 一周加半罐。
0: 嘿呀，对啊，二加半做的好啊，现在千一块呢，吼。
2: 哦，啊我啊当时会收。
0: 嗯，今麦叫明仔就到了啊，
2: 哦，安尼啊。
0: 嘿呀，好不？
2: 哎，食安那，伊人叫我给你买。
0: 人叫我买，人叫你给我买。
2: 无啦，人叫。
0: 无啦，我学你讲，我意思是讲，来妈妈，伊这必给到西。拄着八气透神水，胃肠道、身体、整体，甲你顾会着，你听有无？嘿，因为咱内面有益生菌、甲消化酵素群的物件，安尼清楚无？吼，顾胃肠来讲，一比一重的哦，嘿。
2: 哦，啊，必健嘛会使的啦。
0: 啊，对，我拄则咪甲你讲，胃肠道必健到西。
2: 我今日未记得调了调。
0: 嘿，马紧必健啦，到西啦，吼，拄着八气的透神水的这来食，吼，啊，调整体一调，这生理机能、养生保健、养颜美容，吼，真好，吼，这。
2: 个较当时。
0: 到目前拢还阁有咧啊吼，但爸爸节过，咱就爱较注意咧啊吼。伊今年阁提早咧啊吼，啊要看咱今。
2: 伊家叫我上去了，我看
0: 卖。你要看嘛？啊，你有食过无？你无食过吼？
2: 我唔捌食过，我食 Q&B。
0: 哦，食 Q&B， 吼，这两种拢介好。
2: 啊，无食。
0: 来，我甲你讲吼，酵素食看卖袂歹。恁朋友要食吼，你先鼓励伊。伊来必给的一间爱三点，叫三顿好个才好哦，知无？
2: 哦，无啦，伊我唔知影伊安怎，伊都讲伊有听你的节目，
0: 真诶。所以你也甲提醒。
2: 听到人在叫
0: 我知我知，啊，你甲恁朋友讲，若要加强吼，你食好个会较紧，你听无？
2: 哦，那三粒较紧。
0: 三粒对，吼，
2: 啊，爱有耐心。
0: 对，吼，啊，那保养两粒就会使
2: 哩。啊，
0: 食饭当食。嘿，对，好个才会好，
2: 吼，
0: 好，安尼四千四哦，阿妈再加过你食嘿，
2: 好好好，
0: 谢谢哦，好，再见，吼，来，来感谢吼，甲朋友道叫你看卖，袂歹啦吼。有的人真正做爱念的，啊，无卡着你的钱，也细细念，细细念，对无吼？所以咱得爱把身体顾好，顾用，人得袂念啊，吼！啊，总共嘛是讲爱咱好啦，吼，惊咱去用怪气也是安怎嘞，对不对吼？所以爱互相体谅吼。来，喂，你好，喂，嗨，你好，我是莹莹，喂，有听到无？喂，是手机讯号不好吗？奇怪。来，0953的好朋友，你接通啊，吼，你。可能我接听哦，无我特别听八线哦，还佫无声听别线哦。喂 ，Hello， 我无声，我懂。来，喂，你好，喂，你好。
3: 我要牙膏一组。
0: 牙膏一组是不是？你的有资料哦。
3: 有谢慧文。
0: 你是你留0916，就现在打这只手机吗？
3: 对，第一家庭的。
0: 好，我知道啊。那刚你遐刚买所谓修。
3: 对，手
0: 位修。好，我现在手位代收哈，电话对就可以了，就不用报地址。手位代收，牙膏一组了哈。好，谢谢你哈，好，拜拜，
3: 好，拜拜，
0: 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4: 嘿，我买一包 K 歌。
0: K 歌呀。
4: 嘿。
0: 牙膏哈，哦，你讯号真差呢，嘿。09。
4: 你都是讲准静音啦。
0: 哦，真准静，莫怪我，是讲我违规播播，你也无搞应。来，你电话0953929这支哈，莫读出来哦。好。安尼，谢谢你。明仔就到啊，吼。
4: 伊也早起透早啦，吼，早起啦，
0: 吼。对啊，你若无特别交代，一路拢写早班啦，吼。
4: K哥
0: 一早好，感谢你，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5: 莹莹，我伫好汤一组。
0: 好汤一组，吓。
5: 第二面啦。
0: 好，来，你电话即马卡这支嘛，0989，0989的吼。
5: 一嘿，
0: 好，我知你莫读出来，好，他一组卖碟啊，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

0: 好，来2620233的电话，拢随时啊卡好通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诉哦。谢谢大家哈。
1: 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2: 好，莹莹哈。
0: 嗨，是。
2: 我阿公就消失这几波。
0: 好，来，你等下哈。喂。
3: 你莹莹你好。
0: 哎，是呀，嗯。
3: 我正头面做啊。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喂，喂，你好，
0: 你好，是。
1: 哎，莹莹，我要好汤两组。
0: 两组好汤哈。
1: 哎，
0: 姐姐，你电话去给哈。
1: 这电话，对呀。
0: 好 ，OK， 就2639哈，好汤两组。
1: 对对，2260。
0: 你莫打出来，我2260是外电话啦，你的电话我讲你也是2639啦哈。
1: 啊？
0: 你的电话，你的电话不是2639去给吗？
1: 哎，
0: 你莫打出来，我在。
1: 好。
0: 你拄只咧讲是外电话，两组好，谢谢哈。真趣味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1: 莹莹你好，
0: 嘿，你好，
1: 早安，好汤一组，
0: 好汤一组了哈，
1: 好，不要带刺，
0: 呃，不要带刺啊，大哥电话0977这只嘛哈。好呵，谢谢你哦哈，好呵，拜拜，好拜拜，来干虾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2: 哇，大姐林素贞，
0: 哦，素贞阿姨，
2: 好汤一煮，阿麦茶啊，
0: 来好汤一煮麦茶啊哈，好呵，谢谢哦哈，好。

0: 来，我时间无够长，我简单讲吼，咱的酵素够胃肠道一比一中，有食有出，食下落去困了的眠棒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哈。那你这是双效的健康配方吼，专业级的酵素。那那边有消化酵素、滚钙、益生菌，你在归家专利配方菌种好。好菌多多，健康多更多啊！那嘞，我们来告诉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咖喱到这康亏哈，所以加得起哈，真正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都很轻松。三波形态最高宝贝甜诶，加咱这哈调整体质一比一点有够赞的哦哈！百里两千两百块家电爱传的电价波机会，甲百里回笼天鹅酥哟 ，QMB 哦，四效合一，莫大鸡巴心坚固。好，高骨头的钙，好吸收的钙哈，各买一组刚好10000块钱哈，很碳能钱哦，打75折以上广告，谢谢。来，欢迎再进行，大家感谢收听哈，2602233等你，中午见。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你来笑声。
6: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梨瓦、德利瓦棍。